0: 早上好，时间来到了周四上午的8:05，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建松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建松。
0: 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那么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啊，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建松跟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咯。哎呀，建松啊，又隔了一个星期没来了，来我们节目了。我这儿呢也没有什么好酒好菜招待你啊，也没什么好礼物。那我就给你推荐一下咱们直播间呢新上的一些广货跟好货吧，你看看你心不心动？
1: 心动的话自己买点。
0: 心动的话，我推荐你买一点。
1: 用推荐的方式来招待招待我啊，也很不错。那有什么呢？给我们介绍介绍呢？
0: 哎，对，今天呢在直播间给大家上新到了我们的温室的功夫盐焗鸡啊，直播价格呢也非常的实惠啊，两只是59.9元，平时一只就大概不到30元，29.9元吧，就还是很便宜的啊。这种呢也不是它随随便便养的这个肉鸡，它呢是走地散养的三黄鸡啊。温室这个品牌呢，相信大家也非常熟悉了啊。之前呢末世鸡包就很火的时候，温室不就是送鸡吗？所以这个功夫盐焗鸡呢，它这个是用谷物食料来喂养广东本土的黄羽鸡，是喝地下泉水的，90天龄，加上慢养成长，也是新鲜的屠宰，所以呢我觉得应该还是能经得起咱们老广朋友的嘴巴这一场这个考验的啊。另外呢，你看这个鸡是好鸡，还得有好的手艺，因为它要做成盐焗鸡嘛。这个呢温室的盐焗鸡啊，使用的就是粤式传统的古法盐焗工艺，就是精选很精细的海盐，然后搭配一些香料，经过12道的工序精心的烹饪，低温慢煮，然后把这个鸡汁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渗进到这个每一丝的鸡肉纤维里面，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海盐的咸香加上这个鸡肉的鲜甜，全部都锁在里面了。你看每次马上到周末了，有朋友来家里，你也不知道准备一些什么好菜啊，你感觉好像自己做饭也不是特别厉害，那怎么办呢？没关系，你就可以拿出这么一只鸡，稍微的放在这个解冻微波炉里面啊，去叮一下，或者呢隔水蒸一下，其实就能上桌。你可以把它切掉，也可以把它做成手撕的盐焗鸡，然后再拌上一些炸的花生米啊、香菜呀、青瓜呀
1: 来一点小麻油。
0: 哎呀，我都已经开始吞口水了。反正我觉得这个盐焗鸡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吃的，很咸香很鲜甜，而且这个鸡肉有鸡味儿啊，而且呢嚼起来也很有嚼劲啊。直播价格呢是59.9元，一共有2只，可以大家放到冰箱里面随时随地什么时候想吃了啊就拿出来解冻，放到微波里面叮一下就可以吃了啊。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啊，直接点击我们下方的小黄车的链接来选购一下这款来自温室的功夫盐焗鸡。

刚刚呢还有朋友说让我们推荐一下这个立白卫士的除菌洗衣液啊，他说洗衣液买过好多次了啊，确实效果还是挺不错的，而且呢给大家争取到的这个家庭套组的价格也非常的香啊，像这款立白卫士的除菌洗衣液呢，直播价格是99.9元，到手有12件，这12件里面呢就包含了4瓶的这个除菌洗衣液，每一瓶呢都有2斤左右，然后呢再会额外赠送大家5袋的补充的这个袋的洗衣液啊，这个补充装呢也有500克啊，算下来大概就有5斤装，然后再加上刚刚的8斤装就有13斤，最后呢还会再赠送大家3小瓶的内衣洗衣液，一共每一个规格有80克。

0: 就是和大家出差或者旅游带着，所以这样算下来就是99.9，你花99.9，你可以抱走13.5斤，差不多13.5斤的这个洗衣液回家，就可以。上次呢，我们还跟雨帆啊粗略的算了一下，就是花99.9，你基本上这一年的这个洗衣液就承包了，
1: 能用好久，
0: 能用很久，而且它里面呢是很安全的植物成分，很适合清洗一些贴身的衣物啊，比如说宝宝的一些玩具啊，你的一些脏衣服啊，床上的用品啊等等。其实洗起来都非常的安心，而且还可以去异味。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衣服呢大家可能都是一天好几换啊，也建议大家一天一洗，不然堆久了之后这衣服很容易发黄呀，有汗渍啊，有异味啊等等啊。所以呢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来看看这款立白卫士的除菌洗衣液。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刚刚在上一个节目时段呢，和大家来说了一下这个手机充电可能会引发火灾的事儿啊，提醒大家千万千万从今天开始啊，别让手机再放在你的床头边充电边睡觉了。那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事儿呢，可能啊就发生在你家的厨房里。最近呢，男演员陈龙回父母家清理过期的调味品，发现呢这个生产日期在躲猫猫、就是拿起这个放大镜啊在找，找半天都没找着。
1: 这个陈龙也是一片孝心啊，专门回父母家帮着做这个断舍离，结果好家伙，一打开调味柜，这个食盐酱料南乳汁榨菜好多都是3-4年已经过了期的古董级的调料，他一边往外掏一边直摇头啊。更让他崩溃的是什么呢？每拿起一瓶，找生产日期就像寻宝游戏，见包装啊，还有后面写着什么见背面或喷马打印处，翻来覆去的找半天，字儿呢小的跟蚂蚁似的。他无奈的这个吐槽说：“那个。”眼睛都快瞎了也找不着啊
0: 找不着，字太小了、你说这个年轻人都找不着，你别说这些老年人了啊。所以呢这事儿一出啊，网友呢也直接炸锅了啊，有人说啊是我姥姥本人没错了啊说很多那个长辈里面的这个冰箱里面啊、还有什么16年的蚝油啊，16年，10年前了
1: ，
0: 这有点夸张、但是大家真的回去翻看一下你家里长辈的一些冰箱啊柜子呀，因为我刚好前段时间刚好清理了一波过期的食品、就是我在我的橱柜里发现了，
1: 也是找到了一些古董
0: 啊、也算不上古董吧，半个古董吧，
1: 半古董，
0: 大概有2022年或者2023年的一些什么罐头啊、还有一些干货呀、
1: 罐头干货其实还好，因为像罐头它可能有一些罐头它的保质期就有两三年左右，
0: 那它也临期了呀，那也快到期了呀、比如说
1: 快到期了没关系的
0: 你就是姥姥吧啊，
1: 没过期没关系的、
0: 你看有人吐槽就说妈妈家里的爸爸妈妈呀爷爷奶奶呀真的是舍不得扔，就像刚刚建松一样，哎其实哎呀就过一两年没事的没事的，结果
1: 一直放
0: 就过了5年10年。然后还有很多人就说确实找这个生产日期，大家有没有发现每次你买东西的时候你找这个生产日期啊得找半天，像开盲盒一样、你真的得拿个放大镜啊去看一下啊、当然也有网友呢直接上纲上线啊，说食品包装的找一找游戏也该要结束一下了啊。
1: 是的、不知道大家的这个厨房里有没有这个超龄服役的这个调味品呢，
0: 回去检查一下啊，说不定会有点小惊喜啊。
1: 是的，而且大家可以发表一下意见、就是说这个食品生产日期你们是不是也找得够呛，它到底应不应该统一设计的更加显眼、大家可以来说一说。
0: 哎，是我真觉得这个食品的生产日期你最好就是标最大的字、
1: 是的，
0: 不然的话我真的找得特别费劲儿，因为有一些超市啊、大家去买特别是入口的东西啊、一定要去找它的生产日期，因为有的超市它可能久久不清货或者它卖不出去它就放在那儿，其实他们自己的售货员也不知道过期了
1: 啊、所
0: 以我建议大家买东西的时候还是要先看好这个生产日期，别觉得哎呀临期了无所谓了，过期了也无所谓了，千万不要有这种心态啊、
1: 是的，临期的还可以吃、这个过期了的大家千万不要吃啊！
0: 啊，你看丫头说，我老妈家里的有2003年的调味品，03年，现在已经过去23年了吧？
1: 03年，我的年龄还是个个位数。
0: 23年的调味品，确定它没有问题吗？
1: 就算是个干货，它也坏了吧？
0: 啊，对啊，而且很多人都觉得放到冰箱里面就没事儿、对不对？放到这个冷冻区就没事儿、对不对？哎，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1: 是的，
0: 你看梁九九不出现说我妈的黄豆酱已经过期了，你看。哎呀，大家回去赶紧清理一下、
1: 还有的家长认为这个东西只要放进了冰箱的这个冷冻区，那它的这个保质期将会是永远。
0: 但是真的不行，我觉得还是建议要和家里的长辈都沟通一下。好消息是呢，刚刚说到的这个一些生产日期啊这些的标注呢、也有了新的标准啊，像2025年发布的新国标就明确要求这个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到期日必须要独立区域高对比、 以度，按年月日排列。2027年，也就是明年3月16号起呢，就正式实施。所以大家可能明年开始买东西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些包装已经开始有了新的变化啊，就是大家买酱油啊、买酱料啊，再也不用跟这个生产日期来玩捉迷藏了啊。
1: 是的，这个生产日期啊，它不是赠品，千万不能够搞隐藏款。新国标呢，给了2年的过渡期，那现在距离截止时间已经不足1年了。我们也希望呢，各大厂商能够赶快的行动起来，不要等到最后时刻才整改啊。毕竟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回家帮父母检查一下这个厨房的库存啊，这个呢，我觉得比买什么保健品都要实在，因为吃进嘴巴里的东西嘛，安全还是第一位的。
0: 哎，是，你看丫头也说扔了啊，给老妈扔了一大批啊。敏说明年才实施啊，但是我觉得起码也有了一个新的变化啊。
1: 对，因为他的这些库存可能还需要给别人一些时间来清理消化一下啊。
0: 对，我建议大家呢，平时也要多清理一下家里的一些什么调味品啊、食品啊，特别是冰箱里面的一些小角落啊、小疙瘩地方啊，一定要清理干净啊，看一看这个生产日期，如果过了保质期呢，就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再食用了啊。
1: 是的。

也和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啊，这也正是陈龙回家翻柜子，三年五载全过期，生产日期藏得迷，自小色淡眼吃力，新国标来解难题，日期统一好辨识，帮妈清柜别迟疑。

我也看到了有很多朋友呢来到了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一直在不停的下单啊。确实我们直播间呢给大家推荐了一些广货跟好货，也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可以来直播间逛一逛啊。像时光就像泡就像潮水，他送来了一切也会带走一切。他说选点好榴莲上链接呗啊，我们有这个冻干的榴莲肉，但是如果是那个新鲜的榴莲可能上链接的话，在物流方面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给大家选用的是王上留的一个榴莲肉，你可以去看一下，可以在咱们的主页的这个橱窗里面去看一看啊。或者呢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晚上7点有咱们这个大暑有良方的一个特别直播啊，也会给大家上到一些新鲜的应季水果，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那今天在直播间呢给大家上新的有广货我们的温室的盐焗鸡啊，确实这个呢品质也挺好的，传统广式的盐焗工艺啊，有鲜润咸香醇厚的特点，汁水也非常的丰富，而且呢主要是价格也很香，跟它这只盐焗鸡一样非常的香，59.9元一共到手2只温室的功夫盐焗鸡啊，就平均一只鸡不到30元吧，29.9元啊，还是给大家顺丰发货，大家可以放到冰箱里面，什么时候想吃了啊，就放到微波炉里面叮一下，然后手撕一下，就是一道非常美味的凉菜了。当然还有咱们的这个立白卫士的除菌洗衣液啊，也很划算，家庭套组99.9元，到手有12件。哇，这12件当中呢，就包含了4瓶的这个除菌洗衣液，每一瓶有1公斤，也就是2斤，然后再给大家送5袋的补充袋。补充袋呢一袋也有500克，这里呢就有5斤了，再加上这4瓶的8斤就有13斤，然后呢还会再送大家3小瓶的这个内衣洗衣液，每一小瓶的规格呢就是80克，很适合大家出差啊或者是旅游啊携带来清洗一些袜子啊内衣内裤等等啊，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直接点击下方的链接来选购一下。

0: 好，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我们来说一说关于出行的事情啊，来聊一聊让咱们广东人出行幸福感直接飙升的事儿。说广州到肇庆坐大巴，这个单程最低只要9块钱，
1: 哎，
0: 啊，有网友呢非常可爱的说，就封他为价格屠夫啊，因为很便宜啊，
1: 很便宜，而且这9块钱带给你的，这可不是普通的大巴啊，它不用你跑到偏远的客运站去坐车，在地铁口、公交站附近就能上车，手机下单，扫码核验，到点发车。有网友开玩笑说啊，这价格比一杯奶茶还便宜，跨个城比点个外卖还要方便。
0: 我们来说说这车到底有多火呢？高峰期的车票经常是售罄的，比如说以广州到江门为例，中午下午的票上午呢就基本上会卖光啊。广州到深圳的线路呢，日最高峰值是超过了7000人，车厢里呢可以说是座无虚席，就跟几年前客运站冷冷清清的样子是完全两个世界。因为一提到这个大巴，可能大家都会觉得现在又有高铁了嘛，又有网约车，然后很多家庭都自购了这个新能源车或者油车，都自驾都觉得很方便，所以很多人都断定说那大巴时代是不是就完蛋了呢？但是没想到咱们广东啊真的是很有创新精神，把这个大巴给盘活起来了。那为什么这个大巴能这么火呢？其实就有两个关键词，首先它是很方便，第二呢它是很便宜。你比如说相比于网约车或者自己自驾的话，你的油费啊什么的，你看9块钱从广州到肇庆，就跟坐个公交一样嘛，就稍微贵一点点，但是你比起你说坐高铁轻轨啊就要便宜很多。
1: 是的，我们先来说说刚刚聪聪说到的方便啊。这个传统客运呢，咱们得跑去这个客运站，下车呢又得折腾半天。那现在我们刚说到了，出地铁下公交，抬头就是上车点。你比如说在珠江新城还有武山这些地铁口附近啊，都有停靠点。那家住江门在广州上班的钟女士，每周往返2-3次，她算过一笔账啊，算上两头的通勤时间，坐大巴跟坐高铁差不多，但是票价呢便宜了一大截，而且价格优势刚刚也是说到了啊，这个聪聪也说到了，传统大巴的票价大概是30-40已经是个常态了，而站点大巴你看广州到肇庆9元起，到江门也是9.9元起。那对比高铁呢，广州到肇庆的高铁2等座是要28块钱，广深城际是68元起，那大巴日常票价最低只需要11.8块。
0: 哎呀，
1: 你看这个价格一对比啊，确实够屠夫的。
0: 哎，是的，而且就大家去到地铁站啊，去查一下有哪些站口啊，你就可以直接来上车了。当然了，咱们在探讨它方便便宜的同时，也有几个问题需要关注一下，比如说这个安全怎么保障呢？因为我们看到传统的客运站，它是其实是有行李安检的，但是呢，在站点的一些大巴，它就跟公交站一样啊，它是没有这个安检的设备，所以乘客带一些什么上车全靠自觉。比如说有的朋友可能喜欢吃榴莲，你带上了几个榴莲啊，带到车，
1: 够呛了。
0: 如果不喜欢榴莲味儿的朋友可能就觉得哎呀太难受了啊，万一有人带了违禁品，全车人都其实跟开盲盒一样啊。第二呢，就是这个临时的停靠点，它会影响一下交通，比如说早晚高峰啊，大巴是靠边上下客嘛，后面有一些什么电动车呀或者自行车，如果一堵路呢就乱了。
1: 是的。
0: 还有

0: 呢，第三个问题就是线上平台它只管卖票，但是车呢又是第三方客运公司的，所以如果一旦起了一些什么纠纷，维权起来呢可能会有点踢皮球的这个嫌疑啊。
1: 我们来看看网友们都怎么说的啊。有人点赞说着这才是真正的惠民交通，希望线路越来越多。也有人担心啊，就像刚刚聪聪说到的那些原因啊，说九块钱便宜是便宜，但是没安检心里总是
0: 不太踏实。
1: 踏实啊，
0: 是。
1: 当然也有人理性分析说，这个方便和规范之间咱们得努力的找个平衡，不能光图快。
0: 哎，对，所以听到这儿也想问一下咱们的朋友，你们有没有之前坐过这样的站点大巴，体验怎么样呢？你觉得九块钱的这种跨城大巴你敢不敢坐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聊一聊。但其实说到这个灵活的运用这个大巴这种模式呢，最早啊是2021年广东就在全国率先推出的。平台呢用这个大数据来分析客流，比如说在地铁口啊、高校呀、一些商圈来设点。那传统客运企业呢也借到这个机会来转型，客流跟利润啊都实现了翻倍的增长。所以这个月运发展一条线的线路呢，日均客流就从原本的92个人啊，现在已经慢慢的飙升到了800多人，峰值可能还会达到1000多人。其实说明这种模式确实是大家有需求的，也精准的切中了一些上班族、一些通勤的一些刚需啊。
1: 没错，便民惠民是好事儿，但是安全和规范得跟上来。如何在方便和规矩之间找到平衡，是这门生意能够走多远的一个关键。
0: 哎
1: 啊，不过话说回来啊，刚刚我听到这个新闻，我的感觉就是啊，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啊，九块钱从广州坐到肇庆，要啥自行车呀？
0: 已经特别划算了，
1: 已经特别划算了。
0: 对，这也正是广东大巴真叫好，地口边上就能上，九块钱跑一趟，上班通勤离不了，方便快捷人人夸，价格屠夫名号响，便宜虽好别大意，行李安检得搞好，规范发展走稳当。就没变呢。好的，那现在时间来到了我们周四上午的8:26，这一时段的早安广东先和大家聊到这儿了，稍后呢继续和大家来聊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我们稍后见，
1: 待会见。
2: 小哥，装修界有句说话是这样讲的，叫签单之前你是上帝，签单之后你是契弟。很多公司都是这样的，签单之前日日嘘寒问暖，谁知一出了个问题，签了约之后找他三日都不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三次，整完没几日又弯了，真是激死人了。那我想问这些风险究竟怎样才可以避开呢？
3: 这个问题问得好，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那就有保障了，因为口头承诺是没有用的嘛，一定要是看合同先算数。无忧未加就敢同业主签5份的保障协议了。首先第一份是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几多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中途多一蚊都不需要你给，杜绝恶意增项了。第二份是工期延保协议，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的延误，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蚊，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是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材料假一赔七。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来之后甲醛超标的话，将会是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10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2: 这五样东西全部写入合同，不是讲下就算？
3: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说只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自己起码拿着在手的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签约的时候是多少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中途不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员有问题随时找到人帮你兜底，5年之后你再打翻呢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进行维保啊！
2: 真系好信得过喎、
3: 啊。系啊，嗱，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咧，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2: 吓、啊，装修公司自己找人睇实自己施工？
3: 诶，大家放心，嗱，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 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2: 咁签五大协议，仲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啦！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
3: 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啊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好房子无忧装啊！
2: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4: 北京时间8:30，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大家好，我是中国应急管理学会风险防控与保险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林伟，在此想对广大高空作业者说几句话。你们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给城市建设了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也给千家万户带去了清凉和便利。在感谢之余呢，也真诚希望各位师傅务必守住安全这条底线，出高空务必穿好安全带，记挂好挂点，确定有稳固的站立面，不带电作业，不疲劳驾驶和疲劳作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作业一定不能蛮干，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我们用高超的技艺和辛勤的付出，平平安安赚长久的钱。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7: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8: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7: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8: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7: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7: 我是亮亮，
8: 我是刘红，
7: 跟着洪亮组合
9: 一起出发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7: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9: 早安，广东。

0: 早上好，时间来到了周四上午的8:35，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建松跟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建松。
0: 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建松跟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台风的最新动态啊！今天早上的五点，菲律宾以东洋面的热带扰动呢，已经加强为热带低压了。预计呢，它将会发展为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所以，位于广东和福建的朋友呢，需要提高警惕，注意防御。那今天呢，也是大暑节气啊，感觉这个气温呢是越来越高了啊。说到这个天气热呢，大家可能都需要每天都勤换这个衣物啊，因为可能出汗出的会比较多。那换下来的这个衣服呢，也要及时的去清洗。如果你闷了一两天放在这个洗衣机，你总想说攒这个8件9件10件你再去清洗的话，有一些白色的衬衫啊衣服啊，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汗渍霉菌。哎，对，特别是衣领这一块啊，可能很多男生喜欢穿这个衬衫的，你看今天剑松穿的跟白马王子一样啊，特别帅气啊。
1: 后悔了，给我在直播间冻
0: 的。不是，你穿着长袖长裤在这儿冻得瑟瑟发抖啊，
1: 瑟瑟发抖。
0: 哎，其实说到衣服清洗这事儿呢，我觉得大家都需要一款非常好用的这个洗衣液啊。刚好呢，在咱们直播间给大家争取到的这个广货啊，好货给大家上新了啊，有咱们这个立白卫士的除菌洗衣液，主要是价格是真的香，直播价格99.9元，直接到手有12件，非常适合咱们的这个家庭套组啊，家里人口比较多的啊，每次洗衣服可能要洗个8-9件啊6-7件啊这样子，然后你看现在天气热，洗的衣服就越来越多了啊。这一款的除菌洗衣液呢，99.9元，你到手有12件，12件当中呢就包含了4大瓶的这个除菌洗衣液，一瓶呢有1公斤，也就是2斤，这里就有8斤了洗衣液啊。然后呢，再额外送你5袋的补充袋啊，补充袋呢，每一袋呢又有500克，那这里又有5斤了啊。数学好的朋友已经算出来了，99.9元，你有13斤的这个洗衣液，啊，然后还没完，还会再赠送你3小瓶的内衣洗衣液。这个内衣洗衣液呢是有80克的小规格，很小巧方便啊，方便大家出游啊，或者是出差呀、旅行啊，把携带着可以洗一下你的袜子呀，贴身的内衣内裤啊，因为它里面呢是这个植物提取的溶菌酶，所以呢洗起来会更加的安心。那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直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选购啊。还有朋友说一直是放在洗衣机里面3天洗1次啊，怪不得衣服穿的很难看，是吧？我建议大家夏天这个衣服真的是一天一洗，因为有一些汗渍霉菌呢、就会越来越堆积，可能刚开始我们用肉眼是看不出来的，实际上呢它已经在破坏你的衣服，而且穿起来也不太健康。
1: 是的
0: 建议大家如果家里的洗衣液准备用完了，也可以囤一囤，因为这个洗衣液的保质期还挺长的，有3年的时间。99.9元，基本上这个家庭套组呢可以用1年的时间了，所以这个趁着这个价格比较香的话，可以来到咱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视频号的直播间啊，直接来购买一下。好幸运，也许生命中注定对你目不转睛，唯独你让我变心。谢谢各位在直播间给我们发来的评论啊，都有看到啊，说微韵一风说刘伟呢是正常休假啊，因为有朋友说刘伟已经玩嗨了啊，不想回来了。然后还有朋友说，哎呀，这聪聪天天都有美男陪在身边啊，都是我的中国好同事啊。
1: 是的，
0: 人帅心善啊，也欢迎我们更多的中国好同事可以来到咱们早上广东的节目来做客啊。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刚刚在上一个节目时段和大家来说了关于这个出行的事儿啊。那说到出行，最近真的深圳地铁安检这个话题呢也是频频的冲上热搜，因为说深圳地铁呢最近啊它在弄了一个新规啊，说是进站安检要全覆盖，非常的严格，结果呢执行的第一天直接把这个早高峰啊变成了大型的排队现场。
1: 事情是怎么回事呢？在7月19号的晚上，深圳地铁公众号突然发了通知，从20号开始，所有的乘客不管你带没带包都得过安检机，还得接受手持安检仪的检查，理由是暑运到来客流大，为了各位的安全着想。结果第二天的早高峰深圳地铁直接堵了，社交平台瞬间被吐槽帖刷屏。有网友说在评论 州站进站花了20分钟，平时从家到公司只要40分钟，今天直接翻倍啊。还有人吐槽说遇上了暴雨天气更加是雪上加霜，几百人挤在出入口排队淋雨，那才叫一个煎熬呢。
0: 而且呢，主要是让人比较无语的是，以前效率很高的就是大家去坐地铁安检的时候，你如果没有背包包嘛，就可以直接走那个无包通道嘛。但现在呢也取消了，空手的人啊也得跟着有行李或者有包包的人一起过安检。所以呢，有网友呢直接就开怼了啊，说延迟20分钟进站，说是加强安检，真正到他安检的时候也就是捂两下棒子，但是就耽误了时间。
1: 是的，记者在晚高峰的时候到现场看了一下，高新园站 A 口队伍直接倒灌到了万象天地商场的门口，从地铁口到安检处足足排了3轮队。那站内的客流倒是宽松啊，人全都是堵在了安检口的外面。那这事后来怎么样呢？到了21号的前天的晚高峰，安检强度明显的松了一截啊，背大包的要过机，手持小包的用手持仪扫一下就让进了啊！如果你没带包，那就是直接的随机抽检，从人包必检到大包过机、小包手检、无包抽检，这个执行的尺度一天之内就掉了个头啊！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您觉得这个地铁安检该不该一刀切啊？坐地铁是安全更重要，还是效率更重要？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发表您的观点。
0: 对，好在呢这个官方也挺听劝啊，深圳地铁官方公众号呢也是发布了最新的回应啊，针对大家集中反映的一些拥堵问题呢，推出了3项实打实的优化措施。那在守住安全的同时呢，也是提速进站效率啊。跟大家简单的梳理一下这次出台的一个3大优化方案啊。首先第一是针对平洲啊、高新园啊这类的客流大站，早晚高峰直接调整这个安检的操作方式，简化这个查验流程，加快整体的通行速度，也不再一刀切全部的严格过机啊。另外呢，也会增派这个工作人员啊，驻守这个安检口，专门负责分流引导，把排队的这个人群呢有序的分开，避免这个出入口扎堆拥堵。还有呢，也是上线了一些智能的安检新设备啊，比如说有些站点呢已经率先的试点智能金属安检门，就一套设备呢就可以同步的完成人身啊还有随身物品的一体化的检测，也不用分开的排队啊，大幅的压缩这个安检耗时了。
1: 地铁方面也表示啊，交通主管部门和运营集团十分重视市民的反馈，连夜研讨调整方案，所有优化举措同步落地，兼顾公共安全和大家的通勤需求。那之前地铁也曾经说明了，本次全覆盖的安检属于阶段性的管控，不会长期推行，因为上班的人大家都明白，早上多睡10分钟都是好的，就是你如果在这个通勤上要翻倍花时间坐在地铁上，确实有点头疼啊。那这个地铁也说明了，后续呢会根据客流安保的需求啊，逐渐的恢复往常这种常规的安检标准。
0: 哎，是的，其实说白了，公共服务的核心啊，其实就是在安全跟便捷之间去找到一个平衡嘛，就不

是靠说一刀切来制造新的风险，安全是底线，但是效率也是民生啊。所以呢，这也正是深圳地铁放大招，安检升级惹人恼，有包没包都要扫，排队排到心发毛，舆论压力真不小，一天不到就回调，大包过激小包扫，灵活执行才叫好。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热点话题啊，就是在大家的固有印象当中，中考高分学子可能都会义无反顾的奔赴普通高中或者是冲刺大学，但是呢，在广州啊，有一名15岁的男孩，他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近期呢就引发了全网的热烈讨论，说这名考生呢，中考他是考了681分啊，其实距离总分810分差距不大，这个分数算是很高的了，完全可以就读公办的普通高中，但是呢他毅然决然的啊填报了中餐烹饪的中本贯通3+4的项目，也成为了这所啊职校该专业本年度录取的最高分的学生啊。孩子说呢，从小就怀揣这个厨师的梦想，起初呢母亲是满心纠结，更希望他走这个传统的升学路线，但是呢经过几番的沟通之后呢，家人最终还是尊重了孩子内心的选择。
1: 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这个中本贯通啊，和大家说一说，中本贯通指的是前3年在中职院校学习专业技能，通过简单的转段考核，不用参加高考，就可以直接升入的这个对口应用型的本科，接着读4年，毕业之后呢，就可以拿到国家认可的全日制的本科文凭。
0: 真的说到这个中本贯通，现在这个升学赛道真的是越来越抢手了。比如说像上海啊，多地的这个中本贯通的专业分数线啊，普遍的上涨了啊，不少的专业分数线呢是赶超了普通高中的。还有广州，其实今年它有一个大动作，大幅的扩招了，全市的最高录取分数呢已经达到了708分，能想象吗？大家就是708分，你完全可以上一个重点的高中了。但是有很多也不是很多吧，就是现在有一些学生跟家长开始考虑说要不要去这个中本贯通。
1: 这个思维方式已经开始这个发生了转变啊。这个中本贯通的热潮背后呢，其实是万千家庭对于未来确定性的追求啊。现如今大学毕业生逐年增多，普通的本科文凭不再具备绝对的就业优势了。咱们再反观这个中本贯通啊，你既能够稳稳地拿下本科学历，7年深耕一门手艺，契合当下的技能人才紧缺市场需求，学历就业可以双向兜底。我们来回望几十年的择校变迁啊，早年间中专因为包分配而备受追捧，高校扩招之后，普高高考成为主流。现如今职教又再度走红，内核其实都是家长想为孩子谋求一个安稳的前途。
0: 所以大家换位思考一下啊，如果你的孩子中考681分，你会支持他放弃普通高中啊，选择这种中本贯通学烹饪吗？大家也可以来到评论区跟我们聊一聊啊。其实刚刚说到的这个故事啊，681分选烹饪啊，这个选择之所以引发大家的一个关注跟热议啊，恰恰就说明了其实咱们社会的一个评价体系正在松动。因为你看升学去到普通高中上一所更好的大学，好像也不是说唯一的一个保赢的一个赛道了。因为当更多的赛道可以提供足够的确定性，教育才算是真正的走向多元。所以刚刚说到的这位小林同学，他也用行动证明了一件事，热爱本身就是一种竞争力，比这个盲目的去挤独木桥可能更需要勇气和清醒。
1: 是的，这也正是广州小林分数高，放着普高他不报，偏选烹饪中本招，妈妈急得睡不着，最后还是随他挑。3年职校打基础，4年本科守一牢，网友吵得一团糟，有的说直，有的飘。
0: 是的，那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来说一下关于我们出去游玩的有一些创新景点的事儿啊。因为最近呢，在河南，我最近在看这个新闻啊，说有一个热搜啊，冲上了这个热搜这个话题，说在河南有个野生动物园开放了一个观虎隧道。已经火遍全网了，但是我看着呢确实有点害怕。就说这个游客呢走在这个玻璃长廊里，老虎呢直接是从你的头顶啊缓步的走过，然后你就可以沉浸式的去距离观看这个百兽之王。这个新奇体验呢其实也是迎来了大批的游客来打卡。
1: 这条观虎隧道呢全长大概是120米，采用全透明的防弹玻璃搭建，安全性是拉满的。那园区依托海拔1210米的山林，打造了超大的散养区， 高度还原了东北虎野外的生活环境，也就是说不再把老虎关在狭小的铁笼子当中。
0: 你看啊，就是游客在这个隧道里面啊，365度无遮挡的观赏，然后还能通过顶部的专属投喂口来喂食，啊，真的是非常的近距离了，可以观察这个老虎啊吃饭呀、漫步呀、嬉戏啊这种自然状态。
1: 嗯，
0: 啊，不少游客呢也是通过这个手机啊来拍视频啊，刷屏了这个社交平台，就是我觉得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个猛兽可能一不小心就会扑面而来，我觉得我是挺害怕的。
1: 有强大的气场啊！
0: 啊，对。建松，你会去这样的动物园里面看吗？
1: 我应该不会。
0: 你也是属于胆小的人，
1: 是吧？我出去游玩的这个原则就是安全第一，就是以任何有风险的事情，比如说一些极限运动啊，比如说一些涉水的项目啊，或者是涉高空的项目啊，我可能都不太会参与。
0: 命只有一条，是不
1: 是？
0: 是
1: 的，命重要啊。当然，这个就是还是看个人选择啊，不是说这个就不一定不能够参加。我觉得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比如说你喜欢追求一点这种刺激的这种项目啊，我觉得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完全没有问题。
0: 对，因为有人说这种无拘无束的散养才是动物本应该有的模样嘛，就没有人去打扰它，但是只是说你透过这个玻璃可以看得到它。当然也有人表示说近距离的去观察这个猛兽的感觉挺好的，因为不把这个动物关进笼子里，还动物一个自由的一个栖息地啊。
1: 但是呢也有人替这个老虎操心啊，他说每天几百号人在脚下走来走去，老虎会不会有这个心理阴影呢？还有人调侃说这个老虎说我好不容易有个清静的家，你们还要修条玻璃路来参观我、啊、
0: 哎，确实大家的这个看法还真的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也不是老虎、也不知道老虎到底是怎么想的，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大家会想去体验这种360度的观虎隧道吗？你觉得这种人看虎的方式到底是保护了动物还是打扰了这个动物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的评论区啊，来聊一聊。

简单的和大家来总结一下，这也正是河南有个动物园，老虎散养不关牢，玻璃隧道修一条，游客脚下拔虎桥，头顶猛兽来回走，防弹玻璃保安全。有人点赞说真好，有人担心受打扰，创新虽好要管牢，别让老虎把家吵。

0: 以至于说我也怕啊，说一七年海默刘洋宇航带听众们去长隆的水上乐园，大喇叭都不敢玩啊，这种就比较刺激性的这种项目啊，确实对于我们这种胆小的人来说还是远观啊，不可亵玩啊。<笑>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最近也有一个话题很热啊， 说这个AI脸的恐怖谷效应冲上热搜。
1: 大家平时现在有没有刷短剧啊，建松你会刷短剧吗？现在我刷的比较少，但是我们家的这个我爸妈他们刷起来就比较的不知收敛，就刷短剧你会上瘾，但是关键是你有没有发现最近的短剧的男女主的这个脸啊都长得 差不多，然后他们的一些表情啊，比如说愤怒啊、开心啊，或者惊讶啊，都是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就是大家可能觉得这个主角呢，就个个都是高颅顶，都很好看，大眼睛，高鼻子啊，冷白皮，非常的精致，就挑不出错来。但是看着看着，你总觉得，哎，心里有点说不出来，哪里不对？就是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别扭，其实就是典型的恐怖谷效应。在1970年呢，机器人 人学家孙正红啊就提出过这个理论，说当仿生物体的拟人程度越来越高的时候，人类的好感度其实是会上升的。但是呢，当它接近真人却又有那么一点不对劲的时候，好感就会突然暴跌，就产生这个疏离甚至是恐惧。
2: 那这个AI脸就是掉进了这个谷里啊，这个五官静态的挑不出毛病， 但是你的眼神没光，表情不自然，肌肉不会动， 那就是一张毫无生气的面具啊，我们的大脑一看到就会发出警报， 这不对劲儿啊，你看很多网友都有共同的感受啊，
0: 说你说AI脸才好看， 他感觉好像没有活人感，对不对？就没有灵魂，就你总感觉好像刷来刷去他们的表情都是一样的，我们可能更喜欢看到真人的一些真实的表情。 所以大家现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会不会对这个AI脸感到不适呢？ 你觉得这个AI真的能够替代真演员吗？ 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评论区来说说你的想法啊。 哎呀，其实我觉得这事儿呢在影视行业已经引起反思了，因为人民日报之前就发过这个评论提醒， 说这个AI啊 确实可以压缩这个经费跟制作的周期， 但是呢不能用这个流水线
2: 产能来替代艺术性和人文性啊。是的，真正打动人的是演员眼角真实的细纹，那一瞬间克制不住的颤抖，这些带着破绽的真实才是恐怖谷里爬不出来的那一份温暖。是的，这个技术再先进也别忘了，有血有肉有破绽的内容永远有它的珍贵之处，毕竟啊谁愿意对着一个没有灵魂的假人消耗自己的真实情感呢？
0: 这也正是AI脸精致的没得挑，大眼窄鼻，冷白皮，可是心里看的直发毛，网友直呼受不了，生理厌恶往上飙。是为了来你的身旁，梦想在不在前方。
3: 好的，那现在时间来到了我们周四上午的8点56分了，那我们今天的早安广东呢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我们明天早上7点半不见不散咯，
2: 明天见。
4: 文化超高啦，装修呢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嗱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 你又唔系有X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嘅喎，好似我隔篱屋呢就住咗2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
5: 赔咗人哋成万蚊啊，咁啊谂再搵翻装修公司叫佢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你过咗保修期咯，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6: 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就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 而系喺成个施工过程当中有冇标准流程，有冇按照咧严格嘅验收标准，工人如果系按照标准嚟做嘅话，咁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亦都会越嚟越细啊！
7: 大家超哥，我点样保证嗰啲工人咧真系跟住个标准做咧？佢唔跟，咁你都唔知嘅喎。
5: 首先咧，无忧美佳就可以避免晒呢啲矛盾啦，因为无忧美佳所有嘅工人团队都系自有产业工人，通过统一嘅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唔系话外边啲游击队啊，今日做完呢一单之后咧，听日就唔知去咗 边度啦，手工艺唔过关，根本你都唔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佳就唔一样啦，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守艺过关，先可以咧帮我哋业主进行翻装修嘅。
1: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3: 其次呢，今次活动呢还有总裁直管的三级检验。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是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再加上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不达标的，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不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
1: 等等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系无忧出。
3: 系，
1: 喂，唔系讲下算系嘛？
3: 的而且确系咁嘅，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啊。
1: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3: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

0: 系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1: 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咧？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8: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7: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8: 我是刘洪。
7: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8: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嗯、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7: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嗯、
8: 蓝色国风之夜。
7: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嗯、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8: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嗯、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7: 啊、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嗯、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嗯、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哦，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嗯、或者有一些
8: 没有攻击性
7: 干扰啊、嗯、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
8: 对
7: 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啊、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8: 嗯，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嗯、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嗯、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7: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嗯孩子，当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8: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7: 加入我们，等你哦！
9: 大吉利车队，
10: 日日笑声到，
11: 开心满路行。
12: 哇哇哇，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吉利车队播出超过6000集，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被认证为播出时间最长的粤语目标广播剧。
13: 好威风，当然要祝贺一下下。
12: 7月31号晚上8点，中央车站，生动湾区悦享未来，大吉利车队和他的朋友们嘉年华活动盛大举行，广东本土名人明星真人现身祝贺。
13: 例如呢？
12: 东山少爷、武燕、宋佳琪、玲玲、梁珊珊、周丽珊、李佩聪、杨健、彭伟、郭晓杰、西瓜剧场等等等等。偷偷告诉你，外来媳妇本地郎、大哥同二嫂都说要来现场赠行。大吉利车队主创人员毕美丽、蒙博士、吴稳镇、吴仁爱、吴广德、口水尖、包淑清全部都回来了，现场直播大吉利给你看的。
13: 那不得了，我要去，我要去，怎么可以报名呢？
12: 立刻马上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后。

0: 各位广州准备装修的街坊，问大家一个灵魂拷问先，你觉得装修和减肥哪个更加难呢？我投装修一票了。身边的朋友装修三个月瘦了8斤，还犀利过办张健身卡，跑工地讲价及实工人，简直忙到飞起，嘥几十万，自己仲要做埋免费嘅项目经理，真系谂起身啊，个头啊成个波咁大啊，
1: 又几真实、啊。正所谓十个装修九个攰，仲剩得一个咪踩紧坑咯。
0: 嗱，今日咧就同无忧美家嘅超哥啦，同大家嚟拆解一下装修嘅五大痛点，教你点样做到乜都唔使理，饮茶行街等修屋啊！嗱，有任何嘅问题想同我哋沟通咧，全程拨打呢个热线020-6232-0333。超哥讲到装修，大家剩得最多是什么呢？
1: 最多啊，咁梗系要啪啪都自己跟啦。哇，简直咧装修啊，辛苦过上班啊！
0: 我前一排咧先陪啲朋友啊跑咗3日建材市场啊，广州30几度咁热，行到脚都肿埋，翻到屋企黑咗2度啊！最离谱嘅就系、是、设计师咧叫佢揾工长，工长又叫佢揾材料商，材料商又叫翻佢揾工长验收、啊，哇，兜咗一大轮，当佢波咁踢啊！最后得佢自己喺度咧一个人协调。我想问啦，我嘥几十万装修，点解业主反而变咗最忙嗰个咧？
1: 嗱，呢个咧就系传统装修模式最大嘅弊端啦。你揾嘅可能唔系一间装修公司啊，你系揾咗10几间分散嘅供应商，工人又系游击队，咁每一部分咧都系自己管好门前一亩三分地，出咗问题咪互相推搪，最后孭锅嘅只能够系业主自己咯。
0: 咁唔通真係冇辦法等我舒舒服服咁樣搞裝修？唔通真係要我辭職全職去做？
1: 哦，咁又唔使。皆因呢而家裝修變得好簡單啊，就好似廣州無憂美家咁啊，一站式大全包嚟嘅，就係、是、會幫你解決裝修方方面面嘅麻煩。嗱，再講白啲，就係、是、你簽咗約之後，下面嘅呢三件事你都可以徹底唔需要自己再做啦。
0: 邊三件啊？
1: 第一件，唔使再日曬雨淋自己跑建材市場。你諗下，而家烈日當当空啊，大汗搭细汗，你去建材市场度，10几个商家同你推销10几款唔同嘅装修材料噃，眼花缭乱不但止啦，最惊嘅就系俾人揾笨啊！咁呢啲无忧美家帮你一站式全部搞掂晒，你自己就唔需要再去建材市场啦。嗱，仲有第二点啊，就系唔需要再担心买错材料同你原本嘅设计唔协调。好多人自己买砖翻屋企，贴起身咧，先发现，咦，点解同个橱柜颜色唔衬嘅？咁你退又退唔到，摆喺度又压定。好似无忧美家咁啊，设计同材料全部嚟自同一个团队，边款砖搭配边个橱柜，边款灯衬边款墙。一早帮你搭配好晒啦，就唔会出现呢啲买家手卖家手。仲有第三点系唔需要再烦退货同补货。好似你整整下发现个橱柜尺寸错咗，诶卖嘅瓷砖又少咗噃，咁你唯有等补货啦。咁呢段时间冇材料就只能够停工停住喺度啦。咁所以呢啲所有嘅矛盾，无忧美家内部帮你全部协调好晒，你唔需要自己再操心啊。
0: 哇，正啊，听落都觉得爽啊，终于唔使自己做呢个项目经理啦。
1: 系咧，所以而家听紧节目嘅各位老友，只要今日打通节目热线，有装修需求，直接可以帮你安排金牌管家全程跟进你屋企嘅装修，由签约到拎包入住，一对一帮你搞掂晒所有问题。
0: 各位想体验唔使跑市场、唔使请假及工地、坐等收房嘅各位朋友，即刻拨打020-6232-0333。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抢翻个金牌管家专属嘅服务名额先。嗱咁啊，超哥，今日我哋继续倾下啦。大家喺装修过程里面咧，都可能中过招嘅嘢。嗱，装修最中意上网抄作业噶啦啊！不过咧，抄亲嗰啲都好似唔多掂当嘅。
1: 嗱，好多人装修之前咧，都中意睇下视频啊，中意去揾下小红书上边啲案例参考。嗰啲案例咧，睇起身好似好靓咁，以为真系会出晒大片添。
0: 咁啊系，我啲同事装修啊，就系睇咗几百篇啲装修笔记啊，咁啊推送啊，结果咧照抄。装完之后弊啦，成间出租屋咁啊！我就系想问，点解啲网红装修睇落去全部咁好睇，一装落自己间屋度就完全唔系嗰回事咧？
1: 嗱，呢个咧就系因为你抄只系抄到个样，但系抄唔到入骨啊！啲网红图片斋俾你睇到个颜值，但系背后嘅空间规划、收纳嘅逻辑啊、动线设计啊，你根本唔知道，亦都根本睇唔到。嗱，更加多人咧就系贪咩啊？免费设计啊！你以为免费设计即系执到宝啊？其实人哋全部用模板套来套去嘅咋，3分钟帮你出一张图，直接叫你签单就算数啦。
0: 唔系啊嘛，啲免

0: 费设计咁流嘅咩？
1: 你自己再谂下，设计师使唔使食饭先？有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帮你免费设计啊？所以好多时帮你出图嘅嗰个都系实习生，咁你屋企啊自自然然变咗佢练手嘅项目噶啦噃。所以装修完出嚟呢度唔就手，嗰度唔协调，你后悔都嚟唔切啊！
0: 咁讲返无忧美家啲设计，咁同佢哋有咩唔一样啊？唔会又系套模板啩？
1: 咁就唔会，因为无忧美家嘅设计师呢唔系话画完图纸系走人嗰隻嘅，佢哋系真真正正先去了解你嘅生活，帮你諗到你自己都諗唔到嘅所有细节。
0: 系咪咁犀利先？谂到我谂唔到嘅嘢？
1: 系啊，嗱，我举个例子啊，好似无忧嘅设计师嗱，上门量房时候会问你好多问题嘅，例如你屋企人嘅身高几多啊？平时细路仔喺边度做功课先？老人会唔会经常起夜啦？然之后去卫生间啊？要行几多步先去到个厕所啊？屋企仲有冇养宠物啊？咁你平时煮饭多定系叫外卖多呢？
0: 喂，你问得咁详细，你而家查家宅定装修噶？呢啲有咩关系啫？
1: 嗱，呢啲关系先大啊，同你讲啊，好似橱柜高度啊、开关高度呢一啲，都系同住喺呢一间屋里边嘅家庭成员身高系息息相关噶嘛，唔系话网上啊斋睇睇嗰啲标准高度就攞嚟套模板嘅。所以呢啲咁湿碎嘅细微问题，就决定咗你日后居住得舒唔舒服。好嘅设计咧，唔系话上网下载个模板套落嚟就算数，而系真真正正喺你屋企人啦，同埋你嘅生活习惯之间量身订造。
0: 哇，咁听落对设计师嘅要求好高喎！呢啲咁专业嘅设计师喺边度揾得到呢？
1: 咁可以咧去了解一下无忧美家方面嘅设计师团队，因为佢哋嘅金钻设计师至少啊都有6年嘅经验。起码服务咗咧过百户家庭，零差评先可以做到金钻设计师嘅。今日嘅粉丝优惠福利，今日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可以帮你安排金钻设计师一对一咁跟进。
0: 哇，各位听到未？想找资深嘅金钻设计师帮你度身订造嘅话咧，
1: 系
0: 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限量金钻设计师名额，先到先得啊！咁啊，继续问翻阿超哥啦。嗱，装修仲有一样嘢咧，真系防不胜防噶，就系嗰啲装修材料啊，俾人掉晒包啊。
1: 系啊，装修材料咧，俾人哋以次充好啊，掉包啊，其实喺装修过程里面都几常见嘅，特别系嗰啲施工游击队啊。
0: 唉，真系讲起啊嬲啊，
1: 系嘛？
0: 我表叔上年装修啊，合同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系某品牌啲瓷砖嚟噶嘛。点知送到屋企咧，嗱睇个包装系一样，铺完先发现，哇，那个色差大到离晒谱啊！后屘先知咧，系同厂唔同批次嘅二等品。
1: 嗯，
0: 咁啊即刻揾装修公司理论啦。人哋话质量差唔多，你用得到就得噶啦。哇，激到佢成个人扎扎跳，冇晒符啊！咁我想问一下啦，普通业主又唔识呢啲材料，咁我点样做先唔会俾人哋偷龙转凤啊？唔通我真系每一次嚟到啲材料都要拆开晒佢逐块逐块验啊？
1: 嗱，老老实实啦，即使话每一件材料拆开你逐件去验啊，业主自己都好难避免话以次充好。点解？因为业主第一个冇咁多精力啦。咁第二个每块砖每桶漆都去验，其实都冇可能嘅。嗱，展厅俾你睇到嘅可能系一等品，但系送去你屋企嘅变咗二等品。签合同嘅时候写就话大品牌，实际上系啲细牌子。嗱，呢啲操作你唔逐件去验、逐件去查，根本系睇唔出。而且仲有一样嘢，业主其实唔系行内人，即使俾你逐件 check 咧，都可能睇唔出啦。
0: 咁我唔识，咁就无端端要食隻死猫咯。
1: 哦，咁又唔使。嗱，你自己验唔到，但系合同你可以签死佢噶嘛？好似无忧美家咁，直接会同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全部都会写入合同当中。咁你喺展厅里面所睇到嘅品牌、型号、款式、批次，送去你屋企嘅必须系一模一样。唔能够偷梁换柱，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又可以亲自去验收，验收合格啦，先至签字再开工。如果发现货不对版啦，咪按照合同假一赔十咯，直接按照合同去赔钱啊！
0: 听到呢度非常放心啦，各位担心质量问题嘅街坊们，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展厅实地感受一下，或者睇下材料保真协议系点签嘅，你再去同其他公司对比参考一下吓。嗱，讲起材料咧，仲有一样最担心嘅就系环保问题啊。
1: 系，
0: 嗱，而家好多人咧，一装完咧，起码都要晒半年咧先敢住嘅。 因为佢惊咩咧？惊甲醛超标。
1: 系啊，
0: 尤其有细路哥啊，有孕妇啊，有老人家嘅屋企咧，最惊噶啦。
1: 冇错，所以装修环保呢个问题咧，好多业主都会特别重视嘅。首先嗱，今次无忧美家所有嘅材料咧，都系一线大品牌，对环保把控度系特别高嘅。所有嘅材料都有质检报告，另外仲会同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装修完之后，如果真系发现咧甲醛超标嘅话，检测费用同埋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公司帮你出，你唔使自己再揞钱去治理甲醛。
0: 真噶，哇，咁啊放心好多啦，唔使自己担惊受怕，仲要咧晒足半年先敢住啊。
1: 系珍珠都冇咁真啊，而且你自己要跑建材市场嘅话，跑足半个月，晒黑咗几度啊，仲惊咧买贵咗同埋买咗假嘅材料。嗱，嚟到无忧美家展厅，一个下昼你可以将瓷砖啊、地板啊、橱柜啊、卫浴啊、家具家电全部一站式拣齐晒。因为无忧美家是头部家装企业嚟噶，一年采购量几个亿啊，厂家直接俾到底价，冇中间商赚利润同差价，比起你自己去建材市场度买材料，价格可能啊都冇无忧美家咁抵啊！
0: 哇，听落我真系好爽、啊，真系悭时间又悭翻啲精力、啊，仲唔使晒添？
1: 梗系啦，嗱，今日节目期间内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会帮你安排 VIP 选材顾问一对一陪你逛展厅，逐个材料品牌帮你去做对比，逐个型号同你去讲解，一个下昼落嚟，高效拣齐晒你屋企所用到嘅所有装修材料。这个服务老实同你讲啊，平时只系会开放俾签约客户，但系今日打入电话嘅都能够享受到。
0: 哇，各位观众，如果想睇啲真实嘅材料，想了解环保嘅保障，仲可以一站式睇晒咁多样嘢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预约到店睇下个展厅先啦。咁啊，继续问翻阿超哥啦。
1: 系
0: 嗱，装修咧，仲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嗱，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噶。
1: 咁啊系，
0: 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10,000啊。嗱，咁啊谂住去搵翻装修公司，叫佢帮我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喂，你过咗保修期啦，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我想问。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1: 嗱，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讲到隐蔽啊嘛，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爆水管啊、电线嘅问题啦。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0: 但是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标准做呢？你有标准但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的、
1: 啊。那又是。首先呢，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为什么？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由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你完全就把控不到他。所以今天做完这一单之后，那些游击队听日就不知道去了哪里了。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不一样了。刚才讲过，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才可以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0: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1: 是呢，其次呢，今次活动呢还有总裁直管的三级检验。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呢是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了。再加上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不达标的，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不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
0: 等等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是无忧出？
1: 是，
0: 喂，不是讲下算吗？
1: 嗱，珍珠都冇咁真，的而且确是这样的。而且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再真系花多一分钱啊！
0: 咁即係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識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1: 係啦係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識睇水电㗎，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

0: 兜底，仲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1: 哇，听落个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呢？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吓。咁啊，超哥，装修界咧仲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叫签单之前你系上帝，签单之后你系契弟。嗱，好多公司都系咁嘅，签单之前咧日日嘘寒问暖啊，点知一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揾佢咧3日都唔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3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哎，真系激死人啦！咁我啊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咧？
0: 呢、這个问题咧问得好吓。所有的保障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那就有保障了。因为口头承诺是没用的嘛，一定要是看那份合同先算数。无忧未加就敢跟业主签5份的保障协议了。首先第一份是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多少钱，最后埋单就是那么多钱，中途多1蚊都不需要你给，那就可以杜绝恶意增项了。第二份是工期延保协议，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的延误，每延误1日将会赔付100蚊现金，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是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很清楚，材料假一赔10。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来之后甲醛超标的话，将会是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10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1: 这5样东西全部写入合同，不是讲下就算？
0: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说只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起码拿着在手的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签约的时候是多少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中途不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员有问题随时找到人帮你兜底。5年之后你再打翻呢个同一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咧帮你进行维保啊！
1: 哇，过咁耐都仲可以找到人负责啊，真系好信得过、啊。
0: 系啊，嗱，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咧，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1: 吓、啊，装修公司自己找人睇实自己施工，咁啊，即系裁判又系佢，球员又系佢。
0: 大家放心。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1: 哦，原来系揾媒体嚟做监督，真系自己冇实力都唔敢咁样做啊！嗱，咁签5大协议，仲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啦！咁啊，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啦！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好啦，今日同大家傾咗咁耐啦，由一条龙全部包晒，设计定制、选材保真、施工质量，再到售后保障，可以话装修5大痛点，无忧美家全部同你冚唪唥解决咗啦。
0: 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5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咧维保啊！无忧美家呢5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晒成间屋嘅装修，好房子无忧装啊！
1: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0: 系，亦都欢迎大家咧亲自去位于海珠区15000平方嘅实景展厅度参观嘅，里边有13套1:1嘅实景样板间，亲眼过去睇过，亲手摸过，你就知道值唔值得将间屋交俾无忧美家。
1: 装修其实咧可以好简单嘅，只要拣啱公司，你就净系需要饮茶行街，等住间新屋入伙。嗱，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咁多干货啊！亦都多谢各位街坊收听，有需求记得马上打电话啦，我哋下期再见。

0: 在这。
1: 北京时间9:30，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4: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3: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4: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3: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4: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5: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4: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3: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谁呀？来了来了。
7: 您好，我们是大湾区生活家，为您服务到家。
8: 湾区生活新手册，消费市场全服务，一站式湾区消费服务融媒节目，大湾区生活家。

快乐来日方长，用耳朵去捕捉最美的画面，让生活变得有趣有光。大湾区生活家，和我们一起探索世界吧。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那么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大湾区生活家，这也是玉子为您带来的一款生活服务类的贴地飞行的本地资讯的节目，也希望呢我们能够把本地的宝藏生活帮大家经营好，真正成为大家的美好生活小管家。那么现在呢也有不少朋友呢在我们的融媒端来观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融媒呢在广东新闻广播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同步开播，当然了我们的老本营我们的电波当中呢也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这里也有不少朋友替我们点赞啊，非常感谢大家，玉子呢在这里一一的谢过各位了，也欢迎大家呢搓搓我们的头像，广东新闻广播呢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平台关注起来，然后呢也可以进入到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来呢和我们长长久久的在一起。那么要进入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呢非常的简单，咱们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然了你点视频号其实呢也可以关联过去，然后在对话框里边啊输入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请注意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家，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里边来了。玉子呢也正好是群主，欢迎您呢也在群里边添加我，那我呢也会给大家把每一天的这个生活的资讯啊，天气预报啊，还有我们本地的一些活动的资讯啊，还有我们本地的很多的特色，比如说啊我看到了我们的杨老师粤剧脸谱呢在我的这个直播间里面正在和我打招呼。那么杨老师粤剧脸谱呢也是他们啊是把我们的非遗，也就是我们的粤剧，很多的本地人非常喜欢的戏曲艺术，把这个脸谱这件事情呢发扬光大，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爱上我们的油彩世界。那他们也做了非常多的事情，如果说呢大家对就是我们的非遗很多项目啊，还有我们在地的文化啊，广东的省情啊，广州市的这些文化艺术地标啊，还有本地的活动感兴趣的，都欢迎到我们的社群当中来。那么玉子呢也会把包括像杨老师啊、粤剧脸谱这样一些本地专业的艺术人士，还有非遗的传承者们给大家呢集拢起来，让他们呢给我们聊一聊，哎，他们走在这个艺术传承啊，还有本地的这个活动经营啊上面的等等故事，帮助大家呢把我们大湾区的生活真的是过得深下去好起来。

单。然后无论您是新广州人还是老广州人，新广老广在这一片大湾区的热土上面都能够过出最好的生活。好的，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广东新闻广播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节目，正由我玉子您的生活好管家为您带来。欢迎大家呢点击关注，为我们多多的点赞吧。好的，继续回来上半时呢，我们就给大家聊到了天气预报，然后还有呢我们的这个抱冬瓜睡这件事情可不可行啊。简单的给大家回述一下我们刚才所讲的内容。这两天呢我们的天气啊是晴热，还有那么几天，但是接下来呢雨水就要来了。大体上呢全省的大部分地方呢在周末的时候依然会是晴热为主的天气，尤其是星期六的时候大概呢还是一个晴热加上局部有雷阵雨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大家如果说你要安排跟朋友聚会啊，或者家里边的这个被子该要洗洗亮亮的，就提醒您周六之前咱们得把它完成了啊。今天是星期四，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咱得把它完成了。为啥呢？因为大部分地区呢尽管周日还是晴热哎这样的一个天气，但是从大湾区就是从咱们的广州这一阵开始呢，到周日开始呢有可能就会雨水逐渐侵袭了，因为我们有可能会受到热带台风红霞的影响。那么从星期天开始到下周一呢，雨水又是重新来了，晴热抬头两三天，那么雨水又会带来丰沛的降水以及降温。大湾区的人务必是要实现，务必是呢是要去面对和适应我们这个忽晴忽雨的上蒸下煮的桑拿天了。没啥，习惯就好了，出门带把伞嘛，有雨就在家待着，没雨呢咱就出去逛一逛，喝喝茶聊聊天，勤快的时候呢逛逛户外的公园，如果雨的时候呢或者太热的时候呢咱们去去省博去去咱们的市图书馆待一待，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去，有很多的事情是可以做的。再说到这个抱冬瓜这件事儿啊，最近可能您刷那个小红书啊，刷这个什么短视频呐、咱们的抖音啊视频号呢，其实都会刷到这个抱冬瓜。抱冬瓜呢其实是咱们的古法降温智慧，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冬瓜呢它95%都是水，这水呢就好像是一个游泳池。哎，对了，那您如果抱这个冬瓜呢，或者有冬瓜在旁边呢，就相当于是有个大的凉水袋，有个游泳池在您的这个身边。您想想，要是这泡在游泳池或者抱这个凉水袋，它能不凉快吗？所以古法智慧，古人的智慧，老祖宗的过生活的方式是可靠的。但是呢也提醒大家，如果说婴幼儿的不要抱冬瓜，因为冬瓜太重了，万一小孩子他有一个什么动作让冬瓜咕咚一声压在他身上怎么办呢？冬瓜太沉了，尤其是婴儿呢他没有推开冬瓜的能力所以有可能会压在胸口呢，就有可能会导致窒息这样的状况。我们说呢孩子的安全是一点都不能开玩笑的，像这种情况呢大家就不要用冬瓜了。咱不是有这个空调扇有空调吗？干嘛不给孩子用起来？小孩不要去跟风，尤其有很多的这个可能有一些年轻的父母不太注意的啊，就让小孩子跟风去抱个冬瓜，哪怕你没出事儿，他也不代表没有出事儿的风险啊。咱们是尽量去降低出事儿的概率，就不会出事儿。所以婴幼儿一律不建议抱冬瓜。第二呢，就是皮肤敏感的人群呢，咱们不建议抱冬瓜，因为呢冬瓜上面有细绒，有可能会导致皮肤敏感或者呼吸道过敏。那如果说您非得要用呢，第一就建议呢把冬瓜放在您旁边，当成是一个隔您稍微有点距离的凉水袋降温，有空调扇的作用。第二的话呢，就是裹一个小小的薄的布，哎，薄被子、薄床单都可以的，抱上了隔上了之后呢，您再去抱，不容易过敏。然后第三呢，就是这个脾胃比较虚寒，尤其容易拉肚子的老人家啊，或者大人啊，或者小孩，不建议呢抱冬瓜睡，因为这个冬瓜会很凉，它贴着肚子呢，会让肚子进一步去受凉。依然是那个方法，您可以把它放在旁边，不要紧贴着，哎，这样呢会更好一些。再说到冬瓜呢，其实呢它整个都具有清热化痰、生津止渴，还有利尿消肿啊，这些功效，解毒去暑，这个都是大家知道的。那么它可以说是夏日解暑第一瓜。那咱们呢可能抱冬瓜不一定跟这个风，但是我觉得呢把冬瓜做成美食咱们还是人人都可以效仿的啊。比如说呢咱们可以做什么呢？冬瓜薏仁扁豆水，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基础的版本，只要有手，哪怕是手残党
其实呢都可以去做啊。冬瓜500克，连皮带块切啊，不要把那个皮去除掉啊。然后呢，白扁豆大概20克，生薏仁再加个15-20克，所有的材料夯巴浪全放到锅里边去加水，煲煮2小时。如果说是有那么一些需要消肿的朋友，就是要沥水消肿的去湿的朋友呢，您可以加上半块的新鲜的荷叶茼蒿，解暑的效果啊更好。这道汤呢，清热解暑，健脾去湿。这道汤呢，我觉得很多老广都会。如果说您不会的呀，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里边，玉子把方子发给您啊。那怎么进入我们的群里边呢？点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关注起来，尤其是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然后对话框当中输入大湾区生活家，请注意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加，我就会发给您了。还有一道汤呢，就是冬瓜这个苦瓜排骨汤，这个是稍微厨艺需要进阶一点点的。脊骨，我们排骨呢选择脊骨或者是普通的排骨都是可 OK 的，脊骨呢就更加符合这个传统的煲法，加上冬瓜加上苦瓜，还可以加一点点蜜枣。脊骨呢焯水了之后，冬瓜苦瓜切块，再把它们所有的材料放在一起，用猛火煲滚了之后呢，转而慢火煲2小时左右。这道汤有什么效果呢？清热解暑，生津去烦，还可以祛湿利水。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就是拿西洋参去煲冬瓜煲鸭，这个呢是略微有一些滋补的。西洋参、石斛，还有像麦冬啊、冬瓜，还有梅豆，加鸭半只这样子一起去煲它。要注意呢，梅豆呢因为不太容易煲开，所以我们要提前浸泡，其他所有的材料在一起煲滚了之后，大概慢煲1小时就 OK 了。这一道汤有什么效果呢？清热解暑，益气生津。还是那句话，想要方子的咱们就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群里边来啊，广东新闻广播新闻那个微信公众号咱们关注起来，对话框里边的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家庭的家不是家庭的家，入群呢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我们在大湾区过日子，总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地方性的消暑的方法，无论说是抱冬瓜、睡凉席、喝凉茶，还是吹这个穿堂风，有一些呢是老辈人传下来的，有一些呢可能是网友进阶去改造甚至发明的，但说到底呢，我觉得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如果你想试试抱冬瓜呢，记得要包块薄的薄床单，不要给娃抱，半个月呢咱还得要注意冬瓜的新鲜度，及时呢要更换啊。如果说想要更稳妥的，咱们就把它炖了喝吧，又消暑又管饱，这是一举两得。那愿大家呢在这个夏天呢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清凉，不仅是身上觉得非常的舒爽清凉，而且心里边呢哎呀心无挂碍，这是一天的好日子。祝大家每一天都有好心情，来咱们大湾区生活家，您的美好生活小管家。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您的美好生活好管家玉子。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呢，是咱们的大湾区生活家，这也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打造的一款专门生活服务，为您做好生活服务小管家的这么一档节目。那我是玉子，我就是大家的美好生活小管家了。今天呢，也给大家发出了这个天气预警啊，这两天高温又要抬头了，但是呢，下个星期台风红霞又要来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呢这几天该晾衣服的、该晒的，咱就利用周四、周五、周六的时间赶紧给晾晒了。因为从周天开始啊，从广州地区呢，包括咱们的这个粤西啊，还有粤东这一部分呢，有可能会受到这个风雨的首先侵袭，也提醒大家该要晾晒的赶紧这几天就把它给晾晒了。那么到了周末的时候，及时的看一眼天气预报，要出游的，尤其是要去什么小溪边啊，有一些野河流旁边玩耍的朋友们，务必一定是要看天气预报的。因为这段时间呢，关于暑期安全呢，尤其是这个水边安全的报道太多了。我前几天也跟大家说了一则新闻，咱们潮州市的这个叫凤凰溪的一个网红景点的打卡地，居然是出现了小孩，19岁的小男孩在玩这个鸭子漂浮充气筏的时候被冲走了，结果呢就不见了踪影。等再找到的时候，孩子已经没有了生命的气息，这是多惨的一则惨剧啊！也再一次提醒我们父母，如果说你要带孩子出去玩了，这个安全这个事情务必是不能够掉以轻心的。我就说呢，大家经常都说养孩子要注意什么，养孩子要注意什么，哇，天天都是那些望着星星摘月亮的，那些说实话，如果没有健康打底，没有安全打底，一切都是无根之木，无水之源。咱们养孩子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先保证安全呢，对不对？首先要保证生命健康的安全，再来谈其他的发展。考清华，考北大，如果老天爷给了你一副好牌，自然你读书不会差。但如果说没有北大清华这样一个目标，或者是不够不着，咱不得还是要把孩子的身体健康给搞好嘛。所以我自己呢，作为一个妈妈，我觉得我的任务就是首先要保证孩子的健康和安全。至于孩子读书怎么样，以后事业怎么样，说实话，你有你的安排，老天爷自有他的安排。所以咱们能够做到的，就是把生命这么宝贵的东西一定要呵护好了。人是最宝贵的，没有之一，人的生命健康是最最宝贵，也最最值得珍惜的。那说到了这个生命健康这件事儿呢，也说到了暑期安全这件事儿呢，我还想给大家提醒一下哈。最近呢也看到了一个新闻，就是这个有很多的小朋友呢，可能到了暑期的时候，家里边啊会抱着手机或者平板就开始刷了。那我要建议大家，你拿着孩子的手机或者平板，打开一下他在视频平台的一个浏览记录，看一看他最近究竟在看什么。你可能会觉得我有点小题大做，但是呢，我接下来要跟您说的是我自己看到了这一则调查报告之后，我是真心觉得作为您的美好生活小管家，大湾区生活家是有必要给大家提醒一下的。因为有一类动画呢，正在开始围猎咱们10后的这帮孩子，他们可能会披着这个软萌可爱的外衣，动画片的主角是小老鼠、小猫、小兔子，画风呢，很多乍一看呢，甚至是这个低幼的早教片，但是点进去一看，哇，里边全部都是一些非常血腥的，不适合小孩子去看的这个内容，甚至大人看到都没有办法适应的这个内容啊，比如说呢，老鼠护士在废弃的这个医院，可能他会去用这个一些就是对孩子去做一些不太好的事情，还有猫型的生物呢，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暴力的举措，甚至呢，还有一些出现了肢体的这种比较暴力的这样的一些画面，让人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其实呢，这些内容呢是很多的博主他从国外平台搬过来的。这些国外平台他在做这些邪典动画的时候，他已经明确的标注了17岁以下不宜观看的一种限制级的提示。但是在我们国内现在的这个视频限制、视频分级还没有真正的落到实处的时候，在我们国内的多个视频和社交平台上面浏览这种视频，它是不需要任何的年龄门槛，甚至连警示这件事情都没有，孩子只要点进去他就能看。就更让人揪心的是什么呢？就大量的自称 比如说9岁、10岁、11岁的孩子，他会在下面留言说：“哇，我才9岁，但不知道为什么爱看这些啊。11岁，但我看了很多。”还有些人说：“5年级的我大受震撼。”这种带有年龄特征的留言，你看到了之后，你会知道，哎，这个视频的观众其实上他的年龄真的是比较小的，他们甚至不是主动去搜的这一类的这种动画这一类的视频，他们是被算法喂到的。第一次刷的时候可能他们只当是某一些的早教动画，但是看完呢就吓一跳了。可是呢算法它会记住你的停留时间，接下来就是源源不断的去推送类似的内容，看能不能够增加您的这样一个停留时间。有的孩子看完了之后啊，他会在这个评论区呢就发表一些言论，真的是比较极端，也让人觉得很不舒服的，就是甚至会有一点点这种肢体的这种倾向的。而且呢你去翻他的这个账号的主页，会显示这种留有，就是我说的这种肢体不好的这种倾向的这个留言的博主，他可能就是一个小学的男孩子。甚至呢有律师也公开的提醒，在他代理的案件当中，有一个年仅10岁的孩子，就正是被这一类邪点的动画，比较血腥的动画持续的影响之下，采取了非常不好的一些行为。那么可爱的形象加上暴力的行为，这个组合是极具有迷惑性的。它传递的隐性的信号是什么呢？暴力是被奖励的，是值得模仿的。那么孩子对于善恶的这种初步的判断力，他就会在这种反差萌里边一点一点的被瓦解。他会不太能够去判断什么究竟是好的，什么是开玩笑，什么是好的游戏游乐。他会把这种真正的其实会给别人带来伤害的行为当成是一种游戏。那么这些动画它又是怎么绕过平台监管的呢？调查就发现啊，有的人会把这种邪点的片段藏在比如说像英语学习、画画临摹、萌宠猫咪这一类的这种标签后面，评论区呢置顶一个时间戳，跳过去之后呢就才是正片。就是你刚刚开始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时间戳，它是一个很长时间的没有任何的内容的这么一个时间戳，就是一个比如说一个年份或者一个固定的时间，它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它时间很长，然后呢跳过这个平台的审核机制之后才是正片。还有人呢会在这个切片的视频后面呢去贴一些二维的这个码，然后引流到私域的群聊当中去，群里边的资源呢可能会更加的完整也更加的清晰，而群里边的很多成员记者调查发现都是未成年人。所以我觉得看到这样的新闻报道，我真的是觉得触目惊心的啊。好消息呢是我们的相关部门已经启动了清朗2026年暑假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的专项行动，那第一阶段的重点整治对象就是这一类毒动画。但是作为家长，我觉得我们不能等到平台完全清理干净了之后我们再去行动，有些事情我们现在就是可以做的。比如说可以做什么呢？第一就是要定期的检查孩子的浏览记录和推荐的列表，看看有没有这种画风诡异的邪点动画。第二呢就是打开未成年人的模式，虽然不能保证100%的拦截，但是它确实可以减少大部分的这种不良内容的或者一些成人向内容的这种推送。第三呢就是我们可以和孩子聊一聊他在看什么让大家去知道，让大人心里面有个点儿，因为小孩子他很难有有意的隐藏的，小孩子他没有很多的明确的是非善恶的观念，他就会觉得自己看到的东西是一个比较类似于正常的内容。所以你可以去和孩子聊，就聊多了你就会发现他现在在看什么，在听什么，孩子中间在流行什么样的一个话题。第四呢就是可以告诉孩子一个原则，任何让你感到害怕的、不舒服的甚至会做噩梦的内容都不是你的错，这是内容提供方的问题，你可以随时关掉，你也可以随时随地安全的去告诉爸爸妈妈，而不会心有愧疚甚至是有一种罪恶感。不用，你告诉爸爸妈妈，在爸爸妈妈这个地方你的倾诉永远都是安全的。你像我跟我们家孩子就真的会聊，尤其我跟我们家女儿聊的就会比较多一点，因为女孩子嘛她相对自觉一点，所以我们给他电子屏幕的这种时间就会早一些，也会久一些。但是就会发现孩子就是刷某一些社交平台，他就真的会刷很久，而且会影响到他的作息。他会因为这些内容，他会强化某一些书籍、爽文类的书籍的这种阅读，然后呢，他也会 整个的这种认知，还有他的言谈，都会出现那种爽文类的表达。就在我们看来就觉得哇好二啊，怎么会这样子说话？但是你回头再去查起来，你就会发现哦，是他看的书影响到他。那再去追溯的时候，就会发现哦，是他刷的。就比如说我们要给他去做一些这种电子作业的时候，他可能会打开某一些视频，就某一些的这种社交网站，他会去上面搜他要画什么画的时候，他有可能会就会搜到这些爽文漫画。爽文漫画有情节，孩子一看下去，哦，我就想看书了。就是这样连贯起来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去跟孩子聊，发现他们现在流行什么东西，不要一昧的去否定，然后呢，去找到这个线索究竟在哪儿，孩子为什么喜欢，然后该关则关，该断则断，该引导的软性着陆的东西，我们再去软着陆。我想啊，其实我们在大湾区养娃，我们要操心成绩，我们要关心他的特长，我们还要操心他的身高和体重，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要管好电子屏幕这个事情，因为手机也好，还是说我们的平板也好，它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工具，它本身是没有善恶分辨的功能和属性的。那作为大人，我们真的是要去做好它的一个把关工作，就是我们大人做好一个过滤网的工作。我相信呢，对孩子的一个三观养成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做的就一件事儿，在他还没有学会是非善恶的分辨之前，帮他挡住那些可能三观有明显的一个歪曲，他那些不该看的东西。希望每个孩子的童年呢，都不被那些裹着糖衣的噩梦打扰到。那么也希望呢，每一个孩子在这个暑假当中都能够平安健康的去度过。那如果你也想知道我们有哪些活动可以替代我们的电子屏幕，替代我们那些在家里边看电视的无聊的时光，让孩子能够触及到的，甚至这些活动就是一些公共的免费的，是由我们非常正规的单位去展开的。如果您想知道，都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的群里边呢，来和玉子作伴，我会给大家去分享这些资讯，分享这些信息，让大家知道哎，去哪里带娃，有人帮你去讲解那些好的知识，而且很多这种好的活动它都是不收钱的。如果想知道，就进到我们大湾区生活价值区里面，关注我们的信息推送，点点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对话框里边呢，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家庭的家，不是家境的家，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里边来了。好的，我是玉子，祝大家在大湾区生活蒸蒸日上。您正在收听的，或者在明天同一时间，也可以继续收听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您的大湾区生活美好小管家。
1: 生活乱七八糟，
2: 我帮你抽丝摸茧；
1: 选择琳琅满目，
2: 我帮你精挑细选。
1: 日积月累的美好，
2: 蒸蒸日上的日子，
1: 大湾区生活家，
2: 你的生活好管家。
3: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4: 北京时间10:00，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

0: 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3: 据省气象台消息，菲律宾以东洋面热带扰动预计36小时内加强为第12号台风红霞。受台风环流影响，这三天广东高温天气趋于明显，局部最高温可达39摄氏度。预计25日前后，台风将给广东带来风雨。具体预报，今天韶关、清远、珠三角西部、粤西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到晴。最高气温粤北、珠三角、粤东的北部和雷州半岛市县34到36摄氏度，其余市县30到34摄氏度。广东正式出台广东省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办法，将于9月1日施行。新规将建立儿童致残性疾病筛查救助衔接机制，将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纳入家庭医生签约范围。昨天，全国首单城市生态公益零碳汇在深圳公开拍卖，经11家企业18轮激烈竞价，最终以151元每吨成交。此次成交填补全国城市公益零碳汇核算空白。近日，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大都村通过股东会议表决，新婚夫妇可获得一次性2500元奖励。生育小孩可获3000元奖励，学龄前幼儿还可享受学前保教费补贴。当地时间7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无论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还是其他装置或武器，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2日发布声明称，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22日发文表示，21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舶数量较前一日下降31%，降至9艘；曼德海峡通行船舶数量下降34%，降至29艘。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7: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8: 大家好，我是刘红。
7: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4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8: 嗯，
7: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8: 你甚至可以把这4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7: 完美了哈。

0: 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
1: 嗯，
0: 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1: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0: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1: 对，但今年来了呀。
0: 对呀、啊，今年我们、
1: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0: 对，
1: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0: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1: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民生热线二十四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的，北京时间2026年7月23号上午的10点11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欢迎大家如约走进今天的广东民生热线节目啊，可以在评论区留留言、打打卡，跟我互动互动，来说一说你的观点哈。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继续帮大家处理这些投诉维权难题。Mr. 李说，主持人在看手机，我在看视频，还开着收音机哈。家里现在能有收音机不容易啊。我其实很想知道朋友们现在还有多少人家里是有收音机的，然后大家正在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啊。好的，另外呢，大家有这个投诉难题，欢迎各位搜索广东民生热线的微信小程序，向我们进行投诉爆料。好了，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了，先来回顾一下上一期节目，我们接收到的来自广州花都的市民周先生和我们反映的事情啊。简单来说，他是花都区建设北路60号102商铺的产权人，他向节目组求助的是什么问题呢？协商他店铺用电难题。具体情况是，他买的这个商铺啊，和广州优家酒店是共同一栋建筑，他是一层的这个底商。那么此前因为商铺和这个酒店之间的一个面积问题啊，他们起过一些纠纷，但是通过法律途径也已经解决完了。可是这个纠纷之后呢，这个商铺就经常被酒店断电。很多朋友听到这儿可能会想问，说酒店也不是供电企业，供电机构他怎么有权利去断电啊？那么这就要提到了一个供电的方式了，就叫做转供电哈。那转供电的这个情况呢，可能不仅存在于商业的这些建筑当中，很多的公寓啊、产业园啊等等都是这种转供电的模式。那出现的问题也大差不差，比如说电费加价，比如说啊无故断电，就整个相当于说，虽然他是产权人，但是他的用电这种基本的民生权利是被捏在一个第三方手里的。现在这个情况呢，在经过节目组报道之后哈，收到了来自供电局花都供电局的一个答复，我们先把投诉人接进来，把这个情况跟他进行一个反馈。您好，能听到吗，周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0: 我们上一次连线之后，节目组目前收到了花都供电局的一个答复，我现在同步给您啊。
2: 啊
0: 啊，第一个就是说，关于投诉人反映可能涉嫌转供电、违规加价问题及相关断电的情况，这个花都供电局的回复是说，诉求人的商铺位于优家酒店的一楼，使用的是酒店专用变压器供电，酒店内部变压器线路产权管理维护责任都属于酒店。诉求人反映可能涉嫌加价、违规加价问题及相关断电的纠纷，建议您通过与酒店协商或相关法规途径解决。简单来说就是他们不管，跟他没有关系。第二个，关于诉求人要求供电局直接为商铺装表供电的问题，说此前诉求人就已经就单独装表供电问题提起过诉讼，法院二审和终审已对诉讼作出判决，判决结果是商铺由酒店专属变压器供电，不在供电局一户一表职工接管范围，要求单独装表供电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以上这个回复内容您听完之后有什么想说的吗？
2: 这个我知道。
0: 就是我想跟您核实的是什么呢？之前真的是起诉过这个事儿是吧？起诉过供电局是吗？
2: 对，因为最开始我们起诉是不懂。
0: 那就是现在来讲说已经是这个终审判决确实是这样的，所以你对于供电局也没有过多的诉求了，只是说看能不能装，如果不能装的话就按终审判决。你也
2: 没有，我们已经往检察院走了，检察院走完之后我们会一步一步往上走，因为最开始我们起诉的时候不懂，没有找到这些资料，而且也有很多那些案例我们现在已经全部递交上去了。
0: 嗯，现在就是从检察院途径哈。
2: 对，因为就像供电所说的，他们只会回复一句他们跟酒店签了高压合同，然后拿我们那个最开始不懂然后起诉然后败诉的那个理由回复了你们，没有说错吧？
0: 没有说错，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啊，从他的角度他这么回复没毛病，就虽然我们对供电部门有期待，期待他能够像发改委发的各种通知一样尽快的实现一户一表，但是因为你的那个法院判决已经有了，那什么能大过法律呢，对不对？所以大家就遵循那个法律判决结果咯，那他这个判决结果他就是最强有力的回复，所以我们如果觉得哈，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结果还是不能够接受，你像刚才讲的你走检察院的这些途径，法律途径依然可以继续走，但是现在解决你现实问题，我现在觉得呢，你维权思路很清晰，不需要我提供经验，但是我可以给你一点小小的建议。你知道咱们广东有一个叫转供电力的小程序吗？你去查过吗？
2: 就是主持人，就是因为为什么就是说我们一开始不懂，然后走法律途径啊，一开始就是说路也走错了一步，就是也走错蛮多，然后现在慢慢去了解普及这些东西之后，因为第一点就是像我给你发的资料里面有一个，就是酒店跟那个供电局签的那个高压合同是附带在那个酒店，它是广州优家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内，而且它的这个营业执照是4至12楼，并不关一楼商铺的事。而且就像我之前跟你说的一样，第一点，如果说我们临街的商铺那些没有说像供电局他们直供那种，我们也不会去说申请这些东西，也不会说有这么多诉求啊。
0: 你所指的其他的临街商铺跟你的这个商铺都是同属于这一栋建筑的吗？还是说你说的临街商铺是旁边那一栋建筑的一楼？
2: 不，打断一下，就是不是说隔壁，就是说不是那种隔壁街的那些楼，就是说我邻隔壁的商铺啊，就可能说往前走10米啊，往左边走5米啊这样的。
0: 我再打断你一下，就是你说的那个隔壁商铺跟你说的优家酒店在不在一栋？
2: 在
0: 啊，就一栋的对吧？
2: 对，是同一栋、
0: 啊、就单独就是你的这个不能够实现一户一表。
2: 对，
0: 那你就沿着你说的那个法律途径继续去处理就行了，因为我们作为媒体不能够说已经有判决结果的情况之下就强行要求人家供电局怎么样，咱没有这个权利哈。然后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个建议的部分，就是说你有没有去看过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广东省发改委和广东电网三家联合开发的一个叫转供电价格监测预警系统那么个小程序？我今天早上就你这个问题去搜了一下，这个小程序上你在微信上搜这个小程序出来之后，你能够知道这个酒店交的电费是多少，然后你也就从而能判断他有没有违规加价。
2: 那这个我知道，这个我问过了，
0: 知道是吗？
2: 南方电网，
0: 你测过、
2: 这个、
0: 你测过没有？就是他因为会显示绿码、黄码和红码，就是现在我们说的不是说转供电的问题，现在说的是1.5块和1.2块的电价有没有违规的问题，你测过吗？有证据掌握吗？
2: 这个市场管理局测过。
0: 那现在他整个对你收取的这个电价违不违规呢？
2: 违规，
0: 违规的，明确是违规的。
2: 对，有那个、我可以那个发一个那个，你稍等一下。
0: 嗯，然后我问你第二个问题是，现在如果对于供电局的这个回复，现在已经到这儿了，我们媒体能帮的有限哈，就是现在要到这个回复跟给你的回复是一样的。接下来就这个电价可能违规加收的问题，你需不需要我们帮助你继续？
2: 这个
0: 判断一下。
2: 你稍等一下，因为我现在因为我们
0: 我直播状态下没办法稍等你，就是你告诉我如果就电价违规的这个问题需不需要媒体继续帮你推动。
2: 可以。
0: 不是可以，很多人很迫切，你模棱两可的话就没有必要了。
2: 我明白我需要、
0: 啊、需要。好，接下来导播老师致电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如果你也正在使用的是转供电的这个途径的，实际上在2020年12月份的时候，咱们广东全省都推广使用了一个叫转供电力的小程序，大家可以去哪儿找呢？南方电网95598的微信公众号，然后你回复转供电力，或者在粤省市，你在政务小程序里面也可以搜。那么找到这个小程序呢，它就会让你去输入，比如说你所在的那一栋楼宇，然后那个转供电的企业，

0: 的缴纳电费是多少，你就知道他实际上给供电局缴了多少钱，那你也就知道他对你收取的电费是不是合理。他使用了一个什么呢，叫做绿码、黄码、红码这样的一个区分。如果你查询完了之后是绿码的，那就是它的加价是在允许范围内的。如果出现黄码的，意思就是疑似偏高，就是疑似存在违规加价。如果你输入这个转供电企业，它显示的是明红码，那就是明显偏高，就是明显违规加价。
1: 哦。
0: 然后我们接下来联系一下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你好，是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是吧？
2: 我这里是花都区市场监管局信用监管科。
0: 啊，您好，打扰您。是这样，我们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然后我是主持人金亮。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有群众咨询一个违规加收电费的情况。
2: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您这个可能要由我们办公室去接听。
0: 啊，对，您能不能提供一下办公室的方式给到群众这边？
2: 可以，8683。
0: 好，8683。
2: 2457。
0: 8683-2457，这个是办公室那边哈。
2: 他可能要转一个分机号，应该是有个其他，我忘了是按键几，好像是按键五还是按键几。
0: 好，我们先打过去试一下，或者是你有没有咱们价格管理科那边的，或者是转供电的那个价格归哪个科管？因为最近不是查得很严吗？就广州各个地方都在查这个电费。
2: 用电的管理吗？
0: 对对对，电价的管理其实是。
2: 电价的管理。
0: 就一度多少钱？之前不是一直在处罚吗？各个区。
2: 这个我建议您还是
0: 问一下办公室哈。
2: 对对对，是的。
0: 啊，好，谢谢你啊，打扰了。
2: 不用谢。
0: 哎，好，再见。来，我们接下来致电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啊。有朋友问说什么小程序啊？你就搜索南网在线，然后南网在线之后呢，等会儿我看一下啊，应该是在它哪个分类里啊？我今天早上是通过那个公众号查的。你这样，你在微信上搜“转供电力”这四个字。转供电，然后力是历史的力，转供电力，然后呢你就点那公众号里，我看一下有一个二维码。哦这样，来，大家如果想查的话这么查啊，南方电网微信公众号，你先别找小程序了，先找微信公众号。好，我们待会儿再说啊。你好，是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吗？
3: 嗯，对的。
0: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来电呢是想咨询个事儿。有群众跟节目组反映说，他所在的这个也不能算物业吧，就是所在的这个楼盘吧，存在这个违规加价收取电费的情况。我们跟哪个科室可以反映一下这个事儿？
3: 哦，因为我们局他们专门有一个发言人的，但是他不在咱这边的一个科室，或者您方便告知是哪一个楼盘吗？要不我把相关的一些
0: 可以，我先沿着您的这个指引哈，我先跟您说这个所在位置是花都区建设北路60号102号商铺。
3: 建设北路。
0: 60号102号商铺。
3: 102号商铺是吧？
0: 对对对，然后您说的那个发言人的流程，您走您内部流程。我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呢？转一下咱们价格管理科，或者是在花都区供电局，现在对于这个违规加收电费的这个情况归哪里管？我们想咨询一下业务部门，就是我的诉求不是找你的新闻发言人，我的诉求是找那个具体帮老百姓办事的科室。
3: 哦，可以。建设北路102号商铺是吧？
0: 对。
3: 要不这样子，先生您贵姓？因为我这边登记到您是一个固话来的。
0: 我这边是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我姓金。
3: 民生热线。节目组，金是吧？金是金色的金吗？
0: 对对对。
3: 节目组。要不您这样子吧，我把您的一个信息登会。
0: 我再跟您重复一下我的诉求，就是您说的这个，我配合您留下信息，可以的。咱们按咱们内部的这个流程走。我现在的诉求是想要找到具体处理这个事情的科室，我们想要帮群众咨询一下。我不需要找新闻发言人，也不需要等新闻发言人给我们回电。我现在说的是，我现在想找那个办这个业务的科室，应该说得很清楚了哈。
3: 对，要不您稍等一下，我请示一下领导。
0: 哎，
3: 好。稍等一下。
0: 好，在他请示领导的过程当中，我们继续说啊，大家可以搜南方电网95588的微信公众号，然后九九五五九八九五五

0: 酒吧，哎呀，这是没事儿，谁搜这些干嘛呢？对吧？这肯定都是碰到问题了。然后呢，找到他的服务号，南网在线。然后南网在线的服务号下边应该是有一个什么来着？我看一下啊，业务办理。然后是他这小程序里也没有在主界面上。那我刚才是扫的哪个二维码呀？不好用啊，这个吐槽一下。转工电力，好，在公众号里回复"转工电力，广东转工电查询"。
1: 主持人能打断你一下吗？
0: 你说，你直接说。
1: 有些话我不知道讲出来会不会，就是
0: 你为
1: 说，
0: 你自己说的话负责，你不用犹豫。
1: 我为我自己说的话负责。
0: 对。
1: 就是第一，我之前有打过工商电话，说他们这个电价溢价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当时酒店是凭空捏造了我欠1万多块钱电费，就是一直没有交。后面经过工商查。属实，我没有欠这个电费，公摊也是按他们所说的交的，但是多收了电费，然后协商要我过去跟他们协商，然后做这个退费，然后我没有理他们，就是我不同意协商啊。然后那个市场管理监督局那边就是跟我讲，叫我低调处理这个事，不要声张。然后
0: 你有
1: 后
0: 录
1: 面就
0: 音
1: 给
0: 有
1: 我，
0: 证据吗？这是直播节目啊。
1: 我明白。就是当时没有录到音，所以我很后悔，因为我手机这个不像安卓的那种可以直接这样录，所
0: 行，
1: 以
0: 没有证据的话，咱不说。
1: 行，
0: 出于对你的保护。
1: 明
0: 好，
1: 白。
0: 我跟大家说完刚才的这个啊，我刚才是一下就进入是什么呢？我一搜这个"转供电力"四个字在微信上啊，它就弹出来了一些推送。你比如说这个河源市场监管这个一个推送，它里边就有个截图，我就直接长按这个二维码，然后就一步就扫描到了这个转供电查询。我可以截个图给大家看啊，这个是转供电查询，然后转供电查询这个位置呢，首先就是查询流程。然后它上面写着说，转供电是指电网企业无法直接供电到终端用户，需要由其他主体转供的行为。商业综合体、产业园区、物业写字楼等区域均普遍存在转供电情况。这是南方电网的这个转供电查询首页写的字，右下角有个查询，点击这个查询，第一步填写身份信息，输入商户或公司名称，然后把地址写上，然后主要是转供电主体的信息号，就是转供电主体的一个编号哈，然后再输入客户用电查询，就是你现在每个月交的电费是多少钱，用电量是多少，然后你直接点查询就可以来判断是不是违规加收了。然后呢，刚才讲到的这个绿码、黄码、红码呢，就是判断哈，这个小程序来帮你判断说他有没有违规加收这个情况。如果是绿码和红码，对应的是什么呢？提醒、告诫、整改、责令退款。如果是红码的话，其中要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必须开展现场核查，依法查处、责令退款、行政处罚、典型案例曝光加严重的影响力信用联合惩戒。那么，这个他就讲到啊，说从2020年开始实行这个之后，各地都由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执法处来进行跟进处理，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说他收取的这个电费已经触发红码了，那么按照省里三部门的文件，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就有法定的义务对优家酒店开展现场核查，并依法查处，而不能仅仅是协调或者是退款了事。所以现在我刚才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作为新闻媒体也好，或者大家日常维权也好，得去找到这些依据。现在这个可能就是从政府部门方向来讲，因为毕竟这是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广东省发改委、广东电网三家联合开发的嘛。那么对于他有没有违规加收，让政府来讲话，对吧？这是给大家去做一个科普啊，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就日常不需要的时候，肯定都不知道这个事儿。那接下来我们就去要问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就是几件事儿哈。就是第一个，1.5块一度的收费，或者是1.2块一度的收费，到底属不属于违规加价行为？那么，如果是属于的话，按照今年广州天河、番禺、海珠等区大量的同类案例，是不是要对这个酒店进行处罚？因为大家看到之前的新闻啊，比如说番禺大石街道之前有一个房东按1.5块一度电收费，最后被罚了3万多块钱， 然后在天河也有这个房东按1.8块一度收费，被罚了18000多块钱。那么其实回到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职责，就要问他们说，现在周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他们有没有正式立案，是不是违规加收这个电费，有没有根据电力法或者是广州市公用电条例做出相应的处罚，那这个有待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哈来回复。第二个就是刚才这个投诉的周先生讲的，是因为此前有这个官司的发生导致他被报复，所以是法酒店在报复性的断电。那无论是不是周先生认为的报复性断电还是什么原因，首先断电这个事儿酒店能不能做，按照我们查询到的法律依据，酒店不是供电企业，不是供电机构，它是没有权利去断电的。它唯一有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电闸在它手上捏着。可是电闸在它手上捏着，就意味着它可以随便断老百姓的电吗？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啊，供电的用电权利是老百姓的基本民生权利。我再重复一遍，用电权利是老百姓基本民生权利。这个话不是我说的，这个话是国家财经委说的，就是虽然没有在法律当中体现公民基本权利当中说到用电权，但实际上在我们国家层面已经讲过这样的话，用电权利就是群众的基本民生权利。所以呢，这种情况之下，老百姓的基本民生权利能够掐在一家私营酒店手里吗？只因为电闸在他手上？这是第二点啊，我觉得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要对这个事情进行关注。那么基于第三点，就是我刚才给大家介绍半天的这个转供电力，这个你可以去查，因为不仅仅是周先生，就是在各个产业园啊，在各个公寓里啊，写字楼里啊，这种转供电然后加价的这个情况比比皆是，都不仅是在广州，珠海、中山、东莞后台这种投诉也非常多。所以我希望通过这个个案哈，从新闻媒体的角度，除了反映个案问题之外，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因为毕竟我们不能每一个案例都上得了节目，没有那么多节目时长啊。好，关于这个事儿我能说的说完了，接下来就听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有什么说的。您好，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然后经常有这个部门哈来这个问说，哎呀，这个突然间直播来电话很紧张，不知道怎么接呀，你们能不能给培训培训？这东西其实不用培训。这东西有啥好培训的？就是日常的话，如果你怎么处理老百姓问题，你就怎么回应媒体就完了呗，对吧？难道还能有两套标准吗？那一套标准的情况之下，我刚才的诉求不是问他是不是属于这个违规加收电价，然后也问的不是说这个权利有没有得到保障，我刚才问的问题是能不能给价格管理科的电话给我们一下，然后就5分钟过去了，我嘴都说干了。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您好。评论区大家告诉我继续等还是下一个，是继续等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回复，还是咱们直接进下一个题，听大家的。

好多朋友都说等啊，那咱就继续等啊，得听大家的。然后后面还在排队的朋友稍等啊，就是我们每件事儿至少阶段性有个结果。这朋友说听歌等。哎呀，您好，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吗？

0: 有朋友问说这是什么歌，亮哥，这歌叫鲜花铺满未来的路上，筷子兄弟王太利演唱啊。就是关于用电的这个电价的问题哈，就转供电的事儿咱就先不说了，就是说到现在是违规加价的这个问题，其实广东是下大力度在打击，包括我刚才讲到广州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2024年就专门发文明确了这个事儿。所以关于你像广州的城中村电价呀等等这种加价的行为，广州是这个加大力度在打击在查处的。前段时间新闻里的这个报道大家也看到了啊，就各个区的这些城中村的二房东们也都被责令退款，并且给他们进行处罚。那这个是有依据的，就是因为咱们有地方性的法律法规在，说白了这个东西就必须是属于监管范围的。如果你没有监管范围的话，那这电价你想加多少，那不就是看房东心情吗？而现在周先生这个情况更憋屈的点在于什么呢？他不是租户，他是产权人，而断他电的人是租户。你说这个事情离谱不？所以我刚才就讲了，我说没有任何依据，那个酒店管理方他作为一个租户，他可以去断这个产权人的电。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电闸在他们手上捏着。那可是他捏着的是电闸吗？捏着的不就是公民基本的用电权，这种基本的民生权利吗？你现在现代社会离开电大家还能干嘛呀？一停电不各种权限瘫痪是吧？现在的这个情况，周先生就是因为这个酒店断电的问题导致租户走了，人家就是承受直接的经济损失啊，这商铺没人租啊，谁租你商铺，天天给我断电，那我怎么做生意？这就是最现实的问题，这就是矛盾非常突出的问题，这就是由于1.5块一度电或1.2块一度电这种加价收取电费，包括转供电不能够早日转成一户一表带来的这种隐患啊，带来的这种基层的矛盾啊。可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是靠他自己能解决吗？解决不了啊，他再努力他也解决不了啊。那你供电始终是电网的事儿啊，然后供电的这个你当年用的是这种转供电，那现在具不具备一户一表的这个条件啊？他自己能评估吗？他也评估不了，他没有办法，他就只能各个部门去找。所以这根本不是说是不是说无理取闹的问题，这就是基本的权利被侵害没办法得到保障的问题。所以我希望这个事情哈，我们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因为电费你看哈，这个1.5块一度1.2块一度，那你没算呢，你一年多少钱啊，10年多少钱啊，对不对？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吗？没有人说话就不给他机会了啊，因为已经等了。导播老师说没有挂，但是也没有人说话。那这个情况怎么办呢？如果继续等的话就耽误后面节目的时间了。所以刚才我们只给他留下了信息和这个投诉人的商铺所在地，但他又不知道我们的节目组联系方式，所以就没办法，这也挂不了，至少得把咱们节目组联系方式给到他，这电话才有意义。有人说话了吗？还没有是吧？你这个，哎呀，你就说，我，哎呀，咱不说别的哈，就咱不站在这个上帝视角，站在高处哈，咱们去评判这个事儿。但是最基本的，电话那头有人，你知道不？你一句，我去跟领导请示一下，然后就直接扔那10分钟，并且前头都给你自报家门了，反映群众什么问题，这是什么单位来电？你说就这种情况，搞出舆情的情况之下，是谁搞出来的呢？我真是觉得你说跟媒体有一点关系没有，跟这些向你求助的这个群众有一点关系都没有。
1: 真的小雨，是办
2: 公室这边负责。喂，您好，听到吗？
0: 您好，您知道我们在这等了多久吗？
2: 对，抱歉。
0: 您知道我们从刚才跟那个男生通话到现在我们等了多久吗？
2: 抱歉，因为我们刚才然后也在跟相关的科室了解这个情况。
0: 15分钟。
2: 哦，不好意思，请问一下，您是哪个？
0: 我先表达一下，这15分钟等的好苦啊。 如果因为这十五分钟的等待使得你们的部门形象受到影响，第一群众免责，第二媒体免责，然后接下来咱们往下谈。我们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跟您问好。然后打咱们这个办公室电话呢，是因为有群众反映他所在的那个物业违规加收电价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就想咨询一下这个违规加收电价，如果群众想要进行咨询的话，找哪个科室？
2: 找我们的价监科。
0: 哦，给价监科联系方式帮忙提供一下，办公电话，不需要个人电话。
2: 是这样子的，如果要是有群众反映这个事情的话，我们是希望他是通过政府热线12345，然后投诉举报。
0: 广东民生热线已经在前年正式并入12345政务服务热线了。这个您可能不知道，我跟您介绍一下。
2: 那如果现在的话，然后我们的科室的话是要把相关的详细的信息然后先接收到，然后跟着才会。
0: 所以我问您科室的电话是多少，我们现在打过去跟他反映一下这个事儿。
2: 我们科室，您稍等一下，我看一下。
3: 主持人可以打断你一下吗？
0: 你说。
3: 你可以报那个，就是我刚刚给你发的那个图片那个事项编号，你发给他们，他们就会有这份，就是我之前打那个
0: 投诉这个事情的那个信息是吧？
3: 对、他们就会知道是哪里，然后什么事。
0: 没事儿，
3: 然后他们也开了、那
0: 个、没事，这
3: 个
0: 后续的时候，他们想要知道，他们就来问了。如果他真的关心这个事儿的话，我现在想说的是，对于这个违规加收电价，在花都区市监局归哪里管？这不是说谁强势的问题，这就是一个提质增效的问题。如果你还是没法，有了吗？可以提供联系方式哈。
2: 可以。
0: 哎，好，您说。
2: 8680-5609，
0: 这个是价管科是吗？价监科。价监科。
2: 对。
0: 好的。那行，然后你们办公室这边刚才有个说有新闻发言人需要什么后续回复，我们也把节目组联系方式留给您，导播老师电话切出去，联系方式留给他。好，价监科，价格监督管理科。哎呀，来继续。那可不白等半天吧，也不算白等啊，现在这联系方式拿到了。因为我们没办法，我们只能通过这个办公室，然后再层层找这个联系方式。然后你说这些，如果好，我们打到价格价监科。你好，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价格监督管理科是吧？
4: 啊，您是哪里的？
0: 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
4: 啊，你要是那个的话，行吗？能不请跟我们办公室联系？
0: 啊，我就是通过办公室拿到您这边的联系方式的。
4: 啊，有什么事情？就是舆情的话，应该是先跟我们办公室联系。
0: 舆情从哪儿来？
4: 是，如果说是面对这种就是新闻记者需要我们那个的话，应该是先跟我们办公室联系。
0: 我今天先跟您反映一下问题，因为办公室既然提供了价监科的这联系方式，就肯定还是这个事情跟你们咨询比较合适。
4: 啊，您说。
0: 是这样，线上有一个群众的周先生，他这个商铺在花都区建设北路60号102商铺，他是产权人。然后呢，他就跟我们反映说，他所在的那个商铺啊，被广州优家酒店给承租了。这个酒店呢，手里捏着电闸，就掌控着他这个用电。然后目前呢，跟他收取的电费1.5块一度，他认为这是违规加收这个高价电。然后我们经过这个查询呢，说从2020年12月开始，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广东省发改委、广东电网3家联合开发了一个转供电价格监测预警系统，就是那个转供电力小程序哈。那现在想问的就是，目前它1.5块一度电的这个，按照我们3家的这个标准，或者是按照现行的广州市公用电条例，它属不属于高价的这个违规加价行为呢？
4: 这个需要进一步的去调查啊。首先的话，我们要确认它是哪一种用电性质啊，是商业用电性质还是民用用电性质？要确定不同的性质，它的那个标准是不同的。
0: 明白，因为它这
4: 个
0: 是转供电，所以
4: 第二个就是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还要得去看一下，就是他就是这一个商铺，这一个商铺他们向供电局的缴费标准是多少？ 所以要进一步调查才能。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来电的诉求，我们不需要立刻回应，但是希望咱们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关注一下，因为毕竟这几年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也都明确发文整治这个违规加价的问题哈。啊，这是第一个，然后回头我们把这个案例编号，他此前通过12345反映的那个编号再给到你们，你们可以去查一下，好吗？
4: 没问题
0: 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群众表示，他虽然是产权人，但是呢，这个酒店他作为一个承租的第三方，他也不是那个当时签转供电协议的那个企业哈。他就隔三差五就给他商铺断电，然后呢，就导致他这个商铺现在就被人退租了。他也有实际的这种经济损失，他就讲呢，他说他这个断电是报复性的，因为之前他们因为这个商铺面积有过一些纠纷，法院判决酒店确实侵占了他的这个面积，就责令他给回这个商铺产权人。这个事儿发生之后开始出现规律性断电的行为。那么现在想问一下，就是从这个保障咱们基本民生权利的角度，这个酒店他有没有资格和权利可以去掐断别人的供电呢？
4: 供电的话，如果说是强行的掐断的话，据我所知啊，是应该是不行。但是这个的话，具体因为强行掐断这个用电的不是我们单位职责，应该是供电局吧？
0: 供电局是这样，他之前呢就给出来的回复是说，因为这栋楼是转供电，所以一切的解释权归这栋楼的那个产权方来解释。所以呢，现在的这个情况我们经过查询呢，就说酒店是他是绝没有可能有资格给断掉这个产权人用电的，因为在法律当中规定的是用电企业或用电的这个供电企业或供电机构还得是法定的那几个情况之下才可能出现断电的这个情况。那他的这种行为能不能够从我们市监的角度对其进行监管呢？
4: 我们市监的角度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我们的职责，就是你刚刚所说的，就是加价问题，这是我们职责。至于
0: 明白，我觉得你可以跟你们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综合研判一下，可能不在你价格管理科，但这个事情可能有咱们的权责部分。那具体的我不展开讲了。第三个就是刚才讲到的省里的转供电查询的这个红码机制，现在它这个情况，如果一旦触发红码之后，按照这个之前的这个法规要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是必须要开展现场核查，依法查处，责令退款加行政处罚加典型案例曝光，这个咱们都知道哈。所以我们迫切的想知道这个酒店的行为有没有触发到我们的红码机制。
4: 我刚刚都说了，我们进一步核实才能知道。
0: 我刚才跟您说了，我没有让你立刻解答，我再给您反映问题，您记住就行啊，好不好？然后就以上这些情况，我们接下来把投诉群众的联系方式，包括节目组的联系方式给您留一下。至于是您这边价格科回复，还是办公室回复，还是你们的新闻发言人回复，这个就是你们局内部来判定了，好吗？打扰您啊，您先别挂，来，导播老师联系方式留一下。周先生，这个事情今天跟您连线先到这儿啊，后续有其他的进展我们再通过企业微信互通有无，好吗？周先生在吗？

0: 喂，你好，
1: 周先生，我刚才那个电话断了，我用工作电话再给您回一下。我说这个事儿我们先跟进到这儿，回头有什么其他的进展，我们通过企业微信再互通有无哈。
0: 嗯，好好好，麻烦你了，梁总。
1: 哎，好，先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嗯，好。
1: 哎。结局。好了，谢谢大家啊，我们关注了一下这个转供电的一个投诉案例吧，我觉得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就是，最近这些年哈，就是很多的小微企业，他在什么哪个工业园、哪个产业园，也经常受到这个产业园的，老板也好，或者是那个管理的物业也好，啊，动不动就给断电、断水等等这些情况，然后还有就是违规加收电价，苦不堪言的，因为他这个用电哈，看起来单价便宜，但实际上空调转一会儿，那就一度电进去了。那你就别说这些企业商铺了，那用电量就更不是说几块钱几百块钱的事儿，所以它这个就是最基本的民生保障的一个问题。那说回来，就是这一类的问题，为什么广州的这个各个部门它会加大的这个查处打击力度，专门发文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政府关注重视这个事儿，但是治理这个事儿和监管这个事情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你比如说像大家投诉很久的城中村违规加收电价的问题，那我们在上一年去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给那房东打电话，就广州某城中村的房东打电话，我说那个租户说你现在还是一块五一度电啊，你没有看到广州市政府已经发文了吗？不允许这么加收吗？因为供电企业供给他的电他不是那个价呀，他是几毛钱一度啊，对不对？那你加了几倍去收这个事儿，政府不允许啊，他直接就脏话回给我了。那如果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之前说可以任由这个所谓哈胡来，或者说所谓的这个市场调节出来的这么一个价格，那咱还不好去说啥，对吧？但是如果说从电力法到广州市供电条例等等对这个事情已经有明确的要求的情况之下，如果你还是觉得你可以任性啊，你最厉害，你最棒，你可以想怎么来就怎么来，不服不服你别租啊，对吧？我说断你电就断你电，实际上这是一个违法行为，就是你可以自信，但你不能做个法盲。好，没问题。然后就是另外就是说这些转供电的企业哈，就是你们不是，你们仅仅是因为电闸在你们手里，你占据一个空间物理上的优势，但是在法律上你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然后另外呢，就很多转供电企业就经常讲一个损耗的问题，没有人否定你的这个变压器整个你转供电的过程当中有电力损耗，没有人否认这个事情，也没有人说对于你的这个损耗只由你一家承担，而不是说所有其他人共同来承担，可以的。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讲明厨亮灶，如果你有损耗，你就告诉大家，就是除去你们每家每户的这个用电量之外，比如说啊，你家今年，你家这个月60度电，你家是100度电，你家是200度电，对吧？可是这个我们最后加出来的时候，我作为这个转供电的这个协议的一方，我向供电局交的却是800度电，那这就多出来损耗部分，那你就公示给这些业主嘛，一共多出来的是这一部分，然后按照比例咱们计算一下每家损耗部分加收多少，然后在政府允许的范围之内，这都是可以去拿在桌面上好好去谈的，它不至于最后闹成这个样子啊。所以不是说无视于这些转供电的这个主体你的这个损失，而是说大家一定是在一个合法合规的底线之上，然后公平公正的去分摊这个电费，就是你讲人情讲道理，那你更得讲法律啊。比方说到好了，这个事情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然后因为马上11点了，我们11点之后回来呢，要关注到的一个事儿呢，在江门恩平啊，江门恩平的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呢？冯先生跟广东民生热线反映说，他的父亲急性脑梗，然后就送到了恩平的人民医院做导管介入手术进行抢救。那这个手术呢，他表示说，这个脑梗的导管介入抢救是争分夺秒的。可是啊，不幸发生了，说在手术的过程当中，医院的手术室停电了1个来小时， 然后经过了术后20多天的救治，说现在他的父亲已经离世了。他个人认为呢，说这次停电占了主要的责任，所以他向节目组反映这个问题，希望节目组能够跟进报道。那么这个情况我们也去查询了关于供电的这一部分啊，尤其是说手术室或者是这些医疗建筑，它整个电器设计的规范应该是什么样的。那待会儿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去展开来说一说。首先哈，我们没有办法去判定说这种事情发生啊、责任的这个划分啊、原因等等这些，但是对于这种手术过程中停电近一个小时的这个情况，那从我们朴素的群众的视角来讲可能是没有办法理解，那从家属的角度来讲，这个术后父亲离世，他必然会把这

两件事情联系到一块儿。那这个社区涉及到的可能有医疗事故的鉴定方面，然后涉及到的可能是有其他的这种医疗规则呀，其他的这些，这不是节目关注的重点哈。我们待会儿重点要关注的是什么呢？是医院的手术室停电近一个小时，可能不能够发生这个事儿哈？然后它的应急电源为什么没启动？然后以及手术当中停电这件事儿，医院的应急预案有没有启动？然后还有就是现在我们再听一听这个投诉的冯先生，他有什么样一些具体的诉求？我再次表达哈，就是待会儿我们关注到的这个医院手术当中停电近一小时这个情况，我们先要做的第一个事儿是和院方核实，然后第二个事情请院方跟这个投诉的群众做进一步的解释，虽然此前已经回复过他了，他现在是不能够接受这个解释哈，请院方进一步跟他解释说为什么手术室应急电源没能够启动，然后医院在出现这种公用电网断电的时候他有没有其他的应急预案。还有就是你比如说在广州哈，就我们所在的那个小区，如果今天下午三点四点要停电，四点五点要停水的这种情况，物业肯定都会提前告诉我说今天下午几点几点啊电路检修要停电，或几点几点啊这个水网检修要停水。那么难道医院没有接收到这种通知说今天下午会出现这个断电吗？那么在这个如果接收到通知情况之下，为什么还要开展这种需要用电的手术等等啊，这都是我们关心的一个话题。它不仅仅聚焦个案，朋友们，它的意义是什么？如果在基层的比如像恩平市人民医院真的存在这样的隐患的话，那就不是这个投诉群众一人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的可能是后续所有在恩平市这家医院可能需要手术需要救助的患者都可能会遇到的这个情况，所以这是非常有必要去关注的。好了，这个我们十一点前啊，给大家一首这个音乐吧，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十一点回来之后节目继续啊。哎，我突然想起一个事儿，话痨啊，突然想起一个事儿，大家可以在今天晚上来关注一下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账号。大家知道广东民生热线，你现在听的这个节目是广东新闻广播旗下的啊，然后我们现在这个节目应该也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账号有播出哈，就是大家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账号。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晚上我们会在晚上七点的时候跟大家开启一场属于夏日送清凉的小直播，那会有咱们各地的优质水果，还会给大家送礼品，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广东新闻广播今晚七点啊，到时候我和我们台的主持人李爽一块陪伴各位，跟各位预告一下今晚七点广东新闻广播啊。在这

0: 是否一想到装修就头疼，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甲醛超标，还要盯着工人施工。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紧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环节，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想让我们的媒体护航团为您跟进，赶紧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本台记者央真的报道。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预报显示，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已于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该低压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将于未来12到24小时发展为台风，24日穿过巴士海峡，25日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25日晚上至26日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根据广东省气象台发布的预报，随着台风的逼近，25号前后开始，广东将受到风雨的影响。在台风到来之前，广东各地晴热高温。在气温方面，23日到25日，广东高温炎热，其中24日到25日最高气温35摄氏度到38摄�氏度，局部39摄氏度。同时，广东西部市县23日有分散雷雨，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近日，广东印发关于用心用情做好两司两员群体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针对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两司两员新就业群体，推出定制化保险、专属金融专区等举措，完善风险保障体系。记者从白云边检站了解到，自今年1月22日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国际区域启用以来，半年时间里，白云边检站累计保障经 T3 航站楼出入境人员超249万人次，出入境航班超1.3万架次。昨天，东莞中红路正式全线通车运行。待重点工程新查大桥建成通车后，道路将彻底打通北向跨江大通道，直连广州新塘东华大道及新塘交通枢纽，实现皖穗路网无缝对接。届时，中塘将正式打通对接广州的快速通道，深度融入大湾区1小时交通生活圈。美军中央司令部22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7时30分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威胁该地区海域航运的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对伊朗采取打击行动。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4: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的，11:0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那评论区很多朋友也还在给我们留言哈，其中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类型的这个投诉问题，大家可以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微信小程序，或者呢拨打12345转广东民生热线的媒体服务专席来反映问题。那么在这儿要跟各位预告啊，因为这是一档新闻节目，它不是具体的政府职能部门，所以大家反映的这个问题呢，那值得上节目的、有机会上节目的，或者是共性的问题，我们会拎到节目当中来，但并不意味着大家所有的这个留言啊都有机会能到节目当中来，所以大家对待不同的主体。

0: 我本人就是投资安平市人民医院，就是在我父亲手术途中停顿了一个多小时，就是这个问题。
1: 现在我看到院方对于手术当中停电近一个小时这个情况也给了你明确的文字回复，是吧？
0: 对啊。
1: 我看分两次，来自恩平市这个卫健部门的回复哈。首先第一次是6月16号给你的回复，这里面他
0: 对。
1: 讲到了说，经过核查，说2026年6月1号16时，然后冯先生因为突发昏迷，然后这个收治入院等等，他对于停电的部分，他是这么表述的：说当天18时03分，市电中压开关突发跳闸停电，导致手术被迫中断。医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发电，同时如实告诉家属手术暂停情况，并建议转往上级医院救治。家属考虑转院途中存在风险，选择留院等待供电恢复。停电期间，医护团队持续监测患者生命体征，患者病情未突发恶化。19时，市电全面恢复后，手术团队继续手术操作。19时45分，完成了基底动脉再通，患者术后持续昏迷，愈后差。那也就是说，按照医院第一次回复的这个信息的话，应该是当天晚上的6点03分停电，然后晚上7点恢复供电。那这其中，他虽然表述了说，停电之后启动了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发电，但是真正恢复供电和恢复手术的时间是19点，那恢复的这个地方他写的是19点，市电全面恢复之后，那意思可以理解为，他还是等到全市的供电恢复之后才进行的继续手术，是吧？
0: 对对啊，
1: 那现在，我看到后面你应该是继续又投诉，然后他们又继续的一个，目前对于他们的回复你是不能接受，还是说有其他的这个异议？
0: 不能接受，
1: 那您说说您的这个现阶段诉求。
0: 因为手术室里面你怎么能停电一个小时？还有他们认为这个停电对我父亲这边的死亡啊，什么其他原因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一点我表示很不服的。
1: 那现在的话，我看到哈，就是说，医院在第二次回复的时候，他提出来说，该处提供的解决方案是可赔偿5万元，
0: 对，
1: 然后你对这个赔偿金额不认可，你要求要赔偿30万元，
0: 对，
1: 所以现在的纠纷是处在能赔多少钱这件事情上吗？
0: 对，因为你只能现在人都已经离去了，是不是？你只能是经济这个赔偿，但是他们给出的方案，认为院方这边没有多大的责任，就给那么一点点。但是人一个人离去，你怎么用金钱衡量来衡量这个事？但是你认为不没有可能，直接影响这个事，是不是？但是这个有谁可以来判断这个停电一个小时对我父亲的手术有没有影响？因为我父亲，患的就是这个急性脑梗嘛，是不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是要第一时间要抢救，我第一时间签的手术，要马上要手术这样，马上要进行这个手术，但是你们院方这边要停电，手术停电，大
1: 就是
0: 家
1: 从您的这个角
0: 啊。
1: 度来讲说。大家都知道这个脑梗这件事情的紧迫性哈，所以你第一时间送去医院，然后这个第一时间要求进行这个手术，但是没有想到，手术的时候竟然能在手术的过程当中，手术室停电一个来小时。我先跟您说哈，就是首先对于我从您的语气当中，包括咱们的沟通当中，我都知道这个事情给您带来的这个影响非常。

0: 大，然后但是我们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咱们还是理性来处理。第一点呢，就是你刚才讲到的，我们现阶段了解到的信息，就是赔偿金额你是不同意他们只给5万块钱这个事情。那么我们作为新闻媒体呢，没有办法去判定该赔多少这件事情，所以最终你可能还是要走这个法律途径，你去起诉医院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方式哈。这是第一点，就是赔多少这个事儿不是今天我们节目主要跟进的事儿。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关于您父亲的离世是不是医院的这个停电，手术停电造成的，这个我们作为媒体也判断不了这个事儿，他还是得有专业的这个部门来去做这个判定。因为医疗事故嘛，你说作为这些记者主持人，我们没有办法哈，这两点。但是第三点，我觉得是今天我们接入您的这个投诉到节目当中要重点关注的，就是在恩平人民医院它的手术室整个电力的配备是不是符合医疗建筑电器的设计规范。因为如果说一旦试电断电了之后，手术室就会停电这个事情，那就说明它可能基础设施都不达标。那不达标的情况之下，是不是意味着如果下次还有这种事情突发情况出现，当地根本应对不了，是不是还会出现下一个人手术的时候停电一小时？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把重点放在这儿，您看可以吗？
1: 哎，对，对。
0: 然后至于说你后续要这个赔偿金额等等这些，你可能还是要诉诸司法哈。来，我们接下来先就这个情况联系一下恩平市人民医院的医务科。虽然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他对患者的文字回复，写的也都比较详细了，但是我们可能还是要致电一下院方，让院方对这个事情也有所表态。我先跟各位介绍一下哈，就是根据国家医疗建筑电器设计规范，JGJ312/2013 第4.4.5条明确规定哈，说柴油发电机组应配有快速启动装置及电源自动切换装置，当正常供电电源中断供电的时候，应当自动启动，并应该在15秒内向规定的用电负荷供电。什么意思呢？就是医院的这些建筑是有明确的国标规范的。然后这其中的第4.4.6条还规定说，要求中断供电的时间小于等于0.5秒的一级负荷中特别重要的负荷，应设不间断电源装置 UPS， 且宜为在线式。我们来联系一下恩平医院医务科哈。您好，是恩平市人民医院医务科吗？
2: 对，您好。
0: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线上有一个之前咱们患者的家属哈，就打来民生热线反映一个问题，说他的父亲今年6月份脑梗，在咱们医院做手术的时候，然后因为这个视网断电，说咱们手术室停电了近1个小时。这个情况医务科应该之前也都回复过2次哈，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协调。他反映的这个情况是基本属实的吗？确实那天手术室停电了吗？
2: 情况是属实的。我们也跟患方多次沟通了。对，
0: 明白。那刚才他就我看了咱们此前的文字回复哈，就比如说关于这个赔偿金额，他说要30万，咱们院方说是5万，然后以及对于这个出现这个情况和最后患者的死亡之间的这个关系等等，我看到文字的描述都比较清楚的。这个就是我们通过政务服务平台给的回复是吧？
2: 这个只是初步，因为到回复的时候的进展情况，就是我们只回复了到当时目前的进展情况。
0: 哦，明白明白。现在是这样，
2: 最终的一个协商的，我
0: 明白。
2: 现在患方和我们医方都在我们医院进行面对面的沟通。
0: 明白。现在患者也在线哈，就患者家属也在线哈。患者家属在线呢，他就表示说目前他对于这个院方的回复啊等等这些他还是不能够接受。那他从这个情感上他觉得对于脑梗这种他父亲突发的这个疾病，他们也及时送医了，然后及时请求手术了，但是实际上却没想到手术过程当中能停电近1个小时。因为在回复当中也表示停电的同时手术也中断了，所以他觉得这个是耽误了他父亲的救治，也是他最终病人离世的这个责任部分。那我其实想了解一下咱们恩平市人民医院哈，就是他如果是电网的电突然间这个跳闸了断供了，我们的手术室里没有应急供电设备吗？或者是说没有不间断电源 UPS？

0: PS 吗？这个您不清楚吗？
1: 我们公司里没有于供电设备吗？或者是说没有不间断电源 UPS 吗？
0: 您好，恩平市人民医院这边医务科还在吗？
1: 这个您不清楚吗？我们市里没
0: 冯先
1: 有。
0: 生，你先把那个直播的手机先关掉哈，因为有那个回声。恩平市人民医院医务科还在吗？您好。我们这边听电话是没有问题的，没有信号和线路问题哈。您是离开了这个电话旁吗？您好，恩平市人民医院医务科在吗？好，我们导播老师接出去确认一下这个线路啊。其实我还没跟他讲完，我的下一句话说的是，今天我们通过媒体的这个渠道来电，不是要跟他们这个确认说要赔多少钱，这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也不是要确认说这个医疗事故的原因哈，我们也没有能力去确认这是不是医疗事故，然后这个和最终患者的死亡有没有直接关系，这都不是媒体能去做的事儿，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哈。我现在说的就是他们停电近1个小时，医院的应急电源为什么没能够启动？这个是恩平市人民医院要做出回答的部分。那我们再重新回拨回去。为什么？我跟大家讲，就是应急供电这件事情，就比如说现在我所处的这个演播室，我们的所有播出系统都是有应急供电的。
2: 哎，你好。
0: 哎，您好，
2: 哎，你好。
0: 恩平人民医院医务科哈，不好意思，刚才是可能线路断了，
2: 对
0: 就
2: 对对。
0: 还是我跟您表达一下，就是媒体今天来电哈，就是
2: 您说。
0: 不是说要这个赔偿金额多少，要帮患者讲话，也不是说我们想要知道这个是不是医疗事故，或者说这个情况的原因，这些不是今天来电的主要目的。今天来电的主要目的就是患者表示说，在你们的回复当中讲到，6:03停电。是因为市电网的这个跳闸了，然后导致手术中断了。但是，是等到了晚上7点的时候，市电全面恢复之后，然后手术才继续进行操作的。所以我们想了解的是，恩平市人民医院咱们应急电源为什么没有启动呢？在这个1个小时之内。
2: 这个情况当时我们已经线下多次就组织患方和医方一起面对面的沟通，已经解释过这个问题。然后
0: 咱们有应急电源吗？手术室？
2: 这因为这个医患争议事件就。
0: 不，它不是医患争议，就是现在说的是咱们医院有没有达到标准的问题。咱们医院的手术室有应急电源吗？因为这个，如果你有应急电源或没有应急电源，它不仅仅是针对这一个患者。
2: 因为这个医患这已经属于是医患事件争议了，就这个事件我们已经上报到卫健部门，就在他们指导下进行处理了。就这个相关情况，我们就已经形成一个书面的材料汇报给上级部门，
0: 明白。
2: 就后
0: 那
2: 续。
0: 你回复给这个患者家属的书面的这个文字里，其实也比较详细。但是对于有没有应急电源这个部分，还有就是手术室为什么能停电1小时这个事情，没有明确的回复。
2: 因为当时上一周还是这一周就多我们进行多次会议嘛，多次的面对面沟通。当时我们组织后就后总务部还有就相关的医疗部门，就跟他已经面对面就患方有什么
0: 明
2: 诉
0: 白，
2: 求或者
0: 我再跟您说，我说媒体来关注就不仅是关注这个个案，
2: 对。
0: 因为我刚才上来就跟您讲了，我说你们之间这个纠纷说到底该赔多少这个事儿，我们不介入，啊，然后第二个就是他是不是医疗事故啊等等这些，我们也不介入，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和资质哈，所以我们现在关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停电1个小时，咱们的应急电源为什么没能够启动？因为按照医疗建筑电气设计规范国标当中明确规定， 它正常电源中断供电的时候应该是自动启动，并且在15秒之内就应该向规定的这个用电负荷供电，也就是意味着手术室里

0: 即使你 N 屏全市都这个断电了，但是你的柴油发电机组应该是快速启动，并且十五秒之内就要向你的手术室设备进行供电的。
1: 嗯，
0: 但是实际上这个手术中断了近一个小时。
1: 这个停电导致这个事情，我们所有事件信息，我们以报送主管部门那个正式书面资料为准吧。后续我们有那个统一通报，就我们会适应适时的对外发布。
0: 嗯，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医疗质量管理办法第十六条也规定哈，
1: 嗯，
0: 医疗机构应当制定并且落实医疗质量安全管理制度。那么其实这种手术停电，很可能它就是属于可能影响这个医疗质量安全的这种突发事件，那你作为恩平市人民医院肯定要有应急预案，这也是你们的法定义务。所以我想问一下，咱们医院在针对这次手术中突发停电的应急预案是什么呢？
1: 这个也是后续我们会有一个以报送主管部门的正式书面资料为准吧，后续我们会有统一通报的。
0: 嗯，所以就是理解为一切以江门市卫健局的回复来这个作为标准吗？
1: 因为这事件已经因为发生这事件，我们已经上报到恩平市卫健局
0: 哈。
1: 对，
0: 好，
1: 在他们的指导下。
0: 明白。那这样哈，因为我们今天也是直播状态下的突然来电，然后要求您做出有效的回复，这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把这个节目组联系方式给您留下。然后如果院方对于这个事情有什么想要表达的，可以跟这个节目组取得联系，好吗？
1: 好的，明白。
0: 我也希望我刚才反复强调的这个话呢，可以转告给我们院方的这个负责的领导，或者是你们处置这个事情的负责人，就是媒体这一次关注的不是赔患者多少钱，
1: 明白？
0: 啊，也不是这是不是医疗事故，这个你没有一条尾有等等哈，我们只关注恩平市人民医院有没有应急电源。然后请院方做出解释，为什么停电近一个小时应急电源没能够启动，然后以及手术停电这件事情医院的应急预案是什么，好不好？这几个点哈，您帮忙记录。
1: 我们也感谢媒体对这个事件的关注。刚刚主持人你提到几个问题我也记录下来了。
0: 好的，
1: 后续如何答复我会尽快的联系您，好吗？
0: 好的，谢谢啊。哎，您先别挂，我们导播老师留一下联系方式给你。
1: 好的，好的，
0: 好，再见。好，我们先请导播老师留联系方式给到他，然后致电恩平市卫健局，我们再把这个事情进行一下咨询。朋友们，我说回来哈，就是恩平市人民医院在当地来讲，这个大家能明白哈，各地的人民医院就意味着在公立医院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那么应该也是当地非常重要的这个医疗配备了。那么如果说在恩平市人民医院他的手术室没有应急电源，这个情况还是非常重大的啊！我们来问一下恩平市卫健局。您好，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金亮。恩平市卫健局办公室是吧？您好，您好，
2: 喂呢？
0: 哎，您好，
2: 啊，你好，
0: 咱这边是恩平市卫健局办公室是吧？
2: 啊，是的，是的。
0: 啊，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线上同步通话的还有咱们恩平当地的市民冯先生。我们打电话是这样，冯先生跟这个节目组反映一个事情，说他父亲六月份的时候在恩平市人民医院做一个脑梗的导管介入手术，然后在这个抢救的过程当中呢，医院发生电力故障，手术室停电了近一个小时。啊，然后呢，后来他父亲二十几天之后离世了。那他现在就跟这个媒体反映说，此前啊，包括咱们恩平市卫健局和恩平市人民医院医务科给他的这个回复，他都是不太能接受的。啊，他无法理解说为什么恩平市突发跳闸停电，但是恩平市人民医院的手术室没有应急电源。所以我们刚才也致电了医院哈，那医院就表示说这个事情呢也上报给我们的卫健部门了，所以

0: 医院的这个医务科的人员呢没有做过多的这个说明。然后我们今天呢想咨询一下咱们恩平市卫健委对这个事情的掌握情况。
1: 目前我们对这个事件也还在调查当中。
0: 然后我们其实从这个这个卫健委的这个角度来讲哈，就是咱们问的就跟医院不是同样的问题了。因为第一点，媒体关注这个事情不是对于说5万还是30万的赔付，我们不关心不关注这个事情。然后这个应该是患者跟医院也好或当地咱们去处理的事儿。那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说事故的认定，说这是不是医疗事故，或者是说这个事情和最终病人离世有没有关系，这个事儿媒体也介入不了。所以我们今天重点关心的是什么呢？恩平市人民医院作为恩平市当地非常重要的群众医疗资源，有没有按照国家医疗建筑电气设计规范来进行建设，然后按照这个规范当中讲到的，如果出现正常供电电源中断供电的时候，应该是有应急电源，并且在15秒之内应该向规定的用电负荷供电。这个咱们的恩平市人民医院是没有这样的配备吗？
1: 因为根据我们现在的掌握程度呢，医院那边呢应该是按照规范来进行配置的。但是根据我们现在调查情况呢，因为还没查明，我也不好说具体是哪一个步骤出现问题了。
0: 就是我理解为是说医院是配备了柴油发电机组和 UPS 的，就是不间断的这个电源装置的，但是为什么没能够在15秒之内恢复供电，原因还没有查明哈。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它没切换上，到底是设备的故障还是说巡检维护不到位，然后我们日常卫健部门对于医院这个硬件的配备有没有一些检查呢？
1: 硬件的配备的话，我们因为我不是这个负责这项工作的，所以我要问一下，
0: 您帮忙记录一下，回头那个具体对应的这个处事哈，跟进一下。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医疗质量管理办法第16条也规定哈，就是医院这个医疗机构应当制定并且落实医疗质量安全管理制度。那么对于这种手术术中停电的应急突发安全事件，医院在当时有没有启动它的应急预案呢？它的应急预案又是什么呢？
1: 这个我们一样还在了解当中。
0: 好，
1: 这个
0: 我先提出问题，如果您回应不了的话，您可以先不回应，帮忙记录哈。还有就是手术术中突发停电，包括麻醉，包括监护，包括介入导管等等这些关键的过程，设备的操作是靠什么维持的？这个可能也需要进行细致的调查。然后呢，最终呢，就是家属目前提出来的停电占这次事情发生的主要责任。那么我们卫健部门什么时候能够查明原因，让各方知道各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好吧，您帮忙记录。然后这样，如果没有记完全的话，回头呢，您可以搜索广东民生热线的节目回放，在月 TV 的客户端上面搜广东民生热线，可以看到本期节目回放。那现在是11:29，基本上把那个回放的进度条拉到1.5小时左右。然后我们把节目组联系方式和投诉群众联系方式再次给到我们的卫健委，好吗？
1: 好，
0: 您先别挂啊，我们导播老师把电话切出去，联系方式留一下。好，我们接回冯先生这边，冯先生。因为今天我们是第一次通话哈，这个所以呢，我们也把这个情况先反馈。那么目前已经能够确认的部分，我们会客观进行报道。后续当地有调查结果这个出来，或者是说有进一步的需要你配合的哪些部分，你拿不准主意的，可以继续向广东民生热线来咨询投诉，好吗？
2: 好的，好的。
0: 然后后面我们也保持跟进啊。
2: 好的，好的。
0: 好，再见。好，我接下来跟各位说几个经典的判例哈，就是手术术中停电这个事情呢，不仅仅就也不能这样说啊，就是手术术中停电这种事情呢，其实在全国多地都有发生。比如说此前在浙江温州鹿城，手术中停电导致患者3天后死亡。那么这个审理法院呢是

0: 温州市鹿城区的人民法院，他最终的鉴定结果是什么呢？鉴定结果是不属于医疗事故。那法院当时一审判决说的是，医院虽然诊断明确，治疗方案符合医疗规则，但是在手术中突然发生停电且短时间内不能恢复供电，导致手术被迫终止，医院在管理中存在漏洞，疏漏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最终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呢？ 医院承担医疗费、死亡赔偿金等各项赔偿责任的25%，总计赔付7.3万余元。然后湖南长宁之前也发生过这种情况，就是在分娩手术的过程当中停电，医院有发电机，但是没能够及时发电。那么最终的这个法院审理 是当地的卫生院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焦点是什么呢？当时湖南长宁的这个判例，医院当时说长宁市电力局突发停电，属于不可抗力，所以他们不应该承担民事责任。然后法院最终判理的是什么呢？说 长宁市电力局突然停电属于上诉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的客观情况，但是不属于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意思就是说，外部电网停电不等于不可抗力，医院和卫生院作为专业医疗机构有义务配备并且及时启动应急电源、发电机 UPS， 所以院方说这是不可抗力，当时在这一起案例的判决当中是被驳回的。 当然这样的案例你在网上看报道啊，安徽河南焦作等等啊，多地也都有发生。那么对于最终恩平的这一单是什么情况，我们也保持持续的关注。但是朋友们，我想说今天这个事情拿到民事人线上来说，大家一定要关注重点，重点不是说我们要帮助这个投诉人啊拿到多少赔偿，重点是我们要关注的是在广东的地市，在基层，在恩平当地 很重要的医疗配备，人民医院他们的手术室达不达到国标，他们的手术流程和标准能不能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这样的事情若以后当地电网再断电或突然跳闸，医院还会不会存在手术要被迫中断一个小时的情况，这个是我们关心的重点。 因为一定程度上，医院每天人来人往，手术一台接一台。虽然这个突然间跳闸的这个城市电网突然间跳闸的情况，它不是每天都要发生，但是一旦发生，这种突发事件真的是很可能影响到生命安全的。这个是我们关心的重中之重啊。所以最后一句话，无论是这个医患纠纷，还是说整个这个事情的处理过程当中， 我们还是倡导各方都要处在冷静的、理性的，然后依法依规解决问题的这个路径上来。倘若啊，这个事情最终，无论说是发电机没能启动，还是人员问题，还是设备坏了等等啊，这都是敲响了一个重重的警钟啊。
1: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哦，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其实我刚才在跟卫健委连线的时候，当地卫生健康局连线的时候啊，就是我也提到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国对于这个医疗建筑它的这些硬件的配备哈，那我觉得作为监管部门来讲的话，是不是也应该有定期的巡检啊，或者是他们整个配备达没达标啊等等这些，我觉得可能对于当地的医疗卫生健康的这个监管部门来讲，也是提了一个 很重要的这个警钟，也是敲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警钟。再好的设备哈，你也得巡逻，你也得检修。 不是说我买回来一个发电机放在那儿，真的突发的时候它就能发电。然后不是说我有这个设备摆在这儿，就真的15秒之内就能够重新连通电源。他就买再贵的设备，再好的设备，也不能够保证说突发事件来的时候它就好使。所以这就跟我们平时，你比如说咱们去这个，大家看到我们经常去跑台风报道啊，洪水报道啊，对不对？很多的这些前置动作，很多事情都要提前去做，然后提前去巡逻去检查等等，所有的一切在突发事件的这个领域，所有的一切都一定是遵循防大于治啊，然后防患于未然的这一个根本的点的。所以如果各家医院日常配备了这些应急发电设备，那么检修周期是什么？当地卫健部门有没有巡逻？有没有巡检？我觉得这可能都是由这个个案往纵深去探究要去问到的问题啊。好了，接下来我们接入下一个投诉电话。您好。您好。
1: 你好。
0: 哎，叶先生哈。叶先生跟我们说一说您要反映什么事儿。
1: 哦，是一个广州的一个风华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它一个微信上面的违规扣费。
0: 您具体说一下叫什么科技公司？
1: 广州风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0: 啊，然后投诉这家公司什么情况呢？
1: 它是以一个升级流量包。这个项目然后来扣费，每个月扣39.9块。
0: 嗯，
1: 因为是我母亲那边的手机，然后的话被扣了2个月了。他第一次扣费的时候是在6月9号的一个凌晨12点钟的时候扣费，那时候没有发现。
0: 嗯，
1: 然后第二次扣费的话是在7月9号上午10点的时候扣费，然后我们就发现了。
0: 嗯。就是
1: 那时候我发现
0: 你自动扣费的哈，
1: 对，自动扣费，
0: 自动从微信的余额里扣了39.9块。
1: 嗯，对，扣了2次，
0: 两次都是39.9块。
1: 对，
0: 都是风华通信吗？
1: 对，风华通信。
0: 那扣费的名义是什么？升级流量包，每月自动续费，是以流量包升级的名义哈。
1: 对。
0: 那流量包我们理解肯定都是移动啊、联通啊、电信啊这些运营商发行的嘛，就是比如说每个月用的这个移动数据的流量不够的时候，大家可能去要买多一个流量包等等。那这个是你母亲自己去主动购入的流量包吗？
1: 这个我问他，他也说不清楚这种情况。
0: 嗯，
1: 但是的话他说莫名其妙就被扣了这个钱，然后的话我就帮他来打电话给这个中国移动，
0: 嗯，
1: 问了客服，
0: 嗯，
1: 客服让他帮我查有没有这个升级流量包，然后客服回答是，只有基础的流量包，然后也客服也明确回复说不会在微信上面扣费的，
0: 嗯，
1: 中国移动的流量包升级服务的话只会在话费里面来扣，不会在微信里面扣。
0: 那就可以明确的知道这个所谓的升级流量包的业务跟移动没有关系。
1: 对，
0: 不是移动要扣费，并且查询也没有什么流量包升级。
1: 对，不存在这个升级流量包的。
0: 那这个烽火通信扣的这39.9块所谓升级流量包的钱，你们经过观察有享受到他们什么服务吗？
1: 是烽华通信
0: 啊。
1: 然后的话我这边的话也问了，这个他上面微信支付账单上面他有这个有这个商家联系客服，
0: 嗯，
1: 商家客服专员，然后联系进去的话他只有急速退款这几个大字，
0: 嗯，
1: 他并没有介绍这个服务内容。
0: 嗯，
1: 对，
0: 所以这就是一笔不明不白的公司扣的一笔不明不白的费用。
1: 对，等于说你发现了，你进来找我，我就直接给你急速退款。
0: 嗯，
1: 如果你没发现的话，那就，扣掉了。
0: 他现在已经给你急速退款了？
1: 对，一点进去，输入手机号码，马上就退款了。
0: 点进什么地方，然后他就马上给你退款了。
1: 就是。

0: 联系商家，就是我们这个微信支付有一个账单嘛，它
1: 啊，
0: 显示的是风华通信，
1: 我搜一搜这个
0: 一个
1: 风
0: 扣
1: 华
0: 费，
1: 通信啊，
0: 对。
1: 风华通信，好，看看啊，这到底是一个干嘛的？风华通信。说是专为随身 WiFi 设备定制的智能管理工具，支持流量实时充值、WiFi 密码安全修改、多设备联动控制。你有没有问过你妈妈是不是在网上买了什么移动 WiFi 呀？有很多
0: 这
1: 的，
0: 是没有的，
1: 没有
0: 这
1: 是
0: 是没
1: 吧？
0: 有的，因为它的扣费时间是在凌晨，半夜凌晨12点，那时候不可能买东西的。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她是不是买过什么移动的 WiFi？因为现在很多短视频就跟那个老人家宣传。说那个买我这个 WiFi 吧，一个大概的一个小长方形的一个小盒子。说这移动 WiFi 买了之后就不用手机流量了，什么一个月只需要几毛钱，是不是他刷短视频的时候在网上买了这东西啊？
0: 没有买到的，因为如果他有提供服务的话，那他的这个售后客服他会知道的。那后面我在他们这个售后客服，因为我们投诉到12345这个工商部门的话，他这个风华通信他这个公司的有一个售后客服给我回电，然后我就问他你们提供了什么服务？到底有没有提供到服务？如果有提供到服务的话，你跟我说，那我不会让你们退款的，对不对？这样子，然后他们也说不清楚他们提供了什么服
1: 就
0: 务。
1: 是我不给你解释，我赶紧给你退钱。你还能有那个风华通信的联系方式吗？
0: 他的这个账单，这个截图上面也有一个客服电话，就是400电话的，
1: 哦，你说一下400多少？
0: 40064888。
1: 六四
0: 八
1: 八，
0: 幺八五，
1: 40064888185是吧？
0: 对，就我们的这个爆料截图上面
1: 哦，
0: 都有一个。
1: 好，40064888185，我们导播老师致电一下这个风华通信啊，看看它到底是干嘛的一个机构。40064888185啊，朋友们，我们先打这个电话啊，打通打不通，这个都是一个给大家的提醒，因为我知道很多年长的叔叔阿姨也经常会听我们的节目，看我们的节目啊，这就给大家提个醒了。就现在大家每天刷短视频啊，或者网上各种点来点去的，你可能都不知道是干嘛的，所以呢，就会出现这种跟你微信绑定上了，然后给你进行自动扣款的。那待会儿尽量来跟你们讲如何防范被这种不明不白的这个扣款。啊，微信怎么设置的问题，这个待会儿跟大家讲。但是非常感谢叶先生给我们来反映和爆料他母亲的这一次的经历。那我今天这个跟他通话之前，我也跟他联系过，我说虽然现在他那个他母亲被自动扣的这个39.9块等等哈，都已经退回来了，但是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必要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呈现的。包括他跟这个广东民生热线投诉的时候也写了，他说希望能够曝光这个公司的违规行为，提醒广大群众要注意小心，特别是安卓系统的手机关注有无微信自动扣款。待会儿我来详细跟各位说一说，你的那个手机你怎么去检查它有没有被微信自动扣款。那在此之前，我们先联系一下这个风华通信啊。我觉得很大概率应该是联系不到，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哈。这就相当于是一个消费预警提示。然后刚才呢，这个我们线上的叶先生也说了一个很关键的信息点，就是他去问了中国移动，中国移动明确的说，中国移动是不会通过微信进行自动扣款的，就哪怕你办理了什么业务，他也是从话费里去扣。大家明白吗？就是哪怕你真的想要在移动上买个什么流量包，是吗？你输的是这个投诉人的号码，还是啊？来来，朋友们。这个我们导播老师说很神奇啊，说这个电话打过去没有人工客服，你一打过去他就跟你说已为你办理退款。啊，行，我打一遍啊，6488185，好，我们听一听啊。
2: 欢迎致电会员中心400热线，请您输入购买产品时填写的手机号，按井号键结束。
1: 我输一个。

0: 我的号码啊。你试了是吧？啊，
1: 我输入错误
0: 啊，输入错误。
1: 之前输入的手机号未查询到购买订单，
0: 好，
1: 重新输入请按一。
0: 来，我输入一下这个线上的这个叶先生母亲的电话啊。
1: 您输入的手机号码暂未查询到订购记录，马上为您转人工处理，请稍后。
0: 哦。哎，座机不行，手机可以哈。我现在很好奇，这个风华通信是干什么的？
1: 封号，为您服务，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您的通话可能会被录音。
2: 你好，会员中心售后，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0: 哎，咱们这边是风华通信是吧？
2: 我们先生，我们是会员中心售后的，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0: 是哪儿的会员中心啊？
2: 这样，请您提供一下您办理会员时填写的手机号码。
0: 啊，办理会员，我是那个是家里长辈办的，提供长辈的联系方式哈。
2: 是的，是用长辈的联系方式。
0: 我刚才已经输一遍了，你能不能够让我再输一次？
2: 你说。
0: 我不能直接报给你，我用手机来自动输吧，还是保护一下我的隐私吧。
2: 那先生这边我是看不到的。
0: 不是，你们肯定都让我输号码的那个流程啊，要不刚才已经让我输了两遍了，我才接通的人工客服。你跟我说一下，你们这是什么会员中心呗？
2: 影视会员。
0: 影视会员啊，但是你扣我39.9块的时候说的是升级流量包啊。
2: 那先生，请您提供一下您的手机号码，好吗？我帮你查看一下您的订单。
0: 行，我跟你说一下。

0: 啊，你查一下。
1: 是多少呢？
0: 每个月39.9元自动扣款。
1: 那先生，我查询到您这两个月的39.9元都是全额已经退款了的。
0: 对，退是退了，但是没弄明白呀。咱们这个风华通信还有你这个会员中心都是干嘛的呀？你这是什么会员中心啊？
1: 比如芒果视频会员等的，先生，我们这是会员业务，可能是当时不小心误点广告开通的。
0: 哦，明白了。那风华通信是你所在的公司是吧？
1: 是的，先生。
0: 哦，那现在就是说已经办理退款了，那其他人如果还遇到这个情况怎么办呢？怎么联系你们退款呢？
1: 可以联系拨打这个电话呀，先生。
0: 啊，打这个电话就能退是吧？
1: 是的。
0: 哦，然后你们升级流量包和那个所谓的会员啊，这些，这是真实存在的业务吗？还是虚假名头行骗啊？
1: 先生，全部都是真实存在的呢。
0: 哦，那这个和移动、联通、电信有关系吗？你这流量包
1: 是没有的，26758。有的，先生。那请问还有其他需要帮您的吗？
0: 有啊，就是老人家平时也防范不住你们啊，你们这天天在什么地方投广告啊？点哪儿能碰上你们这些公司啊？你说一下，我们避免一下。
1: 先生，只要是要填写您的手机号码或者填写您的身份证、银行卡号，都不要点击。
0: 啊，就是看电视的时候会有你们投放的广告，还是刷短视频
1: 的
0: 时候啊？
1: 手机刷短视频
0: 啊，刷短视频的时候可能会刷到你们的视频，然后输了手机号之后就可能开通了你的这个流量包，是吗？
1: 啊，是的，输了手机号以后还有银行卡号以后的，先生。
0: 啊，那流量包这个东西，就是如果你是什么会员，你就是芒果呀，什么优酷啊，对吧？你就说会员呗。你为什么要叫升级流量包每月自动续费呢？你的扣费项目，啥流量包啊？就你们的业务，除了那个会员之外，肯定还有个什么流量包吧？你的短视频都怎么宣传的呀？是去请救兵了还是怎么样？

0: 你跟这个用户得解释解释啊，因为确实是扣费了，还每个月自动扣费，还说是升级流量包，啥流量包啊？哪儿的流量啊？您好，客服工作人员，您好，客服工作人员，您好，风华通信的客服工作人员，您好。
1: 先生，这个流量包只是里面的权益之一。
0: 我的意思是说，什么流量？哪儿来的流量包？你们短视频怎么宣传的？
2: 哎，你这是哪个话术的？对对，乐享秒生活什么权益？乐享秒生活权益。
3: 你想看具体权益内容的，可以到微信公众号。
1: 先生，您如果想看具体权益内容的话，可以到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乐享秒权益”领取。
0: 查看的哦，就是啊，你同事帮你解释了一下这个事儿哈。我跟您说一下，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然后打您这个客服电话，是因为有用户投诉你们，说你们在他母亲的这个手机上开通了升级流量包、自动续费、每个月扣费这样的服务。虽然现在钱已经退了，但是他们依然不知道到底在你们那儿享受了什么服务。所以从媒体的这个角度，向贵公司提出采访需求，跟你们的那个具体部门反映一下，有这样的一通来电，广东民生热线正在关注广州风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及你们的这个会员中心。你们现在的办公地址是不是在天河区华关路1933号？你们的客服中心和公司实际业务是在一起的吗？还是分包的？
2: 到了，前一块就是到了这个。
0: 你们的办公地址是不是在广州市天河区华关路1933号？你们的客服中心和你们的公司是分包的吗？风华通信。电话切出去，把节目组联系方式给到他啊，因为。哦，对哦，行了，算了，朋友们，来吧。这事儿就可以直接报道了，该有的信息都有了啊。在这儿跟正在关注直播的朋友们提个醒啊，就是你刷短视频的时候跟你说什么兜售流量卡的，然后什么开通什么会员的，这些一概不要去点击，这后面全都是大坑啊。因为有官方的渠道你可以正常去购买，不要相信短视频里给你宣传的这个优惠那个优惠啊。叶先生，非常感谢您哈，非常感谢您在处理完个人问题之后还愿意通过民生热线把这个事情向公众进行提醒。我们今天跟您的通话先到这儿，然后回头我们继续来报道这个事儿，好吗？
4: 那拜拜。
0: 哎，好，谢谢啊，非常好啊，这个是这个咱们老百姓互助啊，群众遇到这个经历之后向媒体反映，通过咱们这个平台也跟大家提个醒。我刚才没说完哈，所有各位，你现在要做的一件事儿是立刻关闭微信的自动续费。正在拿着手机听我们节目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啊，这个尽量告诉你怎么去关闭，你把这些自动续费都关了，很多你都不知道的可能就已经开通了。打开手机微信，找到右下角我这个位置，然后找到我这个位置之后点击服务，点击钱包，钱包里面有一个支付设置，点击支付设置哈，然后在这个支付设置里有一个自动续费的选项，把自动续费那个列表拉出来，能关的全部都关掉，
5: 不关，
0: 没有什么需要自动续费的，你交电费交话费你就没钱了，你就自己主动去交呗。你把自动续费的功能开了，看似有一定的便捷度，但实际上埋下了很多风险隐患。就像刚才的这个风华通信，咱不能定义它是什么行为啊，但是至少消费者不明不白的被扣费，那从知情权的保障上面它肯定是有漏洞的。但至于它是不是具体啊、有什么欺诈呀，有什么这些，咱们未知全貌不予置评。但是啊，要提醒大家的是，把微信的自动扣费功能给我关掉，如果你不会操作的，让你家小孩来帮你，然后找身边的这个手机玩的明白的伙伴教你来怎么操作啊，把微信自动续费的功能全部关掉，没有任何必要去使用这个功能。如果你年轻人哈，你能时刻注意时刻甄别，

0: 那这个还则罢了啊。好了，11:56啊，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再次跟各位预告，还没看够我的，今天晚上7点啊，通过广东新闻广播7点开始的直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到时候我会和我的同事李爽一块陪伴各位。今天晚上7点，广东新闻广播不见不散。节目内容明天早上10点，不见不散。我是金亮，拜拜了，各位。
1: 小哥，大家在装修过程里面都可能中过招的东西。
2: 嗱，
1: 装修最喜欢上网抄作业的了、啊。不过呢，抄亲那些都好像不多掂当、啊。
2: 嗱，很多人装修之前呢都喜欢看下视频，喜欢去找下小红书上的案例参考。那些案例呢看起身好像很漂亮，以为真的会出晒大片。
1: 咁啊系，我啲同事装修啊，就系睇咗几百篇啲装修笔记啊，咁啊推送啊，结果咧照抄，装完之后弊啦，成间出租屋咁啊！我就系想问，点解啲网红装修睇落去全部咁好睇，一装落自己间屋度就完全唔系嗰回事咧？
2: 嗱，呢个咧就系因为你抄只系抄到个样，但系抄唔到入骨啊！啲网红图片斋俾你睇到个颜值，但系背后嘅空间规划、收纳嘅逻辑啊、动线设计啊，你根本唔知道，亦都根本睇唔到。嗱，更加多人咧就系贪咩啊？免费设计啊！你以为免费设计即系执到宝啊？其实人哋全部用模板套来套去嘅咋，3分钟帮你出一张图，直接叫你签单就算数啦。
1: 咁讲翻无忧美家啲设计，咁同佢哋有咩唔一样啊？唔会又系套模板啩？
2: 咁就唔会，因为无忧美家嘅设计师咧，唔系话画完图纸系走人嗰只嘅，佢哋系真真正正先去了解你嘅生活，帮你谂到你自己都谂唔到嘅所有细节。
1: 系咪咁犀利先？谂到我谂唔到嘅嘢？
2: 系啊，嗱，我举个例子啊，好似无忧嘅设计师，嗱，上门量房时候会问你好多问题嘅，例如你屋企人嘅身高几多啊？平时细路仔喺边度做功课先？老人会唔会经常起夜啦？然之后去卫生间啊？要行几多步先去到个厕所啊？屋企仲有冇养宠物啊？咁你平时煮饭多定系叫外卖多呢？
1: 喂，你问得咁详细，你而家查家宅定装修噶？呢啲有咩关系啫？
2: 嗱，呢啲关系先大啊，同你讲啊，好似橱柜高度啊、开关高度呢一啲，都系同住喺呢一间屋里边嘅家庭成员身高系息息相关噶嘛，唔系话网上啊斋睇睇嗰啲标准高度就攞嚟套模板嘅。所以呢啲咁湿碎嘅细微问题，就决定咗你日后居住得舒唔舒服。好嘅设计咧，唔系话上网下载个模板套落嚟就算数，而系真真正正喺你屋企人啦，同埋你嘅生活习惯之间量身订造。
1: 哇，咁听落对设计师嘅要求好高喎！呢啲咁专业嘅设计师喺边度揾得到呢？
2: 咁可以咧去了解一下无忧美家方面嘅设计师团队，因为佢哋嘅金钻设计师至少都有6年嘅经验，起码服务咗咧过百户家庭，零差评先可以做到金钻设计师嘅。今日嘅粉丝优惠福利，今日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可以帮你安排金钻设计师一对一咁跟进。
1: 想揾资深嘅金钻设计师帮你度身订造嘅话咧，
2: 系
1: 即刻拨打020-6232-0333，限量金钻设计师名额，先到先得啊！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红汉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7: 广东省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0.5到1.0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5到1.0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5到1.4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0.7到2.2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0.5到1.1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0.5到1.1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0.6到1.3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0.7到1.6米。未来展望，未来1到2天，南海大部海域有轻浪到中浪。24号白天起，受热带低压系统影响，巴士海峡、南海中北部海域风浪相互增大。26号后期起，上述海域浪高有所减小，请注意安全。南海海况报告播送完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精彩节目。
5: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1: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无论
12: 数量多少，
11: 根据我国刑法，
13: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5: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4: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5: 撞到了我的车的。
16: 有太多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7: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5: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7: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03分，那么在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环球经纬的陈璐瑶律师。陈律你好。
18: 你好海默老师。
7: 陈律擅长的方向哈是房产纠纷，那么在节目之外如果不幸遇到了房产相关的一些纠纷，特别是涉及到法律问题的，那么在节目之外可以找到咱们的陈律所在的律所，31年品牌律所环球经纬结成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解决方案。节目之外获取咨询可以拨打020-8385-8533，这个号码呢是律所的号码哈。如果想要联系节目组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微信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等的方式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节目的直播进行当中呢，也正在通过各个平台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乐 TV、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来同步的收听和收看。评论区的留言都能够看到哈，有人一开始说了，比如说我刚刚播那段那个海域天气的时候，有人说话不像本人的，这看是我不知道你说的不像本人是这个画面跟声音不搭还怎么样了啊？还有说播音箱正常啊，还有人说这个来打招呼了，说怎么脸上冒痘痘了，这个叫青春美丽疙瘩痘，说明我还年轻啊。好了，在今天节目开始，首先关注到这个案例啊，在最近这几天在网络上争议还挺大的，因为这是一个再审改判无罪的一个案例啊，而且还是坐完牢之后，怎么一回事呢？吉林松原赵某购了14吨的普通胖头鱼，贴了茶干湖胖头鱼的标志来售卖，一审二审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5年，罚32万，赵某刑满申诉了，2022年再审认定有违法性，但不够犯罪，于是改判无罪。在侦查阶段，警方扣押的14吨鱼因为未及时处置腐烂销毁，吉林高院判警方国家赔偿62.7万，最高法2024年6月驳回了公安的申诉。那这个案例近日是入选了人民法院的案例库的。接下来我问一下咱们的陈律师了哈，一审二审都是有罪的，判了一个5年还罚款了，为什么一二审均有罪再审就无罪了呢？
18: 好的，海默老师，其实
12: 再审判无罪呢是有。

0: 的这么一个定罪的一个量化的金额。那所以的话，一二审他们通过贴标的整体的价格销售价格算出来，自然会算出一个数额巨大，从而判5年的这么一个刑期。那么再审的话，再审的话，按照一个贴标的一个差额算出来的话，自自然然
1: 这个结果就是虽然有违法行为，但是还没达到这个刑事的追责标准。那所以我认为呢，其实再审的话，他是也是有理有据的。嗯，那这个过程当中哈，其实一审二审判了有罪，他也坐了5年的牢了，刑满之后依然不放弃自己的权利进行申诉，才改判了无罪。其实多说一句哈，那从这个档案呢来说的话，是不是他是没有犯罪记录的等于？
0: 严格来讲确实是的，只要是销案了，无罪判决，那么后面的这个犯罪记录就会被撤销的。嗯，那国家赔偿这一点又怎么去理解呢？现在警方还得要去赔他62.7万呢。
1: 对，其实国家赔偿呢分为两部分，第一呢是对他服刑5年丧失人身自由的这么一个国家的赔偿，那另外来讲赔偿了这个62.7万，其实是相对于他这个胖头鱼的这个货物损失去赔的。那么所以的话，其实法院核查当时他14吨的这个胖头鱼在当时在市场上的这个价钱就是
0: 价值就是62.7万，所以按照这个价值来赔的话也是没问题的。嗯，那刑事上面现在是改判了无罪了，那对于他来说他这个还会不会有行政上的处罚呢？法院不是也说了有违法性吗？嗯，这个问题呢在理论上呢可能会有，因为法院改判无罪之后通常会把他这个可能涉嫌行政违法的线索呢移交给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查处，但是我认为在实践当中估计是很难再 实施这个行政处罚了，因为呢本案它的发生是发生在2013年，那么改判无罪的话呢是在2022年前后将近10年的时间。那么在我们国家行政处罚的一个最长的时效通常来讲呢是2年，而所以已经过了这个行政处罚的时效。另外一方面呢， 行政机关如果要处罚，也要凭借这个物证，也就是这14吨的胖头鱼。那么大家都知道，这胖头鱼早就已经是消灭了，门灭失了。所以的话，其实行政机关想做出这个行政处罚也是缺乏物证的。嗯，
1: 其实这个案件来说，那个刚刚提到了啊，刚刚说从之前的有罪变成了无罪，但是依然说的是有违法性，也说他不能无罪， 不代表他没有违法，但是整个事件当中我们还要去搞清楚一件事，就是为什么14吨的鱼烂在了冷库啊，而警方呢只是只管了扣，却没有去好好的管理，这着实对警方来说也是一个教训，比照母的5年牢也更值得写进他的一个执法的手册当中。当然这个案例因为进入了人民法院的案例库，也得到一个大家的关注，相信以后的判决会更加的审慎，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到相关的法律法规。当然刚刚还是那句话，无罪不代表没有违法，该小心该谨慎的还是得要谨慎，因为他着实也的确是贴了标啊，贴了别人的标啊，查干无胖头鱼，他而 他购买的是普通的胖头鱼，然后刚评论区还有人说顺德胖头鱼，顺德啊是不是顺德大头鱼？我也不知道，好不好吃我也不知道，我不吃鱼，对吧？那但是就看看吧，这个事儿现在来说已经进入案例库了，相信对于以后很多的相关判例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好了，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各说法节目哈，今天做客节目嘉宾律师来自于环球经纬所的陈鲁瑶律师，联系陈律，联系环球经纬所可以拨打 02088358533，02088358533。评论区有朋友在说这个小程序有了操作了热线打不通，首先第一，就通过小程序不必然代表节目一定受理和一定回复啊，真的没有办法做到，希望各位能够多多理解多多包涵。如果合适的在7天之内会联系您，如果7天之内没联系到您的话，可能您的选题暂时不适宜上节目或者暂时没有列入到近期的选题计划当中。 您在评论区可以直接把您的这个编号打上来，我刚刚一时是我在回复您，那这个海默默默就是我，您可以把投诉编号发上来，我到后台去查一查，看看怎么一个回事，好吧？联系节目组的具体方式，请听以下这一段，但是电话不一定能打得进来，一可能会占线。

0: 可能这个前面的电话正在通话当中啊，我们具体来听一下联系节目组的方式。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 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3623-7422，02-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好，评论区有看到留言了，还是想问陈律的一个问题，但您这个问题我哥真的搞不清楚应该 具体应该怎么是和哪个部门说，陈律我想问一下水务局多收了水费一直不肯退费到我银行卡，只能抵扣以后要交的水费怎么办，而且用水性质到现在也不更正，方式和方法听起来是错的，但这个可能从法律角度很难去解读了，因为这个是又好像有点行政的感觉了啊。是的，所以只能够向水务部门去投诉吧。这样他说涉及的标的额是8030八，你通过小程序先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发给我们，我们再通过月省星转办，然后我们包括您也好，包括我也好，我们都能看到后期的一个回复情况，看到底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个事儿，好吧，通过小程序来找我们，我节目之后进行检索。刚刚那位朋友还在评论区一直在想要联系节目组的朋友，不知道为什么，反正
1: 我刚问了啊，这问了这个到底具体什么事儿啊，也没告诉我，投诉编号也没告诉我啊，那只能说等您告诉我之后，我再回复您吧，好吧？好，马上来接通今天第一个电话。喂，您好。
2: 哎，你好。
1: 您好，请问您贵姓？
2: 我姓于。
1: 好，于先生您好，节目正在进行直播，咱们律师也在线，您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情况，看看怎么帮到您。
2: 我们是那个之前就是去年的那个7月12号在那个上海仁济医院做那个肝移植手术，我那个小孩是先天性的那个胆道闭锁嘛，然后我那个捐肝，然后做完手术的话呢，就出现了那个动脉这个缺血，然后那个胆管的话呢出现了坏死，然后就导致了那个住院一年多，然后现在做了那个二次移植，然后现在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呢？然后 这个手术失败的原因的话，我们也问了，然后医院的话这边包括主治医生说的话呢，就说法部医生这边就是说这个动脉的问题，是因为那个供体医生就是切我的那个供肝的时候把那个动脉损伤到了，导致那个动脉有问题，所以才会出现缺血，然后那个新患上面的肝才会坏，然后医院这边的话呢又说是他动脉没有接好。 反正两方面都是互相推诿嘛，然后那个因为这个医生的话他也不在这个医院了，然后现在我们现在在那个浙江杭州这边另外一家医院做了那个二次移植手术，然后我就想问一下我们这个中间产生的这个费用还有就是二次移植的这些费用的话呢怎么去追回，然后
1: 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吧。您现在所了解到的情况，包括医生跟您说的表述来说的话，一个是您这边供体在切除供体的时候出现了问题，一边说是接入供体的时候出现了问题，是不是这么理解？就是我的肝切了左半肝，然后这个主治医生说，他主刀医生说是他
2: 因为他是分两个步骤嘛，
1: 所以我刚刚问的说是不是一边是切您的供体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另外一个人又说是接入之后出现了问题。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2: 就是两边，但这两个医生不都是同一个医院的吗？您是在同一个医院做的一个供体，
1: 对对对对，是同一个医院，对，是同一个医院。
2: 就等于说是医生之间互相在推诿，对不对？
1: 对，然后对他们就是这样子说嘛，然后医院的话又说是他的问题，因为这个主刀医生他已经跳槽了，
2: 不知道什么原因嘛，这个主刀医生是这个移植供体的医生呢，还是这个切您供体的这个医生呢？
1: 他是给小孩子做手术的。
2: 好，就接入供体的，切动脉的。
1: 好，到现在来说只有一个聊天记录，也没有走那个医疗事故损害鉴定，对不对？
2: 现在就是聊天记录嘛，和医生的聊天记录，还有录音嘛，然后医疗损害鉴定的话还没有，今天的话是准备去封存病历。
1: 医务处怎么说？
2: 医务处的话呢，现在目前没有给说法，他给我打了电话，然后说是要跟领导汇报一下，然后反正就没有下文了。
1: 这个事什么时候开始跟他们纠结？

0: 是去年的时候，去，不是今年，今年2月份的时候，因为
1: 嗯，
0: 在医院的话是待了差不多7、8个月了嘛，然后就去找他，然后他协商，然后他找那个科室的人跟我讲，就是给我们减免一部分医疗费，然后再给我们找他们本院的肝源，然后免费给我们，但是他在这里等到6月份，等了4个月又没等到。然后孩子的情况也等不了了，所以我们就在其他医院排了这个外肝，然后到浙江杭州这边做的手术了。
1: 好。您那主要的您想追的这个标的额大概是多少啊？
0: 大概应该是2次移植再加这个1年多产生的费用，大概就是30万左右吧。
1: 好，30万左右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陈律，陈律还有什么补充？
2: 没有了。
1: 嗯，
2: 你好，是这样。
0: 哎，你好。
2: 你好，您的这种案件的话，通常最终也只能够通过去，基本上通过诉讼去解决的。那么这种医疗纠纷的话，基本上第一就是向医院申请封存病历，并且的话，要求复印病历，这些你都是已经做了，虽然有点晚了。其实这一步的话，当时发生这个事情之后，你就应该马上去做，但现
0: 当
2: 在。
0: 时的话是有那个要求的，然后他又说我们因为当时在住院嘛，他说你这个太麻烦了，你封存了，他说你不要封存了，我给你减免医药费，给你那个安排本院的单，然后我们后面就松口了，然后就是大概就这么个情况。
2: 明白，现在其实申请封存也不晚。那么除了封存之外，复印病历，并且呢，把你们现在在这个医院里面所有产生的这个病历资料等等医疗费用单据全部都调档调一套，复印一套。那么然后的话，是下一步的话，你们就可以，因为其实是同一家医院嘛，都是上海的那一家医院对你们造成了这个损害，所以的话你们直接就起诉这家医院就 OK 了。然后等法院到时候我就会选这个姚珠选择这个鉴定机构鉴定这个医疗事故的这个成因，以及医院医生对此是否有责任。如果有责任的话，相互之间他的这个原因力有多少等等这些。那么你再把在另外一家医院做肝移植手术所产生的费用等等这些全部都准备好相应的票据去向法院主张，那么就能基本上这个过程的话就能够达到你的这个诉讼的目的。
1: 那
0: 那我
1: 这个
0: 想问一
1: 周
0: 下。
1: 您说，您先问。
0: 我想问一下，就是像这种医疗纠纷案子，最主要是病历是吧？哪怕是他那个医生啊、录音啊这些，他亲口承认的这种作用都不是很大，是吧？
2: 其实最重要的呢是，医学鉴定就是医疗事故的一个鉴定的结果。对，所以的话，现在你所有的这个证据的准备，其实都是围绕的这个医疗事故的鉴定去展开的。对，当然，所以当然这个医疗鉴定的这个证据你当然是准备的越充分是越好。其实你跟当然，你跟医生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更加重要的是医院在治疗过程中，他们所产生的所有的这些病历资料，比如说治疗的方案留下的这些书面的这些材料，这些是最重要的，因为当时医疗鉴定机构的话，他们其实很大一程度上也是会围绕着这些材料进行鉴定的。
0: 哦，好的，明白。
1: 这个周期会不会很长啊？
2: 确实可能会比较长一点，所以尽快的要去提起这个诉讼，因为你们这个事故的话发生在上海嘛，那上海那边案件还是比较多的，法院的排期会比较久。第一，第二的话，快慢的话可能还跟这个鉴定机构的这个排期高度的相关，因为这种医疗事故的鉴定呢，它过程是比较专业的，然后需要的材料也比较多，所以你们排这个鉴定的时间可能都会排得比较久，所以我是建议，您这边的话是尽快的去启动这个程序。
0: 好的。
1: 尽快起诉吧，就是现在那个他们医院的医务处也没有说要怎么跟您沟通，他还是说要您起诉，还怎么样？
0: 他现在没有给明确的回复，他只是说跟领导汇报一下，然后的话又没有具体的那个

0: 他没有解释过为什么这个移植之后在医院还要重新等肝，他有没有说过这个病历上面或者是这个其他能客观证据上面有没有体现到他现在要治疗情况怎么样，为什么要换肝重新做二次肝移植呢？
1: 嗯，有啊，因为他这个 CT 啊，还有那个 B 超的话，已经显示这个肝已经是那个里面的胆管已经堵住了嘛，因为他的那个指标胆红素啊，还有胆汁酸啊，就是胆正常的胆红素的话，普通人的话总胆的话可能就是去到20左右，他现在他当时的时候过了一年，现在那个时候已经两三百了，已经高了正常值十几二十倍了。嗯。
0: 哎呀，如果像这种情况啊，刚刚一个是说了，就是一个医生跟你说的是，反正两边相互推诿吧，就都说有责任。但如果按照这样您刚刚说到的， 后面的包括 CT 啊，包括整个病历啊，是有对一个病程有一个记录的话，特别是如果涉及到法院诉讼，然后遥珠一定会找一个相关有资质的单位，然后呢，一定他们会选派对相关的移植是比较了解的人来做出一个相关的一个认定的。 因为像您刚刚说是胆管缺血嘛，那缺血的主要是血管的接入接通的一个原因了，那他们应该是能对这个做出相关的判定的。如果不够的情况下，再补充提交其他的一些证据，比如说，我觉得您个人而言哈，不要去判断说你现在手头哪些录音啊，或者跟医生聊天记录有没有用，反正在提起诉讼的时候你全部去交，让他们来去判定，你不要担心，你有什么给什么，就是只是增加他们的负担和烦恼。从我的角度来说啊，我能交都交。 对不对？是的，是的。那医生的这个东西会不会影响到整个客观事实的判定呢？比如说医生的这句话，哎，说这个血管接入是有问题，那可能核查的人重点去会可能也会重点关注到血管这一块的问题，谁知道会不会有帮助呢？我们都交呗，对不对？是吧？嗯，行，那咱们只能暂时先切出去，就是现在因为一个连赔都没说赔，只是一些补充的方案，但是实际最后的实施方案我没在你的医院进行了。说实在，我也 从个人家长的角度来说，我都不一定可能会信任你这个医院了，所以我去其他地方，我从我个人角度我能理解，那关键产生的一些相关的费用是不是必要性的，是不是因为这个因果关系决定的啊，这个东西也需要判定，互相责任大概承担多少，是100%还是60%，都要可能通过诉讼去断判定，但前提还是那句话，得先做鉴定。
1: 对，
0: 嗯，而且其实我昨天打电话跟 咱们于先生说的哈，就是这个鉴定还得花钱的。
2: 是的，而且的话，于先生，其实我还想说一句，就是你越久做鉴定的话呢，那么这个造成现在患者这个肝功能下降的这个因素原因就越多。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如果发生了这个医疗事故之后，你们马上去做鉴定，那么可以说鉴定出来的结果有可能啊， 肝功能下降就是除了上海这个医院对你们造成的损害之外，就没有其他的原因了。但是你们现在时间过了这么久，再去做鉴定的话，有可能啊，有可能会认定他现在这个肝功能下降不单只是上海医院的那次的治疗行为，有可能掺杂。
1: 我们是一直在上海医院的，就是从那个去年6月份，然后做到是今年的6月份，我们只是 在那个浙江这里，我们网上的那个预约配型过去配完，大概一个星期就做手术了。
0: 明白。
1: 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他这里治疗的，他们也有中途安排那个肝源，然后后面的话因为各种方面的原因，然后也没有做上手术。嗯。然后是这样子的。然后其实我们当时也是想去 找那个医生，就是很早的话就想找的，找了院长，然后他们的话呢，因为没办法嘛，我们这个患者医属的话就都是很弱势的，如果你去找医院的话怎么样呢，他就不会给你治啊或者怎么样的。因为我当时我老婆去找他的时候，找了那个医院，他都很生气，他说不相信他怎么样怎么样，不给我们治了，就说这种话嘛。因为没办法嘛，这个肝移植手术的话只有少数几个医院能做嘛。 我们长期都是被他以一种欺骗的形式，因为他一直跟我们说能好能好，告诉我们一定要有信心，你肯定能好。
0: 嗯，
1: 然后就一直这样拖拖拖拖了几个月，然后后面我们就找了另外，因为他快调走了，就找了医院另外一个主任，他说我们这个情况他早就告诉 告诉过他好不了了，要做二次移植了，然后他一直就在那里骗我们，然后就拖了这么长时间。
2: 明白明白。
0: 还有拖延这一方面，能有一些客观证据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帮助？
2: 是，
0: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救病治病哈，是这个救人的，这个包括还有时间点，包括还是孩子，包括他的成长周期，然后这个移植之后对身体后续的发育会不会出现排斥的情况等等等等，我是相信了你们医院医师给我做出了一些相关的决定，但是拖到最后实在没法拖了，孩子已经很紧急了，我只能转到其他医院去赶紧治疗，而且转到别人医院一个月时间搞定了，就不能说病完全好了，至少现在肝已经移植上去了，是往好的方向在发展了。那我想问一个点哈，他之前不是承诺过您说他这地方肝源可以给到您去换，那这半年多一年多因为您肯定都是在同一个科室，他科室没有其他的这个类似的移植手术了吗？他是没有获取到，的确是没获取到新鲜的肝源吗？
1: 他是只安排本院的，因为他外院的他要钱嘛，仁济这边的他那个小孩子的那个肝他是很贵的，如果是其他医院的话，一个肝源的话最少是要这个十几万，然后你加手术费的话差不多都要20多万，如果在 ICU 待的久一点的话就要30万嘛。
0: 您现在已经为他花费了小100万了吧？
1: 哎，没有没有没有，我们现在是去的浙江杭州第一附属医院嘛，他这边的话就是他的政策会比较好，他这边肝源的话是很便宜的，我们大概就是花了85000就是获取到一个肝源，然后他这边手术费也是全部免的。因为我们当时去上海仁济的话是觉得他手术可能会，当时也是慕名而去的嘛，我们是从广州过去的，觉得他这里的做的比较好，然后所以才跑过去的，他那里的费用是比其他医院都要高的。
0: 这个不纠结了，就是一个是不刚刚补充的几个点，就是还有一个比如说他说好，一个说能治好，一个告诉你治不好，为什么会中间有这么大差距，导致延误了你的治疗，会不会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等等，把这些所有的聊天记录、录音记录，反正诉讼的时候一并提交吧，啊，然后他们去判定，但是得要尽快了，因为这个说实在的，你不做任何的鉴定，你光跟他协商可能很难协商的出来了，按目前的来说，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不对？这个医生推那个医生，那个医生推这个医生。但从我消费者的角度来说，我到的是你们医院，他俩谁犯错都是你们医院承担责任，他们是履行的职务行为当中出现的问题，对不对？这就看医院承不承认了，对吧？先赶紧提交吧，好吧？赶紧先做鉴定也行，或者直接诉讼当中摇出鉴定也行。您会怎么建议呢？
2: 其实这种鉴定基本上都现在应该都是起诉到法院，然后让法院去摇出选鉴定机构的，因为我们这边找的鉴定机构对方不认，对方找的鉴定机构我们也不认，通常只能够依托去法院。
0: 如果我是对面医务那边的这个法律顾问，我的诉讼策略有可能就出现一个情况，我拖你先做鉴定的我不认，
2: 对，
0: 等法庭之后摇珠测的我才认，你又要走一个周期，
2: 是
0: 他就把你拖住了，对他来说可能20-30万短期内不会造成太大影响，对于我们一个急于治病救人来说就是很大的一个影响，对于家庭生活质量也很大影响，那我们按照您可以参考咱们陈律说的，不是自己先去找鉴定，先提起诉讼，由法院指定第三方再去鉴定，
1: 先封存病例，然后再去起诉嘛。
0: 对，你也复印病例哦。刚刚咱们
2: 封存复印，
1: 对那个所有病例的话，都会把它复印出来嘛，封存完，然后全部都复印一份嘛。
0: 行。那我们暂时先切出去啊，然后也辛苦导播老师留下这个律所的联系方式给到我们的于先生做一个参考备用吧，因为我知道咱们所里面其实也有专业的主攻这个医疗方面的一些还纠纷的一个律师，看看能不能提供到更专业的一些证据和材料吧，因为说实在的，我现在看到的证据呢都是医生跟他的一些对话内容，但医生说的话，你说首先两个医生不同的都说的是对方的责任了，那从我的角度我只找医院，我跟你们医生没什么好掰扯，特别是一个医生都已经离职去其他医院了，
2: 是的是的，
0: 都是属于职务行为哈。好，评论区还有人在留言哈，想问一下强制执行之后金额打到了法院里面，什么时候能把钱打到咱们当事人那儿呢？打电话给执行法官也没有接，哎，这个就是执行问题了，我把钱给了法院了，我履行了，我执行了，我给法院了，或是强制执行之后钱已经冻结了扣到了法院那儿了，那法院没把钱转给当事人，这个
2: 正常情况下的话，只要没有例外情况，那么法院都是会很快的把这个钱交付给这个执行申请人的。那么可能广州这边的话，如果我不知道法院是在哪里，如果广州这边的话，虽然他们法院的执行案件比较多，但是的话通常来讲，一两个月左右吧，一两个月左右，走财务的流程啊等等，划款那些基本上都能够搞定。嗯，
0: 天河区，天河，我知道他今年我已经看了他那个立案大厅里面的了，就是已经积了很多的案子了，排期起排。如果是普通诉讼案子，排期六个月，包括因为他的案件量大，他的执行案件也大。那如果联系不上执行法官，能不能直接去法院呢？可以去法院催促，不过对于天河法院，个人建议还是
2: 给点耐心吧，给点体谅吧，确实天河法院他们也挺辛苦，
0: 量太大了，对吧？这个时候没有办法，你又不能说啊，再招多点法官，他都是法官，这东西啊需要职业，需要很长的时间才慢慢出来的，你不能说啊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对不对？只能说多给点耐心，实在不行去那个法院， 去直接线下去法院去沟通一下，看能不能催促一下，尽快一点啊。
2: 是的。
0: 评论区还有刚刚这个朋友一直在留言的哈，就是已经看到您的投诉，您投诉是涉及到一个遗嘱代购，然后还涉及到一个阴阳合同的问题。您有说了，那这个公安检察院都没有对这个案件进行一个立案调查，可能是他们认定是不涉刑事的啊。那这种情况下还有民事，民事是最后的手段吧？
2: 是的，通常刑事处理完吧，再走民事，
0: 对，走民事吧，然后关键是你又说他阴阳合同，就是你明明知道这两个合同是不一样的，然后也签订了，就是你是不是明知道这种情况也会对你后续会有影响的哈，就不要浪费时间，如果从刑事角度走不通，走民事也能走通，因为你涉及到一个标的额了嘛。 那也有合同约定嘛，那就是一个民事的合同纠纷，警方也很可能是这么去认定的。那关于你后面的一些怎么把车开走啊，备用钥匙啊等等等等，那就看合同当中有没有约定啊。这个遗嘱代购是没还租金还怎么样，就你这么一小段的描述不是特别的清晰，好吧。然后如果还有不清楚的啊，也可以继续去通过小程序，要不您 再笼统的去跟你的AI表达一下，然后AI形成一段完整的文字，大概告诉我存在哪一些问题，是否涉及到行政管理部门的问题。如果涉及到行政管理部门的问题，那我们还可以帮你去转办，对不对？可以更加清晰一点来告诉我们哈。所以暂时是无法去跟进。就从我来看您这个案子，如果是今天是我在后台审核的话，我也无法处理，因为无法判定你这到底想表达什么的问题， 它存在的违规情况是什么？如果认为违规，那是可以找时间局，对不对？如果它涉及到刑事，比如说抢把你车抢走了，还违反了合同约定的情况下，那可能又涉及到刑事犯罪，对不对？那如果是合同当中约定哪一个月没交租金我就有权拖走了，那是合同约定的问题，那就是个民事合同了，民事民间的民事合同纠纷了，那又属于民事方面要诉讼了。所以太笼统了，我现在无法去判定怎么去跟进您的案件。
3: 好吧，好，接下来马上来接听下一个电话。喂，您好。哎，喂，是我这边吗？
0: 哎，是您贵姓？
3: 啊，免贵姓张。
0: 张先生您好哈，节目正在进行直播，咱们律师也在线，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情况，看看怎么帮到您。
3: 啊，就是大概就是参加了一个老人参加了一个旅游购物团，组织者没有收取那个团费。 但是微信上明文写了那个说要收取一个保险费，收取保险费以后，他收二十，结果我父亲转了三十给他，结果中途出了意外，我父亲身故了，然后保险只买了一块钱的保险，现在就是说保险公司只是按一块钱的赔付，旅行社和这个组团人这边就是推脱责任。好，
0: 您诉求是什么？
3: 就是想让他承担该承担的责任。您指的该承担是指哪方面？您初步认为是哪方面？明确说要二十的保险费用，并说购买保险，但是实际只买了一块钱的保险。好，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您的诉求，就是按照当时我给付的二十块钱的保险这个范围进行赔付？
0: 既然我给了二十块钱，你也跟我说收二十块钱的保险费，那请按照二十，如果买了二十块钱的保险，该赔多少钱？你给我多少钱，而不应该是后来买了一块钱的保险，对不对？
3: 对，因为他是
4: 他明确说了是收20，我们给了30。
0: 就是你对于这个损害的结果和医疗这个死亡的结果之间，你不去纠结这个责任问题了，只纠结说我该给的保险的费用，你该
4: 这个纠结也没办法，人。

0: 已经去世了。
1: 嗯，好。
0: 但是当时明确说了索要20的保险费用购买保险。
1: 嗯，
0: 实际是只买了1块钱。
1: 好，
0: 你因为其他的也没有异议了，只是说想争取一点，争取一点那个赔偿的事情。
1: 好，邀请人是一个旅行社，还是一个普通个人，还是只是热心老大姐，还是什么？
0: 他是我父亲，是在一个群里边被拉的一个购物旅游购物团那个群里边，他天天在里边发送消息，我后来看到。
1: 嗯，
0: 他天天就邀请我父亲去，因为我父亲跟他以前出去过，
1: 啊，
0: 就是经常买很多东西，老人嘛，买东西买的多，就感觉你有利用价值，
1: 嗯，
0: 就可以再拿回扣的，已经覆盖可以覆盖你的
1: 旅游成本。嗯，
0: 对，然后这次出去还买了很多东西。在最后最后一天的时候出了意外。
1: 好，也就是整个团是不收费的。那当地的地接是专业的旅行社还是？
0: 因为对方这个组团人这边在推脱责任，不跟我们任何沟通，也没有主动打过电话慰问我们，或者是给我们说一下其他的东西。
1: 好，
0: 从老人去世到现在没有收到过任何的书面或者是口头的什么慰问之类的。
1: 而且这1块钱的旅游险也是在当天已经身体不适的时候临时补买的，对吧？
0: 对，
1: 嗯，其实
0: 上午买的。
1: 好，都已经不适了，已经不舒服了才买的保险，那涉不涉及到骗险都是另外的一个问题哈。那如果按照20块钱标准去买的话，你有了解到差额大概是多少吗？
0: 我就网上搜的在20到30之间。
1: 嗯，
0: 看实际情况。
2: 嗯，是20到30万吗？
0: 对，20到30万之间。
2: 明白。
1: 哦，就买了1块钱，现在赔了您是，您之前跟我说表达是12500，对吧？
0: 他是60岁以上，整个费用是正常的话是5万，60岁以上减半。
1: 嗯。
0: 有那种高血压的再减半，就是5万减一半，再减一半，12500。
1: 好，您已经拿到了12500了，对吧？
0: 因为当时这个，
1: 对吧？咱们现在您直白点，您是不是已经拿到了12500？
0: 拿到了。
1: 好，
0: 因为这个东西。他说拿到旅行那个保险合同赔付以后，才要跟这个组团人包括旅行社这边才去跟他们沟通的。
1: 嗯，
0: 我现在是躲避。
1: 好，您刚刚说到了，如果按照20块钱去买的话，也去除掉什么60岁以上老人、高血压、基础疾病类的情况下是20-30万吗？
0: 没有，就是正常购买
1: 啊，就
0: 没有，
1: 也就是如果有什么高血压这种基础疾病，它可能也达不到20-30万这个额，但是一定跟你这12500还是有挺大的差额的，对不对？
0: 它每个条款不一样，它只是说给我们买的这个保险，它是这样，
1: 嗯，好，
0: 规定的。
1: 好，就是你主要的是按照20块钱保险费的去赔付标准进行赔付，而不应该按照他临时补买的1块钱赔付，对不对？
0: 对。
1: 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陈律。
2: 你好，张先生。首先呢，我认为你们这个就是你这老人家跟组团人呢，其实他交付20块钱买保险呢，他是形成一个委托合同关系的。那么其实相当于是老人家委托组团人购买，为其购买20元的这个旅游意外保险。但是呢，受托人他只拿了其中的1块钱。截留了19块钱，只拿1块钱去投保，所以其实首先这个受托人呢，他是违反这个委托义务，他是属于一个委托合同关系的一个违约。那么剩下的这19块钱所对应的这个保额的这个差距，比如说12500和30万之间的有28万多的这么一个差距，其实我们追的就是中间的差额的这么一个损失。那么我们能不能追到这中间的那28万多呢？这个我们得看证据。因为首先您刚才提到的说20块钱能够买到20到30万的这个赔付的这个保险，那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比如说网上或者保险公司他们主流的对于类似老人家这种出去旅游能够赔这么多钱的这个险种你要在法庭上面举证出来，这是第一。那么第二来讲的话，老人家和这个组团人他们在微信里面比如说沟通这个20块钱买多少能够买对应多少保额的这个旅游保险，他们当时有没有是文字上是怎么沟通的，有没有这方面的聊天记录？如果有的话，那么会更加证据上会更加的扎实。那么第三就是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其实你们作为老人家的家属，除了要求这个组团人去承担这个赔偿责任，其实当地的这个地接的旅行社接待的旅行社，其实他们也有相应的一个责任。其实我们是建议你把这个组团者还有地接旅行社那边一起列为共同的一个被告，因为他们共同被告的话，他们可能会相互推诿这个责任给对方，在相互推诿责任的过程中，其实更加是有利于法院去查清相应的案件事实。但这我刚才说的这些呢，可能是对我们站在对我们有利的这些点，但是也有另外一方面就要分析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看到您的资料显示，这个老人家他应该是自己有一定的基础的疾病的，对吧？
0: 高血压。
2: 高血压。
0: 对。
2: 那么高血压的话呢，那其实到时诉讼的时候可能还会进一步的法院可能会去查证当时他的主要的死因是什么，比如说是自身的，这里提到是自身的急性的心肌梗死，那么这个是他的一个基础的疾病，那么法院可能最终判定各方承担责任的时候，可能也会考虑这部分的原因，就是判老人家自己承担一部分的责任，就是说白了不会判对方承担全部的责任。
0: 这个没问题，这个没问题，我同意的，因为我们也不是说非要他全部承担什么的，因为这个东西我们自己是高血压，但是高血压现在是常见病，不是说类似于他现在诊断结果是心源性猝死。
1: 嗯，明白明白。
0: 该我们承担的我们不回避，但是他现在是不吭声，不对接，只是处于一个躲避的状态，我这一块我心里不是很舒服。
1: 你有他的联系方式或者他的身份证信息等类似各种信息？
0: 我只有他的电话号码，还是组团者用我父亲手机上看到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问陈律一个问题了，如果要提起诉讼，诉的是谁？是组团者还是当地的地接，还是找谁？那我这个我都不了解信息的情况下，我如何去进行起诉立案呢？
0: 啊，稍等一下，我还有一个其他的事情。
1: 嗯，您说。
0: 就是当时出了事情以后，有一个人，说是帮这个组团者他们调大巴的，调租赁大巴用的，但是实际上他是一个旅行社的法人，而且买保险还是这个法人这边买的保险，但是我通过12315投诉以后，结果就是说，只是代买，没有其他的关系，对，但是你说没有合作，然后旅行这个中间人是他，购买保险的是他的自己的单位，大巴车也是他出面去租赁的，那现在12315那里边就说跟他没有任何关系，这相当于有点复杂，
2: 明白，这个其实也不复杂，我们给您的建议就是能够告的主体你都告上，那么首先组团者还有地接的旅行社，这个我认为你是应该列为共同被告的。那么组团者他的身份信息的话，其实因为我相信你是有老人家的那个微信的，有也能看到他的那个微信群，那么微信群里面也就会
0: 已经被踢出来，现在已经被踢出来，他后面还会继续发这种购物团，但是已经当时出了问题以后，已经把我父亲给踢出群了。
2: 那就想办法获得他的微信号，然后
0: 有微信，
2: 对，有微信
0: 的
2: 话，
0: 有他个人的微信加那个手机号码。
2: 有微信的话，就可以啊，委托律师，然后由律师申请律师调查令，到腾讯啊深圳那边去查，把他的身份信息给查出来，这些都不是难事，都不是问题啊。那么主要来讲的话，这个诉讼还是要关注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些举证方面的事情，例如说法院他在后续当中他会关注到，比如说当老人家当时身体不适的时候，组团者以及那个地接的旅行社，他们当时有没有持续的关注老人家的这个身体状态，或者随时当时紧急的做出了哪些的一些救治的措施，或者有没有因为老人家的一个身体的状况啊，暂时终止行程或者返程等等的这些处置，这些都会影响到法院对这个案件 各方责任划分最终的认定呢？
0: 因为

0: 当时是我老人一个人去的，上午是去过医院，有医院的一个缴费记录，至于在医院里的任何情况，应该是有一个这个组团者应该是陪我父亲在医院的，至于发生了什么事，他知道，他现在是没有不沟通，
1: 也不能指望他会说实话，
0: 他
1: 说
0: 肯
1: 实
0: 定不
1: 在
0: 会
1: 的，
0: 说
1: 是
0: 实
1: 的。
0: 话，对。他肯定不会说实话，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出了很久了，估计这个组团者包括这个购买保险的已经跟医院那边已经沟通好了，
1: 他沟不
0: 统
1: 沟
0: 计
1: 通
0: 口径了。
1: 好，其实您的主要诉求呢，就是按照我给的20块钱的进行赔付。你说
0: 对。
1: 医院到底有多大的关系呢，或者是什么样？那有待于法院看他的需求是什么了。但您现在要做呢，首先是要拿到他的一个个人的信息。你要诉讼的话，你要有对方的身份证号码，以及有公司对面的主体的相关信息，才能够立案。否则你立都立不上，你光拿个微信号、手机号立不上案的。你要拿到对方的这些号，那从这个诉讼的角度来去看，一个呢就是您刚有初步的了解哈。啊，是大概有20-30万，那现在只有12,500，中间的差额，我就算取个中间值少一点，稳妥点。您觉至少您觉得是有一个20万左右差额的吧？那如果20万的差额，你说如果2000块，那我肯定不让你打官司了，没必要，对不对？你二十万，那说不定就是从您的角度，您会觉得说这个官司可能值得打，对不对？
0: 哪怕10万，我都要去争取，因为这个东西，我们自己有责任，我们不怕，我们该承担承担。但是嘞，他这个出了问题以后，这个态度，还有这个当时购买保险的实际情况，这个让我心里过不去。
1: 对，就这，反正追个理嘛。你就判，你说如果最后判了1000块钱，你也认；判个10万块钱，你也行；判20块钱也可以，或者
0: 这
1: 一
0: 是
1: 分钱
0: 态
1: 不
0: 度问
1: 给，
0: 题。
1: 只要判了，我认，对不对？那就这个，
0: 我认。
1: 那按照您这个理解的话是诉吧。但诉的前提就是刚刚比较麻烦的事儿，就在于你说我想帮你省，节目当中我天天说一句很俗套的话，我说砸律师饭碗，这砸不了了，因为您这个。只有律师调查令才能拿到对方的具体信息，或除非你通过其他的方式方法。
0: 通过我去他所在地报警，能不能拿？应该也拿得到吧？因为当时我
1: 不能。
0: 当天的时候，我已经在外地的时候已经报过案，有警察的立案回执了，报
1: 这
0: 警回执。
2: 因为警察的话，他们不会随意的介入民事纠纷的，因为你们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民事纠纷。那么其实资料是存在腾讯那里。就是微信嘛，微信，腾讯总部那里，所以拿着调查令去就 OK 的了。
1: 我让大部分人理解，就是我报了警了，警方也登记了，肯定对方登身份证号也登记了，那我找警方要，警方就会给我。不是，因为这个都没有谁对谁错，警方不能判定，对吧？那不能判定的情况下，他无权将公民的个人信息直接给到您，否则警方他违法了，这是受个人信息保护法里面所保护的，警方也一样。所以他不会给到您的。但是如果你把初步信息给到了法院，法院出具了律师调查令，律师拿着调查令，再还有所函等等啊，这个不细说了，他去调取相关信息可以调到，也就只有法院有这样权利去调取他的信息。但是你要个人去找警方是不会给您的，不然警方也违法了。这个理解了哈。
0: 再一个就是对方不提供广西那边地接社的，地接旅行社的名字什么的，那怎么办？
2: 这个只能够就通过当时的那个大巴车的这些车牌号码，然后包括团友的他们一些证词啊，去追根溯源的去查，这个确实是一个难点。但是的话呢，通
0: 他知
2: 常，
0: 道他不提供，因为这个涉及到这个
2: 那其实如果
0: 资
2: 这
0: 金量。
2: 个组团者不提供的话，其实对他自己是不利的。那么就像那么我们就会把。就我方就会把可以把全部的火力都集中的投放到这个组团者那里，要他承担全部的责任。其实，这对于这个组团者来讲是不利的。如果他自己愿意主动披露这个地接社的话，那么他自己可能承担的组团者承担的这个责任可能会少一部分。
1: 就是诉讼策略，你不给我信息，那我刚刚陈律说了，他如果开庭，我把炮火全部引向你。假如就是您啊，张先生哈，假如您是那个旅行社那个组团人。我全部供您，我让您赔这个钱，我让你赔个20万、30万，您肯定不愿意，对不对？您就会把后面那个人给供出来了，说不定啊，把后面那个人供出来，可能他承担大头呢。那一个是让他全担，一个是让后面大头担，你觉得他会怎么样，对吧？这人性，啊，
0: 感谢感谢。
1: 但是就是你前面要调信息，还是得要找律师去申请律师调查令，个人是无法申请到调查令的。
2: 对，其实。

0: 其实，张先生，我还有个建议可以给你，因为其实我留意到你说，其实这个组团者跟老人家他是没有签订这个书面的包价的旅游合同的嘛？
1: 不可能的，因为他是旅游购物团，本来现在购物团都已经是
2: 不允许，
1: 不允许的，对，
0: 是有签合同是吧？
1: 没有，他
0: 没有
1: 不可
0: 签
1: 能
0: 合
1: 谈
0: 同，没有
1: 购
0: 签
1: 物
0: 合
1: 团的
0: 同，
1: 合同，那就更麻烦。
0: 明白，确定是没有签合同，对吧？
1: 没有。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组团者的这个行为其实已经是违反了旅游法的这个强制规定的，而且的话呢，这个组团者，
2: 责任更大了。
0: 对，没错，他是存在一个不合理的低价，就零团费的去揽这个旅游的这个。
1: 因为这个东西都是聊天微信的，打字聊天的，所以说我能看得到。
0: 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对方存在这两个违规的行为，其实我个人建议您可以去这个旅游行政执法部门先去投诉反映这个事情先。那然后的话，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他们可能会就经过调查之后可能会做出相应的行政处罚。如果真的做出行政处罚的话，那么这个处罚决定书其实某种程度上就能够成为你后续诉讼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证据。也省了你很多的这
2: 我知道您之前已经投诉过了，但您投
1: 投
2: 诉
1: 诉
2: 也
1: 没
2: 是
1: 用，
2: 有招的，就是怎么投诉、怎么
1: 没用。
2: 表述不一样，会带来
1: 对，
2: 结
1: 我
2: 果不
1: 投
2: 一
1: 诉
2: 样。
1: 这边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2: 行
1: 幺
2: 了，
1: 二三三幺五这
2: 一
1: 边。
2: 个节目之外呢，我们会把您转办，然后还有这个为什么告诉您，就是很现实的东西，包括您可以关注到广东民生热线，昨天还发了一个同样的案子，两个人不同的人打电话到12345，结果是不一致的，这一个是流程的问题，第二个是怎么去表述的问题。有的律师他为什么会通过这种方式？他这不开庭，他直接帮你投，告诉你编好文字怎么去投诉法，斩钉截铁，直击要点。那可能他文旅部门的处理结果是不一样，因为你可能琐碎一点、笼统一点。比如说像您到我们这投诉，您那个表述也不是特别清晰，诉求也没特别明白，
1: 对，
2: 你就
1: 我
2: 这么
1: 们
2: 一句
1: 不是
2: 话，
1: 专业的，
2: 对你大概率你发给文旅部门也是大这样一个表述吧？那所有都是。看看今天讲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后来我跟您电话当中才沟通出来的，对不对？那不同人可能表述不一样，可能带来的结果也不一致。
1: 对，
2: 如果能通
1: 专
2: 过
1: 业性
2: 行政管理部门能解决，那当然最好，最省事儿。如果行政部门解决不了，像您这个差额那么大，你说光协商很难，不现实。我只是出于现实角度跟您考虑，可以考虑诉讼，好吧？像您那么明确说了这个情况的话，好不好？
1: 对，争一口气，因为这个东西毕竟是他们没有任何作为，再一个就是说实际情况不符，所以说这口气我也过不去。
2: 好，那这样，您的电话是否方便我留给律师，或者说您还是您直接到时候打电话给律所作为一个备用吧，给到您做一个参考，好不好？
1: 可以，可以，
2: 好，如果您
1: 可以。
2: 允许的话，也把电话给到律师做一个备用，好吧？
1: 好，
2: 那
1: 好。
2: 咱也要要在节目当中逼一下陈律哈，简单咨询这个事，再简单咨询一丢丢的话不收费，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2: 那行了，我能逼的就这样了，好吧？那
1: 感
2: 其
1: 谢，
2: 他的就只能是在你们事后再沟通商量了哈，因为你们事后的去谈是节目组是外的事了，我们就交给导播老师先切出去，也把律所电话留给咱们的张先生哈。这个其实就争一口气了，两三千块钱我真的不劝他打官司的，
0: 确
2: 你
0: 实，
2: 说二三十万打吧。
0: 是的，
2: 而
0: 是
2: 且
0: 的。
2: 张先生，我觉得他特别讲道理的点是什么呢？你判我1000，我1000；你判我5万，我拿5万。你要一分钱不判给我，我花了这笔钱，我花了就认了，
0: 没
2: 对呀、
0: 错，没错。
2: 啊，就是评论区其实还有很多人在聊哈。他说保险很多种吗？价格不一样吗？他旅行社推出保险，你要求买20，不是他要求买20的，是对方那个组团的人跟他说我帮你买20块钱的保险，而且张先生他的父亲给的是30块钱，想的还是10块钱多给你当点什么跑腿费，你去跟别人沟通口水费对不对？茶水费你喝个10块钱买个水，对吧？给了30呢。有这个记录的，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听起来觉得好像挺合理的，就是我没有再额外去跟你追事故死亡的原因了。
0: 是的，没错，没错。
2: 好了，时间来到了56分了，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给个说法的全部内容了。我经常尽量是说到最后1秒钟的哈。那么节目之外想找陈律的啊，评论区还有人夸陈律呢，已经找陈律代理过案子的哈。节目之外找陈律可以找到环球经纬所02083858533，02083858533，这个是律所的号码。联系节目组的话，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等的方式来找到我们。节目之外，几位主持人会在后台进行审核，请耐心等待。好，感谢收听，再见，拜拜。
3: 超哥讲到装修，大家剩得最多是什么呢？
4: 最多啊，咁梗系要啪啪都自己跟啦。哇，简直咧装修啊，辛苦过上班啊！
3: 我前一排咧先陪啲朋友啊，跑咗三日建材市场啊。广州30几度咁热，行到脚都肿埋，翻到屋企黑咗2度啊！最离谱嘅就系设计师咧叫佢揾工长，工长又叫佢揾材料商，材料商又叫翻佢揾工长验收。哇，兜咗一大轮，当佢波咁踢啊！最后得佢自己喺度咧，一个人协调。我想问啦，我嘥几廿万装修，点解业主反而变咗最忙嗰个咧？
4: 嗱，呢个咧就系传统装修模式最大嘅弊端啦。你揾嘅可能唔系一间装修公司啊，你系揾咗10几间分散嘅供应商，工人又系游击队，咁每一部分咧都系自己管好门前一亩三分地，出咗问题咪互相推搪，最后孭镬嘅只能够系业主自己咯。
3: 咁唔通真係冇辦法等我舒舒服服咁樣搞裝修？唔通真係要我辭職全職去做？
4: 哦，咁又唔使，就好似廣州無憂美家咁啊，一站式大全包嚟嘅，就係會幫你解決裝修方方面面嘅麻煩。簽咗約之後，下面嘅呢三件事你都可以徹底唔需要自己再做啦。
3: 邊三件啊？
4: 第一件，唔使再日曬雨淋，自己跑建材市場。而家烈日當空啊，大汗揼西汗，你去建材市場度，十幾個商家同你推销10几款唔同嘅装修材料噃，眼花缭乱不但止啦，最惊嘅就系俾人揾笨啊！咁呢啲无忧美家帮你一站式全部搞掂晒，你自己就唔需要再去建材市场啦。嗱，仲有第二点啊，就系唔需要再担心买错材料同你原本嘅设计唔协调。好多人自己买砖翻屋企贴起身咧，先发现咦，点解同个橱柜颜色唔衬嘅？咁你退又退唔到，摆喺度又压定。好似无忧美家咁啊，设计同材料全部嚟自同一个团队，边款砖搭配边个橱柜，边款灯衬边款墙，一早帮你搭配好晒啦，就唔会出现呢啲买家手卖家手。仲有第三点，系唔需要再烦退货同补货。好似你整整下发现个橱柜尺寸错咗，诶，买嘅瓷砖又少咗噃，咁你唯有等补货啦。咁呢段时间冇材料啊，只能够停工停住喺度啦。咁所以呢啲所有嘅矛盾，无忧美家内部帮你全部协调好晒，你唔需要自己再操心啊。
3: 哇，正啊，听落都觉得爽啊，终于唔使自己做呢个项目经理啦。
4: 系咧，所以而家听紧节目嘅各位老友，只要今日打通节目热线，有装修需求，直接可以帮你安排金牌管家全程跟进你屋企嘅装修，由签约到拎包入住，一对一帮你搞掂晒所有问题。
3: 嗱，各位想体验唔使跑市场、唔使请假及工地、坐等收房嘅各位朋友，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翻个金牌管家专属嘅服务名额先。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7: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8: 世界瞬息万变，
9: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0: 联合调查组
11: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1.7%。
8: 新闻时刻刷新，
1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3: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4: 近日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广州市住房发展15/5规划征求意见稿，提出在15/5时期，广州将综合施策，消化存量商品房库存，有序推进现房销售制，积极推动房地产行业纾困，助力长远健康平稳发展。梅州台报道，记者从梅州海关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一 一般贸易发展势头良好，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梅州

0: 是外贸进出口总值66.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6.4%。六月份进出口16亿元，增长83.7%。茂名台报道，记者今天从高州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2026年高州龙眼喜获丰收，预计总产量约32.2万吨，同比增长20%。当地通过农业加体育加电商模式，助力龙眼畅销全国。交通运输部发布2026年上半年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情况，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港口吞吐量等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5万亿元。体育总局昨天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威胁轰炸伊朗桥梁或发电厂等民用设施，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早间显著走高，随后强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上涨约3%。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9美元，收于每桶86.83美元，涨幅为2.9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6美元，收于每桶94.07美元，涨幅为3.36%。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2: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1: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2: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弯曲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1: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1: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1: 跟着洪亮组合
3: 一起出发吧！
4: 大吉利车队，
5: 日日笑声到，
6: 开心满路跑。
7: 哇哇哇！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吉利车队播出超过6000集，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被认证为播出时间最长的粤语目标广播剧。
8: 好威风，当然要祝贺一下下。
7: 7月31号晚上8点，中央车站，生动弯曲，悦享未来。大吉利车队和他的朋友们嘉年华活动盛大举行，广东本土名人、明星、真人现身祝贺。
8: 例如呢？
7: 东山少爷、武燕、宋佳琪、玲玲、梁珊珊、周丽珊、李佩聪、杨健、彭伟、郭晓杰、西瓜剧场等等等等。偷偷告诉你，外来媳妇、本地郎、大哥、同二嫂都说要来现场赠行。大吉利车队主创人员毕美丽、蒙博士、吴稳镇、吴仁爱、吴广德、口水尖、包淑清全部都回来了，现场直播大吉利给你看的。
8: 那不得了，我要去，我要去，怎么可以报名呢？
7: 立刻马上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写大吉利三个字，就会有神秘报名通道弹出来，填好表格就 OK 了。
8: 哇，我马上告诉全世界，大吉利车队我来了，你们都快点来报名吧。
9: 开开心心我会足够，
4: 这里是大吉利车队。
1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各位广州准备装修的街坊，问大家一个灵魂拷问先，你觉得装修和减肥哪个更加难呢？我投装修一票了，身边的朋友装修

0: 三。嗱，超哥讲到装修，大家剩得最多系咩咧？
1: 最多啊，咁梗系要啪啪都自己跟啦。哇，简直咧装修啊，辛苦过上班啊！
0: 我前一排咧先陪啲朋友啊跑咗三日建材市场啊，广州30几度咁热，行到脚都肿埋，翻到屋企黑咗2度啊！最离谱嘅就系、是、设计师咧叫佢揾工长，工长又叫佢揾材料商，材料商又叫翻佢揾工长验收、啊，哇！兜咗一大轮，当佢波咁踢啊！最后得佢自己喺度咧一个人协调。我想问啦，我嘥几廿万装修，点解业主反而变咗最忙嗰个咧？
1: 嗱，呢个咧就系传统装修模式最大嘅弊端啦。你揾嘅可能唔系一间装修公司啊，你系揾咗10几间分散嘅供应商，工人又系游击队，咁每一部分咧都系自己管好门前一亩三分地，出咗问题咪互相推搪，最后孭锅嘅只能够系业主自己咯。
0: 咁唔通真係冇辦法等我舒舒服服咁樣搞裝修，唔通真係要我辭職全職去做？
1: 哦，咁又唔使，皆因呢而家裝修變得好簡單啊，就好似廣州無憂美家咁啊，一站式大全包嚟嘅，就係、是、會幫你解決裝修方方面面嘅麻煩。嗱，再講白啲，就係、是、你簽咗約之後，下面嘅呢三件事你都可以徹底唔需要自己再做啦。
0: 邊三件啊？
1: 第一件，唔使再日曬雨淋自己跑建材市場。你諗下，而家烈日當当空啊，大汗揼细汗，你去建材市场度，十几个商家同你推销十几款唔同嘅装修材料噃，眼花缭乱不但止啦，最惊嘅就系俾人揾笨啊！咁呢啲无忧美家帮你一站式全部搞掂晒，你自己就唔需要再去建材市场啦。嗱，仲有第二点啊，就系唔需要再担心买错材料同你原本嘅设计唔协调。好多人自己买砖翻屋企贴起身咧，先发现，咦，点解同个橱柜颜色唔衬嘅？咁你退又退唔到，摆喺度又压定，好似无忧美家咁啊，设计同材料全部嚟自同一个团队，边款砖搭配边个橱柜，边款灯衬边款墙，一早帮你搭配好晒啦，就唔会出现呢啲买家手卖家手。仲有第三点系唔需要再烦退货同补货，好似你整整下发现个橱柜尺寸错咗，诶，买嘅瓷砖又少咗噃，咁你唯有等补货啦。咁呢段时间冇材料只能够停工停住喺度啦。咁所以呢啲所有嘅矛盾，无忧美家内部帮你全部协调好晒，你唔需要自己再操心啊！
0: 哇，正啊，听落都觉得爽啊！终于唔使自己做呢个项目经理啦。
1: 系咧，嗱，所以而家听紧节目嘅各位老友，只要今日咧打通节目热线，有装修需求，直接可以帮你安排金牌管家全程跟进你屋企嘅装修，由签约到拎包入住，一对一帮你搞掂晒所有问题。
0: 嗱，各位想体验唔使跑市场、唔使请假及工地、坐等收房嘅各位朋友，即刻拨打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抢翻个金牌管家专属嘅服务名额先。嗱，咁啊，超哥，今日我哋继续倾下啦。大家喺装修过程里面咧，都可能中过招嘅嘢。嗱，装修最中意上网抄作业噶啦啊！不过咧，抄亲嗰啲都好似唔多掂当
1: 嘅。好多人装修之前咧，都中意睇下视频啊，中意去揾下小红书上边啲案例参考。嗰啲案例咧，睇起身好似好靓咁，以为真系会出晒大片添。
0: 咁啊系，我啲同事装修啊，就系睇咗几百篇啲装修笔记啊，咁啊推送啊，结果咧照抄。装完之后弊啦，成间出租屋咁啊！我就系想问，点解啲网红装修睇落去全部咁好睇，一装落自己间屋度就完全唔系嗰回事咧？
1: 嗱，呢个咧就系因为你抄只系抄到个样，但系抄唔到入骨啊！啲网红图片斋俾你睇到个颜值，但系背后嘅空间规划、收纳嘅逻辑啊、动线设计啊，你根本唔知道，亦都根本睇唔到。嗱，更加多人咧就系贪咩啊？免费设计啊！你以为免费设计即系执到宝啊？其实人哋全部用模板套来套去嘅咋，3分钟帮你出一张图，直接叫你签单就算数啦。
0: 唔系啊嘛，啲免费设计咁流嘅咩？
1: 你自己再谂下，设计师使唔使食饭先？有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帮你免费设计啊？所以好多时帮你出图嘅嗰个都系实习生，咁你屋企啊自自然然变咗佢练手嘅项目噶啦噃。所以装修完出嚟呢度唔就手，嗰度唔协调，你后悔都嚟唔切啊！
0: 咁讲返无忧美家啲设计，咁同佢哋有咩唔一样啊？唔会又系套模板啩？
1: 咁就唔会，因为无忧美家嘅设计师呢，唔系话画完图纸系走人嗰隻嘅，佢哋系真真正正先去了解你嘅生活，帮你諗到你自己都諗唔到嘅所有细节。
0: 系咪咁犀利先？諗到我諗唔到嘅嘢？
1: 系啊，嗱，我举个例子啊，好似无忧嘅设计师，嗱，上门量房时候会问你好多。

0: 问题嘅，例如你屋企人嘅身高几多啊？平时细路仔喺边度做功课先？老人会唔会经常起夜啦？然之后去卫生间啊？要行几多步先去到个厕所啊？屋企仲有冇养宠物啊？咁你平时煮饭多定系叫外卖多呢？
1: 喂，你問得咁詳細，你而家查家宅定裝修噶？呢啲有咩關係啫？
0: 嗱，呢啲關係先大啊，同你講啊，好似櫥櫃高度啊、開關高度呢一啲，都係同住喺呢一間屋裏邊嘅家庭成員身高係息息相關噶嘛，唔係話網上啊齋睇睇嗰啲標準高度就攞嚟套模板嘅。所以呢啲咁濕碎嘅細微問題，就決定咗你日後居住得舒唔舒服。好嘅設計咧，唔係話上網下載個模板套落嚟就算數，而係真真正正喺你屋企人啦，同埋你嘅生活習慣之間量身訂造。
1: 哇，咁听落对设计师嘅要求好高喎、啊！呢啲咁专业嘅设计师喺边度揾得到呢？
0: 咁可以咧去了解一下无忧美家方面嘅设计师团队，因为佢哋嘅金钻设计师至少啊都有6年嘅经验，起码服务咗咧过百户家庭，零差评先可以做到金钻设计师嘅。今日嘅粉丝优惠福利，今日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可以帮你安排金钻设计师一对一咁跟进。
1: 哇，各位听到未？想找资深的金钻设计师帮你度身订造的话呢，
0: 是
1: 即刻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限量金钻设计师名额，先到先得啊。咁继续问翻阿超哥啦。嗱，装修仲有一样嘢咧，真系防不胜防噶，就系嗰啲装修材料啊，俾人掉晒包啊。
0: 系啊，装修材料咧，俾人哋以次充好啊，掉包啊，其实喺装修过程里面都几常见嘅，特别系嗰啲施工游击队啊。
1: 唉，真系讲起啊嬲啊，
0: 系嘛？
1: 我表叔上年装修啊，合同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系某品牌啲瓷砖嚟噶嘛，点知送到屋企咧，嗱，睇个包装系一样，铺完先发现，哇，那个色差大到离晒谱啊！后屘先知咧，系同厂唔同批次嘅二等品，咁啊即刻揾装修公司理论啦。人哋话质量差唔多，你用得到就得噶啦。哇，激到佢成个人扎扎跳，冇晒符啊！咁我想问一下啦，普通业主又唔识呢啲材料，咁我点样做先唔会俾人哋偷龙转凤啊？唔通我真系每一次嚟到啲材料都要拆开晒佢逐块逐块验啊？
0: 嗱，老老实实啦，即使话每一件材料拆开你逐件去验啊，业主自己都好难避免话以次充好。点解？因为业主第一个冇咁多精力啦。咁第二个每块砖每桶漆都去验，其实都冇可能嘅。嗱，展厅俾你睇到嘅可能系一等品，但系送去你屋企嘅变咗二等品。签合同嘅时候写就话大品牌，实际上系啲细牌子。嗱，呢啲操作你唔逐件去验、逐件去查，根本系睇唔出。而且仲有一样嘢，业主其实唔系行内人，即使俾你逐件 check 咧，都可能睇唔出啦。
1: 咁我唔识，咁就无端端要食隻死猫咯。
0: 哦，咁又唔使。嗱，你自己验唔到，但系合同你可以签死佢噶嘛？好似无忧美家咁，直接会同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全部都会写入合同当中。咁你喺展厅里面所睇到嘅品牌、型号、款式、批次，送去你屋企嘅必须系一模一样。唔能够偷梁换柱，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又可以亲自去验收，验收合格啦，先至签字再开工。如果发现货不对版啦，咪按照合同假一赔十咯，直接按照合同去赔钱啊！
1: 听到呢度非常放心啦，各位担心质量问题嘅街坊们，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展厅，实地感受一下，或者睇下材料保真协议系点签嘅，你再去同其他公司对比参考一下吓。嗱，讲起材料咧，仲有一样最担心嘅就系环保问题啊。
0: 系，
1: 嗱，而家好多人咧，一装完咧，起码都要晒半年咧先敢住嘅。因为佢惊咩咧？惊甲醛超标。
0: 系啊，
1: 尤其有细路哥啊，有孕妇啊，有老人家嘅屋企咧，最惊噶啦。
0: 冇错，所以装修环保呢个问题咧，好多业主都会特别重视嘅。首先嗱，今次无忧美家所有嘅材料咧，都系一线大品牌，对环保把控度系特别高嘅。所有嘅材料都有质检报告，另外仲会同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装修完之后，如果真系发现咧甲醛超标嘅话，检测费用同埋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公司帮你出，你唔使自己再揞钱去治理甲醛。
1: 真噶，哇，咁啊放心好多啦，唔使自己担惊受怕，仲要咧晒足半年先敢住啊！
0: 系珍珠都冇咁真啊，而且你自己要跑建材市场嘅话，跑足半个月，晒黑咗几度啊，仲惊咧买贵咗同埋买咗假嘅材料。嗱，嚟到无忧美家展厅，一个下昼你可以将瓷砖啊、地板啊、橱柜啊、卫浴啊、家具家电全部一站式拣齐晒。因为无忧美家系头部家装企业嚟噶，一年采购量几个亿啊！厂家直接俾到底价，冇中间商赚利润同差价。比起你自己去建材市场度买材料，价格可能啊都冇无忧美家咁抵啊！
1: 哇，听落我真係好爽、啊，真係悭时间又悭返啲精力、啊，仲唔使晒添。
0: 梗係啦，嗱，今日节目期间内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会帮你安排 VIP 选材顾问一对一陪你逛展厅，逐个材料品牌帮你去做对比，逐个型号同你去讲解，一个下昼落嚟，高效揀齐晒你屋企所用到嘅所有装修材料。这个服务老实同你讲啊，平时只係会开放俾签约客户，但係今日打入电话嘅都能够享受到。
1: 哇，各位观众，如果想睇啲真实嘅材料，想了解环保嘅保障，仲可以一站式睇晒咁多样嘢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 预约到店睇下个展厅先啦。咁啊，继续问翻阿超哥啦。
0: 系
1: 嗱，装修咧，仲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嗱，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噶。
0: 咁啊系，
1: 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10,000啊。嗱，咁啊谂住去搵翻装修公司，叫佢帮我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喂，你过咗保修期啦，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我想问。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0: 嗱，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讲到隐蔽啊嘛，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爆水管啊、电线嘅问题啦。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1: 但是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标准做呢？你有标准但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的、
0: 啊。那又是。首先呢，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为什么？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由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你完全就把控不到他。所以今天做完这一单之后，那些游击队听日就不知道去了哪里了。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不一样了，刚才讲过，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才可以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1: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又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0: 是呢，其次呢，今次活动呢还有总裁直管的三级检验。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是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了。再加上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不达标的，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不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
1: 等等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是无忧出？
0: 是，
1: 喂，不是讲下算吗？
0: 嗱，珍珠都冇咁真，的而且确是这样的。而且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再真系花多一分钱啊！
1: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0: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仲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1: 哇，听落个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择模式嘅具体有啲咩咧？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吓。咁啊，超哥，装修界咧仲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叫签单之前你系上帝，签单之后你系契弟。嗱，好多公司都系咁嘅，签单之前咧日日嘘寒问暖啊，点知一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揾佢咧。

0: 三日都唔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三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哎，真系激死人啦！咁我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咧？
1: 呢个问题咧问得好吓，所有嘅保障咧，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咧，咁就有保障啦。因为口头承诺系冇用噶嘛，一定要系睇嗰份合同先算数。无忧未加就敢同业主签五份嘅保障协议啦。首先第一份系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多一蚊都唔需要你俾，咁就可以杜绝恶意增项啦。第二份系工期延保协议，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嘅延误咧，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蚊现金，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是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很清楚，材料假一赔十。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来之后甲醛超标的话，将会是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10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0: 呢五样嘢冚唪唥写晒入合同，唔系讲下就算？
1: 系啊，系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嘅，唔系话斋得把口讲，而系有份合同你自己起码攞住喺手嘅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啊！签约嘅时候系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咧唔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员有问题随时揾到人帮你兜底。5年之后你再打返呢个同一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呢帮你进行维保啊。
0: 哇，过咁耐都仲可以找到人负责啊，真係好信得过喎。
1: 係啊，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呢，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0: 吓、啊，装修公司自己找人睇实自己施工，咁即係裁判又系佢，球员又系佢。
1: 大家放心，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0: 哦，原来系揾媒体嚟做监督，真系自己冇实力都唔敢咁样做啊！嗱，咁签五大协议，仲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啦！咁啊，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啦！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好啦，今日同大家傾咗咁耐啦，由一条龙全部包晒，设计定制、选材保真、施工质量，再到售后保障，可以话装修五大痛点，无忧美家全部同你冚唪唥解决咗啦。
1: 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咧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晒成间屋嘅装修，好房子无忧装啊！
0: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1: 系，亦都欢迎大家咧亲自去位于海珠区15000平方嘅实景展厅度参观嘅，里边有13套1:1嘅实景样板间，亲眼过去睇过，亲手摸过，你就知道值唔值得将间屋交俾无忧美家。
0: 装修其实咧可以好简单嘅，只要拣啱公司，你就净系需要饮茶行街，等住间新屋入伙。嗱，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咁多干货啊，亦都多谢各位街坊收听，有需求记得马上打电话啦，我哋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2: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嗨，大家中午好呀！我是高娜，
5: 我是方子，
2: 哈哈，我们的直播又同步开启了。其实刚才我们已经在新媒体平台已经是直播了半个多小时了，也有很多的朋友们特别热烈和积极的在跟我们互动，当然也有很多朋友认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一些好货，已经有，比如说像木下单了6号的这个产品，6号呢是来自洁柔的这个抽纸，因为洁柔的这个抽纸，它现在呢又是在做活动啊，在平台的这个补贴价的情况下呢，原本是29块多钱的，现在直接变成了22块多钱。另外呢，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我手里头拿的这个洁柔的这个迅速降温的这个无纺布湿巾，咱可以真的可以把它叫成毛巾，
5: 真的可以。
2: 对，昨天我还跟方子，我俩还在纠结说这个是应该叫它湿巾呢还是叫毛巾呢，结果一看人家还真能叫毛巾，因为它就是无纺布做的，它的这个材质就是无纺布，
5: 对，
2: 就是毋庸置疑。
5: 是，
2: 其次呢就是它的这个你说这个6张这种无纺布的冰感的湿巾，才卖多少钱？6块多钱，这不就是妥妥的给大家来的福利吗？本来是19.9块的，
5: 你平摊下来一张才1块多钱，然后它的那种无纺布，它又比那种外面卖的有一些一次性的什么浴巾的那种，对，它要厚实一点，
2: 对，而且它也不会说，什么擦的满身都是会有那个毛屑啊啥的，完全不会，
5: 或者是特别的就是拉皮肤、刺激皮肤的那种，
2: 很柔软，
5: 不会，它是亲肤的那种材质，
2: 对对对，我们之前的同事有打开过1张，我刚才跟方子，我俩重新把它抽出来的时候，发现它的凉感度还是很在线的。
5: 对，
2: 你看我把它打开1张，这么长，是吧？ 还挺长的，你看，直接能把我的脸都盖起来，真的挺长的。就它的使用方式还挺那个哈，这个为啥你说才六块多钱，我们在这花这么长这么多时间跟大家在这讲这个，人家说，你说主播你们会不会带货呀？你说能有多少佣金啊？这么便宜的东西还在那儿卖那么久。我们其实主打一个就是给大家，给咱们的观众朋友省钱。因为他是真的是真心告诉大家，他是真实惠，因为本来是19.9块的。
5: 对，19.9块的话，说实话，我个人会觉得有一点偏贵了，
2: 因为它用途它就只是一个冰感嘛。
5: 对，
2: 对吧？
5: 就算是后面还能再擦汗，然后就是它的那个质感再好，10多块钱，然后买6张还是觉得有点贵。
2: 但是6.9块，你要什么自行车？
5: 6.9块你就觉得这个价格刚刚好了。
2: 对对，那就是啊，6.99块，所以你还在犹豫啥呢？赶紧去下单吧。这两个是平台目前在补贴价啊，补贴价下来的。
5: 对，
2: 它本来的价格不是这样子的，是19块多钱。那现在6.9块，就问你不心动吗？是不是？
5: 是。
2: 还有再配上就是那个屏，说是求讲解一号房。王子面前的这只大黄鸡，
5: 一号就是这个，
2: 这个好
5: 温室的，来自温室的这个盐焗鸡，广式盐焗鸡，然后它会是59.9块，然后到时候2只，然后平均每一只是600到700克，然后
2: 特别要说一下的是，这只鸡呢，它是温室特别培育的，叫做黄羽鸡，黄羽鸡呢，它在90天的这个鸡龄的这个状况下，它的这个鸡肉啊，很适合做盐焗鸡，
5: 对，
2: 喜欢吃鸡的咱们广东的朋友都知道，广东的这个排在前三的非常出名的能够独立成菜的这个鸡，白斩鸡、豉油鸡，一定还有就是这个
5: 盐焗鸡。对，
2: 这个盐焗鸡虽然说是它是这个客家名菜哈，但是呢它也可以统称为就是在咱的这个粤菜的菜系当中，这个鸡呢，盐焗鸡它确确实实是属于排在前三的。那其次呢，就是我们说它是这个温室啊，在你说20几个博士、600多个研究生一起这个养好一只好鸡的这种状况下，人家自己养的鸡，完了呢自己又研发的这个配方里头呢，鸡然后像是有鸡粉有盐作为配料，它的这个咸度啊，它不是

0: 不像说其他的可能北方的那些烧鸡它卤的老咸了，它可不是，
1: 对，
0: 它是香香咸型。
1: 嗯，
0: 你回家把它一撕开，你就光看看吧，就现在方子拿的这只鸡，这是真的鸡啊，这不是道具啊，它的那个黄油你看到外头的这个它是焗出来的，它把这个鸡的油啊通过特殊的方法去把它焗出来之后呢，这个油呢又会浸回到肉里面。
1: 嗯，
0: 所以你就想吧，它那个真的是口齿留香啊。
1: 是，这而且现在就是物流也方便了，就可以将广式的味道传递到更多的地方。
0: 嗯，
1: 然后外地的朋友们也试一下这个来自广东这边的客家名菜盐焗鸡。
0: 对，它吃的方法也很多。
1: 哎呦，没事，我拿着的，我拿着的，我拿着的。
0: 要那个啥点，你把还是把它放下来吧，你把它放下来吧。对，
1: 好好好，
0: 你我怕你砸到调音台。不是我不怕，我不怕你自己把自己给摔了，我怕你把调音台给砸坏。毕竟它是个冻的，是个冰疙瘩。
1: 它确实是现在冻的。
0: 梆硬，
1: 非常的夯实。
0: 嗯，就是你收到也是这种，我们是冷冻的这个
1: 冷
0: 链啊，
1: 对，
0: 这个给您发货。
1: 嗯，
0: 外头会有一个泡沫箱，它本身外头还有一个那个包装呢，
1: 包装
0: 不是就这只鸡了。
1: 对，
0: 那您拿回去之后呢，送礼啊什么的也都挺不错的，是不是？
1: 是。
0: 这一个里面呢是59.9元，有两只鸡。
1: 嗯，
0: 每一只鸡呢都是您看到的所见即所得600到700克。
1: 嗯，是。而且它的这个包装也是非常密实的，它是完全压真空的那一种，
0: 啊，就抽真空的嘛。
1: 嗯，
0: 啊，
1: 是。
0: 嗯，大家伙可以去小黄车里面去看一下吧，因为刚才有听众在问啊，在问这个求详解，所以我们也花点时间给大家来说一说。
1: 嗯，
0: 啊，那评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你也可以呢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好不好？啊，好了，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正题了。
1: 是的，
0: 今天呢是7月23号。
1: 嗯，
0: 那么也是大暑节气，今天呢在下午的今天呢在3:13，我们也是迎来了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就是早上的3:13哈。
1: 嗯，
0: 迎来了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那此时呢也正值是农历的6月中旬，因此呢也有大暑至年过半的说法。那大暑呢就正好是处在三伏天里的中伏前后，那咱们国家大部分的地区呢在这个节气都会进入到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期。
1: 嗯，
0: 而这种湿热交争啊也在这个时间是达到了顶点，因此呢大暑节气的气候关键词通常会伴有高温、酷热、雷暴、台风。
1: 是的，那从古至今呢民间都有大暑三伏天喝伏茶的这样一个习惯。
0: 嗯，
1: 那伏茶呢顾名思义就是三伏天喝的茶。那这一种茶呢是由10多味中草药组成的这样一个茶水，那它这个茶水呢是有清凉祛湿的作用。
0: 嗯，
1: 在古代的时候呢很多地方的那个农村啊都会有一个习俗，就是村里人会在村口的凉亭放一些茶水，然后给这些路过的人免费给他们喝。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是晒伏姜然后烧那个伏香的习俗。
0: 对的对的，其实对于喝凉茶这件事儿，咱广东人特别有发言权。
1: 是，
0: 有很多的朋友甚至把这个喝班沙当作是来广东打卡的必打卡的一个点。
1: 对，确实是，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就是因为你在咱广东的这个凉茶铺啊，你一看各种的那个葫芦药药罐，
1: 各种的，然后针对你的不同的一些症状，然后他给你提供不同的凉茶。哎，
0: 对，
1: 在这当中班沙是在我看来最苦的，但是它祛湿能力确实是最强的，
0: 它真的是挺强的。就是我那个时候就现在还好一点了，现在我那个时候刚来广东的时候，就真的是每到这种暑气的时候啊，或者说一嗓子不舒服的时候就会去喝一罐班沙，喝完班沙立竿见影就好。咱不是说夸大人家的功效，还是真的，就不管是任何的一个品牌的，因为在广东其实你在大街小巷你能够看到很多那种凉茶铺子。
1: 对，
0: 对吧？
1: 嗯，像黄某龙，然后又各个绿色白色招牌的很多，蛮多的。然后你只要跟那个店里面的那个阿姨说，哎，你哪不舒服，喉咙痛啊还是怎么的，然后阿姨就跟你说，哎，你应该喝哪种凉茶，喝哪一种凉茶。
0: 有一段时间我还老喝那个罗汉果五花茶
1: 啊，那个应该是 对喉咙好的那种，嗯，
0: 反正就各种各样的。嗯，其实在大暑节气啊，气温也是最高的，农作物的生长也非常快，大部分的地区呢像是干旱啊、涝啊、风灾也会比较频繁，所以呢抢收抢种，抗旱排涝防台以及呢台田间的这个管理等等的任务也还蛮重的，所以呢尤其是这个户外作业的各位朋友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这个太关键了。因为就在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有包括前段时间特别热的那段时间也是有看到各种的消息，就说关于热射病，因为热射病其实是很多人就是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
1: 是有些人可能就觉得热就热，然后没想到因为热还会因此而生病，或者是
0: 很严重哦，会波及生命的。
1: 对，
0: 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叔叔阿姨们，也是要特别注意啊。嗯，那在这个大暑节气的期间呢，有很多的百姓呢会烧香祈福，那就像刚才方子说的一样，这个烧福香，祈求风调雨顺、白骨风灯。那还有一种说法呢，就说在接近，就是在这个伏季啊，尤其是这种大暑的节气，在伏天用药香，就有点像是那个针灸。用药香来熏烤特定的穴位，可以治疗多种顽固的疾病。
1: 是的，那在炎炎夏日里面，暑气正盛，那平心静气、淡然从容，可是安度大暑的最好方式之一啊。那卧一席这个榻，切一个角瓜，再喝一杯茶，哎，那就这样的度过这个夏日的清凉一刻吧。
0: 是切一角瓜，不是切一个角瓜，切一角啊，哎，切一角西瓜。
1: 这确实，这个时候就像刚刚那个有一个网友说的，那个在一个大榕树下，是吧，然后那个西瓜放在溪水里面浸一浸，然后再切一角，
0: 想一想都觉得很美好。另外呢，从昨天上午开始呢，副热带高压已经是控制了广东的东部，像菲律宾以东的洋面也是有热带扰动发展，预计呢它将以36小时内加强为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那受到副热带高压和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今天到25号，广东的高温天气会趋于明显。
1: 那目前来看，海水的温度、水汽等等条件啊，都是有利于热带扰动发展的。不过呢，它这个路径仍是也些许有一些变化的。那从明天，也就24号到26号，那海上的副热带高压与大陆的暖高压是打通，那就使得引这个台风前行的副高形态呢会有所变化。
0: 没错，
1: 那就会导致这个台风的这个路径啊，它的不确定性又加大了。那在预计25号前后呢，台风可能会给广东带来一些风雨的影响，然后在台风靠近之前呢，相同的这个高温天气就会有点加剧。那从24号到25号，最高的气温呢会是在35度到38度之间，那局部呢是可以达到39度的一个温度的。
0: 是的，再看看广州呢，这两天偶尔会有雨，但是呢高温还是主题词。那炎热的天气啊，大家伙也要特别注意。25号的夜间开始呢，可能受到热带的气旋的影响，广州呢会有一次明显的风雨过程。另外呢，广东海事局的消息，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已经是在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中心的附近最大风力呢有7级，每秒呢是15米，中心的最低气压为1100帕。
1: 那在23日的早上8时啊，那其中心位于北纬16.2度、东经129.5度，距离菲律宾马尼拉偏东方向约930公里。那它的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呢是达到了7级，也就是每秒15米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中心的最低气压呢为1100帕。
0: 对，预计呢该热带低压呢将是以25到30公里的时速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加强，未来12到24小时发展为台风，24号呢会穿过巴士海峡，25号呢凌晨会移入到南海东北部的海面，强度快速发展，25号的晚上到26号的凌晨在广东的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的沿海登陆。
1: 是的，那根据广东海事局防热带气旋应急的预案等有关规定呢，那广东海事局呢是决定于7月23日，也就是今天早上8点，是启动了防热带气旋4级的应急响应。那也是请 也是请各相关的单位要严格的按照防台的预案，坚决的做好各项的防御措施，以确保大家在水上的交通安全。
0: 对的对的。那另外呢，就是今天还有一个热搜关于天气的、
1: 是
0: 国家站首个50度来了。就前我记得上那天是我自己一个人直播，还是那个，我就还说到，就是网友大家都在那个热传一个谣言，说过了40度那个就不报了。就大家伙就说，哎，明明就已经是怎么、我们体感都过了40度了，
1: 40度了，
0: 对对对、所以大家伙就说有一个谣言，你看今天这个热搜就来了吧？
1: 是的，
0: 国家站首个50度来了、像是我们这两天节目也在频繁的说，新疆、四川东部、重庆这些地方，不少地方真的是热到破纪录，像新疆的爱丁湖景区站是出现了今年的国家级气象站的首个50度加。也就是说它可能还要比50度多一点，
1: 还要再多一点
0: 啊！明天今天也是正式进入到了这个大暑节气嘛，那高温还会加吗？新疆南部、四川盆地持续火热，江浙沪、安徽、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的高温将会增多。
1: 是的，那大暑、小暑、上蒸下煮，
0: 说的太形象了、
1: 那可不，心特别的那闷热闷热的。那正值小暑的期间呢，那最近能有多热？50.2度。50.2度，同志们，就在昨天的那个新疆爱丁湖景区的气象站呢，是刷新了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纪录，也就是今年国家级气象站的首个50度加，
0: 50.2度啊！天哪、新疆大部分的地区呢，极端的热浪持续。你像是吐鲁番的东坎，气温飙到49.8，阿拉尔40.9，乌鲁木齐的这个木市站33.5，天池32.7，天池都32.7了，天池那么高。对吧，都打破，这些都是打破了当地观测史最高的气温记录，除了新疆天山南北盆地地区，四川盆地也是

0: 消息，
1: 真的是，因为你看我们刚才不是频繁跟大家说吗，新疆啊、四川啊、重庆啊、吐鲁番啊，对吧，高温都是明显的，像重庆都发布了高温的红色预警。那重庆高温连续呢，不仅是连日的热，那从早到晚热到晚，我们不是昨天还说吗，
2: 昨天说嘛，他不下班，
1: 对，
2: 愿意加班不下班，
1: 对，就是，所以就是尽管哈高温长久不息，但是据说重庆人并没有因此丧失生活的乐趣，
0: 符合重庆人在我心中的形象。
1: 有人呢在江边溪水消暑，有人在地铁内铺上这个草席纳凉，还有人干嘛呢，冲上了热搜，趁着烈日在阳台上晾晒食物，说是从鲜切花啊、蔬菜到牛肉虾应有尽有。
2: 是的，具体怎么样个情况呢，就是22号上午，那重庆的一个市民，他是在社交平台上面呢刷到其他的网友分享了一些自己晒这个肉干的帖子。那正好呢，重庆那一天他的气温是高达41度。
1: 对，
2: 于是乎这位市民他就想，那别人都说了，别人都试了，别人都做了，那要不我也来试试看。那由于第一次尝试嘛，所以他在做之前呢，他是反复的参考了很多经验帖，就避免自己在这当中出现一些什么疏漏啊，或者做错了导致这个失败。那前一天呢，他是买了2斤猪肉，在晚上呢，他把它切成条，然后还把它腌制好了，放进冰箱去保存。在第二天的早上上班之前，他是用那个钩子把这些猪肉条啊，给它挂在了这个阳台上面进行一个晾晒。等晚上回家的时候，这个猪肉条已经完全都晒干了
1: 啊！你敢信？一般就是咱就说这不得是什么九蒸九晒呀、啥的，是吧？对，当然他也强调啊，说是肉干的味道是取决于腌料，说因此呢，这个腌肉很重要，要放点什么，人家也铺在网上也铺了一些他的这个攻略，也建议呢，这个腌肉咱一定要放些白酒，这个腌制一下啊。那此外呢，为了防止发酸啊，说最好不要放酱油，晾晒的时候呢，也不要直接一开始咱就暴晒，强光直射可能会直接把肉给晒臭啊。说建议呢，所在地的参考一下所在地的气温，保证肉能全天光照。那生肉呢，晒到7-8分之后再蒸熟，你看这不就九蒸
2: 九
1: 晒了？
2: 九蒸九晒开始了。
1: 先蒸熟，晒到7-8分，咱蒸熟了。蒸熟之后呢，肉干不是有水分嘛，就还需要自然的晾干啊。因此呢，最后一天呢，说是在最，因此最好呢是在一天内完成晒肉干、蒸肉干的全过程。而且呢，说为了保证食品的干净卫生，建议晾晒的时候呢要使用防尘罩。无法当天吃完的肉干要咱要及时放到冰箱里头冷存保存。
2: 是的，那这位青呢，他还表示啊，就是自己呢，做了麻辣味儿的，还做了五香味的，就这两种味道的肉干。那晒干的过程呢，其实是会影响口感的。五香味的肉干呢，它晒得更干一些，它吃起来呢会更香一些，就更有嚼劲儿一点。不过呢，他妈妈就会觉得就是麻辣味的更好吃啊。那总体上呢，自己做的肉干虽然就是肯定跟外面卖的一些的相比，肯定还是稍显差一点，
1: 不太好啊。
2: 对，但是由于没有添加任何添加剂啊，或者是防腐剂啊，所以吃起来会更加的放心。所以他也感慨说，就是目睹成果的那一刻，自己的心里真的就只剩下了欢喜两个字。
1: 而且有市民除了这个肉干之外，还有晒虾干的。不过其实咱广东朋友晒虾干真的这个太普遍了，
2: 也有
1: 啊。但是你说对于可能重庆的朋友们来说，之前可能还没这么做过哈。而且还有包括一些分享什么牛肉干啊，这个制作的方法呀什么的，有很多的人说他们都是在三伏天，最热的时候，因为基本上天气这几周可能2周甚至可能都会冲到40、41，所以就说，当然也有很多的市民就说对本身重庆这种炎热的夏天早已经习以为常了。
2: 是，
1: 不过其实以前我们不是老在那个电影里头也都能够看到相关的一些这个很热的这个情况，然后老百姓在那个茶馆打着麻将，是吧？然后还有人说是在这个大热天，这种这么高温的天气，一定要吃火锅才够爽。
2: 哎呦，我还刷到那些就是越热越要吃一些辣的热的东西，然后
1: 感觉好像能把那个
2: 汗逼出去一样，
1: 就一下子降温了。所以在这种大热天，在重庆吃上一

0: 地道道的火锅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它不是有一些那些纳凉的洞里面，它会有一些火锅店嘛，
1: 在重庆的那个不是纳凉的洞，人家那个是以前的防空洞，但是现在它已经改造成为了，
0: 变成了
1: 对市民的纳凉洞。对，然后火锅店，
0: 对，然后里面开了一些火锅店，你别说，我还真挺想去体验一下。
1: 那个有一个电影就是在就是他开的火锅店，就是之前的那个就是银行劫案的那个电影，在重庆呢。
0: 拍的，也就是他们从那个他的他开了一个山城火锅，就是在那个防空洞里头，完了在那个洞里头又挖了个地下通道，通去了银行，一个这个题材的电影，我记得还是，我得去刷刷，我居然没有看过这个电影，
1: 好看，老搞笑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有点像是开心麻花他们出的那个什么电影，
0: 我回头去搜一下，我居然没有看过，
1: 还挺好看的，
0: 这个题材听一听就觉得挺有意思。
1: 好啦，时间来到13点56分啦，马上呢要进一段报时广告。那么在进入报时广告的同时，请大家别走开，正在听电台节目的朋友，你可以一步来到线上，你可以找到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抖音号都可以看到我们，你可以呢在这个线上和我们接着聊。那么我们在线上再见喽，朋友们，
0: 线上见。

0: 超哥啦。嗱，装修仲有一样嘢咧，真系防不胜防嘅，就系嗰啲装修材料俾人掉晒包啊！
1: 系啊，装修材料咧俾人哋以次充好啊，掉包啊，其实都几常见嘅，特别系嗰啲施工游击队啊。
0: 普通业主又唔识呢啲材料，咁我点样做先唔会俾人哋偷龙转凤啊？唔通我真系每一次嚟到啲材料都要拆开晒佢逐块逐块验啊？
1: 嗱，老老实实啦，即使话每一件材料拆开你逐件去验啊，业主自己都好难避免话以次充好。因为业主第一个冇咁多精力啦，咁第二个每块砖每桶漆都去验，其实都冇可能嘅。嗱，展厅俾你睇到嘅可能系一等品，但系送去你屋企嘅变咗二等品。签合同嘅时候写就话大品牌，实际上系啲细牌子。业主其实唔系行内人，即使俾你逐件 check 啦，嗱呢啲操作根本系睇唔出。
0: 咁我唔识，咁就无端端要食只死猫咯。
1: 咁又唔使，合同你可以签死佢噶嘛？好似无忧美家咁，直接会同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全部都会写入合同当中。咁你喺展厅里面所睇到嘅品牌、型号、款式、批次，送去你屋企嘅必须系一模一样，唔能够偷梁换柱。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又可以亲自去验收，验收合格啦，先至签字再开工。如果发现货不对版啦，咪假一赔十咯，直接按照合同去赔钱啊！
0: 听到呢度非常放心啦，各位担心质量问题嘅街坊们，可以拨打020-6262-8888，预约到展厅实地感受一下，或者睇下材料保真协议系点签嘅，你再去同其他公司对比参考一下吓。嗱，讲起材料咧，仲有一样最担心嘅就系环保问题啊！嗱，而家好多人咧一装完咧，起码都要晒半年咧先敢住嘅，因为佢惊咩咧？惊甲醛超标，
1: 系啊，
0: 尤其有细路哥啊，有孕妇有老人家嘅屋企咧，最惊噶啦。
1: 冇错，所以装修环保呢个问题咧，好多业主都会特别重视嘅。首先嗱，今次无忧美家所有嘅材料咧都系一线大品牌，对环保把控度系特别高嘅，都有质检报告。另外仲会同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装修完之后，如果真系发现咧甲醛超标嘅话，检测费用同埋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公司帮你出，你唔使自己再揞钱去治理甲醛。
0: 听落我真系好爽、啊嗯，真系悭时间又悭翻啲精力、啊，仲唔使晒添。
1: 梗系啦，今日节目期间内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会帮你安排 VIP 选材顾问一对一陪你逛展厅，逐个材料品牌帮你去做对比，逐个型号同你去讲解，一个下昼落嚟，高效拣齐晒你屋企所用到嘅所有装修材料。平时只系会开放俾签约客户，但系今日打入电话嘅都能够享受到。
0: 如果想睇啲真实嘅材料，想了解环保嘅保障，仲可以一站式睇晒咁多样嘢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本台记者罗俊林、通讯员周景华、魏胜广的报道。广东省统计局今天公布上半年广东经济运行情况，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生产供给较快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发展韧性持续增强。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2281.0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5%。 近日，市委金融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正式印发《金融支持广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若干措施》，构建信贷保险、基金赋能等五大支撑体系，覆盖企业研发至生产经营全生命周期，精准赋能生物医药产业提质升级。梅州台报道，梅州市教育局今天公布梅州市2026年第二批普通高中征集志愿录取最低分数线，参与第二批普通高中征集志愿的考生今天9:00起可查询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参与第二批普通高中征集志愿并且被补录的考生将不能再参与第三批中职中技学校32分段投档。2026年上半年，中国芯片出口额1772.8亿美元，同比增长 96.1%， 创半年度历史新高。增长主因是 AI 需求带动的芯片涨价，单颗芯片均价突破1美元。昨天，海关总署提出，未来5年将推进口岸通关效率、开放平台能级、贸易合作质量三大提升，同时将围绕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影响力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法国公共卫生署当地时间22日发布的报告说，6月17日至7月2日，席卷法国的热浪期间，该国记录了至少5764例全因超额死亡，较正常预期水平增加36%。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6: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11: 我是方子。哎，
6: 节目的直播正在进行中，今天的直播呢会持续到3点钟，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会在直播间和你一起来聊聊天。给大家呢说一说新闻热点，推荐一些广东的优质好物。那现在呢，在我们面前其实摆了好多了，
11: 满满当当的。
6: 对，有夏天用的风扇，有凉感的这个湿巾。来自洁柔的，然后还有这个风扇来自猎电的，还有在我面前的这个立白的洗衣液，一个套组99块钱，你要是去超市买肯定是买不到的。首先呢，这一个套组里面99块多钱买到4大瓶，我手里头拿的这个每一瓶是每一瓶是1000克，那也就是说呢4大瓶就是有4000克。那另外呢会额外呢再送您5袋补充装，每一袋补充装是500克，还会再送3个这个内衣的洗衣液啊，总共呢有这么多，一个链接你可以拿到12瓶的东西，
11: 对，满满。

0: 中，而且这次的这个洗洁精呢，19.9块，它不是那个传统的那个柠檬味道的，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蜜桃味的。
1: 嗯，
0: 这个洗洁精呢，它特别好用的一点就是呢，你可以把它做一些妙用，
1: 嗯，
0: 就不沾水，就直接在这个衣服上搓，它不伤衣服的颜色，不伤衣服的材质，而且呢，这个洗洁精呢，它还又是 A 类。就是可以直接接触食物表面的，
1: 是，
0: 比如说你可以给它挤到那个苹果啊、水果啊、蔬菜上面去给它洗那个农药残留啊等等，
1: 嗯，
0: 就直接给孩子吃就可以。洗完之后冲完，清水一冲就可以直接吃了。这个洗洁精也特别好。那目前呢，就是洗洁精和立白的洗衣液，一个是4号链接，一个是5号链接。另外呢，就是盐焗鸡在1号链接。2号呢，是我们之前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好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好益康的牙膏。
1: 嗯，
0: 这个好益康的这个牙膏，这次给大家上架的这个主要是主打一个是去渍，
1: 嗯，
0: 还有就是保护牙龈健康。这个牙膏呢，它现在目前呢是在各大药店同步有在售卖，
1: 嗯，
0: 但是价格来说呢，我们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1: 是，
0: 而且这个牙膏呢，我们就是在年过完年之后，就今年开春儿、
1: 嗯，
0: 我们就已经是每个主持人都已经是有试过这个牙膏了，
1: 是，
0: 从它的适口性上，从它的功效方面，我们都已经是有在刷，是真真正正的是刷完了一管才拿来给大家卖的，
1: 嗯，
0: 就确实是挺不错的一管牙膏，
1: 嗯，然后现在呢，就是它也有一些优惠机制啊，就比如说你买2支牙膏的话呢，你可以一次性带走4件，除了2支牙膏以外，它还会送你一个25克小支装的牙膏和一个牙刷，
0: 就像旅行装一样。
1: 对对对，然后它的价格是59.9块。那当然，如果你家里成员比较多，然后需要购买的量也比较多的话，就可以买3支装的，
0: 就囤货嘛。
1: 嗯，那这样子的话，就一次性带走7件。再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那个送一个小旅行装的牙膏以外，它还会给两个牙刷和一个牙线啊、
0: 嗯。
1: 然后它的价格是79.9块，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家庭的一个人数和喜好进行一个选择购买。
0: 嗯，我有看到呢，就是评论上面啊，像李小慧她说挺好的，美白牙齿，味道不错，清新口气。雪莲花说真的挺好的，效果不错。
1: 嗯，
0: 大家伙也可以呢，这个去他本身的这个店里面看一看，这些人们的大家的留言，大家的反馈，
1: 是的。
0: 如果要是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
1: 嗯，
0: 目前就是摆在桌面上的这些，我觉得都是我们特别想给大家推荐。其实说句老实话，这些产品都不贵，你说尤其是那个湿巾6块多，我们在这花这么长时间再这么说，为啥呢？就是因为一个呢是想真心是觉得它好，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也真的觉得有用。
1: 哎，是，主要
0: 挺实用。
1: 对，主要是你看现在7月份了，孩子们放暑假，然后有一些大学的或者是一些高考生刚考完试，然后也要放假了，
0: 还有一些要军训的、
1: 哦、是，然后有一些像我们这些打工族们，是不是
0: 要出去旅行
1: 了，要出去旅行了，然后周末的演唱会也多了起来，那这个时候就是室外那么热、
0: 哎、
1: 是不是，那还是需要有一些能够帮大家降温呐、啊，然后防暑的一些好物，那这当中的那个清凉凉感的那个湿巾就是一个好的选择，
0: 它很关键。原价19.9块，现在才6块多。
1: 没事，咋了？
0: 你吓了我一跳，你
1: 没事儿？
0: 你没听出那个"啪"的一声？是、
1: 啊、是。哎，好了，我把娜姐吓了一跳，我收回。
0: 不是，我以为是那个麦掉下来了，
1: 不是，没有。哎，对，然后那个凉感湿巾里面它有一些薄荷因子，所以它会有一些就是凉凉的一些作用，就是不管你是在室外从事一些什么军训啊，还是看演唱会啊，还是在做一些运动啊，你都可以用得到它，然后它稍微擦一擦就是有一点凉凉的作用，然后就稍微冰爽一下，如果这时候呢你身边还有一些什么小风扇呐、啊，或者是有一些小空调啊，那冷风一吹，那个它的凉感作用就会更强一点。
0: 嗯，赶紧行动起来吧。 啊，大家伙如果要是对于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的这些产品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小黄车里面去看一看。而且最关键的是呢，就是6.99元，原价呢是原价是19.多元，那现在是6.9元，平台呢是直降啊，直降的价格，所以我觉得还是蛮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说其他的内容吧。最近呢，泡泡玛特又重上。

0: 上了热搜，不是因为他的这个货卖的不好，又或者是他的某一个货卖的好，还是怎么样？因为2026年的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正式揭晓了，泡泡玛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呢是以51.64亿美元营收排名第393位。那我们也是了解到呢，这也是在业绩啊爆发式增长之后呢，泡泡玛特首次上榜。
1: 是的，那根据财富表示啊，那以这个拉布布为代表的 IP 宇宙全球破圈，那它的全球化的战略呢是进入了一个收获期当中，那它的海外营收占比呢是有大幅的提升。那同时呢，这个公司还积极的拓展一些像是乐园呐、毛绒啊、甜品啊等等多元化的一些业态，那也是从潮流玩具品牌向全球文化娱乐集团是加速的迈进了。
0: 值得注意的是呢，泡泡玛特还以56%的成绩啊，位列净资产收益率，它的这个收益率榜，也就是 ROE 第二名，这个成绩也是非常的亮眼的。其实为什么特别会把它放在就是我们节目里面来说一说呢？因为我是觉得说，尤其是像泡泡玛特这一类的这种现象级的潮玩的领军企业，其实一直以来它都是在风口浪尖，就大家伙都在就是尤其是看他的这个业绩的时候，大家都在想说，那未来的潮玩产业它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发展和趋势或者是变化。你看尤其是像现在咱们身边吧，你像东莞在打造潮玩之都，对吧？
1: 是，
0: 还有包括很多的，甚至包括很多泡泡玛特的他的那些潮玩的这个产品都来自东莞产。除了这个之外呢，你看到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很多的周边一些毛绒公仔呀，这些都是在引领着一个风向或者是一个潮流，甚至是包括投资的风向。因为有很多的就是包括股票啊，还有包括这个基金市场啊，大家都在看这个泡泡玛特这次的这个信息。
1: 是因为我最近发现泡泡玛特他合作的品牌还挺多的，就是像是有一些餐饮的，像是咖啡的，还有做一些联合的一些餐饮啊，或者是当中再出一些什么杯子啊等等的文创产品。那他也有出一些像是那种联名的服装，那他其实也是像刚刚说的，他是在拓展一些多元化的一些业态，它就不仅仅只是说出了一个 IP 或者是 IP 下面的一些小玩偶啊，小摆件啊等等，那这其实也是一种
0: 它的增值吧。
1: 对，
0: 大家怎么看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和视频号的评论区啊跟我们来留言，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好不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最近呢一直大家吵得挺热闹的，就是关于这个叫什么那个紧退款这件事儿。因为其实从紧退款这个层面上来说呢，确实是保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不是合法权益吧，就是保护了消费者的这个购物的体感。但是呢，有很多的商家都一直在吐槽，因为你确确实实不能够排除一些坏的消费者。就是大部分咱都是好的，都是这个诚信的，咱购物啊或者是啥的。那你确实是有一些人呢，他真的是可怎么说呢，就是真的可坏了。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事情，它就是这个代表。那网购紧退款本来是电商平台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推出的一个便利措施，然而呢，却有人呢是为此呢是动起了歪脑筋。最近呢，在湖南衡山县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使用 AI 软件伪造榴莲、车厘子等等这些高价水果腐烂的图片，以商品有质量问题为由，利用平台紧退款规则诈骗商家货物的案件。
1: 是的，那具体是怎么一个情况呢？在今年的1月份，那某平台某电商平台是来到了湖南衡山县的一个公安局报案。那他是称呢，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男子是频繁的在该平台下单购买像榴莲呐、车厘子啊这一类的高价水果，然后呢再通过 AI 的修图软件去伪造这个水果变质、水果发霉的一些虚假照片。他呢是谎称收到的商品是存在了一些严重的质量问题，于是他就申请了紧退款不退货，那就导致了多家电商呢是 是遭受了损失。那平台呢就认为该男子呢是涉嫌恶意索赔。那警方也是介绍，由于该男子的行为，那当时多个电商平台呢将此地方是列为了一个高风险区域。
0: 嗯，
1: 那辖区的居民呢在电商平台购买像是榴莲呐、车厘子这些高价水果的时候呢，商家在看到这个收货地址是当地，他就不发货了。
0: 对，所以你说这一个老鼠坏了一锅汤啊，真的是太可气了。
1: 是的，
0: 人家别人想买榴莲，结果一看是这个列成了高风险，那就不发了。接到报案之后呢，横山县公安局网安大队啊，也是依托电子数据勘查勘验，还有 IP 轨迹追踪、数据交叉等等对比的这些手段进行排查，精准是锁定了嫌疑人，就是当地的谭某某，并且将其抓获。现场呢就查获了部分的涉案榴莲、车厘子，在其住所查获了75部用于作案的手机。我的天哪，你75部手机，你说哎，真是不知道咋想的。完整提取了他的 AI 造假、资金流转记录等等的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那经审讯，谭某某对他自己的这个犯罪事实也是供认不讳。
1: 是的，那仅退款之后呢，这个水果它是不用退的，也就相当于你没有花钱，但是免费赚了一个榴莲或者是一箱车厘子，
0: 空手套白狼啊。
1: 对啊，那他就把这个赚取的这个食物的水果，他再通过闲鱼或者是朋友圈，再或者是线下好友，再低价的卖出去，那就相当于他没有花钱拿到了一个高价水果，然后再把它卖出去，又赚到了一笔钱。
0: 对对对，
1: 那他就用这种方式呢，他就是涉嫌这个诈骗罪，那他也是被当地的监察机关呢是批准逮捕了。
0: 是的，利用 AI 技术伪造水果腐烂照片，而且骗取商家退款，再将水果出售，无本牟利。嫌疑人谭某某真的是自以为很聪明，但其实已经违法了。法院呢经审查说，他在这个短短4个月的时间，大家知道吗？他下了100多单呢，非法获利了60个单果、9到10斤重的金枕榴莲和5箱5斤重的超大果车厘子。经横山县价格认证中心鉴定，它的这个总价值呢是达到了16000多块钱，
1: 哇，蛮高的这个价格。那电商平台呢，它设立这个仅退款的机制的初衷，它其实是为了简化消费者的一个维权的流程，但它并不是意味着消费者可以零成本的我就去薅这个商家的羊毛。相应的，如果有人恶意的利用仅退款的这个机制对商家实施一些诈骗的行为，那给商家带来了一些损失，商家呢其实也是有权进行一个索赔的。
0: 对，当然法官也建议，针对个别的不法人员恶意利用仅退款机制骗取商家商品的行为，其实本身平台也应该要加强规范的治理和技术防控。但是其实说句老实话啊，我最近也是遇到了这个平台，就是他的这个做法让你觉得说挺就是他误伤你，你懂吗？
1: 说
0: 就是我正常我录一个视频哈，我只是我自己的人，我自己录的。因为你要知道，其实我是那个做电视的时候去录的那个短视频嘛。那录完了之后呢，就这个发的作品，那个平台呢他就判定我是 AI。我说我是个人呐、我是人呐、就是频繁他认定我是一个 AI。 因为我正好前上一周的节目呢，我是做了一个那种造型，那个造型它确实你别说，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像现在的这个平台剧上面那些 AI 剧里头的那个 AI 女主角的那种造型，有点类似吧。所以他就误伤我，我每次呢得要申请，就是申诉，要截我这个剪辑的界面，要截我那个拍摄的参数，然后呢就发过去呢，他就可以帮我解除这个 AI 的提示的这个处罚。但是你要知道，因为我们是做新闻嘛，那你做的新闻，你说如果是出现 AI 的这个，那就肯定是对它的真实性会有点
1: 存疑了，
0: 对，有点折，就会大打折扣，或者说是那个什么了。所以我觉得他在误伤我，就是有一条呢我还申诉不成功，他就认为我就是 AI。 你还只能有一次申诉机会
1: 啊，他只能一次，那成功就成功，不成功就不成功，
0: 你就永远是 AI， 你就是个 AI。
1: 哎呦我天，
0: 哎呀，真的挺无语的。就是 哎呀，所以就说真的就是能够加强平台它本身的这种规则的治理和技术防控，或者说你除了就说判定可能是消费者的问题，或者说是商家的问题，那你起码要给人家一个申诉的机会。那这个申诉不是通过你的机器再去判定，因为你已经是机器判定你是出了这个问题。那我如果要是再要申诉的话，那我是不是可以申请人工来核验呢？对不对？人工复核一下呢？但是呢，他们的客服给我的反馈就是啊，不好意思，人工回复不了啊，我们没有办法处理，只能够你自己通过系统再次申请。如果是被驳回了，你就活该，你就一直得被处罚。所以这就导致为什么你看前两天不是还出了两则新闻，就是仅退款的这个卖家，一直是去追凶，追到花了几千，跑了几千公里去追。这个货我就要看在你的当地，我看我的这个货是不是真的像你说的这样子。
1: 哎呦，他就说我宁可赔，但是我也要去看一眼，就我宁可不赚，那我也一定要去眼见为实。
0: 对，我记得那个商家还是好像是个大姐，回来的时候都舍不得坐那个卧铺，坐的硬座回来的。你说这不把人给逼疯了吗？是不是？
1: 哎呦，这真的是，所以有时候真的就是
0: 气死人。
1: 哎，科技有时候改变生活，但有时候人工复核也很重要，
0: 很重要，真的是。因为你看，就是里头有太多像什么异常订单预警啊，对吧？虚假图片识别啊，人工复核太关键了，
1: 真的。
0: 而且整个的这个申诉纠错机制咱真的应该是要建立起来，对吧？除此之外呢，商家在日常经营当中咱也是留存，比如说像发货啊、验货啊、沟通凭证啊，这些所有的相关的证据。那对一些可疑的售后，咱索赔坚决核验实物，对不对？我之前就碰到过一个，因为我不是老买那个鲜切花嘛，我就当时呢就说，我说你这个花是这样子的，他就当时就担心我可能是通过 AI 或者是什么方式，因为我那个花开了之后呢，它那个中间的花蕊是发霉的发霉的，他就担心说我的这个照片可能是这种处理过的，所以呢，他最后他就要求我呢要把那些所有的花头全剪下来，再拍照发给他，然后他才会给我退款，因为他那种鲜花只能够仅退款嘛。
1: 对，因为他那种他就担心他其实是好的，然后他再给你卖出去，所以我有时候所以我有时候在买那些花也好，生鲜也好，我会直接就从开箱的时候就录一个视频。
0: 对，
1: 我就担心你别到时候你商家怀疑我给你发的照片是 AI 的，然后你就不给我那什么了。
0: 对，就是我那天真实的碰见的就是这样子的，我还当时就因为他让我做的事情特别繁复嘛，我说一共这花也就一共是20几块钱，我说我还为了你这20几块钱，我说你这个花都发霉了，难道我把它不剪我还能插吗？就是我当时的想法还是这样子的，但是我还是按照他的这个要求做的，每朵花都把头剪下来，剪下来之后呢，还要就是给他就单独这个花头
1: 放在一起，花身在一起，
0: 哎，而且你还不能摆到一起，还得人家还得数，他得数够，他那是有12朵还是10朵就因为他得确认，就说你的这个花头是都不能的，而且他要保证说，我给你既然是仅退款，你就不能把我的这个货再拿去干别的事儿。
1: 我有遇到过一个，就是那个玫瑰嘛，它的那个花头是不能遇水的，但是他给我寄过来的时候，可能是他自己没弄好，或者又是路途当中有雨怎么的，反正他的那个花头就遇水了，然后他就出现了一些霉变然后那个商家呢，他是这么说，他不让我剪花头，他说你可以把那个花头直接给它掰下来，要碾成那个
0: 碾碎了，
1: 对，碾成那个花瓣瓣片，然后给他拍一个照片，
0: 就证明说你不是仅退款的。
1: 对，
0: 所以也是啊，有的时候把商家也给逼疯了，哎呀，所以就说对于这种高风险的订单，像是平台，以及及时的人工的审核，对吧？咱这些都很关键，不能简单的都交给算法来决定。我真的是被这个算法真的坑的，我的好气呀！
1: 真的，有时候这个是智能，但它有时候一不小心就会变成有点智障。
0: 他就明摆就欺负我嘛！你说我明明是活人， 他非说我是 AI 那我是那我已经证明 我已经证明我不是 AI 了吧，他还说对不起，你这个里头还是存在有 AI 技术的什么什么东西，
1: 对，就是哎呀还是需要有一点人工的介入，我觉得
0: 对，就是你起码有个复合哈，我觉得挺关键的。而且这两天还有一个这个消息，关于 AI 的这个事情，说是 AI 演员比内娱这个带爆的艺人都火，这个消息也是冲上了热搜，
1: 是的耶，
0: 引发了关注，因为说是虚拟角色方桃子，哎我。

0: 我还真看了。对，被裁掉的女孩，我真看了那个短剧，
1: 我看了一些小片段，但是我可能看的不是这一部
0: 哦，就是那个方桃子和周以恒嘛，他们演的那个 AI 短剧。那现在的这个女主角呢，这个方桃子个人的粉丝账号达到了33.3万，男主角周以恒粉丝达到了11.3万。
1: 哎呦，他这个剧吧，他就跟那些传统的虚拟的偶像不一样。那这两位 AI 的角色目前呢，他是通过社交媒体账号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持续的更新高度拟人化的一些生活日常的 vlog。
0: 是的，
1: 那这些视频内容呢，像是居家烹饪的，整理房间的这些琐碎的日常，而且他的那个面部表情啊，肢体动作啊，和生活的场景，他的还原度还是挺高的，所以他营造出了比较强的一个真人感。
0: 但是呢，这个真人感却带来了一些恐怖效应，是什么呢？我们等一会儿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和大家接着聊。你也可以呢一步来到线上，在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在底部的对话框当中给我们留言吧。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大家好，我是高娜。
6: 我是方子。
5: 尊敬的野马说，现在的 AI 太厉害了。是的，就是让你觉得就是，但是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就是这个它随之给你带来这种真人感啊，它就带来了一种感觉，让人觉得什么呢？恐怖谷，就是很恐怖。
6: 是，
5: 它这个恐怖是个啥意思呢？就是近期对 AI 的这个脸感到不适的相关的话题是冲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那你打开这个短视频的平台，你刷微短剧，连续刷几部之后呢，就是个个都是那种高颅顶啊、大眼窄鼻啊、冷白皮啊、精致的挑不出错啊。我怎么感觉好像是也是在表扬夸夸我？
6: 你确实也是，
5: 就是怎么？这就是
6: 他其实这上面还少了一个，就是身材高挑，
5: 但是因为坐在那儿他也看不见我的高挑嘛，所以就所以他就你还别说，真的有点假人的感觉。我突然就尤其是我上周做的那个造型，就是他的那个头发是那种做的一丝不苟的，就不像说平时你看咱这儿翘点啊，那儿撕出来一点，
6: 特别贴。
5: 对，我上周的那个发型还真的是做的挺 AI 感的，也难怪人家要误伤我。但是我觉得我的表情还是挺生动的。反正就是因为 AI 嘛，它有个特别的情况，就是它的这个表情它一定是比较空洞的，对吧？你在这种空洞的表情看着那个精致的面容，你 盯久了，你仔细看一看，会不会觉得说心里一阵发麻？
6: 而且他的那个头发他不会动的
5: 啊，你再关掉手机，真的会觉得哪里不对。
6: 对，是的，那。就最近呢，北京科学中心啊是发文称，这种似人非人的违和感，就其实就是恐怖谷理论。那早在1970年呢，机器人学家呢森正弘就提出，当仿生的生物体它的拟人程度呢持续提升的时候，那人类对其的好感度呢也会同步上升。但是当这个拟人度是接近于真人，但是又在某一些关键的动态特征，像是眼神呐、像是它的一些面部肌肉的一些联动上面，就是出现这些动态特征上面出现可以被感知的偏差的时候，那这个人类的好感度就会对它骤然下降，产生了一些疏离啊、排斥啊，甚至是有一些不适的一些负面情绪。那这个好感度极度下坠的这样一个区段呢，就是被称之为恐怖谷。
5: 就是这个好感呢从这儿蹭一下掉下来。
6: 对。
5: 掉到了一个谷底，这个地方就称之为是恐怖谷。就让我突然想起来那个就是机器人之父啊，美国的一个科幻作家。我当时看过他的一本书，他在也是70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写的书里面，我那个时候跟马琳做节目的时候，我还有聊到过这个，就说他那个时候当时就说到了现在的就是人工 AI 啊，能发展的程度。他在那个故事里面，科幻小说，他那个小说描绘的场景就是现在的现实生活，就感觉有点像是他穿越回了，他从就是现在的时代穿越去了70年代，完了写了一本书，在那个时代大火，其中他真的说到了就这个恐怖谷这个事情。
6: 对，
5: 因为他当时那个故事里面他说的是一个女孩，她呢就是极度依赖她的一个机器人伴侣。就是那个机器人不是伴侣吧，就是机器人从小陪着她的一个这个算是一个伙伴吧，工具吧。后来呢，爸爸妈妈就为了让她那个就是跟小朋友们能够去接触，会更好的去接触。之后呢就把这个机器人就把它给封存起来了，甚至呢要送回厂里头去回收了。结果这个孩子他就没有办法跟真人世界的人去接触，他甚至呢就各种的大哭啊、甚至有一次呢，爸爸妈妈误以为他的情绪和状态好了，其实呢是他自己以为爸爸妈妈要带他去接这个机器人回来。对，所以呢就是当人们在探讨这种人形机器人它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给了我们很好的生活的帮助和辅助之后，带来的一些伦理也好，情感也好，或者是各个方面的这种负面的内容也好，比如甚至就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 AI 误伤你，误伤商家，就直接是只是通过这个图片用机器去判断，判断完了之后就认为是商家的错，这种误伤就导致人家几千公里跑去，我就为了去看你的这个，我这个货是真的坏成这样了吗？
6: 对，就是亲眼去辨别一下
5: 啊，真的就是让人觉得说真的挺无语的。因为现阶段呢，这个算法虽然能够拟合出符合大众审美的这种静态的五官，却难以复现人类视觉系统高度敏感的生物运动信号。就比如说呢，瞳孔的细微缩放，表情肌的协同收缩，以及光影随着动作的这种自然流动，这些动态的线索的缺失或失真，会直接触发大脑的知觉冲突反应。
6: 是的，那当人的视觉系统啊，去捕捉到了这些高度近似真人的这些脸，却同时识别出了多处不符合我们真实人类在生理特征方面该有的一些细节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一些排斥、不适的这样一些情绪的反应，或者呢就会出现一些回避的倾向。
5: 对，那如果要是真的是对这个 AI 脸啊咱感到不适该咋办呢？就是有很多网友给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法，说
6: 是
5: 不是接纳呗，
6: 受着呗，
5: 受着呗。那能怎么办呢？因为大家发现没有，短视频平台它真的就虽然说它会有一个喜好的这个叫做什么抓取，就是它会
6: 大数据识别
5: 、但是它有点像是给你在不断的投喂，就也不管你爱不爱，反正就给你全都投喂来。
6: 它就可能也是一种试探，就是如果你不说你不喜欢，它就默认你喜欢。
5: 还有一种很可怕的，就是很让人觉得无语的，就是你明明舔 点了说我不喜欢，请不要给我推荐类似的视频，依然只要是他投过流你依然能看见。
6: 哎，这我可真太有感受了，我可对好多视频啊或者是帖子我都点了一个不感兴趣我甚至曾经举报过，但我发现他依旧会出现在我的主页上面。对，
5: 是是，嗯，反正我就是第一个方法，
6: 嗯，
5: 就接纳就是反正是
6: 确实
5: 那我也没办法，我也受，那就是我也不投诉了，我投诉我也没用。
6: 对，
5: 我就大不了我就秒划出喽，零秒逃离。
6: 这确实也是，但有时候你就会觉得有一点就是像刚刚说的那种不适加排斥的那种情感就我已经点了不喜欢，
5: 完了你
6: 为什么还要出现，
5: 然后你还又戒不掉这些短视频。
6: 哎，对
5: 所以你看网友给出的方法，那咱就接纳呗，
6: 嗯，
5: 对吧，
6: 嗯，
5: 那对 AI 脸感到别扭不是矫情，其实是人类这个知觉识别机制的一个正常反应，所以大家也不用怀疑说自己的这个感受是不是不对呀啥的。
6: 是的，另外就是拒绝这个审美的趋同，那人类对于
5: 这个真的挺难的，因为审美大家都好像会有一个趋同性。哎，
6: 我
5: 都会统一的
6: 或多或少会有，
5: 是吧，嗯，你比如说这段时间都流行穿黑色衣服，那大家伙一个劲儿的插吗，
6: 对，
5: 对不对？
6: 就或者就是有些人对于帅这一个字他可能会有另外一些小小的一些细微特征，
5: 但大方向
6: 没有，但大方向是一样的呀，
5: 啊，
6: 他就是有一些就确实是有一些歪瓜裂枣的，你也怎么都不会把它放到帅的这个篮子里，
5: 但是大方向你真是会趋同。
6: 对，但是你如果说拒绝这个确实还是需要有一点点小功底的，
5: 要修炼。
6: 是的，那毕竟对于这些面孔独特性的这些敏感是具备一些进化的心理学的基础，像是这些面部差异啊会帮助我们识别他人呐，啊，或者是判断意图和健康的一些状况，嗯，所以我们不用被这些算法定义的所谓的完美长相所裹挟，
5: 嗯
6: 啊，要接纳真实的一些个体差异，因为本质上呢就是回归人类正常的生活认知本能。
5: 嗯，还有就是提示大家啊，多关注活人感的视频。啥叫活人感呢？这个我的天哪，这个真的是一个新的新鲜课题。
6: 活人感，
5: 就是活人感，就比如说我们现在两个人活着啊，在这儿一直聊天儿，你要是不说话，那个播播歌啊啥的，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没有这种聊天感，然后活人感会低。嗯，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活人感的视频。也确实是能够更打动人，因为尤其是你看你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面你能够看到好多人，为啥，就尤其是最近这半年像是一些 vlog， 特别火。
6: 对，
5: 就是你也不知道在看啥，反正你就从他早晨起来刷牙开始，吃早餐，跑步，去上班，开车，其实都是一些生活琐事儿。
6: 是，然后我刚刚也去搜了一下什么样才算是有活人感，他那个网上给我的一个 AI 得出来的一个总结，就是关键是真实而非随意，互动而非迎合，要允许自己偶尔的断电，偷偷流泪，把一地鸡毛的琐碎说出来
5: 你看，对呀，啊，就是你快乐幸福就好说，哈哈，那可不是吗？
6: 嗯，
5: 对呀，啊，这种活人感，我觉得还是挺难的。真正打动人心的内容，往往不只是靠无瑕疵的精致，而是带有真实的细节的这种角色。
6: 嗯，
5: 说是往往更有生命力。
6: 是的，
5: 嗯，哎，你说人家有细节吧，你们又嫌人家博流量。

0: 近江苏常熟的一个女的，每天工作之余捡上千个烟头的视频引发了关注。
1: 嗯，
0: 视频中呢，她积攒的这个烟头啊，给集中展示了一下，同时呢，还借机呢向网友啊科普乱扔烟头对这个环境的危害。视频走红之后呢，她收获了支持，却遭受了质疑。有网友认为她在博流量，说是单凭个人的力量捡烟头意义不大。但我想说，人家就是博流量了又怎样？
1: 起码他动了呀，他捡了呀，
0: 对，起码他捡了呀，
1: 他行动了呀。
0: 哎，我真的觉得就是人家就是博流量了，怎么样呢？人家就为了博流量，人家去捡了这个烟头，也是做了一件好事儿啊。就虽然说他的发心可能会有点功利，但又怎样呢？
1: 你就别管他的出于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开头的目的是什么，那起码他这个行动他是真的动起来了呀。
0: 对呀、啊
1: 哦，是的。那这一位女士呢，她在22号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告诉了记者啊，她其实不是一时兴起、
0: 嗯、
1: 而是发自内心的想把这一件公益的这件事情做下去。
0: 哎，
1: 一个人呢只能干净一条街，但是如果通过互联网或许就能影响一群人干净一座城、嗯、那这位女士林女士呢也介绍，目前呢她存放的这个烟头的总重量，大家猜猜有多少？已经达到了十几斤了。
0: 小小的烟头哦，十几斤
1: 哦，它的数量上就已经有上万个。那对于这一些烟头的最终处理呢，林女士也表示她会找一个专业的机构处理、嗯、以防止有人回收这个烟头再加工进行销售。
0: 嗯，而且呢，人家捡这个烟头不是她自己一个人吗？
1: 嗯，
0: 还和她的儿子一起去捡。
1: 是、啊、
0: 说是儿子经常参与其中，放假的时候跟我一起去，路人还夸她真棒，她觉得很光荣，也很乐意做。
1: 哎，就这不就影响了第二个人吗？
0: 是啊、
1: 嗯、那此前呢，其实在广州也有同样一个情况，就广州的市民卓小姐呢，她曾经在网上发帖称，那今年的4月21号，她在东山口附近徒步的2个小时时间、
0: 嗯、
1: 她沿着这条路啊是捡了烟头500余枚。那这个数量之多呢，她是觉得有点震惊的。于是在第二天呢，她又前往了荔湾的沙面一带去清领这个烟头，那总是捡到了300余枚、
0: 嗯、
1: 那两日的清理的这个烟头总数啊是累计超过了800枚的。
0: 嗯，你还别说，就说人家一个人去捡这个烟头，嗯、你们在那说人家博流量、
1: 嗯、
0: 我真的最近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刷到了好多，就是、嗯、组织起来大家去捡垃圾的，
1: 哎，
0: 清理那个河床的那个就是漂浮物的那些垃圾的、
1: 嗯、
0: 各种各样的，就是他在洁净这个垃圾的同时，他在传递一种能量，这种能量我觉得非常正向、嗯、就是当有一些人去质疑这些人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你是有问题吧，对吧？就是你不会说哎呀、
1: 嗯、
0: 你看人家做的这个事情多大公无私、
1: 嗯、
0: 我要点赞、
1: 嗯、
0: 我要什么，他反倒说人家博流量，
1: 就可能也是一种反驳型人格的特征，就是
0: 从骨子里，你要是再往根里头揪，那他就一定是个坏人，
1: 嗯，
0: 对不对？
1: 就是第一时间他就在质疑人家的那个出发点是什么，目的性是什么、
0: 嗯、
1: 然后就或者就是反驳他，哎，不对的，这不对的，你不可能的，你怎么可能会去捡烟头就只是为了一个公益呢？
0: 哎，
1: 肯定就是因为了要赚这个流量
0: 啊、嗯嗯！就前段时间不是还有人家。就是还在网上互联网上还流传了一句话，特别深受大家的喜欢，就是君子论迹不论心
1: 啊、嗯哦、对，
0: 就是看你怎么做啊，咱也不想说你心里头是怎么想的，咱看这个事情做出来它的结果是什么、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啊，论迹不论心、
1: 嗯、
0: 就是踏踏实实我做好每一件事情、
1: 嗯、
0: 就哪怕就是这么小小的一个捡烟头的事儿，是不
1: 是
0: 啊？你看这个他先从这个叫什么烟头的这个危害处啊，难以降解的塑料啊，随意丢弃会形成微塑料啊，
1: 嗯，
0: 污染城市的土壤与环境啊，在这个科普方面，人家做到了一个，同时呢，人家还言传身教，带着儿子一起去捡、
1: 嗯。
0: 除了这个之外呢，也吸引了很多大大小小，而且你看，在互联网上有那么多的。对吧？
1: 对，也是有挺多网友的在支持，也是决定要从自己身边开始做起啊，就捡起那个烟头，
0: 对
1: 啊、嗯，做一个表率作用。其实不单单是捡烟头、清理河床，清理那些河床，那有一些爬山的时候，顺手捡一些路人。随意丢弃的那些瓶盖、瓶子、
0: 嗯、
1: 然后这个行为最近也是蛮常见的，而且也是互联网上很多人，甚至呢还出现了就是谁捡的瓶子多爬了一个山，最后大家捡了一麻袋的那个瓶子。

0: 把瓶子串一串串身上的、哎、也有，
1: 对，
0: 嗯，就反正就是挺，反正我每次看到这些内容的时候，我都觉得挺感动的，嗯、就是、嗯、就觉得他们能够身体力行去做这些事情，嗯、特别值得点赞。所以请收起你的那点小心思，嗯，然后呢，我们尽量的去往正能量的方向去看，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需要的，嗯、对不对？
1: 对，
0: 特别感谢人下单了35号我们的这个黄金计时片，这个黄金啊也是九蒸九晒。来自泰山的计时片、嗯、这个黄金的这个计时片经过九蒸九晒这个技法然后做出来的这个黄金，
1: 嗯，
0: 你是不是没吃过啊？我还吃了那天，哎，那个我还那天尝了一下这个黄金计时的这个黄金，好吃，真的好吃。
1: 要拿过来不？
0: 没关系，不用拿了。哦、就是除了好吃之外呢，它还就是你可以计时，另外呢还可以就是泡水
1: 啊、嗯，
0: 泡完水之后咱再吃那个也可以。嗯，可以，因为有很多人他喝水不愿意喝，他觉得说那个、
1: 没味儿、嗯，希望来点有味儿的东西，他好喝下去。
0: 嗯、
1: 但是对于黄金，我记得最深的就是马玲姐跟我说的，就是
0: 3年才是这个菜，
1: 六年之前，
0: 七年它才能成为黄金、
1: 就是7年之前它是一颗菜，
0: 对，
1: 7年之后它才能成为黄金，
0: 对，一般就3年到7年它都是菜，嗯、到第7年人家才能成为黄金，嗯、而且它的本身。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在直播间当中呢，除了黄金的这个计时片之外呢、嗯、它是那种软软糯糯的吃起来、
1: 嗯嗯嗯、
0: 而且是独立包装的，不会像以前的就是那种可能这种腌制过的这些东西的话，它会搞得手上脏脏的呀啥的，
1: 不好拿或者不好储存。
0: 哎，它这个计时每一刻就是每一个差不多就这么大，还挺好的，独立包装特别好，
1: 每一个小包的那个克数它都给你规定好了，
0: 所以你是识货的啊。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希望识货的各位朋友再去看一看，因为时间、看到已经是还剩下10分钟的时间，
1: 嗯，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所以呢，我们还是把我们的小黄车里面的这些产品给大家总结一下吧。我们从1号开始，好不好？
1: 好。
0: 1号呢是温室的。这个盐焗鸡，
1: 是的，我就不动它了，上面有水，
0: 59.9，就这样就行，
1: 有水
0: 就这样就行，你能看到，就这样看到，黄黄的，放在这儿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会以为它是那个什么呢，感觉以为像是那个猫山王的榴莲。有没有觉得
1: 别说这个颜色，
0: 这个颜色真的挺像的啊！你可以呢直接去看一看1号链接，它是59.9，它不是一只哦，59.9两只，
1: 嗯，
0: 59.9两只鸡
1: 是，
0: 那你到家之后呢，把一只呢就解冻，然后呢去加热完了之后再把它手撕，那个皮呢单独留下来，或者说你给它焗一焗，把那个鸡油焗出来，再放点其他的那个就是调料去蘸着吃啊。或者是把那个鸡油啊再重新再淋回，然后就把那个鸡撕好之后再重新淋回上去。温室的这个鸡呢也是选用的是90天龄的黄羽鸡，在温室的专业的养殖场里头，人家有20几个博士，这个好多个硕士养好一只鸡科学养殖，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所以它这个鸡它在九十天龄的时候呢，它的这个鸡肉的质感特别适合做盐焗鸡，
1: 是它的风味就会达到刚刚好平衡的这样一个状态啊。然后这个59.9呢会到手两只，然后每一只的重量大概在600到700克之间。
0: 对，
1: 2号
0: 链接呢是59.9，来自好益康的牙膏啊。这个好益康的牙膏呢是我们主持人们在年后之后呢每个人都在试用，并且呢起码是试用了一只以上的，就大家对于它的本身的品质它还是比较稳定。而且大家伙呢对它的这个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它的适口性比较好，它不像说其他的牙膏那么刺激。所以呢你家里头不管是孩子呀，还有就是那个当然是可以用成人牙膏的孩子啊，或者是有这种阶段性要开始转这个成人牙膏的孩子们来去用这个牙膏其实挺合适。而且这个牙膏呢它有一个特点，刷牙的时候呢建议大家不要蘸水，就直接刷啊，来增加它的摩擦度，这样更好的去渍。
1: 是，然后这样子它也能让那个牙膏里面的那个菌能保持得更好。然后现在这个牙膏呢也是有两个组合套装，大家可以选择一个是两支装的，一个是三支装的。那这个两支装的话呢会送一个小支的牙膏和一支牙刷，那三支装的话呢会送一支牙膏和两支牙刷还有一个牙线。那价格呢分别是59.9元和79.9元，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家里的人数啊和用牙膏这个频率啊消耗的速度啊来决定你自己要买哪一个套组。
0: 对，另外呢三号链接我们的风行牛奶一直都在热卖中，也是最新鲜的生产日期送货到您家，69.94元，每一箱呢有10盒，那反正总共加起来呢你就是有40多盒。
1: 是的，
0: 40多盒你基本上一个月的消耗量，你如果是家里头孩子的比如说孩子老人你都要喝的话呢那这个很快就喝完了，
1: 消耗量其实还很怪的。
0: 对，所以赶紧这个囤货的朋友要囤起来了，而且现在目前来说价格也比较稳定了。之前呢就是我们担心就是它会回到70多块钱，但是现在目前来说呢按照现在这么长时间来说69.9元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价格，所以大家就是常买常新。
1: 是的，然后它现在呢也是给大家一个最新鲜的一个生产日期，然后它会有新旧两款包装会随机发货。
0: 对，
1: 那不管是旧包装还是新包装它的那个生产日期是肯定是一样的。那它的这个目前看来呢它是现货，是不需要等的，就不是预售的一个状态。
0: 是。另外呢四号和五号来自立白的洗涤好用品组合啊，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一周的主推品，因为立白的洗衣液一个呢是立白的洗洁精。那这两款呢价格方面首先是非常有优惠的，洗洁精呢19.9元两瓶，两大瓶1000克的，一瓶是1000克。那这个洗衣液呢是4瓶，每一瓶1000克。这4瓶呢额外呢会送您5袋补充装，还会再送3个这个内衣的洗衣液，加起来有一共有12袋东西，
1: 是
0: 99.9元。
1: 是的，
0: 这个呢也是特别划算的，特别值得推荐给你的立白的优质好物，两款链接。
1: 是的，然后五号链接是来自于他们家的这个洗洁精，然后它这个洗洁精呢也是可以直接洗果蔬和婴儿餐具的
0: A 类的啊。
1: 对，然后它的那个味道跟之前大家经常闻到的什么柠檬啊柚子味啊不一样，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是水蜜桃味儿。然后它也是两支装，然后是19.9元，然后它一共会到手是2kg。 那按照商家给出来的一个说法呢是一共能洗6000个碗碟，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
0: 对对对，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洁柔的纸巾，有香型的，还有无香型的。洁柔的这个有香型的这个纸巾山茶花的这个香味的22.2元，
1: 是
0: 本来是29.9元，平台直降了6.6元。除了这个之外降价更厉害的还有就是19.9元直接降到了6.9元的冰感湿巾，这个可以完全称为是毛巾。所以大家伙如果对于这个冰感的这个毛巾感兴趣的话，6个独立包装呢你也可以直接去到我们的这个小黄车里面去看一看。现在我们工作人员已经弹出来了啊。你现在看到的呢就是有一个平台呢是9.9元，另一个平台呢是6.99元，所以你聪明的话就知道在哪里去买了，好不好？
1: 而且接下来这个7月份大家少不了要外出，这时候这些好用的东西就应该用起来啦。
0: 是的。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14:57，马上就到58分了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全部结束了。最后的1分钟的时间，我们回到线上和您说再见，各位电台的朋友，我们明天再见喽，
1: 拜拜。

0: 老公，明天你请个假去盯着点装修工人吧。
1: 不是有包工头盯着吗？
0: 那个包工头啊，同时开三四个工地，根本就顾不过来，施工又敷衍，完全没有标准，出了问题啊就互相推卸责任，烦死了。
2: 无忧美家让你不用自己当项目经理，一对一 VIP 管家全程对接，设计、施工、材料全由管家统一协调，360度云监工，工地情况随时看，更有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0: 这才叫装修无忧。赶紧打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咨询一下吧。
2: 无忧美家装修就是真靠谱，真无忧。
3: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本台记者罗俊林、通讯员周锦华、魏胜广的报道。广东省统计局今天公布上半年广东经济运行情况，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生产供给较快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发展韧性持续增强。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2281.0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5%。广东正式出台《广东省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办法》，将于9月1日施行。新规将建立儿童致残性疾病筛查救助衔接机制，将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纳入家庭医生签约范围。记者从广东省市场监管部门了解到，当前广东省进入主汛期，台风、强降雨、洪涝灾害多发，高温高湿环境极易造成食材霉变、食品污染，食品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广东省市场监管局面向食品经营主体、广大市民及活动参与人员发布专项消费安全提醒。近期，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市内生产经营的34大类食品进行监督抽检，共12803批次，其中抽检食物质量合格样品12739批次，食物质量不合格样品64批次。梅州台报道，梅州市广东汉剧保护传承发展条例草案修改二稿征求意见稿发布，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相关意见建议可以在8月23日前通过月当家小程序、电子邮件、书面邮寄等方式反馈给梅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据《以色列时报》22日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报道称，在收到美方通报后，以色列已进入最高警戒状态。英国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22日说，他将下调英格兰地区公交车票价，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这次新闻编播雨山，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我想问一下大家，八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11: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八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 yeah， 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6: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1: 我是刘洪。
6: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11: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6: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11: 蓝色国风之夜。
6: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11: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6: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11: 没有攻击性
6: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11: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6: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11: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6: 加入我们，等你哦！
12: 大吉利车队，
13: 日日笑声到，
14: 开心满路。
15: 哇哇哇，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吉利车队播出超过6000集，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被认证为播出时间最长的粤语目标广播剧。
16: 好威风，当然要祝贺一下下。
15: 7月31号晚上8点，中央车站，生动湾区悦享未来，大吉利车队和他的朋友们嘉年华活动盛大举行，广东本土名人明星真人现身祝贺。
16: 例如呢，
15: 东山少爷、武燕、宋佳琪、玲玲、梁珊珊、周丽珊、李佩聪、杨健、彭伟、郭晓杰、西瓜剧场等等等等。偷偷告诉你，外来媳妇本地郎、大哥同二嫂都说要来现场赠行。大吉利车队主唱人员毕美丽、蒙博士、吴稳镇、吴仁爱、吴广德、口水尖、包淑清全部都回来了，现场直播大吉利给你看的。
16: 那不得了，我要去，我要去，怎么可以报名呢？
15: 立刻马上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写大吉利三个字，就会有神秘报名通道弹出来，填好表格就 OK 了。
16: 哇，我马上告诉全世界，大吉利车队我来了，你们都快点来报名吧。
17: 开开心心我会足够，
18: 这里是大吉利车队。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

0: 欢迎刘主任。
1: 活出健康，本期嘉宾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刘震。刘主任是第三届羊城好医生，既做冠心病介入，也深耕代谢性心血管病管理。用他的话说，放支架是救急，管好血脂才是救长远。现在很多人体检看血脂单，只要没红色箭头就觉得安全，支架术后的人也觉得血管通了，药就能停，结果二次梗死的不少。今天刘主任就来跟大家讲解血脂这件事，普通人怎么看单，高危人怎么守线，降脂药到底能不能停。
0: 好的，我们再次欢迎刘震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么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两个真实的案例。一个呢是一个中年男性，45岁啊，叫老周，身高呢1.7米，体重只有120斤啊，按说是一个非常瘦的身材了哈。他特别的健康，每周呢跑步3次，从来不抽烟不喝酒。他的这个体检单上血脂呢各项都是绿箭头，都是正常的。那没想到上个月的时候呢，他爬山的时候啊，就在半途呢突然间就是胸口疼。送医查看之后才发现这个动脉啊，就是这个动脉都是已经病变了，马上就上了个支架啊，这是第一个案例。那第二案例呢是更让人唏嘘啊，是李叔啊，更大年纪，可能有52岁了，他是以前就做过这个支架手术，那也一直在吃药，他发现这个正常之后呢，就把这个药临时给自行停药了。那么像呢半夜的时候呢就突发心梗，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刘主任，那么这两个案例暴露出了他们的哪些风险呢？
2: 是的，主持人，刚刚您提到的这两个问题，两个故事，其实也是我们临床上非常常见的两个场景。
0: 嗯，
2: 那么第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箭头党。
0: 哦，
2: 那么觉得化验单上没有红色向上的箭头就万事大吉，但是事实上现在的理念告诉我们，血脂管理不是看箭头，而是看目标值，也就是说看他的一个基础的一个身体状况。
0: 哦，
2: 老周他虽然瘦，吃得清淡，
0: 嗯，
2: 但是他有早发心梗的家族史。
0: 嗯，
2: 他的父亲50岁就心梗走了，那么对于他来说，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坏的脂蛋白，对，哪怕只有3.1，在化验单上是正常的，但是对于他这种有家族史的人来说，就应该按高危人群的标准去来管理。
0: 哦，就是更严格了是吗？
2: 对，
0: 嗯，这是第一个案例。那第二个呢？
2: 第二个我们称之为停药党。
0: 哦，
2: 觉得只要支架放好了，血脂正常了，药就可以停了。
0: 嗯，
2: 事实上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支架做好了，我们只是做完成的一半。
0: 嗯，
2: 因为支架它只是在物理上把狭窄的血管撑开，而动脉粥样硬化这个病根还在。
0: 嗯，
2: 而他汀的作用不仅仅是降脂，更重要的是稳定斑块、抗炎、防止斑块破裂。
0: 嗯，
2: 那么这时候如果他把药停了，斑块失去保护，那么随时可能破裂，再次形成血栓而发生心梗这样的事件。
0: 嗯，那所以说这两个人，一个是不知道自己该用什么样的标准，一个是输在不知道药能不能随便停，对吗？
2: 是的，
0: 嗯，
2: 本质上就是对血脂管理的底层逻辑不清楚。
0: 好，那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个核心，把血脂怎么看，该看什么样的标准，药到底怎么吃，全部讲透。那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广播端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去下载和关注抖音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6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刘主任来提问和留言，我们也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3: 医案故事呈现，
1: 医理权威解读，
3: 资讯快速上线，
1: 食疗日日更新，
3: 活出健康。
0: 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啊，热点追击。首先我们想请教一下刘主任哈，那很多的单位呢，公司都会组织每年一度的体检，很多人看我的这个体检单啊，发现这个箭头都是绿色的，没有红箭头，那是不是就万事大吉，可以放心了呢？
2: 不一定
0: 哦，
2: 很多人就会被化验单上的参考范围误导了。
0: 嗯，
2: 化验单上的低密度蛋白的参考范围一般是小于3.4毫摩尔每升，那么这个范围是针对我们健康的普通人的。我们打个比方，
0: 嗯，
2: 同样是一杯水，对于一个刚跑完马拉松的人来说是解渴，但是对于一个已经溺水的人来说可能就是致命的。
0: 哦，
2: 那么血脂也是一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安全线。
0: 嗯。

0: 那比如说你是健康人，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梗，那么低密度蛋白小于 3.4 毫摩尔每升确实可以。但是如果您已经有了冠心病，放过支架，得过脑梗或者有糖尿病的话，那么您的低密度蛋白的目标值是小于 1.8。在某些时候甚至我们要小于 1.4。那么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在很多大医院的
1: 体检
0: 化验单上，那么 3.1 是没有箭头的。而我们根据所谓的危险分层来制定不同人群的一个目标值。
1: 所以说咱们的这个体检单上的血脂啊，这个没箭头不等于没问题，关键看你属于哪一类人，对吗，主任？
0: 对的，血脂管理的第一原则就是分层管理。普通人看箭头，高危人看目标值。
1: 哇，所以说这个每个人的参考范围是完全不一样的哈，不能完全迷信咱们体检单上的一些绿色箭头，还是得根据这个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好，那第二个问题我想替很多的瘦人问一下哈，因为我们也注意到生活当中呢，很多的瘦子朋友啊就会问，哎，我每天吃沙拉啊、吃鸡胸肉，但是我体检这个甘油三酯呢照样是高了，被很多人开玩笑说，哎，你是不是昨晚上偷吃宵夜，你是不是作弊了。我们想请教一下刘震主任哈，那瘦人为什么也会高血脂呢？
0: 那么这是一个流传最广的一个误解。很多人认为血脂高是吃出来的，认为只要管住嘴就能降。但真相是，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来说，70%是我们肝脏合成的，而30%来自饮食。那么所以我们临床上看了很多人，看起来身材也很标准，吃起来也非常清淡，但是如果他的肝脏合成胆固醇的机制出了问题，或者我们临床上称为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这样有基因的存在的话，那么他的低密度脂蛋白照样可以很高。
1: 明白了哈，所以这些瘦子朋友并没有作弊哈，只是说他可能存在一些遗传性。那这个遗传性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呢？
0: 有几个线索。第一，如果直系家属中有男性55岁或者女性65岁之前就发生过心梗、脑梗的，那么这个我们称为早发的心脑血管事件。第二，自己身上或者眼睑周围有黄色的胆固醇，我们叫黄脂质瘤，或者称为黄斑瘤。那么这种我们通常出现在我们的内眦这个位置。那么第三，从小就血脂高，年轻时候体检就超标，那么符合这些特征的，哪怕我们身材再标准，饮食再清淡，也要提高警惕，尽早去做筛查。
1: 我们的网友非常的热情啊，都说刘主任讲得很清楚哈。那还有网友说呢，说他当时的这个疾病都是刘主任治好的啊。那看来我们刘主任今天是有很多的患者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也欢迎各位来给刘主任广泛的提问和留言，我们也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好，再来关注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个支架问题。那很有朋友呢就是说，哎，我的心脏已经做过治疗了哈，放过支架，那很多人觉得这个支架一放血管通了啊，这个血脂也就正常了，那还需要吃药干什么呢？那这个药到底能不能停呢？
0: 绝对不能停。我每次做科普都要强调一点，那么我们前面也讲了，支架的作用是什么，它是把狭窄的血管把它撑开来，那么这样来说可以恢复我们的冠状动脉的前向血流，但是它没有解决动脉粥样硬化的这样的一个病根。那么所以那么在我们的血管壁上，不仅仅是在我们的冠状动脉，同时也会在我们的脑血管，在我们的周围的动脉，它依然会存在这些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存在。而他汀类的药物的核心作用，第一是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减少斑块的原料，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就是稳定斑块，抗炎，让斑块变得更结实，不容易破裂。
1: 所以说停药的等于把保护伞撤掉了。而且主任我还听说啊，这说这个药物呢，他听到的药物啊都是经过了无数次的临床试验，它的副作用确实有，但副作用再大都小过于你这个斑块 破裂的一个损害，可以这么来理解吗？
0: 是的，就我们这临床上很多老百姓担心，就我们的他汀类药物的一个伤肝伤肾，包括有气溶解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我们现在目前临床上的用的药物已经有40-50年的历史的验证，那么他们的安全性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识。
1: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也是这个很多的患者共同的问题哈。有朋友就说，哎，是药三分毒啊，他汀药呢再怎么样都会伤肝，那我能不能通过吃一些深海鱼油，那这样行吗？
0: 这个坑呢非常深。那么首先来说，保健品不能替代药物。那么另外来说，就刚刚您提到的他汀伤肝
1: 啊，
0: 对，那么从我现在的数据告诉我们，他汀类的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肌溶解，包括肝功能损害。那么这里面所讲的肝功能损害是指肝酶指标超我们正常值的3倍以上。那么这个比例大概有多少呢？那么他汀类所导致的一个肌溶解的发生率是0.12%
1: 啊，这么低，
0: 也就是说1/1000左右。而他汀类导致的肝功能损害，它的机会是0.24%，也就是1000个人就2.5个。那么临床上，所以这些我们的广大的人群来说，那么吃他汀类药物是非常非常安全的。那么同时，即使在部分人群当中由他汀导致的肝功能的指标的升高，那么停药或者减量以后，大部分来说可以恢复正常。而真正因为他汀而导致肝功能损害的人极少极少。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而不吃他汀所导致的我们的心梗或者说再发的缺血事件来说，那么风险是明显增加。那么所以我们的老祖宗讲，两害相权
1: 取其轻。
0: 那么权衡利弊来说，他汀类药物它所获临床的获益远远超过它的一个所谓的不良反应而导致的一个风险。
1: 好的，明白了，非常清晰的一个讲解。我们再来关注的是甘油三酯哈，咱们生活在广东地区嘛，那很多老广都很爱喝汤啊，喝老火汤。那朋友们呢，很多也喜欢喝点酒。体检的时候呢，发现这个甘油三酯啊是2点多、3点多，医生就说少喝点汤哈。那很多人觉得，哎，反正不都是不是胆固醇，那就没事儿。所以我们想问一下主任，那什么是甘油三酯呢？这个真的没事儿吗？
0: 那这个我们要分两个情况来分析。那么首先来说，轻中度的甘油三酯升高，比如说从2到5之间，那么它主要和饮酒、饮食，主要我们是指我们东方人或者说我们中国人，主要是碳水类，主要是我们的一个热量来源。另外就是代谢综合征有关。那么它不像低密度脂蛋白那样直接参与斑块形成。那么所以临床上很多人觉得无所谓，但是甘油三酯一旦超过5.6，就要警惕。那么它所导致的一个重要并发症，也就是急性胰腺炎。这个病的死亡率不低，而且是真正要命的一个急症，
1: 而且非常的疼啊。据我所知，那所以说甘油三酯高到一定程度，它威胁的不是血管，而是胰腺，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是的，而且高甘油三酯升高，往往会伴着好胆固醇的降低，小儿泌的低密度脂蛋白增多。而这些呢，都是我们心血管风险的间接信号，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残余风险。那么所以甘油三酯升高不是无所谓，轻的话要管住嘴，戒酒减重，那么超过5.6的话必须要用药。那么我们临床上常用的药物包括贝特类的药物或者是处方的鱼油，别拖到胰腺炎发作的时候才过来看。
1: 哇，非常重要的警惕哈。好，我们再替很多的糖尿病人问个问题。那我知道您还做代谢性心血管这一块领域哈，那已经是很多年了。那很多的中年人呢，目前是三高都凑齐了，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刘主任，那糖尿病人的血脂标准是不是比普通人更要严格？它的标准是多少呢？
0: 是的，不仅仅是要管理，而且标准要严格的很多。糖尿病的病人哪怕从来没有犯过心脏病，也属于心血管高危人群。高危到什么程度？以前啊，20年前我们把糖尿病的病人称为冠心病的一个等危症，当然这个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一个绝对。那么但是为什么会这样说？ 因为高血糖本身就会损伤我们的血管内皮，加速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的这样一个进程。所以现在的指南把糖尿病的病人直接划入到极高危人群，而低密度脂蛋白的管理的目标值就和我们的冠心病的患者一样，要压到1.8毫摩尔每升以下。
1: 那很多人觉得我没心梗过，血脂这个标准松动点就没事，这个理解对吗？
0: 那么这也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
1: 哦，
0: 糖尿病的病人10年内的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已经和得过心梗的病人差不多。所以我们不能要等到发生了我们的缺血事件，或者说发生了心梗，才严格管理血脂，到那时候亡羊补牢可能就已经晚了。
1: 哇，真的是要引起足够的警惕哈。我们再替很多的这个吃药的朋友们问一下哈，很多人都在吃降脂药，那这个药到底要吃多久呢？刚刚比方说我们节目开头提到的第一个案例，李叔啊，52岁，他就是自行停药了。那有没有可能到停药的那一天，就是有一天可不可以不吃这个降脂药了呢？
0: 那么这个我们要分两类人。那么第一类人就是我们的健康人。很多人他可能做了体检以后会拿着体检报告过来看医生，我本身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没有冠心病，仅仅是轻度的血脂高。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建议他先到3到6个月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那么我们这里讲这个生活方式干预，我们叫治疗性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严格饮食，规律运动。那么在这种前提下，如果低密度脂蛋白能够降到3.4以下，可以不吃药，定期复查。如果确实还是降不下来的话，再考虑用药。那么第二类人群就是我们称之为高危和极高危人群。这类人群主要是指冠心病、放过支架、得过脑梗，或者说我们前面提到的糖尿病的这样的患者。那么以及低密度脂蛋白已经是严重升高，超过4.9毫摩尔每升的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这样的患者，
1: 就是有家族史的这些朋友，对吗？
0: 对。对于这些人来说，他定的药物基本上需要长期乃至终身服用。但好消息是，达标之后可以让医生帮你调到一个最小的一个维持剂量，而不是永远吃最大剂量。
1: 好，我们来回答一下视频号网友的提问哈。网友 Love Life 在问，他说如果体检的时候呢，抽的血样表示血液中油花比较多，是不是血脂很高的情况了呢？这种情况主任。
0: 是的，我们有时候就我们早上通常都早上抽血，抽完以后我们会放一段时间，然后由专门的配送把它送到化验室。那么在这静置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看到试管上面是一个油花花的一层。那么这些来说，即使我们不用看它的结果，通常它已经是血脂升高了。
1: 那这种属于比较严重呢还是中等程度呢？
0: 客观的说应该属于比较严重
1: 了。已经比较严重了。好的，主任，那给能不能给大家再说一下您的医院科室以及您的坐诊时间呢？好像这位网友也可以方便挂您的号啊。
0: 那我的时间是周一下午和周三上午，当然我们团队每天都有若干那个同事一起出诊，能够精心为大家服务。
1: 刘主任是来自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刘震哈。好，我们再来回到这个药物的问题，那有没有一些新药可以代替这些降脂药呢？有推荐吗，主任？
0: 是的，最近有一类新药，我们叫 PCSK9 抑制剂。我们或者简称为 P9。那么这个来说是通过打针来降脂的。那么这类药的它的好处是每半个月或者一个月打一次，它对低密度脂蛋白的降幅能够达到60%到70%，这对于这个来说，那么它尤其是对于他汀类不耐受，或者是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或者说我们吃了他汀以后血脂仍然不达标的这样的患者来说，它的效果非常好。那么当然它的缺点来说，目前来说仍然是偏贵，目前主要适用于特定的人群。
1: 明白了哈。好，再来回答一下视频号网友的提问。网友徐福国问，他说甘油3支3.1算不算高呢，主任？
0: 3.1其实还是偏高了。那么当然它离我们的严重升高还是稍微有一点点距离。那么对于这个3.1的一个甘油3酯来说，我们还是注意把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危险因素去掉，比如说我们减少我们的碳水的一个摄入。当然这时候可能也不要饿肚子，毕竟碳水是我们的主要热量来源。
1: 是的，
0: 这时候可能我们让建议他 多吃瓜，多吃菜，也就是说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
1: 嗯，
0: 同时啊，尽量不要啊酒精类的一个摄入，这样我们一到三个月以后，我们复查看看我们的生活管理的效果怎么样。
1: 嗯，好的，感谢刘主任的分享。以上就是我们节目的上半段，那么稍后回来我们再来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暑假期间孩子们自由活动时间增多，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加，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监管，教育孩子不随意与陌生人交流，不独自前往偏僻区域，孩子外出时要清楚其去向、同伴和返回时间，同时要提醒孩子注意交通安全，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此外，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多与孩子沟通交流，及时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避免孩子因心理问题做出危险行为，共同度过一个安全愉快的暑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一案故事呈现，
7: 一例权威解读，
6: 资讯快速上线，
7: 食疗日日更新，
6: 活出健康。
8: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来自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肌管内科的刘震。
8: 我们再次欢迎刘震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好，我们再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抖音千在问，他说，刘主任啊，请问我的血脂呢有点偏高，那我吃鱼肝油可以吗？
9: 事实上刚刚这位听众朋友提到的是鱼肝油，其实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那么首先，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鱼肝油，它最主要的是补充我们的维生素 D3，那么它对于我们的一个骨质疏松有治疗有帮助。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老百姓非常常用的一个保健品，就是深海鱼油。那么深海鱼油它确实对我们的高甘油三酯的一个治疗它有一定的一个作用，但是我这里要稍微区别一个概念。我们治疗方面的深海鱼油它的剂量我们称之为高浓度的深海鱼油，那么它和我们普通的保健品的一个深海鱼油还是有点点不太一样的。
8: 它的剂量是不一样的哈。好，再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广的提问啊，他说，主任啊，他的低密度脂蛋白的指数是3.95，这个算不算高？如果吃降脂药，那肚

0: 3.95%会不会不适应呢？3.95%的低密度来说已经是非常高了，建议还是早点启动我们的一个他汀类的一个药物治疗。那么当然我们前面提到了我们他汀类药物的最主要的不良反应 是肌溶解和一个肝功能的一个损害。那么所以我们服药1到3个月以后，我们去复查一下我们的一个相关指标，主要是肝功能指标。那么肌溶解它的主要的临床的一个症状就是没有原因的我们的尤其是小腿肚子疼。那么这时候没有原因的小腿肚子疼的话，那么我们要注意是不是我们的肌溶解发生了。
1: 嗯，好的，再来回答一下，视频号码友的提问哈。徐福国在问，他说主任，刚才说的降脂针是不是单抗？目前我们临床用的降脂针包括两大类，一个就是刚刚您提到的这个单抗，我们或者称之为
0: P9，PCSK9这样的一个针。那么这个针是2周到1个月打一次。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就更新一种的，我们称之为 小干扰 RNA， 那么它从更源头上进行我们的一个降脂治疗。这个针呢，那么也就是我们前面我们老百姓口中所提到的半年打一次的一个降脂针。哦，这两个针的区别是什么呢？是不是价格不一样，或者是作用不一样？它们的作用的源头还是有不一样。那么
1: P9来说，
0: 它是从一个单抗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降脂，而小干扰 RNA 那么它是从 RNA 的角度来进行一个降脂的一个调控。那么当然它们的价格来说也有不一样，小干扰 RNA 那么之前也是所谓我们老百姓口中的10000块钱一支的一个降脂针。当然现在我们国家通过我们的国家和药厂的谈判，已经把它谈到了2000、3000不到的这样的一支的价格。好的，真正的造福百姓。好，感谢刘主任的分享。
1: 医案故事呈现，医理权威解读，资讯快速上线，食疗日日更新，活出健康。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遇见故事环节，刘主任能跟我们分享两个您印象中诊室里面最深的案例给我们引起足够的警惕吗？是的，确实是临床上非常多的一个案例让医生感到感慨。
0: 那么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是，就是做完支架术后停了我们的相关的他汀类的药物而发生2次心梗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1: 就是自行停药了。
0: 对。那么这个呢是一个50多岁的一个中年男性，那么他是这第一次是就发生了心肌梗塞，而我们给了一个我们称之为冠心病二级预防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 那么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那么他觉得哎呀反正我支架已经铺开了，血管也通畅了，我就不需要再继续吃药了。
1: 他是不是也很担心副作用？
0: 但是非常不幸的，在某一天睡觉当中，他又重新感觉到胸口压胀样不适，而且伴冷汗，到急诊一做心电图，发现又发生了心梗，非常遗憾。其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心肌梗塞它会直接的一个后果就是我们的心肌的一个坏死。而目前的理论，我们认为
1: 心肌细胞是不可再生细胞，那么所以心肌细胞严格来说它死一个就少一个。所以这也是我们每一个相当多的医院也是开通了我们的胸痛中心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第一时间对于我们胸痛尤其是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能够尽早开通我们梗死的相关血管，这样能够尽量能够挽救我们
0: 濒临坏死这些心肌。好的，我们再来回答一下网友的提问。网友运筹怀握说，刘主任请问，他45到98，需要药物干预吗？如果不用药物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其实我们刚刚提到的三高共管，三高就是血压、血脂、血糖，这三个来说互相可以 1+1+1大于3的这样一个效果。那么他们三者互相影响。

0: 影响，不仅仅说我们血压高，就刚刚啊，这位听众朋友提到的，就我血压高，但是我没有头晕，没有特别不舒服，也没什么，我需不需要治疗呢？事实上，我们讲这个对于我们的正常的血压来说，那么它即使我们超过了140/90毫米汞柱的话，我们的血压它已经对我们的血管壁产生严重的冲击，而这些冲击对我们的血管壁的冲击，在我们的血糖血脂作用下，某些时候就会导致我们的斑块的破裂。那么同时高血压会直接导致我们的肾脏
1: 脑、肾、心脏
0: 以及我们的其他的视网膜都会产生我们的我们称之为靶器官的一个损害。那么所以早点把血压降到我们的正常水平来说啊，是对于我们的尤其是相对年轻的我们这些朋友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可以保证这个往后余生的生活质量哈，包括这个生活的尊严，还是需要这个药物及时的控制的哈。好，再来问一下这个林晓在问，他说刘主任，他今年是51岁，健康饮食，他的甘油三酯呢是指标4.9，需要用药吗？
0: 4.9基本上已经达到正常上限，已经是高过我们的正常上限非常多了。如果他已经是生活水平，包括我们的饮食，就说饮食、运动、生活方式的改变，都治疗都不能达标的基础上，建议还是早期启动药物治疗。那么对于高甘油三酯的话，它和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的治疗药物不同的是，它是贝特类的一个药物。那么这个来说是对于我们高甘三酯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治疗方式。
1: 刘主任能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您的医院科室以及您的坐诊时间吗？
0: 我来自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我和我的团队竭诚为大家服务。那么我个人的出诊时间是周一下午和周五的上午。
1: 好，我们再回答一个问题哈，也是徐福国在问，他说打了单抗针，低密度降到了0.80，应该怎么办呢？
0: 那么这个可以区分两个情况，首先您有没有接受我们正规的一个他汀类的一个药物？那么当然很多就现在有些经济条件可以的这样的一个朋友来说，他觉得我每天吃药可能会比较麻烦
1: 哦，
0: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考虑单纯靠打针来控制血脂？目前来说从原理上来说可以这样做，那么但是就说我们前面提到的他汀类的药物已经是几十年的一个临床验证，那么它除了我们降脂以外还有非常非常多的降脂以外的一个就说效果，那么其他的药物能不能达到类似的效果呢？目前我们从原理上推论可以，但是还是需要经过时间来验证。第二个，刚刚这位朋友提到的，那么我已经是降到了0.几，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适当延长我们打针的时间？在某些我们的治疗的药物可以，比如说我从2周延长到4周，当然它的前提是我们把剂量单次剂量要适当的一个提高
1: 哦。
0: 那么再延长注射时间来说，目前来说临床上倒没有相关的证据，那么所以还是得要定期打针。
1: 明白了哈，刘主任的讲解非常的清晰。刘主任能跟我们再分享一个案例吗？刚刚我们还在讲案例。
0: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就说虽然我们很多朋友包括我们的广东广州地区的朋友，我们的饮食也是非常健康了，但是运动也是就保持了，为什么还会发生我们的缺血性一个事件？那么这里其实我们提到的，我们讲血脂来说，前面30%是我们的一个胃肠道的一个摄入，70%是我们的肝脏的一个合成，
1: 没错。
0: 那么所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即使是保持了一个相对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的前提下，我们依然要关注我们的一个包括我们血脂在内的一个指标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血压血糖情况，那么对于我们尤其是血脂升高的话，那么我们还要把我们的生活要更加控制严格，那么我们俗称管住嘴迈开腿，那么管住嘴的话 那么我们有个小的

0: 一个顺口溜，
1: 嗯，
0: 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的，两条腿的不如没有腿的，
1: 哦，
0: 四条腿的我们通常就指猪牛羊。那么这些来说是我们日常蛋白质的主要摄入的来源，
1: 哦，
0: 但是那么猪牛羊肉，那么一方面它的肥肉的胆固醇，坏的胆固醇确实是比较高，
1: 嗯，
0: 另外来说它们的内脏啊，它的胆固醇含量也是非常高，
1: 嗯，
0: 那么所以对于猪牛羊来说，我们要注意相对摄入一些比较瘦的一个部位，
1: 哦，
0: 另外来说对于一些动物内脏我们还是尽量要少摄入，
1: 嗯，
0: 那么两条腿的就是鸡鸭鹅，就是我们的禽类，那么禽类来说它是相对比较健康的一个蛋白质，
1: 嗯，
0: 那么对于它们鸡鸭鹅来说，那么注意如果本身就有相关的危险因素，
1: 嗯，
0: 或者说血脂水平已经偏高的话，那么它的皮我们就尽量不要吃了，
1: 嗯，
0: 没有腿的话我们是指鱼类，那么当然我们讲鱿鱼和鲍鱼这些不是鱼，而是我们的水里面滑的有头有尾的鱼那么其实我们所摄入的包括我们这讲吃的保健品深海鱼油，也就是我们平时所常吃的咸水鱼，那么对于我们的鱼类来说它是我们的优质蛋白质的来源，
1: 嗯，
0: 那么它往往可以提供我们比较优质的蛋白质，可以建议我们血脂异常的人群多摄入。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鸡蛋能不能吃，
1: 哦，嗯，
0: 那鸡蛋其实我们知道也是我们就日常非常常见的一个食材，但是有些人觉得这个蛋黄它的胆固醇含量非常高，
1: 嗯，
0: 那么这时候我能不能吃，那么现在的研究告诉我们，首先鸡蛋它是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食材，那么其次我们鸡蛋分为两部分，蛋白和蛋黄，
1: 嗯，
0: 蛋白它同样是优质蛋白质，
1: 嗯，
0: 我们一天吃两个蛋白都没有问题，
1: 哦，
0: 那么对于蛋黄来说，那么我们就一分为二来分析了，假如说本身您的基础的血脂已经是非常高的话，
1: 嗯，
0: 那么蛋黄我建议就可以您比如说隔一天吃一个，或者一周吃个三四个可以了。那么另外来说，其实我们告诉我们的朋友，蛋黄的它的主要的胆固醇成分是我们称之为卵磷脂，
1: 嗯，
0: 卵磷脂其实对于我们的细胞修复还是有一定的益处的，
1: 哦，
0: 那么所以对于我们的鸡蛋或者说我们的蛋白和蛋黄，我们根据我们自身的一个情况来区分对待，嗯，那么假如说是一个正常人的话，每天一个鸡蛋完全没有问题，
1: 没问题啊，不用把这个蛋黄扔掉哈。
0: 嗯，
1: 抖音的网友月在问，他说刘主任，血脂高吃茶籽油可以吗？
0: 嗯，茶籽油其实它是我们的另外一部分的一个就说我们的做菜的一个成分，
1: 嗯，
0: 那么对于茶籽油或者说我们背后的我们讲动物油类和植物油类来说，那么毫无疑问我们的植物油类它是好过我们的动物油类，但是我们讲不论是哪种油类来说，它都是要适可而止，就不要过量。
1: 嗯，好的，感谢刘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安心锦囊环节啊，刘主任能给我们分享几个方法吗？比方说我们应该如何看自己的血脂化验单，注意哪三个地方呢？
0: 好，这里跟大家分享四个锦囊，
1: 哦，
0: 首先那么我们拿到化验单以后别只看有没有箭头，而要看三个数，
1: 嗯，
0: 第一看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所谓我们俗称的
1: 坏胆固醇，嗯，
0: 那我们对于我们健康人来说小于 3.4， 目前来说这个指标我们认为基本上马马虎虎，那么马马虎虎什么呢？如果对自己要求高的话可以让它再低一点，
1: 最好是
0: 可以的，那么我们可以建议我们广大的朋友往2左右去靠，
1: 嗯，
0: 那么对于有高血压糖尿病的小于 2.6， 而有冠心病放过支架得过脑梗的这一类高危人群我们小于 1.8，条件允许的话小于 1.4，
1: 嗯，
0: 那么对于某些人群比如说两年内发生了两次的这样的一个缺血事件的话，那么对于这些人群我们把它降到1 以下，
1: 更严格，
0: 这些都是合理的。
1: 哇，好，这个是第一项我们要看的是坏胆固醇，第二项我们需要看哪个指标？
0: 那么就是看甘油三酯。
1: 嗯，
0: 那么如果大于 5.6 就要立刻就医，因为我们前面讲到了，
1: 嗯，
0: 那么高甘油三酯来说，它是和我们的急性胰腺炎是密切相关的，这时候一定要防止啊急性胰腺炎的发生。
1: 嗯，好，那第三个指标，
0: 第三个就是看非高密度脂蛋白，也就是总胆固醇减去好的胆固醇。那么这些来，这个指标比低密度脂蛋白更全面，目标值比低密度脂蛋白高 0.8。那么这个来说，适合甘油三酯也高的这样人群参考。
1: 嗯，
0: 而这个非高密度脂蛋白，目前我们也是称之为残余风险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1: 哦，所以说拿了化验单之后啊，您看血脂需要看三个指标，第一个是坏胆固醇，第二个看甘油三酯，第二个看非坏胆固醇，对吗？总胆固醇哈。好，那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想请教一下刘主任，也是很多人最关心的，关于这个吃药，他听的药物能跟我们分享一个口诀吗？比方说有没有什么三药三不药这样的口诀呢？
0: 是的，他汀类服用我们称之为三药三不药。三药是指第一个药要固定时间吃，那么阿托法他汀来说晚上吃效果更好，瑞士法他汀来说早晚都行。
1: 嗯，
0: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强调晚上吃呢？那么晚上来说，那么我们降胆固醇的这个酶在晚上的活性更高，那么在晚上摄入的话，那么它的作用效果更好。
1: 哦，
0: 那么第二个来说就是要定期复查。
1: 嗯，
0: 用药前三个月查肝功能和激酶，稳定以后半年查一次。
1: 嗯，
0: 第三个药就是要长期维持，达标以后可以和医生就说是不是可以调到最小剂量。
1: 嗯，
0: 而不是我自己就可以减量。
1: 嗯，很可能停药药之后又可能会复发这样的疾病哈。那这个是三药，那三不药是什么呢？刘主任，
0: 三个不药，首先就是不要自己停药，尤其是放了支架术后以及心梗的患者。第二个不要就是不要看到血脂正常就擅自减量。
1: 嗯，
0: 第三个不要是因为他汀不耐受就放弃，可以更换品种。目前上我们降脂治疗的药物包括抑制脉搏，这个药物它是主要是通过我们抑制我们的肠道的胆固醇吸收来达到降脂的效果。
1: 哦，
0: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前面提到的 PCSK9 抑制剂。
1: 嗯，
0: 啊，这个是通过打肚皮针达到我们降血脂这样的一个目的。
1: 嗯，马上就有网友说啊，说他听能不能断还是要吃一辈子啊，刚才已经给您解答了哈，不能擅自停药哈，一定要去找医生评估一下你的这个状况，然后呢去考虑是否需要减剂量哈。好，来看一下第三个锦囊，那高危人群的这个复查，到底一个怎么样的复查节奏才是比较合理和健康的呢？
0: 对于我们健康人来说，尤其是我们40岁以上的这样人群来说，我们建议每年1到2年查一次血脂。
1: 哦，
0: 假如说您已经有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的，每6个月到12个月查一次都是合理的。
1: 嗯，
0: 而如果您本身已经有了确诊冠心病，放过支架，得过脑梗，或者有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用药初期1到3个月查一次，用来调药。而稳定以后，血脂水平稳定以后，3到6个月查一次，包括查我们的血脂水平，查肝功能，查激酶，这时候也是应该的。
1: 好的，网友平和在问，他说，主任，国产他汀与进口有什么区别吗？
0: 目前来说，我们心血管药物绝大部分都进入了我们的国家集中采购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1: 嗯，
0: 而进入了我们称之为集采这样招标目录的药物已经通过了一致性的评价，也就是说我们把原研药物称之为标准药物，而我们的集采药物对标我们的原研药物，从不仅是药物的一个作用还是药物的不良反应啊，基本上都可以和我们的原研药物来对标对齐。所以来说，即使是集采药物，大家可能觉得它非常便宜，但是不论它的药效还是它的不良反应来说，也是经过了我们的临床上长期的验证，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1: 嗯，好的，感谢刘主任非常详细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快问快答环节，来看看第一题啊，说这个化验单上血脂没有红色箭头，就说明心血管没问题，不用管，主任这个对吗？
0: 错的，箭头是给健康人参考的，而高危人群我们指的是冠心病、糖尿病、指甲术后、脑梗患者，低密度脂蛋白要降到 1.8 以下，没有箭头的话也可能严重超标。
1: 好，来看看下一题啊，说这个放过心脏支架的人，他汀类降脂药要长期甚至是终身吃，不能因为血脂正常就自行停药，主任这个对吗？
0: 正确。他汀类药物不仅是降脂，更主要的是他汀类药物它有稳定斑块、抗击炎症、防止再梗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而停药以后二次再梗的风险会明显增加，那么所以对于他汀类药物，对吧，对于心梗这些患者我们建议要长期服用，
1: 甚至终身服用啊。
0: 是的。
1: 好，来看下一题，甘油三酯大于5.6的时候呢，就要警惕急性胰腺炎，不只是心血管的事儿了，主任这个对吗？
0: 正确。重度高甘油三酯血症是急性胰腺炎的独立危险因素，对于这些人来说，抽血可能就发现血管是油花花的，对于已经是重度高甘油三酯的这样的人群来说，要立刻就医，同时注意严格戒酒，用药物治疗。
1: 好的，有网友说，主任，吃他汀药物能喝酒吗？怎么错开呢？
0: 那么他汀类药物来说，就我们对于我们的冠心病患者来说，我们建议他戒烟限酒，那么对于酒精我们建议这些礼节性的一个摄入，对于烟草本身它的尼古丁对于我们的血管就有一个危害的一个作用，那么所以对于已经确诊的患者我们建议他戒烟限酒，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建议就二者都不要，
1: 最好不要喝了啊，都已经吃了他汀类的药物了。好，来看下一题，有早发心梗或者是脑梗家族史的年轻人，哪怕血脂正常也应该早筛查，更严管控，主任这个对吗？
0: 对的。那么对于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经常对这些人来说非常年轻就会发生心梗、脑梗事件，那么所以对于这些人群，包括男性小于55岁、女性小于65岁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称之为早发血脂事件这样的一个一类亲属的这样的患者人群来说，我们要提高警惕，早期把一些危险因素控制好。
1: 好，来看最后一题啊，说这个降脂药吃几个月血脂下来了就可以停了，靠饮食运动维持就行，主任这个对吗？
0: 这个还是错的。高危人群停药以后低密度脂蛋白会反弹，那么同时在这时前提下斑块会失去保护作用，那么再梗的风险会明显增加。那么所以对于这些高危人群来说，我们建议他要长期维持。
1: 好的，感谢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刘正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那最后呢，我们想请主任给大家说几句关于健康的寄语，可以吗？
0: 在最后我想再跟大家说几句掏心窝的话，毕竟我们现在心脑血管疾病对于我们心血管科来说，心梗是一个我们严重危害我们老百姓的一个疾病啊，有些非常遗憾的人群他都没有机会到医院而发生我们称之为猝死的一个事件。对于能够到医院接受了我们放支架手术，我们称之为 PCI 或者称之为血管腔内成形术的这样的一个人群来说，放支架就的是这一次管好我们的包括血脂在内的危险因素是往后几十年。别拿化验单的箭头当免死金牌。也别拿我瘦我健康我吃的清淡就当护身符。更别拿保健品当处方药吃。找心血管内科或者代谢性心血管门诊抽管血的事就可以帮你避免了一场心梗，
1: 也维持了之后终身的幸福哈。好，刘正主任来自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那给大家再说一下您的坐诊时间吗，主任？
0: 我的出诊时间是周一下午和周五上午。
1: 好的，最后感谢刘正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星夜，那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为进一步规范汛期灾害事故信息发布行为，防止违法不良信息误导公众，干扰救援秩序，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5类突出问题，如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旧闻翻炒与历史嫁接、夸大其词与虚构数据、编造险情与冒充权威、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包括杜撰编造受灾情况等。未来3天，广东省高温炎热，注意防暑降温。预计今天广东省西部市县有分散雷雨，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23日到25日白天，广东省高温炎热，其中24日至25日最高气温35摄氏度至38摄氏度，局部39摄氏度。另外，目前菲律宾以东洋面有热带扰动发展，预计其将于24小时内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25日至26日可能对广东省有风雨影响。昨天，广州旧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争议行政处理的第2批试点项目清单在市住建局官网公布，经市政府同意，查教村、2期旧村改造项目、双沙村旧村改造项目等11个项目列为第2批试点，依法破解旧村改造项目拆迁补偿协商难的问题。茂名台报道，记者今天了解到，茂名市依托职能部门加妇联加社区加家庭联动模式，开展暑期安全宣传教育活动，重点防范溺水、交通等风险，全方位守护青少年暑期安全。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2日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5天内第3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英国外交部22日说，鉴于地区局势紧张，英国工作人员已暂时从伊朗撤出，使馆以远程方式办公，同时建议英国公民避免前往伊朗旅行。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0: 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2: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2: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2: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3: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2: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傍晚即将来临，
6: 将来临，
5: 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北京时间下午的16:06，各位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超广角，咱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广播 FM91.4 调频直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与此同时，我们在视频平台上面也开放了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在抖音视频号来看我们的节目直播。
1: 晴朗和泥泞走的月光和寂静，竟会触动你的心。
0: 好，节目一开始先来看看咱们的小黄车都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啊，因为我都不知道啊，我一般都是上节目的时候开盲盒似的给大家来做一下介绍啊。哎，今天有这个盐焗鸡，不错，这个是我们之前很推荐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叫很推荐，是我们主持人们在办公室里面都品尝过这个盐焗鸡啊，所以我们都觉得哎，这个真的很好吃，所以没想到这么快就已经来到咱们的这个购物车里面的啊。所以现在如果说在广播端正在听节目的您方便的话，可以来到咱们的视频端啊，不仅能够跟鲁阳在视频的评论区进行互动，那还可以看看我们的小黄车当中咱们的主持人为大家所选的这些精品好物啊。
1: 坐在树下数光阴，
0: 还有咱们的这个好益康牙膏也回归了啊，
1: 数一数，
0: 以及前段时间卖的很好的这个蜜瓜啊，甘肃的蜜瓜仍然还在我们的小黄车里面啊。
1: 好梦寒风春水与寒冰这一刻。
0: 好，那么各位在听节目的同时，欢迎大家跟我进行互动，那么还可以啊自行在咱们的这个小黄车啊进行选购，好吧。那么今天呢，咱们首先关注一个我们广东令人振奋的一个新闻啊，也就是咱们广东啊又重回第一，成为中国经济最强省。

0: 被取代了湖南晋级了前十。那但是全年能否赶超，但现在还仍有悬念。另一大变化就是时隔多个季度，广东的 GDP 名义增量重回第一，小幅拉大对江苏的领先优势。那按照这趋势来讲的话，广东全年的 GDP 将站上150,000亿，成为全国首个150,000亿的大省。根据数据的显示，广东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 4.5%， 相比去年提升了 0.6%，创近3年同期新高。那虽然说不及全国平均增速，但是与全国的差距是持续收窄，从去年同期的 1.1% 收窄到 0.2%， 实际增速不及苏浙鲁。广东的 GDP 增量为何能够重回第一呢？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展开来分析分析。
1: 谁不曾啊拥有过梦想。
0: 我们看到这个 GDP 的这个增长啊，分为量的增长和价的增长啊。接下来我给大家这个拆解一下这个数据哈。前者什么叫量的增长，就是体现为实际的增速，这两者的综合为名义增长啊。大家这个几个专有的名词需要听一听啊。那今年以来呢，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再加上 AI 周期带来的扩张效应，经济告别了通缩，名义增速普遍是跑赢了实际增速啊。那以出核对出核来看，广东上半年名义增长这个增速高达 5.2%， 实现了强劲复苏，并且赶超部分经济大省。这价格效应呢只是一方面，那更重要的是广东历经爬坡过坎，这个新旧动能转换终于迎来了收获期，这是二次创业的新起点，也是永争第一的底气。

成功的路。广东经济增量何以重回第一呢？按照官方的说法呢，就是工业、服务业、外贸增速持续提升，消费、财经、金融保持续稳定，还有就是物价稳温和上涨啊，经济增长基本盘得到有力的巩固。这其一就是外贸第一大省，有力托起经济，也托起全国外贸大盘。那其中这个受到中东地缘这个变局带来的这个需求增长，以及 AI 周期的扩张，全国外贸创下历史同期的新高，那广东是最大的贡献者。数据显示，上半年广东进出口5.49万亿元，增长了20.8%，对全国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达25.6%。进出口总额、出口总额啊，这个外贸份额、增量贡献等等，都均居全国首位啊，为我们广东点赞。

广东外贸疯狂狂飙，主要是得益于像是机电产品的贡献，尤其是高新技术产品的支撑。其中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61.4%， 像锂电池、电动汽车出口分别增长 42.7% 和 35.5%。 那其二呢，就是作为电子信息和通信制造的第一大省，广东是这一轮 AI 大周期的受益者。广东坐拥新一代电子信息、软件和信息服务等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那产业结构与 AI 浪潮高频共振。今年上半年，广东这个规上工业同比增长 5.8%， 跑赢全国，较一季度提高 0.4 个百分点。其中电子信息制造增长 11.6%， 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电子元件产品产量分

别增长 34.2%、 29.7% 和 10.7%。 那其三呢，就是广深强则广东强，广东的双核引擎这个重回齐头并进之势啊，这个听上去真的很厉害啊。因为去年以来呢，广州经济迎来了绝地反弹，汽车产业逆转，高端服务也蓬勃发展，新动能不断涌现，季度 GDP 增速跃居一线城市首位。那作为双子星城，只要广深能稳住，广东经济就没有太大的问题，第一大省之位也会相对稳固。那广东还在为全国探路，与其这个其他的经济大省不同，广东经济不单独依赖于某一产业，而是产业科技互促双强，制造服务这个两业协同。当前呢，全球竞争模式从基于产品或服务的单向竞争，逐步转向基于产业生态的复合竞争、综合竞争。越是新兴产业，越不局限于某一领域啊，越是先进的制造业，越需要科研、信息、金融等高端服务这个服务业的加持。那同时呢，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加速突破，但创新不能停留于实验室，要转化成为真正的生产力，离不开产业科技的融合。那作为中国工业创新、服务业、文化产业等多重第一大省，广东是有必要再次为全国探路的。

接下来我给大家来细数一下咱们广东拿下的众多全国第一哈，可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很多人不知道啊。这个首先第一个 GDP 啊 ，GDP 总量连续37年位居全国第一，还有就是人口，人口总量连续19年第一，出生人口连续8年第一，人口增量第一。那接下来就是创新啊，创新区域这个区域创新连续年第一，香港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跃居全球首位。接下来就是人才，全省研发人员达到了159万人，高技能人才达843万人，均位居全国首位。接下来是专利啊，专利发明专利有效量、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中国专利奖获奖数均居全国首位。再看工业上面啊，这规上工业营收全国第一，168种工业品产量全国第一。那服务业更不用说了，服务业这个增加值连续40年位居全国第一。接下来就是数字经济，数字经济规模位居全国首位，产业包括金融业、文化产业、海洋产业等均居全国第一。外贸方面，进出口连续40年全国第一。还有企业市场主体超2000万户，占全国的1/10，那经营主体总量位居全国第一啊，而且要稳居全国第一。再来看看基建，高铁运营里程全国第一，海上风电装机量第一，核电发电第一。最后来看移动支付，财政移动支付净贡献、养老金上缴净贡献连续多年全国第一啊。欢迎各位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大家可以在抖音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来看看我们的视频端啊。与此同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讨论和互动啊！欢迎大家啊，小西来啦，欢迎你们。李泽涛说，昨天陈晨老师没说今天不来呀。是啊，我也不知道他今天不来呀，我也是今天刚知道的。今天又是鲁阳老师了啊，没事，对，又顶班了，明天还是我。那你们明天晨晨老师来不来？这感觉像是薛定谔的新闻超广角啊，主持人是谁？你们最近这段时间确实晨晨比较忙，因为他在忙几个项目，还有台里的一些重点的一些工作，所以确实没办法啊，分身乏术。那既然我能够有时间顶这么一两期节目呢，咱们也身体力行，能做就多做点，对吧？也感谢大家能够持续着我们的新闻超广角啊。刚刚给大家说到了这个好消息，振奋人心，咱们广东啊又成了第一了啊。那面向未来，其实还要说的就是制造服务两业融合，产业科技互促双强，将成为广东带来新的增长极。那一大机遇在于服务业，国务院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那仅未来5年就有20万亿左右的增长空间，这是一个新的增长点，也是推动制造业向微笑曲线两端攀升绕不开的一环。那另一大增长点就在于人工智能，那作为10万亿级的大产业， AI 正在取代房地产的支柱地位，那算力芯片、机器人、智能终端是其中的最大一块，这也是广东的优势主场。那在此基础上，广东提出打造世界级新型机电一体化和人工智能万亿级产业集群，那只要抓住这一轮科技革命的窗口，广东经济有望再上一个台阶，赢得新的话语权。

哎，感谢大家的下单啊！刚刚我还没有开始介绍咱们的小黄车里的东西啊，我们的朋友们已经开始选购了哈。三号商品是刚才我说的什么啊？我们这个蜜瓜来自甘肃的啊，民勤蜜瓜。这蜜瓜我也买了，我收到是两个，两个加起来大概是4.5斤左右。哎，真的很甜很甜的，很好吃啊！这个我亲自已经试了，而且我是自己下单买的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冲这个蜜瓜，就是咱们是现下单，现去采摘，然后现发货。等的时间呢有长有短，所以长呢咱们耐心等一等，我是等了大概4天多吧啊，咱们有些朋友可能3天就收到了，这可能它跟这个采摘的时间和下单时间有关系啊。还有什么26号链接，这是26号链接，今天排的是什么东西，我看一下啊，今天是哦明星产品啊，咱们的蟑螂药。您是我们这位下单了蟑螂药的，这个是回来回购的还是第一次买啊？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因为我们的这个蟑螂药的回购率特别高，因为很多朋友们都在我们这儿买了之后发现回到家用的效果很好啊，不光能这个把蟑螂除掉，连家里这种小老鼠都给干掉了，所以给我们来做了一个隐形的广告啊，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选购一下啊。我看38号链接是什么东西啊，反正就是吃喝用生活用品，我们这儿小黄车里边给大家基本上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还有这个哦，这是好久没有出现过的了，食品级大容量硅胶冰格，这是好久没有人买过这个东西了哈、啊。哎，今天竟然有人选择了这个，好吧。所以你看，咱们真的涵盖了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啊，啥都有。好，欢迎大家关注、点赞。日夜都问你也不回答，怎么你会变这样？真的啊，你包括我接下来要讲这条新闻，也真跟那个网购有关系啊。咱们都听过这种恶意退款和仅退款这件事情，对不对？因为在这个很多这个网购平台上面，它都有这样子的，就是一旦是发现有商品问题，然后呢，会有平台介入。站在消费者这一端，帮助咱们消费者维护我们的消费者的权益啊，有很多时候都由平台先行赔付，然后再由商家进行来处理啊。但是，这个是给咱们消费者的一个合法合理的一个权益保护的机制。可是有些人为了钻空子，恶意的使用这样子的机制，给商家造成了很多的损失。接下来我在下半段将要讲的这条新闻就涉及到这个问题。啊，有一个男子在4个月内多次频繁的使用这个叫仅退款的这个功能，并且还采用 AI 修图啊，于是乎这个地方它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导致他们当地都被整个电商平台列为了一个高风险区，就不是说他以后买不着东西了，是他们当地人都买不到东西了，这是真的很严重的一个影响，稍后我们来说说这个问题啊。所以说网购这件事情，我们虽然说要保证自己的消费者权益，但是咱们也不能挑战法律法规的这个漏洞和空子啊。像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新闻当中的这个主人公，最终还是要付出代价的啊，并且要负刑事责任的。所以咱们要合理购物啊，也要这个怎么说呢，也要尊重平台的规则，我们不能肆意滥用啊。薛定哥说，你明天来直播间看直播啊，晨晨在。你明天不来直播间看直播，晨晨不在。晨晨在与不在，关键在于你来不来看。因为你只要看了，在量子力学角度来讲，你看了才能决定这个事情，它才能坍缩为事实。你不看，它是存在于来与不来两个阶段啊。所以大家必须来看直播才能知道今天的主持人是谁啊，那这才能成为一个既定事实。您不来看，有可能是我，有可能是晨晨，有可能是我和晨晨一个叠加态。其实我要给大家这个辟个谣哈，薛定谔的猫，这是大家对于量子力学理解上面一个特别特别有名的这么一个理论，对不对？其实啊，当年薛定谔写这个薛定谔的猫是在讽刺那些对于量子力学理解有误的那些人和科学家的，所以他这个薛定谔的猫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反讽，明白吗？他其实不是薛定谔这个理论的这个本身真正的样子，
这个我觉得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查一查啊，这个事儿其实咱们绝大多数人都理解错了啊。

好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超广角，我是鲁阳啊，今天由鲁阳单独为您带来新闻。好，咱们稍事休息，半点广告之后回来，继续跟您聊聊新闻，聊聊咱们今天的生活购物车。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中国应急管理学会风险防控与保险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林伟，在此想对广大高空作业者说几句话。你们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给城市建设了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也给千家万户带去了清凉和便利。在感谢之余呢，也真诚希望各位师傅务必守住安全这条底线，出高空务必穿好安全带，记挂好挂点，确定有稳固的站立面，不带电作业，不疲劳驾驶和疲劳作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作业一定不能蛮干，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我们用高超的技艺和辛勤的付出，平平安安赚长久的钱。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傍晚即将来临，
7: 将来临，
6: 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新闻超广角，我是鲁阳。接下来就来讲讲这个网购平台啊出现的一个很值得大家关注和这个怎么引以为戒的事情啊，就是网购里面有一个仅退款的功能。 这个是用来保护我们消费者权益的一个平台上面的一种权益啊，一般都是电商平台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啊，它而且还很便利，一旦平台断定是商家的全部责任，它就会马上给您进行这个仅退款啊，等于是也是对于消费者的一种补偿。然而有些人呢，就针对于这个仅退款就起了歪心思啊，动了这个歪脑筋。 像这一类案件已经不是个案，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它甚至都是第 N 次出现了。早在很多年前，哪个平台我就不说了哈，您一定知道，有个平台这种仅退款的功能，简直在这个平台上面的商家被这个仅退款功能这搞的是焦头烂额，就是动不动就会被仅退款，动不动仅退款，真的有些损失是很严重的。 有些这个动了歪脑筋的这些购物者呢，就频繁使用仅退款这个功能啊，基本就等于是零元购了。所以这个事情对于很多这个平台上面的商家来说，真的是产生了非常大的苦恼啊。后来有些平台也做了一些这个调整啊，也优化了一些，把这种仅退款的这种权限降低了一些。但是你看最近呢，又有人在另外一个漏洞上动了歪脑筋，这是发生在湖南的啊。这件案件是什么呢？是 使用AI软件伪造榴莲车厘子等高价水果腐烂图片，以商品有质量问题为由，利用平台仅退款规则诈骗商家货物的案件。这事情是发生在今年的1月份啊，这个1月份呢，某电商平台来到湖南衡山县公安局报案。 就称啊，衡山县一名男子频繁在该平台下单购买榴莲、车厘子等高价水果， 然后呢，通过AI修图软件 伪造水果变质发霉的虚假图片， 谎称收到的商品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申请仅退款不退货，导致多家电商遭受损失。平台认为该男子涉嫌恶意索赔。那警方介入啊，警方也介绍，由于男子的行为， 当时多个电商平台将衡山县列为了高风险地区，你听听这搞的啊！等于是这个人呢，凭他一己之力，把整个县城搞成了多家电商平台的高风险地区。他一旦变成了高风险地区，会有什么后啊？就是这个县城里边所有人在这些 电商平台上买东西是不给发货的，就等于是他买不了，就没法进行网络购物了。就这个事儿所带来的这种非常恶劣的影响是真的挺让人这头疼的啊，真的是你说其他人这遭殃了真的是啊。所以像这个事儿呢，我们来看一下警方的通报啊，他说当时呢整个衡山的榴莲车厘子是买不到的， 啊，就仅在这两个品类吧啊，刚才我说的可能也有点这个过分夸张了啊，就只是在榴莲和车厘子这两个品类当中，在衡山县是买不到的啊。电商平台已经把这个衡山县列为异常订单的高风险地区了啊。这个辖区居民在电商平台购买榴莲车厘子啊，商家看到收货地址是衡山就不发货啊。接到报案之后呢，衡山县公安网安大队依托电子数据勘查 IP 轨迹追踪数据交叉比对等手段进行了排查啊。最后我就告诉你，这些手段轻而易举的就能找到这个犯罪嫌疑人啊，叫精准锁定嫌疑人为当地居民谭某某。你听，就是网络世界，我跟你说，真的，首先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哈，你以为你躲在这个屏幕后面啊，你躲在这个手机屏幕后面敲敲屏幕就干一些这种非法的勾当，别人就发现不了你了。哎呦，咱们的网安啊，轻轻松松就能定位到你。所以你看，精准锁定，而且连你叫什么，你家住哪里，清清楚楚啊，并且将其抓获。现场查获部分涉案榴莲、车厘子，在其住所
查获了75部用于作案的手机。听清楚，他不是一个人闲着没事干，觉得好玩啊，骗点这个平台的福利。他有75部手机，就代表着他有75个账号之多。然后呢，完整提取 AI 造假、资金流转记录等等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经审讯，谭某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那就表明他就是通过这件事儿，他知道自己就干的是一件违法犯罪的事情。75部手机还不明显吗？对不对？而且啊，你看他干什么呢？这个仅退款之后啊，这个水果他是不用退的，对吧？就相当于你免费赚了一个榴莲或者一盒车厘子。他就把这赚取的食物水果再通过闲鱼或者朋友圈啊，或者说线下好友进行低价售卖啊，就可以把这个钱就赚到手了。他赚的都不是个差价，这简直就是空手套白狼啊。所以说谭某某的这个行为涉嫌诈骗罪，被当地检察机关批准逮捕。那这4个月他下了近百单啊，真的啊，近百笔订单，利用 AI 技术伪造的这种水果腐烂的照片啊，骗取商家退款不退货，然后来谋取这个非法的牟利啊。所以说他在这4个月里面累计下了有100余单，非法获取了60个单果啊，9到10斤重的金枕榴莲，以及5箱5斤重的超大果车厘子。经横山县价格认定中心鉴定，涉案总价值有16000多元。16000多元，那真够判了啊。法官就介绍，法院判决前，谭某某已经把犯罪所得全部退赃。那单就本案的案情来讲，量刑区间应该在6个月至9个月啊，可适用缓刑。但谭某某2024年曾犯这个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那此次犯罪等于是累犯，那依法应当从重处罚。最终以诈骗罪判处谭某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所以这件事情真的啊，我跟大家讲完了之后，我脑子里面浮现了一个画面，就是哎，是不是给很多人提供了一个想法，就是哦还能用 AI 来 P 图，哦这样还能去骗取商家仅退款哟，这个事儿聪明啊啊，这个我告诉你啊，千万别动这个歪脑筋啊。我是用这个新闻来提醒咱们各位，有这个想法的你赶紧给我打住啊，千万不要瞎想啊，这事儿是属于刑事犯罪的啊，诈骗罪。你这个数额你不要以为哎，我就整个1-2单我试一试，你别试，你只要试就会逮到你。因为现在有了先例之后，那你就是你用这个手法你做一次，我跟你讲，互联网是有记录的啊，这时候不找你毛病，不一定以后在其他事情上不找你的事儿。所以说建议大家啊，就听了这个新闻你就当乐呵，当个茶余饭后的谈资啊，也跟周围的人讲一讲啊，不要这么干，现在的技术手段非常的先进啊，想定位到这个有歪心思的人可是轻轻松松，好吧。

所以咱们回来得聊聊这个电商平台设立的这个仅退款的机制，它的初衷其实是为了简化消费者的这个维权流程，就是只要证据确凿啊，权责分明啊，这个等于是商家啊付权责的时候直接给你谈一个仅退款出来，就整个维权流程特别的快速啊便捷。 但这不意味着咱们者是可以零成本薅商家羊毛的。那相应的，如果有人恶意利用了这种仅退款的机制对商家实施诈骗，给商家造成了损失，商家也是有进行索赔的啊。人家商家人家做生意，怎么的，人家又不是做慈善是吧，人家也是在合法合规的条件之下赚个谋生的钱。所以这个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宋健就说了， 他说民事赔偿主要是赔偿商户的实际损失，但如果货款不足以弥补商户的损失，比如说因为这个行为人的恶意退款导致商户经营受限，商品下架，甚至商誉遭受损失，商户对这些损失可以依法提起损害赔偿主张。 而且这个新闻刚开始我们也看到这个新闻里面，人家电商平台直接就跑到了横山县去报警的，明白吗？就是他已经锁定了这个，你有收货地址的，有你的电话号码和你的姓名的，你能跑得了吗？人家到你当地只要一报警抓你，和简直就是这个易如反掌。 咱们听众开心大土豆说诚信做人，对呀，也有人问曹老师呢，曹老师呢，曹老师没在节目里啊，曹老师什么时候来节目？那您明天来听听啊，明天可能会在啊，明天会在，但是我现在不好说，说实话，我也没有跟曹老师去沟通，我只是接到通知说今天我要帮他做节目，那至于他明天在不在，我也不清楚啊。说我看看啊。 今天还有说啥的，说我的天哪，75部手机这是干嘛的呀，那一部手机还多个平台呢。对呀，75部手机这就明摆的就是知叫什么来，知法犯法呀，这就是他就知道自己干的这个事儿就是个违法的勾当，你75部手机你干啥是吧，刷单，你这明显就是用来这个套取非法所得的啊。那今天大暑很热吗？ 今天很热吗？其实今天我感觉还好啊。素素说广东为什么见到非洲人？等会儿您是刚来广东吗？这个素素，您是来旅游的吗？还是这个平时？等会儿您怎么会有这么个疑问呢？咱们广州应该是全国来讲啊，这个黑人兄弟比较多的一个省份啊。 至于为什么说比较多呢，我也不敢说太绝对啊，我怕平台限制我哈，因为我没有去查，没有去查数据，我们做新闻就得严谨一点啊。所以你在广州的街道上，你见到黑人兄弟很多啊，您是来旅游的吗？是吧？啊，欢迎大家这个来到咱们的视频平台啊，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来跟鲁阳进行互动，好吧？然后我们呢，这个小黄车里边还有很多好物啊。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有很多好东西啊，像这个立白的这个洗衣液，它能够做到叫72小时抑菌，就是洗完了衣服72小时之内，这个衣服上面呢，它能抑制细菌的滋生和繁衍。就这个是这个东西上，我要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哈，它72小时抑菌不代表杀菌，你懂吗？ 就是洗的过程当中，它可以做到99.99%的除菌和除螨，但是它不能说是把细菌完全根除掉。为什么呢？你晾衣服的时候不接触细菌吗？有些细菌就在空气当中飘着，对不对？我们在晾晒衣服、在取拿衣服的时候，它也会多多少少再沾到一些细菌。还有就是咱们的洗衣机，我们不同人家的洗衣机，你是否定期清理？很多时候，对于衣服的污染来自于洗衣机的二次污染。 本来它是个洗衣服，让衣服干净的一个场所，一个机器，结果它脏了之后，你洗的所有的衣服的细菌含量都会非常高啊！洗衣液是没法清洗洗衣机里边的那些细菌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它能做到什么呢？在条件允许和合适，比如说您家洗衣机不是那么脏，然后用完了我们立白的这个洗衣液之后呢，哎，它可以72小时抑制细菌的滋生。那你这72小时之后呢，咱就不管了这个事儿。
那为什么我说72小时呢？这是一个晾晒衣服的黄金时间，这是我个人来给他下定的啊。为什么呢？洗完了衣服，最近咱都知道啊，广东这个雨下的是真挺多的啊，每天都在下雨，不是半夜就是下午，要不就是凌晨。但是这个下雨呢，对于洗衣服就很不友好。那一下雨，比如说天天都下雨，空气湿度一大，衣服会干嘛？会，咱们这俗话讲就是，捂了啊，捂臭了，或者说这衣服馊了，对吧？就是因为空气湿度过于高，然后呢，这个下雨造成的这个通风也不良啊，温度较低，就造成了这个衣服呢，它是一个属于高温高湿的环境，而这种环境呢，特别易于这个细菌的滋生，而细菌只要滋生大量之后，我们的衣服就会带来一种很那种不好闻的啊，我不用形容是什么味道，您肯定知道啊，在广东生活，那这衣服谁家衣服没臭过，对不对？所以这都是由于细菌的大量滋生所带来的一种负面的这个味道。那这个能够做到72小时抑菌，这个好处就在于，就算是洗完了衣服下三天雨，就是阴干没有异味。哎，人家这个洗衣液的这个卖点上面就这么写的，告别阴干异味。什么叫阴干？就不出太阳呗，对不对？就是在没有太阳的情况之下，阴着天啊，或者晚上它自己通过蒸发，然后这衣服变干，它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异味，就是因为细菌被抑制住了，好吧？所以这个洗衣液99块钱，除菌率99.99%啊，就跟酒很有缘分，这洗衣液啊，而且是这个价格能给到大家什么呢？一公斤装的正装有4瓶，一瓶一公斤就是2斤嘛，对不对？还有干嘛呢？还有5袋补充装，每袋1斤，那您到手就起码有13斤洗衣液。谁家13斤洗衣液？这能用得完呀，对不对？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80克一瓶的内衣洗衣液啊，而且它是可以除异味的内衣洗衣液，有几瓶呢？有3瓶。啊，也就是您到手的这东西真挺多的。如果您是单身家庭，比如说您自己一个人生活啊，您这一单，我猜应该用1年都用不完啊！啊，这量还挺大的。咱就说吧，咱们就是你隔一天洗一次衣服，哎，真能用很久。这三口之家半年的量没问题啊，

你看我们的小助理也说了，说这个是植物萃取的除菌洗衣液啊，植物萃取的除菌，所以说是有99.99%的除菌，而且还能除螨虫啊，所以是对于衣物来讲，它也起到一个呵护作用啊，不是说有些这个消毒成分特别浓啊，对于衣物它是有点破坏的啊，这个你不用担心，好吧？啊，来我看我们这个啊，素素说哦，我是暂时居住啊，刚来没多久啊，你看。 咱们有其他的朋友们都给你解释了，说广州小北三元里有很多的黑人，不知道为什么您还不知道为什么呢，都是来做生意的哈。而且咱们这个广州是目前全国来讲打击三非最最最最严格的啊，最严厉的一个城市啊。而且大家不是说嘛，说这个暑假这个打暑假工都来广东，为什么呢？是因为三非举报是有奖举报的啊。 而且奖金还真不少，大家可以去查一查，这条新闻我们前段时间是介绍过这个事情的啊。所以在广东现在打击三非力度非常大啊，也是发动群众一起来进行这个等于是咱们的这个城市环境的这种治理啊，城市人员的这个治理。我看啊，对，确实你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就是绝大多数来广州的这个黑人兄弟都是做生意的啊。 这个三非人员呢，就是非法拘留，然后非法入境，这个非法拘留不是那个拘留啊，就是居住留住啊，这个意思，还有非法入境，然后非法用工，这是三非人员啊。然后如果发现您周围有这种三非人员的话，欢迎大家举报啊，向公安机关举报。 素素，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不是也在三元里或者小北这区域啊？应该在越秀区吧？越秀区应该会您看到会比较多啊。

在福都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超广角，我是鲁阳，欢迎大家通过这个收音机收听的同时，也可以打开您手机里的视频平台，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来到视频端跟我们见见面，打打招呼，还可以来看看我们在这个购物小黄车里面给大家所推荐的这些好物啊。凡一起让普通的我甘受来看守你。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还有这个好益康的牙膏啊，这个牙膏我们最近都在用，因为我们也是收到了样品之后，必须要亲自试用之后才能给大家来做推荐啊，不能随便瞎说啊。那这个牙膏我最近用的感觉还是挺舒服的。这个一般情况下，我觉得因为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它是，有效去除牙菌斑，防止牙结石啊。它因为它这个牙膏里面是含有溶菌酶的，所以对于我们平时刷牙啊，因为牙菌斑这个比较严重之后，它就会造成牙结石啊。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牙膏不是去除牙结石的，牙结石得去这个口腔科去用工具把它这个抠下来啊。但是这个牙膏可以有效的抑菌啊，杀菌，去除我们口腔当中这些牙菌。那这样子的话，对于牙菌斑的抑制是有效的作用的啊。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很柔和啊，而且好益康广东老牌子，咱们都已经很熟悉了啊。而它这个给的这个套装，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套装还是挺划算的啊。我看看啊，给大家来说一说它这个套装里边有多少东西啊。它分两个价位的啊，一个是599，就是59.9和79.9的啊。59.9的是100克的两支啊，赠同款25克的一支加一个牙刷。那79.9的呢，是100克的有3支牙膏，然后赠同款的25克。一支加两个牙刷和牙线啊，就是这些赠品。如果您家里的牙膏刚好用完了啊，可以来体验一下不同的牙膏，可以来试一试好益康的牙膏啊。

0: 稍后的时段我们来听另外一个新闻啊，这个新闻也是给咱们很多的新能源车主提一个醒啊，这个新闻是自驾新能源车跨境旅行，结果在境外被厂家远程锁车30多个小时，这究竟是一个怎么回事呢？我们稍后5点之后给大家来讲讲这个新闻啊。
1: 难再续，难再续。
0: 其实也给我们提醒了啊，像这种新能源的智能车跨境旅行自驾游，还真的是没人能够想到会出现这样子的意外情况，而且是厂家的主动的这种远程的锁车，它只是把一些把所有的功能都锁了，就等于是这个车呢只能开，剩下的智能功能一律不能用。 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点道理啊，一会儿我跟大家详细的来说说啊，分析分析这件事情。感谢各位的点赞和关注啊，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超广角，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端跟我进行互动，也可以看看我们的小黄车里面都有哪些生活好物，看看您需要哪些。 我们从吃的、喝的、用的、洗护的，基本都有啊。

好的，感谢各位的点赞关注，咱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啊，五点钟我们先不要离开，可以继续在视频端继续观看我们的直播。罗阳会跟您来聊一聊我们的小黄车里面都有哪些好东西，您也可以求讲解，您想了解什么，您对哪个感兴趣都可以让我来给您说一说，讲一讲，好吧，咱们稍后见啊。

0: 妹，装修公司也太多了，网上刷了一周，哎呀，这家说靠谱，那家说踩坑的，我都看懵了，到底选哪家呀？
1: 我也是小红书上看博主推荐，结果评论里说啊，都是广告，现在都不知道该信谁了。
0: 哎呀，难不成要一家一家跑吗？这太累了吧。
2: 与其网上看百遍，不如现场看一遍。无忧美家15000平实景大店，13套1:1实景样板房，材料、工艺、家具、装修风格，全都看得见、摸得着。媒体全程跟进，拒绝虚假宣传，从设计选材到施工，一站式搞定。
3: 那咱们就去无忧美家看看吧，眼见为实，总比在网上瞎猜强啊。
2: 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吧。
4: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6: 汽配用品哪里有？
7: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当前，我国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公安部、网安局在前期公布2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的基础上，今天再次公布20起相关案例，包括利用 AI 生成工具无中生有，将外地灾情移花接木至本地，凭空捏造本地灾情或对其夸大其词等行为恶劣，均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这20起典型案例所涉属地公安机关均已对相关涉事人员依法行政处罚。近日，市委金融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正式印发《金融支持广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若干措施》，构建信贷保险、基金赋能等五大支撑体系，覆盖企业研发至生产经营全生命周期，精准赋能生物医药产业提质升级。东莞台报道，近日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正式发布，全省共有74家广东企业登上榜单，东莞3家企业入围，其中生意科技首次上榜，彰显东莞高端制造产业强劲发展活力。茂名台报道，记者今天了解到，电白区依托省运会契机，推出44项体育消费专项行动，凭省运会等票根可享商家优惠。截至7月中旬，票根经济已拉动消费约350万元。巴西总统卢拉22日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以应对美国关税影响。巴西政府将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据阿联酋媒体22日报道，在近期地区局势持续紧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背景下，阿联酋正加快推进位于东海岸富查伊拉酋长国的新港口项目建设，以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提升本国集装箱吞吐能力和海上贸易水平。 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0: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1: 大家好，我是刘红。
10: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十三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11: 嗯，
10: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11: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10: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11: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10: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11: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10: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两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11: 完全可以，
10: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11: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10: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11: 对，但今年来了呀。
10: 对呀，今年我们，
11: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10: 对，
11: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10: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三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11: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8: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傍晚即将来临，
13: 将来临，
12: 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超广角，我是鲁阳。说话我会等故事里的你，大家在通过我们的调频收音机收听的同时，还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端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来看看我，来评论区跟我互动一下。我估计有很多听众啊，都是在开车过程当中听我们的节目，所以不一定方便啊，在驾驶过程当中来打开视频平台看节目啊。我也不提倡大家做这种危险的行为啊。如果啊这个停下车了啊，到达目的地了，您可以先关注上，先打开我们的这个账号来关注一下广东新闻广播。哎，下次开车上车之前可以先提前打开。或者说下次不是开车的时候啊，非要开车听干啥呢？就是下次可以啊，这个有机会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端跟我们来见一面啊。说到这个开车，接下来我讲一个这个关于这个开车的新闻啊。咱们都有这个开车自驾游的经历，就算是短途长途都有过。哎，特别是买了电车的这个朋友们，开车出门露营自驾游，那爽得不得了。为啥呢？因为电车它可以，一个是我们现在这个充电桩在高速上特别方便了啊，充电焦虑已经不会再有特别明显的了。第二个就是电车它可以外放电呀，对于露营来讲，它有一个巨大的电池在你旁边，是吧？又能打火锅，又能照明，还能看电影，还能干啥的，挺舒服的。所以电车所提供的这个使用场景很多种，所以也很多人现在选择了用电车去自驾游啊，开长途自驾。哎，还有人开着看哪儿去，开国外去了啊，开着电车跑到国外去，也是这个啊，这个跨境自驾。但是最近这条新闻让我们看到，开车跨境自驾可能有点麻烦。为啥呢？因为在跨境自驾过程当中，有些车辆上面的智能服务会被限制，甚至会被锁掉啊，等于是这个车呢就只剩了这个驾驶这一个功能了，除此之外的这个

个例啊，说他这个车几乎就沦为了能开动的半废品啊，旅途行程严重受阻。这个事情发生在7月22号啊，车主刘先生向这个新闻平台就表示说，自己的汽车这个车机系统被厂家远程锁了30多个小时，这期间呢，车辆的智能功能瘫痪，甚至无法解锁储物箱、拿个人资料以及加油啊，以及加油。他这个应该是新能源的增程车啊，他才敢开出去跨境，因为在国外不一定有合适的这个充电桩啊，所以他是可以加油的。这个车主是来自于河南，他表示他的原计划是利用暑假的假期带孩子穿越中亚，然后并游历欧洲多国。首先我为这个爸爸点赞啊，真的是硬核自驾游啊，带孩子暑期出行厉害啊。他说这个刚驶出了新疆霍尔果斯口岸，进入到了哈萨克斯坦，第二天自己的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就被厂家远程锁了。他就说一大早从酒店下来开车，发现这个车机锁了，中控屏幕上面弹出来了一个解锁申请的界面，其他的功能啥都用不了啊。车机被锁了之后，这个车辆仅保持了基本的行驶能力，导航、音乐、储物箱解锁等全部的智能功能全部瘫痪。哎呦，你这国外自驾不能导航，那是确实挺麻烦的啊。不过还有手机，手机能导航也可以。他说连这个车辆加油的这个油箱盖都打不开啊，那不确实不就确实是如这个车主刘先生所说，这车就成了一个半废品了，开没了油都没法加呀啊，那在国外更加没法充电了是吧？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就说这个歌里的歌词一样啊，在国外这种无助可是真的是就像一只小鸟一样啊，你这飞也飞不高了，这真的很麻烦的啊，没法远走高飞。后来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刘先生呢，他就提交解锁申请所需要的资料，包括什么呢？包括海关的通关文件、护照、购车合同、发票、国际驾照以及签证等等。而厂家给到的解释是，在国内购买的车辆只能在国内使用，在国外没有授权就无法使用车机功能，锁车是害怕这个车被倒卖或者被盗，这是厂家给出的解释。所以本以为提交了资料之后，这个意外的状况很快就能解决掉。然而呢，刘先生父子一直是等到了第二天的中午，被锁定的车机系统才被解锁。虽然说这个车啊还能开，但是就开得特别不放心了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害怕中途你再来个什么情况又给整那儿，所以说这搞得他很被动啊。同行的孩子原本是满心期待的跨国旅行，因为此次的突发状况也让孩子内心充满了焦虑和害怕，全程精神紧绷，就怕这车开半道上又不让跑了。哎呦，真是整的这一家啊。不过哈、啊，我就在想，这是不是也给咱们所有的新能源车主提了个醒啊？以前咱们开油车真的遇不到这种情况，只要这个地方有汽油，这车你开哪里都行啊。那种环球驾驶的个例是数不胜数，但是现在到了这种智能电动车时代了，这是一个大家需要在意的和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跨境使用的一些网络服务它确实会有一些这个隐患啊。这个我就不多加猜测了哈、啊，咱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们不要多想。但是我觉得车企给出的理由也是有它合理性的啊。他说怕盗用或者被盗，然后他的车机系统被别人乱用啊。还有就是在国外的很多车它是自带网络的，对不对？就是比如说买车之后送你3年或者6年的免费的网络使用，但你到了国外之后，这个网络使用的费用怎么来算，是吧？我们都知道在国外呢，你使用这个流量，那。都懂啊，对吧？你在国外打电话也不方便，你要办一个当地的卡，而且他还是干啥呢？跨国的旅行，穿越中亚到达欧洲，他要连续跨好几个国家，所以说这个车辆可能识别到出境了，而且要跨好多个国家了，所以这应该是在出境之前就应该跟车企或者跟自己的4S店去沟通如何。

0: 和来提交这些文件，让自己的旅行不受到限制。这下可好了啊，刘先生和他的儿子，这整的是全程接下来的旅途估计也不会说是啊能够大胆的完成所有的旅途了，说不定从这个国家跨到下一个国家又给你锁了啊，让你提交下一个国家的，比如说通关申请啊、护照啊，那个国家的这个那个什么相关的这个通关文件之类的。哎呦我的天哪！
1: 却能给人无限希望。
0: 这车主就说了，他说：“你看啊，这种智能的车啊，它一旦车机被锁了之后呢，像这个储物箱打不开，油箱盖打不开。”这就很麻烦，那所有的个人资料、身份证一类的，什么护照啊啥的，都锁在了这个车的储物箱里边。好了，你让我提交这些东西，但是我又打不开，这不是陷入一个死局吗？所以他还是临时在网上找了一个叫应急打开方法，才把油箱盖给打开，才把油加上。啊，那么打开储物箱呢？他是说需要输入车机密码。啊，他说他好在我的车机密码这个数字组合没有被解锁申请的界面完全挡住，不然的话就现金资料就都拿不出来了啊。他现在这个事儿，我估计应该也是接下来新能源电动车要逐步完善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车主说了，他说我出国之前工作人员并未提醒有这么一档子事儿，或者买车的时候，他说买车的时候工作人员没有提醒说这一档子事儿。确实谁卖你车的时候会问你你会开这个车出国吗？是吧，这也是一个卖车的人来讲他是个小概率事件。而品牌方呢也给出的说，出境确实有锁车的风险，这个应该是系统自动锁的啊。所以这个刘先生的行程从7月8号开始，原定自驾前往欧洲多国，出发前呢他专程前往了河南当地的品牌门店进行了全车保养啊。保养的时候他就说了，他说在保养的过程当中，我和门店的工作人员说了我要驾车出境去欧洲，而且还说了免费为品牌做宣传啊。他说他们还给了我一个靠枕，但是全程没有提醒我可能会有锁车的风险啊，需要报备等等这样子的情况。我觉得这个也真的是，哎呀，这咱就不多说了，可能人家这个业务人员啊完全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你这么来讲的话，那是不是以后买车的时候在这个用车说明书上得写清楚这么句话啊，这个此车辆仅限国内使用，若驾驶出境需向有关部门和车企提交相应材料，否则有锁车风险，得写这么一句话啊。不过话说回来了，咱们有些这个车企的这个 4S 店的工作人员，人家他可能是保养那个方面的服务人员，对吧，他可能都不知道你他听说了你要开车出国啊，但是他自己都不知道出国会有锁车的风险，对吧，他可能不是售卖那一端的，不是销售人员，可能销售人员是懂的，但是他在保养的时候可能不会接触到销售人员啊。我只是以我的个人经历来讲，我来做一个这个猜测啊。哎，不过刘先生也说了，说你说这个车企哈，你说你这个跨境管控我可以理解，但是你这个处理方式可让人难以接受了。你锁我车，你说你锁你还锁30个小时。不过你也想，你是在国外，你不是在国内啊，你的这些信息的接收处理上传，人家走流程，30个小时给你解决了已经不错了。我跟你说啊，让你等一个5个工作日你咋办？这不难搞了，对不对？刘先生就说了，说你们就算是车辆防止被盗窃非法倒卖啊，后台监测到车辆出境之后完全可以先通过微信电话和我核实嘛，对不对，而不是直接给我远程锁车。那直接远程锁车就是系统直接干的这个事儿啊，应该不是人为，所以出了问题处置又拖沓，把车扔在异国他乡，全程被动无助。目前呢刘先生父子已经驾车进入到了俄罗斯境内啊，仍在继续完成他们的自驾行程。
1: 做了英雄，
0: 记者呢也联系到了该新能源品牌的这个客服啊，咨询到了一些自驾出境的一些相关情况。客服人员表示，自驾出境确实会有锁车的风险啊。他说，车辆出境大概率是触发了远程锁车。你看，人家就说了，这个不是人为的，他就是发现这个车的定位已经不在国内了，他系统自动先给你锁了啊，就无法提前报备规避。行吧， 无法提前报备规避，必须是车机弹出错误代码之后才能申请临时解锁。这搞，那你这么搞，那确实是啊，那所有开这个品牌的车出这个自驾出国的，那你就得先等着，等着屏幕上得先蹦出来这个错误代码，把车给你车机锁了，然后你再上传文件。那这个我觉得啊，还是得优化一下啊。同时客服人员也是建议说，如果车主自驾出境，可以提前先准备好护照、有效证件、国际驾照、购车文件等等的啊。如果遇到了锁车情况，可以拨打24小时的客服热线，或者联系上管家啊，提交相关材料申请解锁。那临时解锁仅限单一区域，看到没？跨境多国行驶可能重复锁车，二次解锁只需要上传错误代码，无需重复提交材料。那可麻烦死了，开着车在路上，可能你行驶在高速上，它不方便停车，结果那边给你把车机锁了，你说你头不头疼，对不对？所有的导航音乐全部都失效了。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真的，哎呀，也可能是无奈，也可能没办法，新能源车企赶紧想办法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啊，解决一下。不然的话，这个真的是会对于这个有些人啊，虽然说这不是这个大众行为，它属于这个特殊情况啊，这个自驾跨境出行，而且是多国跨境出行，但你得想到啊，这车你卖出去了之后，人家开车是有他的开车人的自由的啊，所以像这类的情况啊，有了这件事儿了，赶紧的出台一些相关的措施啊，不要就是啊，你看他不是说了吗？你跨他是单一区域解锁，你去到第二个国家，他还会锁你车的。
1: 跟着感觉慢慢变鲜活，然后。
0: 来跟咱们的听众们打个招呼啊，这个易同源下午好啊。还有易同源说，频道我高三毕业那会儿，哎，怎么回事？这是回答的啥呀？这是怎么还怎么这个留言还留这儿来了呢？行吧，你们先聊一会儿吧。这个留言不能给你们读啊，这个我们又干不了这事儿，谁有这权限是不是？啊，好，大家对于我们所分享的新闻如果有想法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

啊，感谢朋友们下单了洗衣液啊，还有有人下单60号链接，60号链接是刚才我说的这个，不会是，哦，是那个汽车玻璃水。这汽车玻璃水我也买了一瓶，我现在还没用上，但是它这个除油膜的这个效果挺好的。这如果您这个受到油膜的困扰的话，这个汽车玻璃水加的时候干嘛呢？先加纯的，先不要兑水啊。它是可以能够浓缩，它是浓缩配方，它是可以兑水用的，最大能够兑到1:4。但是呢，如果您是为了除油膜，建议大家直接加就行了，不要兑水啊。而且兑水也要兑纯净水、过滤水，不要兑自来水。为什么呢？自来水里边水质比较硬，会堵塞我们的这个汽车玻璃水的管道啊，一旦堵了挺麻烦的，清洗这个不太好弄，而且人家汽车玻璃水也有一个明确的，这添加的时候人家说要添加软水或者过滤水啊。我之前还给大家说了一个这个统派这个汽车玻璃水的这个使用方法啊，它是可以有效的去除油膜、虫胶等等的啊，它的这个去污力挺强。咱们来买玻璃水的这位朋友是不是也是来回购的啊？他兑水最多兑到1:4，就是一瓶的量2升，您兑多少？兑8升水，对不对？应该我没算错的话，应该是这样子的啊。但我不建议大家，如果您这个玻璃不是那么脏，可以这么用啊。但是1:4兑水的话，可能会真的就。

有点效果会打折啊。但是我没试过，我可以建议大家这样用啊，就是先干嘛呢？先倒半瓶进去，然后呢再兑半瓶的水，然后剩下这半瓶留着，然后等你用完了之后呢，再把这半瓶再倒一半进去，然后再倒满一瓶水。就这就是先用干嘛呢？先用1:2的兑水，再用1:4的兑水啊，这可能会好一点啊。

0: 坐船过海口，海洋门的花。
1: 还有朋友买了纸巾，就这个，这一箱是多少来着？好多包了。那这个纸巾能用一段时间，有二十包啊，每包是100抽，三层的。这个最大特点就是它的这个味道我很喜欢啊，山茶花的香味儿，好吧？这个喜欢带香味儿的纸巾的，可以试一下。而且，平时可以把它放在您的卧室，放在洗手间，放在车上，都是不错的选择。它会让方圆这半径30厘米内充满了这个山茶花的香味儿。如果放在车上的话，估计整个车里都是这个香味儿了啊。
0: 现在的民居楼每天都冷爱冷，外地冷。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超广角。好，那咱们稍事休息，半点之后回来跟大家来聊聊另外一条新闻啊，就是广东的15岁男生中考考了681分，高分啊，堪称学霸。但是人家选了什么呢？选择了中本贯通学烹饪。孩子想的真明白啊，这个属于什么呢？变的是赛道，不变的是对于确定性的追逐。稍后再见。

0: 是否一想到装修就头疼，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更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7:30，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大家好，我是詹亮，在文旅行业工作了近15年时间，从事过大型游乐设施设计、制造、安装。该怎样选择和判断游乐设施是否是安全的呢？大家可以在出行前搜一下目的地游乐园的游乐设施是否发生过重大事故，或者是多次发生过故障。如果有的话，一定要谨慎选择。在游玩前一定要看注意事项，再者看一下设备是否有明显的破损、锈蚀，还有安全带是否有脱线和毛边，也要看一下工作人员是否操作熟练，是否对全部游客的安全装置进行了确认，还有一定要听从服务人员的安全指引。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傍晚即将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超广角，我是陆阳。现在啊，逐步到了这个各高校啊开始发通知书的时候了啊，报考已经结束了啊，是否这个 去到了自己喜欢的心仪的高校，现在逐步也已经这个尘埃落定了。然后无论是中考还是高考，现在都是涉及到大家已经开始选方向了。哎，不过我们关注到这么一条新闻，什么呢？就是广东的一个15岁的男生

0: 生啊，中考考了一个681分的高分，但是他并没有去选择读普通高中啊，他是放弃了普高，坚定的选择了中餐烹饪专业，中本贯通3+4项目。这个真的是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所以成为了一个热点新闻，成为了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该专业今年录取的最高分数的考生。而这个选择源于他自小有一个厨师的梦想，而母亲呢，则从最初的更倾向于让他上普高，几经纠结之后，最终尊重了孩子的决定。这个中本贯通啊，也就是中职与应用型本科一体化培养，前三年是中职就读，通过转段考核后无需参加普通高考，直升对口本科院校完成4年的学业啊，毕业颁发全日制统招本科文凭，效力与高考录取的完全一致。我觉得这孩子啊，不光是有勇气，他其实是很有头脑的，想得很清楚，既追随了自己的梦想，又想到了另外一条赛道。所以这个眼下的中本贯通报考升温已经是全国多地的一个普遍现象了。上海86个中本贯通的专业超80%分数是上涨的，那头部专业的分数线赶超了部分重点高中。广州今年招生计划也是大幅扩招，全市最高录取分数达到了708分啊，这个是录取什么，就是中本贯通的。人天高地大，我居高临下。所以这个事儿呢，也把这个中本贯通的热度再次拉高了啊，本质其实是对于家庭人生确定性的重新测算。因为一方面呢，传统升学路径的确定性正在被弱化，本科研究生扩招多年，文凭从跳板变成了基础的入场券。另一方面呢，中本贯通恰恰是补上了传统职教的一个短板，重构了新的确定性，它捅破了过去中职的学历天花板，7年深耕一门实操的技能，又契合了当下技能人才紧缺的市场这个趋势，职业路径那是相当的清晰啊，那就相当于这个学历就业双保底啊，这简直明白的选择啊。
1: 我漂泊的船能不能靠在你的
0: 鲁阳，你这看的哪个镜头啊？我看的不是镜头，我看的是文稿，在屏幕上。我现在有两个屏幕看文稿，一个在我的正前方，一个在我的侧方，但是我正前方呢被两个镜头挡着，所以有的时候看不太清楚，所以我就眼神就蹦到这边来了啊。可能这个我现在看的这个镜头是大家看到我的镜头是吧？好家伙，给我这整咳嗽了。所以我们直播间里啊，你看一个屏幕，两个屏幕，一个镜头，两个镜头，三个镜头，然后这边还有我要操作的这个操作的电脑。所以作为一个广播主持人，如果一个人做节目的话，真的叫手忙脚乱，但乱而有序，就是脑子是清晰的啊，也不会搞错。因为我这边还得用这个鼠标给大家控制放着这个歌曲，这鼠标来控制文稿，然后这只手还得推音乐的大小，大了小了对吧，推音乐大小，所以眼睛还得看着文稿，还得看着镜头，还得这边看着歌单啊。其实还有一个屏幕在上边，是我的这个监视器屏幕，我能看到自己的画面，你知道吧。所以你看广播主持人现在这多功能啊，融媒直播好吧。猫星居居来了，鲁阳哥哥停止释放魅力吧。我不是释放魅力，我是在找镜头，在看文稿，我眼睛都不够用了，真的。所以一个人做节目稍微有点点小忙啊，小忙。好吧，刚才讲到了这个中本贯通这件事情，真的我觉得不妨值得我们的现在的初中生甚至小学生家这个家庭考虑考虑。他等于是读上3年的职业这个中专，等于是

0: 我们这个主人公考了681分的这个孩子，他从小就有一个厨师梦，你看人家学习好，人家立志当厨师啊，所以他这种的学生这个特点就很适合读这种中美贯通啊，深耕一个职业，那毕业之后高学历的这个人才，高学历厨师，对，高分学厨师，我就不信他能把厨师这个事儿干不好，对吧？绝对能干好啊，甚至是属于能够未来在这个烹饪界啊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绩啊。所以如今这个中美贯通的热度是越来越高了。这个要讲到什么呢？上世纪90年代末，2010年前后，职业中专曾经因为学手艺及上岗，确实它红过一段时间。那随着高校的扩招全面推开，全社会用人的学历门槛整体抬高，那中专文凭快速失去了这个竞争力。那从这职中职业中专兴起到沉寂，再到中本贯通再次升温，30年的择校潮潮起潮落，变得是不同时代的最优赛道，不变的是每个家庭对安稳前途之路的一个朴素追求。当更多的赛道都能够提供足够的确定性的时候，教育才算真正的走向了多元化。
1: 我们认识了。
0: 哎，你们都知道晚上是金亮和李爽带货啊。哦，你看，说明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对于我们新闻广播的这个关注啊，比我作为一个主持人关注的都多啊，因为我只关注我们这期节目怎么给大家能做好啊，坐在自己的工位上认认真真的在编稿子，在准备今天的节目啊。确实这个也真的要感谢咱们各位听众这么长久以来对于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支持，对于我们每一天的每一个动态都这么的清晰，这作为这个频率的主持人我是挺自豪的啊。
1: 我的愿望是你开心，我能陪在你左右，而你难过的。
0: 幸大姐姐说一直是一边开车一边听鲁阳的节目啊，今天刚刚红灯来看看鲁阳。谢谢谢谢您啊，但看一眼就行了，还是开车啊，注意驾驶安全啊。
1: 分不适合当下，为什么
0: 啊，我们同事早在节目里说了，不好意思啊，我脱节了啊，这整的尴尬了，真的是我们台自己的事儿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真的尴尬，我真的尴尬啊。这个有人问从深圳地铁到广州怎么坐，你这啊，坐高铁啊，坐城际啊，坐啥地铁啊？
1: 你要回家，没听到回答，悄悄压在心底。
0: 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啊，非常感谢。说鲁阳老乡的普通话非常标准，有磁性啊。您是山东人吗？确实我是在山东长大的啊。其实我的怎么说呢，我这个身份吧有两层，从小长大的地方是在山东，但是我的祖籍是在汕头，我其实是半个潮汕人，爷爷就是在汕头土生土长的潮汕人啊，只不过爷爷那一辈就去到了山东，所以我就在山东出生的啊，所以我也是山东人的老乡，也是咱们潮汕人的同乡。
1: 我的愿望是
0: 主持人要不要自己写稿子，我们自己编稿子。所谓的写其实不是，就是我们会把新闻先去找，找到了之后然后把它复制下来，然后根据我们的判断去进行二次的编辑，是吧？我们其实是更多是在编辑新闻，
1: 这样我才能放下担心和牵挂。
0: 晨晨去开会去了，晨晨明天应该会来，但是我也不确定啊，因为我这个那天做节目的时候也说晨晨这个这周都会回来啊，没想到我是今天接到通知说晨晨有事情去开会了，让我来临时顶一替节目啊。说以前文凭很吃香，考入本科是考生的1%，中专也很难进啊，所以值钱呐，对，你得看是进的是哪个学校哪个中专啊，所以

这不是不是这不大一样啊。哎，我们哎听这个歌吧，这个歌好久没听了，听见广东。也呼应一下，这个歌我放晚了，这个歌应该在今天第一条新闻的时候就放给大家听，因为庆祝我们广东再次进入到回到第一的位置啊，经济总量全国第一啊，第一大省。星娜姐姐是潮汕老乡还是山东老乡啊？说这个普通话非常标准，我这普通话再不标准，我咋做的主持人呢？对吧？我们主持人是省级媒体的主持人，一定要有一级甲等的普通话考级证书的，到不了这个一级甲等是不能上岗的，这是硬性要求哈。回味那广州的江洋，乘坐珠江之上，留下了粗坑穿揭阳印象。我可能是今天最晚说的一个啊。前面天气说前面的那首是什么歌？前面那首是什么歌？是叫《人生路漫漫》，白小白的啊，《人生路漫漫》，我不知道是不是您说的是这首歌。然后还有一首，刚才再往前的一首歌是《他真的对你好吗》啊，富豪的。这两首歌您可以去搜一下啊。明明白白说，话说陈晨平时举重若轻，看来确实不容易呀、啊、可不。最近他在赶一个特别报道啊，确实这个哎，刚才有人问说你们主持人要不要自己写稿子，我们每天做这个节目呢，我们的新闻是自己编辑，然后自己去选新闻，然后有些评论是自己写的啊，不是完全自己写。但是陈晨目前就是他为什么没来做节目，他去开会，是这个属于那种怎么说呢，审稿会。他做的这个事儿每一个字都是自己写的，就是如果是这种特别报道，是做人物采访专访的话，每一个字都是自己写的啊，从人物的采访到后期的编辑到文稿的撰写，然后再到后期的制作再到配音加工，全流程都是由主持人一个人独自完成。这也再次说明其实广播主持人的全能性和综合性能是很高的。小西说啊，门槛是普通话标准，其次是人长得帅。没这个其次啊，人长得帅是个巧合，我告诉你啊。为什么说呢？广播主持人以前咱没有这种柔美手段的时候，大家是很难见到广播主持人的。所以广播主持人在招聘的时候呢，就是在以前啊，就应该是八九十年代甚至2020年，他在招聘的时候并不会特别看重长相，他更加看重的是做节目的理念、思维、沉淀还有声音啊，这几个点。声音可能会排得比较往前，颜值在这几个要素当中可能排得比较往后。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在招聘的时候因为都是全媒体直播了啊，融媒直播，所以说我们的广播主持人每天都会跟我们的观众见面、听众见面，所以对于颜值现在在招聘主持人的时候也会有所侧重考虑啊，时代不同了嘛，对不对？而我入职的那个年代呢，确实对于颜值的要求没那么高，但是对于声音的要求是蛮高的。所以我更希望大家在直播间里说到，哦，我好喜欢这个主持人的声音很好听，因为这个是当年咱们靠着自己的真凭啊，这个真实力考到我们的这个广东台来的啊。玉说越来越喜欢你的主持风格了，感谢您这么长时间的陪伴和关注。如果没有说是这么长时间听我们的节目，看我们的新闻超广角，也不能说出叫越来越喜欢。所以说我对于这样的评论我非常认可啊，真的很感谢，很感谢您的支持啊。在这里格外浪漫，来两句潮汕话，抱歉真不会说啊，我就只会这个说的也很不标准，嘎吉南是吧。因为我在广州有很多潮汕的亲戚，我现在勉强能够听清就不是勉强能够听懂他们对我说的潮汕话啊。如果他们用潮汕话在
交流的话，我是完全听不清，完全听不懂的啊。就是如果说这个潮汕话是定向说给我听的，我大概能听懂点意思啊。向大姐姐说，之前听节目说你是潮汕人，因为我也是潮汕的老乡。哦，刚才听你解释才知道原来是山东长大的。对对对对对，哦，原来是这样子的。怪不得没有潮汕口音。哦，原来你说的潮汕口音啊。啊，确实。但对于普通话来讲哈，就是如果我给大家讲个有意思的事情啊，跟正好也是讲到这个文凭那个事儿了哈。这有意思的事儿什么呢，就是南方人，特别是南方的方言特别凸显，比如说就拿咱们潮汕话举例子啊，就是潮汕话，对于很多北方人来讲，那简直像外语一样，完全听不懂哈。如果会说潮汕话的人把普通话说好了，他是一点儿也听不出潮汕话的味道啊，是这么个特点。你别说潮汕话了，你包括咱们就说粤语的，你把普通话说好了，你也听不

0: 但是北方人把普通话说好了，只要是有个同乡过来听，大概率能听出来。所以我被很多山东人听出来，哎，鲁阳是山东的吧？我说你怎么听出来的？你有口音呢。我真的是哎呀，我都不好意思说我是个主持人呐。我说你这么厉害的吗？我说你一下就听出来我是山东人。对啊对啊对啊，你看你这个口音很明显嘛。啊，暴击伤害。
1: 不易当结连哦。
0: 所以说啊，这个很多北方地区，你像东北一类，东北那边的啊，东北人的普通话其实说好非常容易，但是你说彻底摆脱东北味儿，哎，挺难的，你多多少少能听出来一点点儿，啊，像我们山东人说山东话，哎呦，说普通话，他普通话再好，就像我就普通话已经一级甲等，符合国家上岗标准的了啊，已经是，你找一山东人过来仔细一听就知道我是山东人啊，就是在山东长大的，有山东方言啊，有山东的口音。这个宣婷婷是吧？宣婷婷说，刚才的事情没听清楚，想问一下，哦，就是高分的那个男生读中，哦，这个新闻是吧？好嘞，哦，玉玉说准备下班了，拜拜，好，再见，感谢支持啊。好，我给你讲一下这个新闻是什么呢？这个新闻确实很关键。我觉得这个新闻我为什么选它的关键作用就是在于，我觉得对于很多的这个考生家庭是有指导作用的，就是大家不要再一味的去走这个普通的这个传统线路啊，中考、高考、上大学。现在呢，叫专业中本贯通3+4项目，它是这样子的啊。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考生是广州的15岁的中考生，他考了681分，他没有选择去读普通高中，他就选择的叫中本贯通的项目。什么叫3+4呢？这个3+4就是前3年是中职就读，就是中职院校、职业院校，然后他选的是烹饪专业，读完3年之后，通过叫转段考核后，无需参加普通高考，就等于是他只要经过一个内部的考核，然后就可以直升对口的本科院校完成4年的学业，而且颁发的毕业证也是全日制统招本科的文凭，它的效率和高考录取的那个本科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这个给咱们很多的家庭提供了另外一条升学的路线，叫的说变的是赛道，不变的是对于确定性的追逐嘛。所以这个新闻跟大家讲的就是，如果这孩子他对于未来所要从事的职业或者人生理想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认识的话，而且成绩也不差，我觉得大概率可以放手让孩子选择这个3+4的中本贯通的这个项目啊，因为他这个等于是学一个专业学7年，3年中职，4年本科，7年之后出来之后，他就等于是什么呢？职业路径特别清晰啊，学历就业直接双保底，你这样子出来的这种学生，企业等于是抢着要，3年中职可能还差点事儿，7年职业啊，那很多很多企业是绝对抢着要这种学生的，你未来绝对不会担心他的这个就业问题啊，所以而且他的文凭，毕业的文凭，最终和大学的本科招生的这个文凭是一模一样的，啊，真的就是。当更多的赛道都能够提供一些确定性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教育走向多元化的一个开始啊，好吧，这个时候这个应该听明白了啊，听明白了。好，所以对于很多考生来讲，高分说去上个中职，很多家庭在这个传统观念来讲可能有点接受不了，但是现在来说不用接受不了了啊，现在我们的这个中职的热度开始上升了，就是用这个中本贯通这件事情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这马上就要说超时了，不过没事，广播端咱们要节目结束了，视频端我还可以再跟大家多聊个10分钟，行不行？好，大家可以继续在抖音和视频号，在广东新闻广播啊，继续跟我来聊聊天，看看我们的这个小黄车里面都有哪些好东西，好不好？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点赞以及购买。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星星闪烁的光芒追寻遗忘的
3: 问翻阿超哥啦，
4: 系
3: 装修咧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嗱，好似水电啦，冚唪唥。

0: 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噶。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10,000啊！咁啊谂住揾翻装修公司，叫佢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你过咗保修期咯，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1: 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0: 但是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个标准做呢？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
1: 的。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由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今天做完这一单之后明天就不知道去了哪里。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不一样了，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才可以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0: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1: 其次呢，今次活动还有总裁直管的三级检验。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是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再加上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不达标的，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不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
0: 等等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系无忧出？
1: 系，
0: 喂，唔系讲下算系嘛？
1: 的而且确系咁嘅，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啊！
0: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1: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0: 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咧？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本台记者央真的报道，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预报显示，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已于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该低压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4日穿过巴士海峡，25日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25日晚上至26日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根据广东省气象台发布的预报，随着台风的逼近，25号前后开始，广东将受到风雨的影响。在台风到来之前，广东各地晴热高温。在气温方面，23日到25日，广东高温炎热，其中24日至25日最高气温35摄氏度至38摄氏度，局部39摄氏度。同时，广东西部市县今天有分散雷雨，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 本台记者罗俊林、通讯员周景华、魏胜广的报道。广东省统计局今天公布上半年广东经济运行情况，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生产和供给较快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发展韧性持续增强。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2,281.0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5%。广东正式出台《广东省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办法》，将于9月1日施行。新规将建立儿童致残性疾病筛查救助衔接机制，将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纳入家庭医生签约范围。近日，市委金融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正式印发《金融支持广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若干措施》，构建信贷保险、基金赋能等五大支撑体系，覆盖企业研发至生产经营全生命周期，精准赋能生物医药产业提质升级。近日，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广州市住房发展“十五五”规划征求意见稿》，提出在“十五五”时期，广州将综合施策消化存量商品房库存，有序推进现房销售制，积极推动房地产行业纾困，助力长远健康平稳发展。茂名台报道，记者今天从高州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2026年高州龙眼喜获丰收，预计总产量约32.2万吨，同比增长20%。当地通过农业加体育加电商模式，助力龙眼畅销全国。当前，我国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公安部网安局在前期公布2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的基础上，今天再次公布20起相关案例，包括利用 AI 生成工具无中生有，将外地灾情移花接木至本地，凭空捏造本地灾情，或对其夸大其词等行为恶劣，均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这20起典型案例所涉属地公安机关均已对相关涉事人员依法行政处罚。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完善高质量中医药服务体系，提升中医药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能力，推动中西医结合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医药传承与创新等10个方面的重点任务。记者今天从中国进出口银行了解到，今年上半年，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9: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9: 嗨，我是亮亮，
11: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8: 你好，我是刘红，
11: 亮亮加刘红，
10: 一个超级乐天派，
11: 一个斯文有点帅，
10: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9: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文旅节目自由自在的主持人亮亮。
8: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主持人刘红，
9: 我们是红亮组合，
8: 没错啦。时间已经来到了暑假，对，我们的各个团已经在路上了啊。当然了，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您还有时间来锁定名额报名。
9: 对，因为咱们这个火车是包的，它不像是去其他的这个，你要锁定机票或者锁定高铁、
8: 酒店呐、之类的啊。
9: 但是我们呢，因为一早呢就包了一辆火车，这也是我们第2年出发的。 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了。嗯，那么今年呢，我们去的是西北这条线，丝绸之路这条线。
8: 是的，
9: 先从广州的白云站出发，然后去到了西安。西安呢，我们会玩兵马俑，还会玩什么？
8: 西安博物院。
9: 西安博物院
8: 还会去这个
9: 大唐不夜城。
8: 还有大学啊，西北工业大学。
9: 对，那么还要吃三秦套餐。
8: 嗯，还想吃这个饼饼面。
9: 哎呀，可太好吃了！最近
8: 肉夹馍，
9: 我从这个西安踩点回来，经常到楼下去馋一碗饼饼面跟肉夹馍。
8: 是否正宗呢？
9: 还真的可以哦。因为我觉得来到广州是一个很包容的城市，就是很多地方的菜到咱们这儿可能会微微改良，但是还是挺多元的一个可选择的哈。
8: 是的，那我们当然会去到当地吃当地的，更加有感觉嘛。
9: 对，我记得咱们到了兵马俑的时候，洪亮组合还一人买了一根雪糕，是兵马俑的雪糕，
8: 文创雪糕。
9: 我选的是巧克力味道的
8: 啊，我是牛奶味的啊。我相信到时候我们的孩子肯定会大买特买。
9: 对，这是咱们自由自在，
8: 这个毋庸置疑啊。
9: 每一次出去的都是那个大湾区的孩子买遍天下的感觉。
8: 是的，那再接着呢，我们就会去到兰州。那兰州也要吃面呢。
9: 对，兰州那个牛肉面可太好吃了，
8: 我真的是没吃够，
9: 真的惊艳。就那一碗牛肉面，然后加上各种小菜一配，还有那个不辣很香的辣子，那绝绝子啊。
8: 是的，然后就会去丹霞地貌，水墨丹霞，还会去兰州甘肃博物馆，
9: 那个有马踏飞燕。
8: 我没有想到马踏飞燕真的那么小。
9: 哎，真的，你知道我上次去那个丹麦看到那个小美人鱼雕塑的时候，我说这么大吗？
8: 以为它很大型的一个雕塑。
9: 因为在中国可能咱们什么都是大大的哈，就是那个比如酒店大堂大大的，比如去欧洲你会发现房间很小，然后那个床都那么大个的，欧洲人居然都是住一米左右的那个的。
8: 对，不会摔下来吗？
9: 对，然后那个电梯也小小的，但是在咱们中国呢，就一般来说都是大东西。所以那天我看到马踏飞燕的时候，后来我才知道它小依然是那么的含金量，因为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它出了青铜器，而且它是青铜器跟其他的这种金属是混合在一起的，这在那个年代是不应该出现的，就没有那
8: 个
9: 技术。
8: 这
9: 个
8: 技艺太超前了。
9: 对，所以当时我记得那个甘肃博物院的那个
8: 陆老师
9: 陆老师跟我们讲的时候，就是说他是在不对的时间出现这么超高技艺的这种物件，所以让人觉得是一下就为什么这个马踏飞燕那么火是有原因的。
8: 对，它竟然是一个陪葬品，而且是跟着一个马队的啊。
9: 猛一看反而也有点像秦始

0: 这个表情包，因为红红大，你知道我跟红红从那个博物馆踩点采访完那个讲解员老师出来，
1: 嗯，
0: 因为我们要经过他的这个买东西文创的那个地儿才能出来嘛。
1: 是的。
0: 我一回头，哎，红红人呢？然后过了两分钟，他兴高采烈的抓着一个丑萌的绿马就出来了。
1: 那个绿马前两年多火呀，一马难求。
0: 对，断货王，就那个马踏变的那个歪嘴的那个表情包。
1: 对。
0: 然后我看你的点赞率很高。
1: 是，大家都喜欢这个丑东西。
0: 对，然后在那儿呢，除了会有这个地方，这三个地方之外，我们在兰州。

0: 美丽是，我记得那年暑假的时候我去青海，它是暑假是油菜花的，一般来说是春天咱们到江南地区是满眼油菜花，但是暑假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你在车上一看是可以连到天上那么漂亮的一片油菜花，这个就是青海啦。
1: 是的，接着呢咱们就会去敦煌，去敦煌肯定要看这个莫高窟啦，还有我们会去鸣沙山的后山，我们会在那里像露营一样，对，篝火晚会啊，生日会啊，放烟花，
0: 放烟花，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大家开心的滑沙等等的，还有骑骆驼。
1: 对，
0: 你知道这个沙漠，去年我们去内蒙的时候，那简直不要太好玩哦。红红是不是滑沙滑了一嘴沙子？
1: 滑了一嘴沙子，我们很多的小朋友都是没有掌握这个
0: 要诀，满眼的沙，
1: 满鼻孔都是沙子，所以这次滑沙我就有经验了，得把嘴巴闭得紧紧的，可以戴个面罩滑。
0: 对，所以在这里呢，就是你跟着洪亮组合出去，我们的每一站地都是闭眼入。那么这个火车呢，它是只有我们研学团的孩子在上面的，没有其他上下站，其他的社会人员这个是没有的。
1: 这一列火车就是我们包下来的，
0: 对，而且我们火车上面还有医生、有护士、有摄影师、
1: 有总控、
0: 有导师，还有洪亮组合都在上面。那么这个火车呢，就是我们只住五晚的，其他时候我们都住在
1: 当地的酒店。
0: 这些酒店呢，洪亮组合前段时间去了西安、去了兰州、去了敦煌、去了成都去踩点，每一个酒店我们都去看过啊，从
1: 帮大家挑选这个最安全啊，而且住的这个舒适度非常好啊，
0: 包括美食好不好吃，我们每个餐厅几乎都去试过了哈。
1: 对，
0: 然后我们三个都觉得好的，就是我们踩点三人组都觉得好的，才能入选到咱们孩子们去入住的清单。包括我们的每一个地方，其实我们都是经过前期的踩点之后才会给大家推出来的。
1: 是的，那敦煌结束之后呢，咱们就会去到成都了。哇，在成都也是非常巴适的哈，
0: 三星堆啦，
1: 对，三星堆，然后还有这个武侯祠啦，然后会去看大熊猫。是的，而且当地的这个老师讲的也特别的好哈，这个小李老师是行走的历史课本，
0: 对，他真的是超爱，他说他是个新四川人，
1: 对，
0: 但是他对成都比如说从中轴线是怎么回事，这个武侯祠怎么就鸠占鹊巢了，本来是供奉刘备的，但是因为这个诸葛亮太火了，所以呢就把诸葛亮也请到这里，就后人来了直接就去拜诸葛亮了哈。
1: 对，其实在武侯祠里面还有很多的历史人物都是三国里边的哈，大家去的话呢可以去听一听，这个行程真的是太丰富了哈，所以想要跟着我们7月29号到8月10号一起出发的话，现在还有时间来报名，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你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啦。那今天呢，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在火车研学团踩点过程当中哈，我们对一些导游啊，一些当地的地接啊，他们的采访，来听一听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主播亮亮在路上，我们现在是在甘肃省博物馆哈。现在在我们面前呢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马踏飞燕，我们旁边呢就是我们博物馆的研学老师。您好，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马踏飞燕为什么这么厉害吗？
4: 好多观众都会说，为什么跟我想象到的和我在机场火车站看到的不一样，可是他却这么厉害，实际他整个的身材没有那么高大啊，原件的高度呢只有34.5厘米，从前梯到后梯它的长度只有42厘米，但是一个小小的青铜重品为什么走向了我们甘肃省的博物馆镇馆之宝，包括它呢走向了我们国家的旅游标志，它是全国复刻率最高的，而且呢每天跟我们都相见，如果您出门的话仔细看一下您的门票上都有它的样子。那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说这个墓葬是东汉时期的，那么这么卓越的一件青铜重品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时代，因为此时此刻在墓葬当中真正作为名器的青铜器少之又少，它的原因就是在春秋战国之后呢，我们已经说到了礼崩乐坏，因为社会不平静，所以更多的青铜是用来铸造武器的，可是我们在这呢却看到了如此绝硕的一匹马。那么它的出阵是因为它代表了在我们河西走廊最优秀的战马，只需要通过不同的标准来看，我们看上去在正面看您发现它呢大嘴一张屎也不怕，摇头晃脑的感觉一直在寻找一种平衡，可是我们在旁边看的话太帅了，帅在哪里呢？首先看到它的耳朵特别小，我们叫做刀辟卓耳性，分如四蹄轻，所以轻巧的耳朵也代表它主要的征战的 场合是我们的和谐走廊，叫做

0: 世界粪库。所以我们要求是一匹战马的话，是不是第一时间要对您的呼唤给予正确和及时的回应？所以小耳是第一个标准。第二呢，他的眼睛是凸出来的，放到人的身上感觉这个人好像生病了，得了甲亢。可是在马的身上，这是他肝脏系统特别好的一个标准，肝脏好身体好呀啊。那么第三呢，嘴巴特别大，脖颈特别粗，好像呢长得肥肥胖胖的，可是我们往下他的身体来看的话又不太和谐。那么大嘴和粗脖呢，刚好代表他是由三种马共同培育成的耐力非常好的，叫做河西马啊。所以它的标准就是大嘴粗脖，所以您看到的时候千万不要笑话它，不是它不健康，而是耐力超好。另外它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是膨出来的呀，各位如果拍拍它的马屁，您的手都会把它弹走的感觉啊。可是在如此健硕的身体上，我们给它配了四条细细的马腿。有一些观众特别仔细说，不协调呀，为啥没有肌肉呢？身体这么健硕，马腿才那么细。你想一下，它是我们用蒙古马、汗血宝马还有河西马三种马造型而成的最优秀的、奔跑速度最快且平衡力把握最好的马，日夜奔袭根本没有机会堆积下来脂肪。那么参照马拉松运动员跑得最快的那一位吧，你看是不是细细的腿啊，还有它下面的大蹄，因为最多是奔走在戈壁滩、沙漠、草甸还有草原上，所以它必须要做到落地又准又稳，非常平稳，不会绊倒。
1: 哎呀，这严雪老师一讲，让我们觉得一下就是，是不是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都已经有这种画面感了？事实上，就像亮亮刚刚跟老师第一句说，哎，这个马踏飞燕真的好小，就像我去到丹麦看到了小美人鱼的那个雕塑，就同样的感觉。但是你就是听老师讲完之后，我再一看他的，比如说他的铸造工艺出现了在不可能的年代，甚至现在你都很难做，因为它是铜跟铁在一起的。说现在的这种老百姓，现在科学家或者专业人士都很难做出这种。
0: 我们很难用他们的方式把它复刻出来。我们现在有替代的，因为我们有电，甚至我们有气焊，可以做出来。
1: 但是我们那个年代没
0: 有。先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真的，一种超高的技术体现在他的身上，所以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内，跟他同一时期相媲美的青铜器著作应该是在没有了。
1: 所以这次一定要跟我们大湾区自由自在研学专列来西北，我们会来到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第一个的镇馆之宝就是马踏飞燕。那我还想请这个研学老师给我们介绍，还有哪几个镇馆之宝能迅速的让我们的孩子们知道的吗？
0: 有啊。那么不光是马踏飞燕啊，现在我们的名字叫铜奔马。那么孩子们到了以后，我们再跟他说，为什么我现在在很多资料当中看不到马踏飞燕，我看到的全部是铜奔马。那么其中有很多的料，所以我们希望博物馆之旅呢，让您得到的更多。另外，除了铜奔马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一组国宝，
1: 还有这一组国宝也在马踏飞燕附近，所以这也代表它的这个江湖地位是吧？在管理的这个位置，
0: 在管理的
1: 就有 C 位附近了。
0: 所以在这儿呢，就是我们的一粒县，因为我们甘肃省博物馆有个非常好的地方，它获得国家级的这个博物馆陈设的大奖，也是因为它的排序做得太棒了，一直是按照历史来排序的。所以在孩子在博物馆的浏览过程当中，您不要担心你自己走到了商朝，还是走到了周朝，还是在汉代迷失自己，我们全部是按照严格的历史排序。所以对于严学来讲，对于孩子来讲，千万不要把它当成负担，您就是在中国历史当中游走，不会迷失了自己。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铜奔马东汉时期的，所以在这个展厅里边依然是汉代的一组珍贵的文物，叫做一粒简。
1: 这是干嘛用的呀？
0: 对于孩子们来讲的话，哇，我每天有写不完的作业，可是我们千万不要抱怨。你知道2000年前、2200年前的孩子们，除了我们正常的作业之外，有他整个对他人生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粒简。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全部是原件。第一，要拍照的话，您看每一个字写的非常隽永，太漂亮了。
1: 还有字儿的。
0: 对，孩子们，这是老师写的，是不是跟老师现在的板书一样？那它是什么呢？这个不光是让我们知道了社会礼仪、法治规范，它呢承载了一个人从出生到老年一生需要遵照的一些规范。那么除了我们说的冠婚丧祭之外呢，那么还有孩子们进入社会以后，他应该掌握的技能。甚至都说了， 与同事之间如何打交道，这是我们现在的教育都做不到的。但是两千年前是不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1: 所以就是他从文物从各方面来说，他也成为我们的另外一位正
0: 是一个综合性的，又被誉为是我们国家最早的书的典范。但是孩子们从来没有翻过这样的书，这个书呢就是我们甘肃另外一座文物当中的特色，叫做以礼简的部分。甘肃是著名的简读之乡嘛，那我们这一部分呢是简里边最长的，写文字最多的，27332个字，承载了一个人一生的规范、法治、社会道德。所以这个书的典范是因为您看一下，每一个细细长长的简下面呢，都用汉字标注的页码呀。哦，这是很少在简当中发现的，因为我们知道卷的就是卷帘，简就是卷帘，看完以后呢，把它呢卷在一起。啊，就像我们在古装剧里边看到的，但是它叙述我们看到的最早的，在卷帘下面每一个页码下面标注了呢，也就是代表它如果上面的这些绳子破了、碎了、怂了、不见了怎么办呢？我们的孩子依然能够把它从一到十看得非常完整。
1: 其实像这样的您说的木简有很多，
0: 您是很多，我们甘肃省呢是著名的汉简之乡啊。那我们全国的汉简数量当中呢，甘肃省占据了超过了67%。
1: 那为什么会专门选这几组汉简放在这儿呢？
0: 因为它第一呢出土数量这一批是最多的，469枚完整的。第二呢，它里边记载的这些内容是我们作为儒家文化最好的一种传承。第三，刚才跟您说了，它是最早的书的典范，这在全国都属于是数一数二的，没有跟它与之相并媲美的。
1: 那我们大湾区的孩子们马上就要搭上我们的自由自在研学专列，来到我们的西北。那在兰州会有一站，来到了甘肃省博。那能不能严旭老师再给我们向大湾区的孩子发起一个呼吁，邀请他们来咱们的甘肃？
0: 特别欢迎大湾区的孩子能够早一点到甘肃省博物馆，等到你们，我们的这些宝贝们等到你们2000多年了。千万不要觉得他是来上课，但是有一点我相信啊，每个人都会有深刻的感受。在甘肃省博物馆，我们从8000年走起，手拉手肩并肩，让我们从新石器时代呢走到有文字的时代，从有文字的时代走到戎马生涯的时代，然后再让我们进入河西走廊最辉煌的时代，最后看到整个世界的文化、经济、政治相互并融的时代。所以博物馆一定给你出其不意的感受和想象不到的收获。
1: 您看咱们甘肃省博是8000多年，我们今天早上去踩点了兰州的这个叫丹霞，水墨丹霞1.5亿年的等待哈。所以我觉得这个甘肃有太多的好地方等着我们大湾区的孩子来探索啊。谢谢我们的老师，谢谢。
0: 好，欢迎大家来。
1: 好的，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赶紧去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赶紧进群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
2: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3: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2: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3: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2: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3: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4: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2: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0: 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搞定，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质量，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1: 用药安全一分钟。
2: 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是新医改以来目录的第四次调整。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测算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将推动医药优先配备、上下用药衔接，让群众在基层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本次调整三大亮点：一、新增化药和生物制品68种，聚焦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常见慢性病，含16种创新药。二、新增儿童适宜药品31种，明确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至317种，适宜儿童规格增至905个，着力破解用药靠掰、用量靠猜痛点。三、新增中成药48个，涵盖心系、肺系、脑系、妇科、儿科等优势病种，新增藏药、蒙药、维药等民族药，并纳入中药一类新药。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3: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

0: 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4: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5: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2: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6: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2: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7: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8: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2: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9: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11: 涉龄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10: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12: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 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

0: 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1: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4: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3: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100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5: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3: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4: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8: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一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7: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8: 非电六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醇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2: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0: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9: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10: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6: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11: 这里开车过来，
12: 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7: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13: 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7: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9: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14: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9: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15: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16: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17: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16: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18: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

0: 的新突破。
1: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0: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点30分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1: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4: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5: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

0: 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1: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2: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1: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2: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5: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1: 汽配用品哪里有？
12: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1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规划提出了十五五时期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总量目标、发电目标、非电利用目标和可靠替代目标。其中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记者今天从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深圳新增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四新经济就业岗位约2.8万个，这意味着深圳每天新增约150个四新经济就业岗位。东莞台报道，今天上午，东莞高规格召开全市服务业大会，会议现场印发《东莞市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任务清单及一业一策，系统构建服务业3+4+5发展体系，细化分解未来几年各行业各领域任务，并明确今后东莞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等具体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日发表声明表示，三艘受美国蛊惑的邮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一艘爆炸起火，其余两艘返航。声明称，革命卫队已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在该地区挑衅期间，任何邮轮都不得进出。声明警告称，任何受美国误导、试图在未同伊朗方面协调的情况下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遭遇同样后果。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抽签仪式，23日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举行。中国男足与阿联酋、伊朗和朝鲜队同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香港队同组。本届亚运会足球比赛将于9月14日至10月3日举行。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14: 我是刘洪。
6: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9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14: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6: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14: 西安。
6: 西安，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4: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6: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4: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6: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4: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6: 是。

0: 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1: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0: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1: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大吉利车队，
3: 日日笑声道，
2: 开心满路行。
4: 哇哇哇！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吉利车队播出超过6000集，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被认证为播出时间最长的粤语目标广播剧。
5: 好威风，当然要祝贺一下下。
4: 7月31号晚上8点，中央车站，生动湾区，悦享未来，大吉利车队和他的朋友们嘉年华活动盛大举行，广东本土名人、明星、真人现身祝贺。
5: 例如呢？
4: 东山少爷、武燕、宋佳琪、玲玲、梁珊珊、周丽珊、李佩聪、杨健、彭伟、郭晓杰、西瓜剧场等等等等。偷偷告诉你，外来媳妇本地郎、大哥同二嫂都说要来现场赠行。大吉利车队主创人员毕美丽、蒙博士、吴稳镇、吴仁爱、吴广德、口水尖、包淑清全部都回来了，现场直播大吉利给你看的。
5: 那不得了，我要去，我要去，怎么可以报名呢？
4: 立刻马上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写大吉利三个字，就会有神秘报名通道弹出来，填好表格就 OK 了。
5: 哇，我马上告诉全世界，大吉利车队我来了，你们都快点来报名吧。
2: 开开心心我会足够，
6: 这里是大吉利车队。
7: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啱落班不？
10: 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冇好嘢食先？
10: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9: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10: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9: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OK， 北京时间19:12，欢迎大家又来到今天的悦享生活派，我是你们的浩浩，晚上好呀。哎呀，没想到哈，今天还是能听到我的声音的，但是呢，各位可能这个直播间就见不到我了，因为呢，今天呢，我们工作呢有所安排哈，我们稍事的分成了两边，那我这边呢就负责这个广播端，陪伴大家在收音机前面啊，一起度过这个美好的周四晚上。那如果是想念我们爽姐的啊，同时又想了解一下我们夏日有什么清凉好货的，各位可以移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公众啊和微信公众号哈，那边呢我们的爽姐和金亮正在跟大家呢进行这样的一个直播啊，正在进行这个同时的直播，当然他们那边是带货的啊，我这边呢就跟大家呢啊这个声音陪伴啊，这边我们主要负责守护这个广播的阵线，广播的阵线。好吧，那么想要看爽姐的啊，想要了解一下我们最近有些什么新上新的一些啊水果呀啊好品啊等等呢，哎，那就欢迎你们啊去到我们的直播端。那么如果是想听这个唱歌的啊，想听浩浩说话的，想听浩浩读文的啊，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哎这个收到我们的91.4，对了啊，悦享生活派啊，91.4都会随时随地的跟大家进行这个聊天互动。那么当然了啊，如果想看浩浩的话呢，也可以来悦享生活派的抖音号啊，悦享生活派的抖音号也可以暂时的跟我们聊聊天。那建议大家啊，建议大家可以去多点去爽姐直播间啊，一起去了解一下，看一下他的这个哎啊各方面。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不同，也看看爽姐和亮哥的搭档啊，能擦出一些什么样的火花来啊，一起去感受一下，听一听好吗？啊，这个反正不管在哪里哈，谢谢大家的支持。梳个帅气的大背头吗？今天是大背头，对对对，今天头发都往后梳了啊，往后梳了。欢迎各位哈，欢迎各位朋友们啊，好在咱们还是积攒了一点点小人脉的啊，反正大家去到自己支持的主播这个地方啊，好好的陪伴就 OK 啦啊，反正不管怎么说，还是希望呢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多多点赞好吗？啊，欢迎大家，今晚呢可能亦都会用唔少嘅啲粤语啦吓，同大家去进行今日嘅节目嘅，因为想听普语嘅可以去广东新闻广播啊直播间入边去了解一下。有啲咩新鲜嘅靓水果啦，有啲咩啊比较好嘅嘢。咁如果想一齐同我哋听听歌啊，啊倾倾偈啊，啊那么就可以来到我们这个地方啦，好吧 ？OK， 那么再次欢迎各位。那么今天呢，也是跟大家呢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前两天呢，我们来了一位嘉宾，这个嘉宾呢，哎不聊不知道啊，一聊呢发现他特别厉害啊，原来是一位这个我们香港的著名的这个歌手。那这个歌手哇，唱作型啊，我也是有幸的跟他呢聊了一段时间，简单的采访了一下。那么后面我简单扒了一下才知道，原来一直以来哈，他还是有很多优秀的作品的啊，一直也有很多优秀的作品，以及他的整个履历啊，以及他的这个经历啊，哇，都是啊给到大家呢可以说非常非常值得去学习的一些精神。啊，所以呢还是非常感谢大家。那么同时呢再次呼吁大家哈，如果在收音机听的各位呢，依然可以在收音机陪伴浩浩的声音。那么如果想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话，您将看到的是爽姐和浩哥的这个夏日直播专场。那么如果您来到悦享生活派的直播间呢，那就是浩浩特个人的一个 IP 了哈。啊，反正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怎么样都行啊，开心。

快乐总是少不了的。OK， 那么今天要介绍的这个人呢，叫做郑佳佳哈，郑佳佳，郑就是郑成功的郑，佳佳呢就是嘉奖的嘉啊，两个嘉啊，嘎嘎。那么郑佳佳呢，他是既是一个优秀的创作型唱作人，就是自己也写歌，也给很多的人写了歌啊，谱了曲。那么同时他也是啊著名的一些歌星，比方说谢霆锋啊、Sammy、郑秀文啊等等他们的一个啊和声啊等等他们的一个和声。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哎啊就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特别努力的人啊，他也是打破了这个叫做和音的界限。同时啊也在我们这个霆锋的演唱会的地方呢用了一个口风琴啊，来让大家哇特别特别的惊艳啊，特别特别的惊艳啊，给到大家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啊，完全不一样的感受。那我们简单先介绍一下他们，同时也会带着他的几首不同的这个作品啊跟大家一起去了解了解。当然今天我们广播段就主要以听歌为主了，好吧。那么想看视频想聊天的话呢，您就可以来悦享生活派的抖音号，或者是来到广东新闻广播抖音号和视频号啊都可以的。那么就看大家不同的需求咯，但是我反正我们工作时间还是会陪伴各位的，好吗？OK， 啊，那么郑佳佳呢，就是简单介绍一下，就是香港的一位女歌手。那么在华语乐坛呢，大家知道哈，和音通常来说呢，它是被视作很幕后的一环，就是主要歌手在前面唱，对吧？和声就在后面跟着和啊，甚至有一些就是就用他用不同的这个调调来唱。那通常人是在幕后的，你是看不见他的人的，但是啊。郑佳佳呢，他就用行动打破了这个刻板的印象。谁说和声一定要在幕后？完全也可以走出来，完全也可以走出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啊，他把和声更加的具象化，也立体化了啊，也成为了一个特别全方位的一个艺人啊。那么早期他其实很早就出道。那比方说他在一开始呢，他也跟很多的一些影视剧一些电视剧等等呢都有合作。那么他曾经参与过的一个上海唐人电影公司的一个两部的大戏哈，一部叫做《怪侠一枝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怪侠一枝梅》呀？啊，《怪侠一枝梅》。那么同时还有一个叫《步步惊心》啊，这个大家肯定知道了。啊，步步惊心，这个之前多么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部这个宫斗剧哈、啊，宫斗剧，这个刘诗诗、吴奇隆，大家都还记得吧？啊，谢谢点赞哦，谢谢大家一直的点赞，谢谢。那像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是为这两首都创作并且演唱过剧中的歌曲的啊，剧中的歌曲。那么首先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啊，他的这首啊，在《怪侠一枝梅》当中，他自己写的同时呢，也是他自己唱的一首，叫做《天堂鸟》啊，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好，刚才的是一首来自郑嘉嘉的这个天堂鸟啊，天堂鸟，反正就是喜欢的就可以。当然呢，这个嘉嘉呢，他是中途是沉浸了很多年，他在一几年的时候，早在十几年前他就已经出道了，而且他在很多的一些奖上面呢是得过奖的啊，一些什么新人奖啊，包括一些受欢迎的一些女歌手啊等等，她是都是获过一些殊荣。那么大家也能听到她刚才的这个天堂鸟，以及我们一会儿会听到的那首啊歌曲呢，都是她一个比较早期的啊比较早期的一个曲风和一个唱法啊。她到后面慢慢的沉淀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她这个整一个唱歌的风格，以及她的很多的一些就是编曲的这个方式啊啊，甚至是一些唱法，可能都会有不一样啊，可能都有一些区别。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哎，我们可以慢慢的关注到这个歌手啊，一点一点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一个变化。好，那啊，我们简单的过渡一下啊，这个一会儿半点报时了。那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听一下他的歌。这个再通知一下哈，现今天我们的直播呢是分成这个广播和这个直播端。那么广播端的朋友们呢就直接留守广播，那么如果是想看直播的话呢，我们的李爽和金亮正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微信号哈，正在那边跟大家一起夏日清凉卖好水果啊。如果最近有水果有需求的话，可以过去看一看好吗？啊，可以过去啊，跟他打个招呼也行啊。那么浩哥这边呢，反正也是自己开了个悦享生活派啊，悦享生活派的这个抖音号，如果想来看看我的话，见见我的话，也是可以关注一下抖音悦享生活派的。好，那么我们一会儿半点报时之后啊，再见。

0: 超哥，装修界咧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叫签单之前你系上帝，签单之后你系契弟。嗱，好多公司都系咁嘅，签单之前咧日日嘘寒问暖啊，点知一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揾佢咧，三日都唔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三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真系激死人啦！咁我啊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咧？
1: 呢个问题咧问得好吓，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咧，咁就有保障啦，因为口头承诺系冇用噶嘛，一定要系睇合同先算数。无忧未加就敢同业主签五份嘅保障协议啦。首先第一份系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多一蚊啊都唔需要你俾，杜绝恶意增项啦。第二份系工期延保协议啊，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嘅延误咧，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蚊，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系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材料假一赔偿。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嚟之后甲醛超标嘅话咧，将会系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系售后无忧协议，10年嘅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嘅随时可以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0: 呢五样嘢冚唪唥写晒入合同，唔系讲下就算？
1: 系啊，系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嘅。唔系话斋得把口讲，而系有份合同你自己嘛攞住喺手嘅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啊。签约嘅时候系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咧唔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员有问题随时找到人帮你兜底，5年之后你再打翻呢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咧帮你进行维保啊！
0: 真系好信得过、
1: 啊。系啊，嗱，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咧，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0: 吓、啊，装修公司自己找人睇实自己施工？
1: 大家放心。嗱，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0: 咁签五大协议，仲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啦！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
1: 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好房子无忧装啊！
0: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19: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是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

0: 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九，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哪呢搁哪呢？
3: 啱落班不？
2: 出去溜一圈啊？
3: 喂，有冇好嘢食先？
2: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3: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咯。
2: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3: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OK 哈，19:33，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悦享生活派，我是你们的浩浩啊。那么此刻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广播版啊，今晚呢只有广播版，有且仅有广播版。那么如果大家想念爽姐的话呢，可以移步到广东新闻广播抖音和微信视频号啊，那边呢正在进行这个夏日清凉大专场啊，正在给大家推好物卖水果。大家如果想看爽姐吭哧吭哧吃水果啊，这个一个又一个的那种啊，然后看到尽量吃的满手这个鲜嫩的汁的话呢，就可以去看看他们了啊。同时他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好物啊，好水果肯定也是不能少的。那么大家如果支持的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好吗啊，其他的话呢也可以回到我们的这个啊广播端，那么同时也可以来到悦享生活派的抖音号哈，悦享生活派抖音号呢，浩浩也在我们的直播间守候着大家，那么大家可以按需选择，那么建议大家多点去广东新闻广播啊去看一看，多点去那边去看看好品啊，想选夏令的新鲜水果的，时令的新鲜水果的，或者最近感觉天特别热啊，马上三伏天嘛啊，最近的这种感觉呢，没点这个好喝好吃的解暑的水果肯定是不行。那么我们也是专门挑了一些很好很棒的，还有很多是新鲜到货的啊一些东西，所以呢各位可以踊跃参与啊广东新闻广播啊抖音号和我们的视频号。那么同时当然我们的广播端呢依然还会陪着你们去进行今天的一些小小的分享的。那么今天呢还是依然是分享我们讲的一位歌手啊，叫郑嘉嘉。那么之前呢他也是来过我们台做过一段时间的嘉宾和节目，那么也知道他近期又重新比较活跃起来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和打磨，他又重新以一种非常好的姿态非常棒的一种感觉重新出发。那么所以呢我们有必要简单的认识一下他，了解一下他在这个情况下呢刚才我们提到了他跟怪侠一枝梅和这个步步惊心都曾经写过一个歌曲。那我们听到的第一首呢叫天堂鸟，天堂鸟呢是他的这个怪侠一枝梅里的一个歌曲哈。那么下面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步步惊心里的一首歌曲叫雕刻爱情，雕刻爱情朋友们雕刻爱情，来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郑嘉嘉自己创作自己写的歌曲。

好，刚才这首呢是我们的这个郑嘉嘉的哈《雕刻爱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雕刻爱情》又重新的回到了这个哎，当时诗诗和吴奇隆啊在那个草麦地上还是在哪里啊相拥。当然，这个电视剧呢也是他们两个定情之作啊，定情之作。他们自从这个剧之后啊，然后就正式的以恋人的身份出现在了公众的视野啊，出现在了公众的视野啊。有空发位置没问题啊，我先，你要看你要来哪一块，因为有时候几个好吃的地方它可能附近隔得比较远啊。如果你说我来越秀，我就找越秀几个地方，就这个路线比较方便的，因为你来这个天河啊，你来这个什么什么啊，我就根据那个地方附近啊去给你发，不然的话我给你打得太散了，你一次你也吃不完，对吧啊，美食不用着急，要一点一点的享受才行的。好，那我们继续来聊郑嘉嘉哈。那么大家都知道，在谢霆锋的演唱会当中呢，郑嘉嘉呢就是以这个口风琴乐手的身份来登场的啊，参与演绎了一首《别来无恙》。那么他手中的这个口风琴呢，看似小巧，但其实呢有3个8度的音域的范围，就证明他这个整一个音域啊特别的宽广，同时它可以涵盖了这整一个感觉很多的层次。明白吗？那这个意味着可以覆盖更加丰富的一个和声的走向。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舞台上的他呢，以女性乐手之姿啊，游走在这个主音和配乐之间啊，然后也展现出了非常独特的音乐融合力吧，也令到不少的网友啊，在演出结束之后呢，主动搜索他的名字，感叹哈，哇，系卒之都见到一个和音真正被看见嘅嗰一刻啦啊，所以这其实是一样的，大家一直觉得和音是幕后，只是合了一个很好听的声音，但是很多人却觉得，哎，这个和声好听归好听，但是永远都不知道这个声音是谁发出来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通过郑嘉嘉这一次的一个勇敢的突破和尝试，大家可以看到原来和声背后有这么努力的音乐人啊，有一个这么优秀的甚至是长得这么好看的一个美女和声歌手，哎，瞬间让大家眼前一亮，不仅更多的关注歌手本身，还会关注他的一些幕后啊，同时也给自己啊更加打响了一个招牌。当然他自己本身呢也是特别的争气哈，他自己真的演绎的很好啊，他这个口风琴吹的也很好很好。那所以呢，哎，为什么我们一样的道理哈，我们本身一直以来给大家做这样一个广播节目，那也同时会开直播，就是不仅能够听到这个声音，还希望大家能够走跟着这个声音哈，走到这个人的面前啊，跟他有更多的互动和交流。所以也是感谢现在的网络，感谢现在的直播啊，让我们有更多的一些交流和认识的这样一个空间啊。所以呢，相信缘分啊，你可能还会发现一些很奇妙的、很特别的一些缘分，就是这个意思，对吧 ？OK， 好，再次欢迎我们所有的朋友们的到来哦，进来可以点点赞哈，点点赞。好，那么啊，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也一直以来他创作了一些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歌曲，关于他从头到尾是怎么这个发展过来的啊，一直以来他又后面有哪些际遇呢？不着急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曾经在《天天有喜》里面啊，有一个电视剧叫《天天有喜》，大家看过吗？啊，陈浩民和这个谭耀文他们的啊，陈浩民、谭耀文他们几个的啊，如果有看过这个电视剧的，应该比较了解哈，《天天有喜》。那么他和这个拉风娱乐呢联合。打造的也是担任了主题曲和配乐，那么剧中有两首歌也是随着剧的热播而大火的，也在各大的音乐网站当中可以说是名列前茅。那么今天呢，又带大家重温一下啊，如果有看过《天天有喜》的，应该就会更加的明白，那、更加的明白。那我们首先听第一首，非常喜庆的，叫《两颗心一起飞》啊，一起来欣赏一下。

啊，没想到是一首这么嘻哈的一首歌曲，特别的喜庆。这个尤其是这个小这个唢呐一出来，这个整个喜庆的氛围拉满了啊，瞬间感觉有点过年的感觉啊。到时候过年可能也再拉这首歌出来，再听一听，好吧，再吹一吹。OK， 好，那么这个郑嘉嘉呢，一直以来呢，他的是一个怎样一个成长历程呢？跟各位简单介绍一下哈。那么首先呢，他是曾经啊师从这个黄品源，大家认识吧？黄品源。那么呢，再到任贤齐、谭咏麟等等多位的顶级艺人，都是跟他们学过嘢嘅哈，都系跟佢哋学过嘢嘅。那么从而呢，也是引领他呢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在过去的几年当中，他呢更加是成为了这个 Sammy 郑秀文啊 ，Sammy 郑秀文的一个演唱会的御用和音啊，演唱会的御用的和声。那不仅啊 ，Sammy 真的好锡佢啊，即系对佢嚟讲真系哇，疼爱有加，宠爱有加。那么同时呢，也是团队当中呢不可或缺的灵魂人物之一啊，灵魂人物之一，大家知道。所以他就是好的。优秀的人呢，他真的可以被看见，就是他在各种各样这么有名的歌星的这个带领和帮助之下，反而他自己也很争气啊，也一直在吸收大家一些前辈好的一些建议啊，也在向很多的前辈呢虚心的学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成长就会更加的快啊，成长就会更加的快。那么当时，所以我说为什么他当时拿了这么多的奖啊，为什么得到了这么大的认可，这也是这个绝对不能忽视的一个原因之一来的，好吧。好，那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啊，他这个天天有喜当中的第二首歌啊，叫为了爱啊，为了爱。那么这个为了爱呢，就是这刚才的这个两颗心一起飞和为了爱都不是他唱的啊，两颗心一起飞是谭耀文和徐申东唱的。我也第一次听谭耀文唱歌，哇，我以为他一直只是个演员啊，那没想到他刚才唱起来还挺奔放的哈，整首歌感觉。那么这个为了爱呢，是刘庭宇和陆玉玲唱的啊，陆玉玲唱的，但是呢全部都是他写的啊。我们只要记住这个歌，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只会记住唱的是谁，但是其实一首优秀的歌曲，一个好的作曲以及一个优质的填词是缺一不可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欣赏歌的时候呢，我们更加要留意它的背后到底是谁啊造就了这样一首优秀的音乐作品。好，所以一起来听一听哈，这个郑嘉嘉作曲的这首为了

OK， 刚刚是一首为了爱哈，为了爱。那反正呢，就是也是来自郑嘉佳的，大家可以听出他整体呢，整个曲风为了这个电视剧啊，他可以创作了非常非常多的那种很有剧感的啊，很有剧感的那种感觉，反正给人就是一听。就像是那种男女主角整个场景会在你的脑海当中瞬间浮现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除此之外呢，大家他有关注他近期的一些活动的话呢，早在前年啊，前年2024年中秋的时候呢，他和我们歌手啊林德信在广州完成了一个首站的演唱会。啊，现场的反响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激烈，非常非常的激烈啊，也是收获了不少的好评。那么同时也进一步的巩固了啊，他呢作为舞台演奏者和创作者的双重实力。那么也是因为这样的一次演唱会啊，因为这样一次演唱会呢，正式的也告诉大家啊，他勇敢的站在了舞台上，从和声郑嘉佳，从作曲郑嘉佳，从这个幕后。这个和音郑嘉佳变成了歌手郑嘉佳啊，这是一个身份上的一个非常大跨度的一个蜕变。那所以呢，也是非常非常值得去夸赞的。所以他也终于有勇气，他是中间有几年呢、啊？大家发现他中间有几年是几乎是暂时销声匿迹的，就可能在歌坛没有听到他的名字，也没有看到他的作品，是因为他自己去沉淀了啊，自己去重新。埋头去耕耘，去学习，去准备，然后再一次用最好的状态和姿态去重新出发啊，给大家这种非常美好的感觉。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和林德信的一开始的一首比较好听的这个 Love's in the Air 啊，也是他之前和他的一个作品啊，一起来欣赏一下。

0: 是否一想到装修就头疼，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甲醛超标，还要盯着工人施工？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紧来无忧美家看看吧。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
1: 我就是希望花少的精力，收到比较好的效果。这个就是我想要的。我已经推介了我朋友无忧美家去看看，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的。
2: 人工又好，公司的师傅又非常好，非常有责任心，交给他装修了，以后我就效果无忧了，是吧？
0: 没错，更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想让我们的媒体护航团为您跟进，赶紧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最高检近日印发《人民检察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各项检察工作作出部署。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检察工作的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检察机关职能配置、机构设置、履职办案、检察管理、队伍建设、检务保障等各方面体制机制更加健全，检察环节司法公正实现和评价机制更加完善，法律监督质效明显提升，科技强检有力推进，基层基础更加坚实，服务改革发展稳定职能充分发挥，在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法治中国中的作用更加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更加成熟定型。省气象台预计，24日、25日最高气温35摄氏度到38摄氏度，局部39摄氏度。另外，目前菲律宾以东洋面有热带扰动发展，预计其将于24小时内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25日、26日可能对广东省有风雨影响。记者今天从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深圳新增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四新经济就业岗位约2.8万个，这意味着深圳每天新增约150个四新经济就业岗位。东莞台报道，7月23日至24日，智算筑基熔炼共赢2026年服务器产业供需对接活动在东莞举行。本次活动采用1+1+1+2+5+1总体布局，涵盖高端闭门会、开幕式暨主活动、五场精准对接峰会、产业调研及创新成果展等多元板块，为服务器产业链上下游搭建精准对接平台，推动构建开放兼容、安全可控的产业生态，助力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日发布两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2: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2: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2: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3: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2: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4: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5: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至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至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4: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

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

0: 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干呢？搁哪呢？
3: 啱落班不？
2: 出去溜一圈啊？
3: 喂，有冇好嘢食先？
2: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3: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2: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3: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4: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20点08分的悦享生活派，我依然是你们的浩浩哈。那今晚的直播呢，就是依然是我们的广播端和视频端分开。那如果大家呢想去看爽姐的，想去了解一下我们有什么夏季好物的啊，最近出了一些什么好的水果的啊，想要清凉一下的，记得移动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微信公众号、微信视频号哈。那么我们爽姐和亮哥正在那里搭档跟大家进行这样的一个直播，快给信他，没问题，没问题，去吧，去吧啊，加油！谢谢你们的鼓励，谢谢你们的支持啊，谢谢你们所有人一直以来的陪伴和点赞啊。那么此时此刻在这个收音机前听着的话，大家也可以听一听啊。如果实在实在想见浩浩的话呢，可以搜“悦享生活派”的抖音哈，“悦享生活派”的抖音直播间啊，也可以浩浩在这里等待着大家的。那反正无论如何哈，只要是对我们广东新闻广播支持的啊，都一样，我们会衷心的感谢你们啊！以为今晚在这做直播，没想到是切开了。对对对，今晚有这个直播专题哈，直播专题，因为今天是大暑，今天是大暑的，我们正好刚才也讲到这个寒热交替哈，讲到大家中暑，所以真的要注意一下，大暑真的是很热很热了啊！所以这两天的天气依然是特别特别的热，当然晚一点又要打台风了啊！听说过一阵子又要打台风了，但没有关系哈，热咱们就不要中暑，打台风我们就居家注意安全，好吗？居家注意安全。好，那刚才我们讲到了哈，2024年中秋的时候呢，他和林德信哈就在广州呢完成了这个首场的演唱会，反响特别的热烈哈。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啊，也是在演唱会当中啊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啊，《Love's in the Air》。那么三伏天喝凉茶，对对对对对啊，各位，这个该解暑的解暑啊，该降温的降温了。那么其实早在6月份啊，2024年的6月份呢，他和林德信呢就已经推出了一首单曲啊，叫Drifting in Hyperspace 啊，这首歌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听。那么林德信和郑嘉嘉共同搭配啊，来去摩擦出的这样一个火花，那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啊，Drifting in Hyperspace。

9 6 9 7 9 8 9 9 Mach 10 Hypersonic.

啊，非常非常动感、非常摇滚的一首啊，这个 Drifting in Hyperspace 啊，那么这个也是通过了这样一次合作呢啊，真的是爆发了一种非常非常强的啊，这也是在广州完成了他自己的一个首场的演唱会。那么也在刚刚落幕的这个谢霆锋的演唱会当中呢，也有一个小趣事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啊，除了专业演出呢，他因为一段激动的手抖的一个趣事啊，登上了热搜。因为当晚呢，因为他自己是谢霆锋的小迷妹啊，他就贼喜欢谢霆锋，超级崇拜。那么从小听到他啊，也是那种。那么当晚呢，他和霆锋合影的时候，因为太激动啊，激动到手抖啊，所以呢就说他激动到手震了哈，就话激动到手震。那么同时呢，他在和霆锋啊拥抱鼓励之后呢，就是说，哎呀，抱过霆锋，今晚不洗澡了啊，舍不得洗澡了啊，跟偶像抱完这个身上的味道啊，开个玩笑，开个玩笑。那么所以呢，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真实而又可爱的瞬间，也让很多人认识并且喜欢上了这个，哎，又有实力又有温度的音乐人啊，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么在不久之后呢，佳佳呢又再一次的现身了啊，这个郑秀文2025年的演唱会，继续担任和声工作。不过对于郑佳佳来说呢啊，这个和音早就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站在幕后了，而是一种具有创造力和表达力的一种艺术角色啊。那么所以呢，在那一年25年的时候呢，他也是自己啊又写了一首特别特别火的一首歌曲啊，特别火的一首歌曲。

一首歌呢啊，跟他最近出的一首新歌呢直接产生了联动啊。当时那首歌是第一部，马上他现在出了一首新歌是第二部，他本来想做三部曲啊。什么三部曲呢？叫做塞车三部曲，塞车三部曲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2025年啊，那么佳佳呢，可以塞车三部曲的第一首啊，塞车2025啊，跟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啊，一起跟着这个时间线慢慢的走过来啊，一起来欣赏塞车2025嘛。那么大家不知道能不能听得出来的这首歌想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意境呢？这首歌是一个国语歌啊，也是一个国语歌。好，一起来听《塞车2025》，郑嘉嘉。

咧就系塞车第二部曲，叫做塞车非日常啊，塞车非日常。那么嚟紧嘅第三部曲亦都制作当中嘅啊，那么也正是因为他要发行这首新歌，所以呢也他就之前也来到了我们的电台啊，就是进行了这样一个做客的嘉宾。好，那么除了这个演出和配唱之外呢，其实佳佳本身大家都刚才听了他这么多的歌曲啊，这么多的一些音乐，都知道他还是一位非常有潜力的创作歌手，是吧？他擅长的词曲创作风格也是涵盖非常广泛啊，比方说民谣啊、电子啊、都市流行啊等等。那么所以他的多重身份呢，是这个演奏者、和音创作人，让他成为了少有的啊全能型的音乐女性。那么目前呢，郑佳佳呢正在筹备她个人的全新的这个音乐计划，也是希望呢能以自己的方式哈、啊、重新去定义，哎，什么叫做音乐人的存在方式啊？想让大家知道一下，音乐人应该有一种属于自己好独特的存在方式。呢种存在方式咧系自己去揾嘅，啊，系自己去通过各种各样嘅一啲渠道。努力去成为你想要成为的角色，在音乐界里面，你要怎样去令大家记住你、啊、令大家去认得你的名字、啊、那么同时呢也是低调而又坚定的走在了创作与舞台之间的交叉口，也是逐渐、啊、被更多人去看见和听见、啊、这个重点就是让大家记住，其实你热爱艺术无非就是希望你的艺术作品能够被人记住嘛，对吧？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逻辑。你如果一直在里面付出你的青春，付出你这么多的血汗，甚至也付出了很多的金钱等等等等，最后没人赏识，无人问津，没有人看见，没有人听见，那你是否也会很受打击，也会没有动力，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他们都希望被看见和听见，而且都在很努力啊，包括浩浩我本身啊，也是希望更多人可以支持和关注我们啊，多点来我们直播间啊，多点点点赞啊。刚才也有人说，你看直播间人就不多，那我们希望我们有多的一天啊，我们也希望我们有哎特别下面的评论看不过来了啊，点赞一下就点爆了的这样的一天，我相信未来可期啊，未来可期。那么再次预告也再次通知一下，现在还有大半个小时，我们的爽姐和亮哥呢依然还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跟大家一起进行今天的这个夏日享清凉啊，夏日享清凉还是什么夏日有良方啊，对吧？好物享清凉啊，类似的这个主题，为着大家呢一起要去到直播间支持爽姐，支持亮哥啊，支持我们的好物，支持我们的水果啊。喜欢吃水果的话，可以去搜一搜哈。那喜欢听浩哥说话的，喜欢听聊天的，就可以搜“悦享生活派”的抖音号，就可以看到我啦。那么与此同时啊，在收音机前的各位也可以陪着我们哈、啊，度过啊美好难忘的时间。好，那么一会儿的半个小时呢？后面的最后半个小时呢，将会是我跟郑佳佳的一段采访啊。这个采访呢，全程是用粤语的，全程是用粤语的。那么如果听不懂粤语的朋友们就不好意思了哈，因为人家是香港人嘛，香港人的话可能相对来说这个啊粤语啊这个交流上面会顺一点啊。后面的半段呢，全程我们可以听一下这个佳佳对于这首新歌以及他一直以来的这个心路历程啊，一直以来他这个整一个发展，整一个感悟啊，给人那种哎，一直以来他是怎么走到今天的，他又做了哪些努力，做了哪些准备，那这一切呢都会给到大家一个答案。所以后面这半段呢是吧，全部会由这个粤语来进行这个采访。那么接下来剩下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这首最新最新的歌曲塞车非日常啊。这首歌呢现在全网都没有开的啊，全网都暂时还听不到的，所以呢我们真的是独听了啊。我们这个悦享生活派广东新闻广播是首尝鲜啊，首先来尝尝鲜，来一起来听一下塞车非日常。

0: 哇哦，大家可以听出哈，佳佳真的是明显的进步啊！这个伴随着他整一个写歌的歌路越来越宽了，唱功也越来越优质了啊，整体的风格越来越洒脱了，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好，我们下半段再见。
1: 北京时间20: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

0: 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我想问一下大家，八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2: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八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 yeah， 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1: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洪。
1: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2: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 A 线冰雪。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碧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1: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2: 蓝色国风之夜。
1: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2: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1: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2: 没有攻击性
1: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2: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2: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 加入我们，等你哦！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咋呢？搁哪呢？
4: 啱落班不？
3: 出去溜一圈啊？
4: 喂，有冇好嘢食先？
3: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4: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咯。
5: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4: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6: Hello， 欢迎大家又来到今期的月享生活派，我是大家的浩浩，今天很荣幸请来了一位非常优秀的音乐人，就是我们的郑嘉嘉。
7: Hello， 大家好。
6: Okay， 其实真的很开心，因为我们经常会请啲嘉宾过来跟我们做一做势、增加一下人气。真的会挺有意思、因为时候会对着我很渣，有些人觉得。
7: 是吗、我以为
6: 他都是你这块面、所以有些新鲜面孔呢，人觉得好得意喎，真係咁嘅，因为我哋好多嘅粉丝嘅听众都中意听歌，尤其是年轻人会比较多，咁所以都知道嘉嘉呢一般嘅创作可能偏摇滚风会多啲，快歌，会比较多啲，系咪？
7: 轻松啲啦，
6: 轻松啲啦，
7: 系啊，
6: 其实大家压力好大，
7: 所以就要
6: 无非就要听翻啲轻松啲嘅歌，
7: 冇错啦，
6: 系啦，解解压呢种感觉，
7: 系
6: 咁。今次亦都系啊，嘉嘉咧会带嚟佢嘅一首新歌啦，吓，塞车非日常，
7: 冇错，
6: 呢个歌名点嚟嘅？好有意思。
7: 好得意嘅。其實咧，我哋塞車咧，我自己做咗而家係二部曲啦，我係想做三部曲。第一個咧就叫塞車2025，
6: 係我聽過。
7: 咁第二個咧就係塞車非日常。咁第一步咧，其實主要係想發泄啊，將塞車嗰樣嘢。其實我塞車，我想講嘅其實係我哋嘅人生塞車。即係可能前嗰幾年就掛住做好多幕後嘅嘢。其實已經好多人就已經遺忘咗，究竟鄭嘉嘉係咪仲唱歌嘅咧？咁我啲 fans 會留言就話啊，嘉嘉你好多年冇出過歌，其實你係咪諗住呢一世都唔唱噶啦？咁我就話其實唔係嘅，只不過我未揾到一個時間。咁我覺得要抽翻啲時間做自己。都仲係好中意唱歌嘅時候，你就要抽翻啲時間去俾自己去話俾大家聽，其實鄭嘉嘉其實仲中意唱歌，仲存在。除咗創作之外，我係仲存在嘅。咁、
6: okay.
7: 所以就帶翻啲新嘅元素，即係覺得係究竟鄭嘉嘉係一個咩人呢？係啊，我覺得就由我嘅人生不如開始講起啦。我諗好多人都係嘅，年輕一輩都係就係話啊，其實我讀完書之後，我應該去向喺邊度咧？其實有少少迷失。我覺得去到每一個年紀咧，就算係我都係咧，都會有一個迷失嘅時期。
6: 冇錯。
7: 咁所以我覺得塞車呢樣嘢就好好嘅，就要話翻俾人聽，我嘅人生唔係淨係塞喺度嘅，係會真係會有綠燈衝翻出去嘅。
6: OK。
7: 咁所以第一個就發泄啦，第二首歌其實就話翻俾大家聽，就係話有時你匆匆忙忙咁趕，不如試下放慢。退后一步，其实可能有第二个出路，咁你就行得轻松啲咯。有时吃喝玩乐，其实系一件好美好嘅事，就唔好攞埋杯奶茶去做嘢，就唔系净系，唉，真系唔系休息咯。
6: 其实两首歌我哋都会，好多人如果听过以前嗰首咧，都知道，即系唔系一般嘅一个国语版同埋粤语版嘅区别。佢更多嘅表达嘅态度系唔同嘅。虽然佢系曲风可能都算快歌，都系快歌咁，但系咧，即系我好明显听过几次之后，会感觉系感觉唱歌嘅人或者歌入边表达嘅一种情绪，系首先对于塞车嘅态度系好烦嘅，好燥嘅，
7: 冇错。
6: 然后甚至乎，其实呢个就系生活嘅常态。你不得已一定会遇到呢啲好烦好燥嘅事情，咁可能嘉嘉想借住呢、這个，唔知系我理解啱唔啱吓，即系佢表达人生可能遇到一啲阻滞、一啲低谷，可能我哋一时之间系会将自己即系兜唔出嚟，
7: 冇错，
6: 会咁真系好闷，点算好咧？咁即系一个咁嘅态度。咁随住呢一首塞车非日常咧，发现其实会成长嘅，可能塞车都只系暂时嘅啫。佢總係會通，總係會過，係有時可能轉一轉角度啊，轉一轉嘅一種唔同嘅睇法啊，可能會俾人生好多種唔同嘅一啲解答。
7: 冇錯
6: 啊，咁對於你個人嚟講，會唔會即係一路以嚟都有幾多所謂嘅塞車嘅時候咧？其實呢個。
7: 其实好多事噶，系啊，即系譬如你要赶交你嗰啲音乐啦，咁因为永远啲人咧，我唔知点解就系搵亲我去，譬如做电影啊、配乐嗰啲嘅时候，我就我哋想搵你做音乐啊，我好开心啦嗰时，但系我哋好赶啊，我话啊，点解你次次都系咁赶先搵我啊？即系系咪我系即系因为有时就系因为你赶得到，你做过一次赶得到嘅时候，啲人就觉得你三个礼拜做得到，
6: 我
7: 就
6: 寿命。
7: 系啊，但系其实佢又未必知道，其实我真系有几晚都系冇瞓啊，通顶去，真系想赶。

0: 我真係唔得噶。我係一定要之前要交俾你，因為我預咗佢哋係一定會有啲嘢可能想偏改啊嗰啲，我又唔想去到個位就係話啊，講到之後你哋又唔滿意，跟住就最尾先至交功課，我又唔中意係咁。所以我覺得有時係。就是因为这个这样的性格，所以就导致到所有东西都好像好过好过好干好干好干。那有时跟他说不如你给一个松限期我，你等我帮我缓下气先。
1: 再提前多少少啊。
0: 是啊，即、就是你给多少少，跟住他们后来知道我做事这么什么的话，他就真的真 deadline， 原来有假 deadline。
1: Okay.
0: 即是你做事做耐了之后，你发觉原来有假 deadline， 有真 deadline。
1: 哦，这样的回事我第一次听。
0: 是啊，因为有些人就是因为成日都迟到嘛，那他就会 set 一个假 deadline 给人家。咁、哦、啲人就知道咗有假訂啦，因為我初初做唔知啊嘛。咁、
1: okay.
0: 我就真係喺個時間講，我就啊好啦好啦，我真係俾真 deadline 你，咁你就真係喺呢個時間之中，你就幫我抽時間做啦咁樣。
1: 其實本身所有嘢都係咁，即係急咧係做唔出好嘢。
0: 係啊，
1: 即係時間越短，一切準備好重要。
0: 係啊，
1: 而且到後面會有鬆，好似你話齋要調整嘅、
0: 啊，
1: 要完善嘅，啲、
0: 啊、
1: 都需要時間。
0: 冇錯。
1: 咁再加上如果你覺得我。講還講，係我就算交到功課俾你，咁又點啫？好似最後個質量自己又唔係好滿意，又有啲唔穩陣，個心裡冇底，
0: 係
1: 啊，即係啲慢工出細活好重要，
0: 對 啊，
1: 所以即係一種態度，我覺得
0: 係、啊，
1: 而且我知嘉嘉肯定係對本身佢自己嘅音樂啦、作品咧要求一定好高。
0: 高嘅，有時太過執着啦。
1: 啊，應該我覺得呢個應該嘅，
0: 係 啊，
1: 啊，即係你咪求求其又係得，但係你自己。哪怕一个细节某一个调呢句说话呢句歌词可能都是需要打磨。其实可能每一首都是一个作品我将它当作一个很认真的对待。
0: 是啊、因为始终你真的用你自己的名字出呢、你又不想被人说啊这么求其的、即是我又不得的。
1: 的确。
0: 是啊，所以我觉得真真正正你用心去做那些人嘢呢你会听
1: 得
0: 出的。
1: 是啊、真的听得出。所以这个是一种双向奔赴的感觉。啲、人会 feel 到他真的打磨过的、好像认真听过，所以这首歌就是大家真的可以去听一听下。塞车非日常、到时上的平台有哪几个都可以跟大家讲讲。
0: 嚟紧会，其实因为我在这里就首播给大家听的。
1: Okay.
0: 那嚟紧应该一个礼拜内就上架的。
1: OK，
0: 是啊、
1: 上架。
0: 是啊。
1: 好啊好。那反正后面有没有会有出专辑的打算？
0: 专辑有点难啊，而家系啊，而家个个都是在网上听歌多嘅，系、啊，即系你话真真正正出一张专辑 CD 嗰啲咧就比较少嘅、如果有机会我开 show 嘅话，我就出一个迷你版
1: ，OK，
0: 但系都系放网上听
1: 都可以啊，
0: 系啊，
1: 依家主打都系网络嘅平台，
0: 系啊系啊系、啊啊，
1: 可以嘅 ，OK， 咁啊，再讲翻最近期嘅一啲动向啦，或者啲同大家都知道，如果熟悉稍微熟悉嘉嘉都知道吓、其实。好像之前都跟定峰哥合作过，
0: 是
1: 啊，即是但之前可能一直都以为话所谓的和音啦、等等是一种幕后工作，但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人知道，不单止幕后，慢慢会走向台前，甚至乎在大家的视野当中、认知当中、可能会成为整个 show 很重要的一 part，甚至他的完美可能会加到很多很多分，所以这个感觉当中你会即是话幕后啊台前呢啲 feel 有冇啲咩转变啊啲感觉？
0: 其实我觉得幕后咧，我做幕后嘅主要原因系我可以 support 到嗰、那个主音，点、样令到成件事佢啲音？因为如果你就咁一个人唱主音咧，其实有啲单调嘅、即系譬如你特别系唱 rock 歌，你想个氛围大啲，件事有气势啲，其实和音嘅部门系真系好重要嘅。
1: 系
0: 系啊，咁当然而家同霆锋走就好开心啦。咁、就其实系可以帮到佢 support 到佢，令到佢成件事再 colorful 啲，因为我哋都玩得好癫噶嘛。我哋喺幕后，即系霆锋哥有佢有佢嘅型，我哋喺幕后有我哋跳嘅癫啫，系啊。咁成件事睇落去就唔系净系睇霆锋哥咁简单，其实净睇成队 team 嘅整体
1: 啊，
0: 系啊，
1: 即系呢种氛围合作嘅呢种感受，你系 match 到嘅。
0: 系 啊， 所以大家如果不妨嘅话，其实可以睇下幕后每一个部门嘅工作，即系唔系净系咁静态嘅。即系有啲人系以前啦，我唔知道以前啲人就话佢哋静态啲嘅，听演唱会。但系如果你嚟睇得霆锋哥嘅话，你静态就冇 feel 啦，系咪先？咁一定要即系企实起身，即系当然。不是那个地方可以企起身，但你坐在那里都可以很high的嘛，
1: 坐在那里很high，
0: 啊，
1: 即是大家会听得出的，
0: 好
1: 像之前好像有一场好像你是吹口风琴，
0: 是啊，
1: 那个真的很多人会很 印象深刻，
0: 系
1: 啊，嗰次感觉，

0: 即係當中你用嘅一個樂器又好啦，點係之前係同佢話打磨過，或者你點樣設計過，定係準備咗好長時間？
1: 哦，真係準備為咗呢個 show 特登去砌之前，
0: 特登去砌，
1: 係啊係啊係，因為我細個自細就好中意玩樂高啊嘛，咁我就諗咗啊，如果樂高加埋樂器都幾好喎，跟住我諗住試下嘅啫嘛，咁又俾我磨下磨下，跟住我就問下Band Leader， 可唔可以玩啊？佢話得。点解唔话？因为佢都系贪靓人啊嘛，个个都贪靓。咁当然霆锋系贪型啦，我哋就贪靓。咁我就觉得呢件衫衬呢件衫好啊。咁我整一个唔同颜色嘅就彩色啦。跟住其实我有个红色啦，有个蓝色啦，即系齐齐下上咗人。
0: 哦，
1: 系咁啊，唔同 show
0: 上兜啦。
1: 对，咁你譬如你做 Sammy 个 show， 我就可能用咗个白色。跟住霆锋个 show， 我就会用个彩色。跟住用另外一啲 show， 我就用咗个红色。即系唔同嘅衬衫系攞嚟衬衫嘅。
0: 是啊、即是注入了你自己的很多的新鲜想法、
1: 啊啊、
0: 本身人家想不到的、啊、可能你一加入有些什么灵感一爆发出来你好像这样都玩得、啊
1: 是啊、因为我是一个贪玩的人、
0: okay,
1: 是啊、有时灵感是来自你有多贪玩、啊是啊
0: 是啊、其实本身音乐就是玩音乐嘛，很多人
1: 说、啊、
0: 就是一种玩的态度，但是当中又用一些专注的精神去对待，这样才会呈现出比较好的
1: 东西、啊、
0: 不需要行得太死。啊、所以剛才說樂高加什麼、
1: 口風琴，
0: 樂高加口風琴、嗯啊、絕對有得想啦，所以功夫加足球都有得想，
1: 是啊，沒錯，剛剛想說
0: okay,、啊、所以這些都是相輔相成的東西、啊啊、所以今次也是有參加到、啊、你出戲、嗯啊、最近都很火的，
1: 是啊，
0: 好，你自己看完覺得怎樣出戲？
1: 我未看啊，
0: 你還未看？
1: 香港未上啊，因為
0: 香港未上，
1: 是啊，因為那時候雖然唱了首插曲啦，但是我未有機會看那部戲，他有解釋到個情節是發生什麼事、
0: 哦、
1: 因為星爺對所有東西都是很保密的、
0: 嗯、
1: 所有東西他都是即是、啊、這些東西不可以洩漏啊，那些東西、嗯、因為他想明白的，因為他想帶給觀眾驚喜，咁快劇透咗，咁啊冇驚喜咯。
0: 的確
1: 係啦，咁所以臨上之前嗰個禮拜，你睇到網上其實係全炸噶啦嘛，嗰啲即係譬如嗰啲片段啊，我覺得咁樣幾好啊，
0: 真係
1: 即係你提早睇咗之後，你就太等太耐，睇太耐啦個期待、
0: 嗯，
1: 所以我覺得你啱啱好就哇一個禮拜後有得睇就買飛先，
0: 即係人嘅體驗好重要，
1: 係
0: 即係我第一眼落去，然後就喺。熒幕當中俾我嘅衝擊同埋嗰種新鮮感嘅刺激，
1: 係
0: 我提前知道曬太多嘅預告啊、劇情啊，冇人，
1: 係啊，
0: 真係冇人，
1: 其實係㗎、
0: 啊。甚至乎我覺得就算係配樂、嗯，你提前放出嚟聽都冇乜意思。
1: 冇錯，
0: 真係要到嗰個情景 啊，好似臨射門啊，或者臨衝嘅時候，加埋呢首音樂一下衝入去，哇！嗰下先正。
1: 系啊，
0: 呢種感覺真係會
1: 冇錯，
0: 全全方位。
1: 係啦、啊，
0: 即係話，嗱、我都知道啦，呢出戲咧，雖然你冇睇、但係廣而告之都係入邊會有啲 AI 鏡頭嘅，
1: 係、
0: 用啲 AI 鏡頭。咁、所以嘅話，即係我哋其實目前好多嘅 APP 啊、軟件啊，都係用 AI 寫歌，各方面你應該都接觸過，
1: 即係、
0: 甚至乎而家嘅。唱作人啦，多多少少可能都會借助翻少少嘅力量、可能難免、可能為咗效率啦，有時好似你之前遇到咁多 DDL 嗰啲，即係冇辦法，可能會輔助翻自己，當然唔係依賴，
1: 亦都
0: 係，但係肯定會幫到，即係借助科技嚟幫助人嘅啫嘛，都
1: 係
0: 咁、所以今次，但係咧，今次嘅歌好似聽講你都係堅持翻首初，比較多。
1: 啊、
0: 主要都是咁，
1: 冇錯。
0: 咁、過程當中是一個點樣嘅一個過程？
1: 你講《功夫女足》呢首歌，其實是除了跟人鬥，因為他說找了很多不同的可能藝人啊，咁樣去試唱的。咁仲有另外一樣嘢你要對比的就是 AI， 你要打勝 AI。
0: 要打勝。
1: 係啊，因為嗰陣時星爺你當是發出一個英雄貼啦。咁、個英雄貼就是話你邊個唱得過個 AI。我就俾嗰把聲出，咁、其實好開心，我覺得係算係幸運嘅，都認識咗咁多年啦，咁有佢起碼唱到佢話佢想要嘅感覺，都已經好難嘅啦，咁就咁啱博得中，佢就話用呢、這、一個，咁我開心嘅位係除咗佢欣賞、欣賞即係揀咗我之外，另外一樣嘢令我覺得有少少自豪嘅，就係我打敗咗 AI，
0: 真係依家好多 AI 唱得仲好聽過人。
1: 真心是的，是的，我覺得他rap 得都挺好的，但始終 AI 始終是數據來的，即是將出來的東西對於我來說我人的看法的嘛，始終是有些瑕疵的，
0: 沒錯，
1: 我覺得有些位置就說這樣 rap 好像不是那麼順口，即是你始終都是用回你 咁多年嘅经验去话翻俾即系你自己录音嗰阵时候，你会加好多你自己嘅嘢。咁、我觉得啊，呢啲好似未够好，咁我就会用自己嘅谂法咁样去做，同佢哋讲就话咁样唱，咁我咁咪试，就系咁样咯。所以我觉得迟早有一日咧，都会系咯，俾AI打败嘅。但系佢话，但系而家等我打败你先，
0: 打得一次系一次吓，赢得一镬系一镬，
1: 梗系啦。
0: 不过其实会唔会仲有一种情况，即系？AI 整出嚟嘅嘢咧，同埋自己真系亲力亲为去写去创作出嚟嘅嘢，带嚟嘅自豪感系唔一样，
1: 好唔同
0: 啲成就，即系纯粹呢首歌就系我唱嘅，我写嘅，同埋呢首歌用咗好多 AI 部分，即系总系感觉争少少。
1: 其实我觉得即系 AI 你当系一个辅助你嘅工具咯，即系可能喺我编曲方面嘅话，可能真系帮到你辅助你点样去啊咁样，你可以唔使少一个谂法，即系你谂咗自己点样去做嘅话，就叫 AI 去帮你睇下点样可以再整好啲。但系当然唔系滥用佢啦，即系始终我都系觉得譬如我做好咗个 demo 之后，跟住我就会 send 俾人睇，你千祈唔好跟，你唔好抄，我系用翻你自己嘅演绎方式去帮我弹翻，即系所有嘅乐器啊嗰啲嘢，其实都系真噶嘛。咁所以我觉得要咁样去谂咯，始终我哋人在性之处就系我哋所有嘢都系用人手去做咯。
0: 在老艺术家还坚持手搓，
1: 对对对，对我是老艺术家了，
0: 可以这么说，即系讲法系咁咯，
1: 系啊，我明嘅，
0: 即系冲击肯定系各行各业都会受到呢啲冲击，
1: 会啊，
0: 但系你系咪仲可以坚持好重要，
1: 系啊，
0: 你自己心中可能有一团火。
1: 是啊，我團火未熄的
0: ，是啊，就是呢個意思，
1: 是啊，
0: 即係響應翻個主題嚇。我特別想好奇一下，你話跟霆鋒哥啦，或者係同 Sammy 啦，甚至乎喺星爺呢邊，即係喺呢啲即係比較 star 嘅呢個合作之下，
1: 係
0: 佢哋啲人平時喺下邊私底下會點？有冇同佢接觸過？感覺如何？
1: 我想我接觸 Sammy 多啲，因為同佢即係識咗好多年了，真係識咗十幾年
0: 了。Sammy 好中意你㗎，我知
1: 道。係咪？你又知嘅，你又知嘅，咁清楚佢有講過咩？Sammy 係真係好好啊！佢真係用一個前輩去啟發你啦。即係佢有時，譬如有一次我真係肥咗啲，我就。咦，你要減肥咧喂？佢就係身體唔好啊。跟住我話係嘅，我話都係嘅。咁佢話其實係為健康咯。我話有時唔係靚唔靚咯。佢嘅提醒一句咧，就即刻叫你啊，好啦，我減六 kg 先。
0: OK，
1: 係啊。系啊，
0: 俾啲指標下你，
1: 啊、
0: 即都係關心翻你日常個人嘅啲生活啊。
1: 會啊會啊 ，Sammy 係特別係好關心佢身邊嘅人嘅。係啊，非常之感恩嘅，認識咗同佢咁 friend 嘅話，
0: okay,
1: 你話咁 friend，
0: 真係 friend 真係 friend。OK， 咁大家都知道啦，咁啊，嘉嘉之前都同阿德信哥啦嚇，亦都參加過一個演唱會，
1: 係
0: 啊，成個演唱會感覺係呢個係第一次演唱會，
1: 係啊，係同佢一齊，喺香港有做過，喺內地真係第一次。
0: OK， 感受如何？
1: 咁就好好啊，
0: 好好，
1: 好想再開啊，
0: 好想再，
1: 有冇人支持啊？
0: 其實冇問題啊，下次有冇可能自己嚟咧？一個人
1: 想啊想啊想啊！其實我會想喺 live house， 因為對於我嚟講啦，之前喺大會堂咧，其實係好遠啊，同啲觀眾。我想喺 live house 係近啲咧，等啲 fans 見得開心，
0: 氛圍更好啲。
1: 係啊，
0: 而且因為你啲歌可能都係互動性有啲會比較強。
1: 係啊，係有時有啲互動性我做唔到啊。
0: OK，
1: 係啊，所以如果喺 live house 度咧。咁就得到多啲 sponsor， 咁就可以開一個自己個人嘅 show 咁樣咯，
0: 都好事，
1: 係
0: 有目的噶嘛，有目標，
1: 係
0: 咪先同鹹魚有咩分別？
1: 冇錯啦，
0: 係啊，真係要咁 OK， 好咁啊，其實即係平時嚟翻內地多唔多？
1: 呢排多㗎，
0: 呢排多，
1: 係啊，
0: 之前冇乜機會。
1: 之前就是因为做幕后的事太多呢，虽然现在都在很多幕后，反而现在这几年是做多了内地的电影那些多了。
0: OK，
1: 是啊，
0: 即是工作机会啊这方面。
1: 是啊是啊，因为要跟即是可能监制啊导演那些见面啊，他们多数都是在大湾区 呢啲地段去見面多嘅。咁同埋而家真係方便咗好多。係啊，即係譬如我而家香港過嚟都係一個鐘啫嘛。
0: 係啊，的確。係啊，咁所以高鐵啊嗰啲話曬。
1: 係啊係啊，其實就係因為而家咁樣咁方便，同以前好唔同。以前真係要搭幾個鐘車咧，
0: 過關都過死你。
1: 係啊，即係真係嘥好多時間。其實就算係以前做好啲內地嗰啲咧，可能飛嘅地方就係因為唔方便，所以導致到少咗嚟內地嘅。咁但係而家就真係唔同啦。係啊，有時啲香港導演都話你嚟。你嚟內地見下我哋開會咧，一齊咁樣就會翻咗嚟誒，即係係咯，
0: 當聚一聚嘅。
1: 係啊，當聚一聚係啊，係啊，因為食嘢好食啲，佢哋話
0: 係啊。即係北方城市就去得少啲，暫時。
1: 前嗰幾年好十年前多嘅，即係可能真係上北京啊、上海啊嗰啲開會多嘅。
0: 哦，即都開會。
1: 係啊，係啊。
0: 其實都係工作相關啦。
1: 係，冇錯。
0: 有冇話真係俾啲時間自己玩一玩佢，旅遊下咁嚇？
1: 哦，我而家走霆鋒嗰度咧係玩兼玩兼嚟㗎。
0: 佢巡去邊玩到邊。
1: 是啊，是啊，有時如果夠時間的話真的想出去玩一玩，即是吃東西其實都是一個去體驗他們文化的嘛，
0: 本來就是，
1: 是啊，
0: 飲食文化，
1: 是啊，即好像我剛剛去完我剛剛去哪裡啊，突然間
0: 死命，不要
1: 緊，是啊，鄭州，是啊，我剛剛去完鄭州這個的功夫之鄉啊，我說出少林啊即是功夫之都咯，咁我出咗去體驗下佢哋食嘅嘢啊嗰啲咯，係啊，
0: 食你食唔食得辣
1: ？OK 嘅 ，OK 嘅，
0: 食得辣，
1: 即係唔可以過分辣咯，係啊，即係之前去重慶咧，我都想講咧食條菜都辣，
0: 咁冇辦法嗰邊，
1: 麻噶，
0: 嗰邊落辣椒就要放葱咁樣，係冇辦法嘅，
1: 嗰個真係嗰度就真係有啲缺陷嘅，我真係搞唔掂，
0: 冇辦法，
1: 係啊，但係 so far 呢段時間鄭州啊、成都啊嗰啲都冇乜問題啊，
0: 係。即是可以 hold 得住
1: ，hold 得住。
0: 咁有冇话特别想？后面有啲边啲艺人好期待合作，或者
1: 期待？我觉得是随缘嘅，
0: 随缘
1: 系啊，缘分一到嘅话就同佢合作。我觉得同边一个艺人啊，或者系歌手合作咧，都冇乜所谓嘅。最紧要系缘分一到嘅话，你真系。
0: 我即系其实呢几个合作嘅歌手，大部分都系缘分。
1: 真係緣分，
0: 好順其自然就
1: 係啊，係啊。咁當然我細個，因為我細個係超級中意聽霆鋒噶嘛。咁我大個冇諗過會有機會合作噶嘛。係突然間收咗呢個消息之後，突然間發瘋啦，
0: 發瘋，
1: 發瘋啦，係啊。
0: 小迷妹，
1: 係小迷妹，
0: 真係上身啦，
1: 梗係啦。
0: 好似話即係之前好似俾大家留意到話，好似你同霆鋒合作嗰陣時好激動。
1: 啊，好激動嘅，我係成日都激動噶啦。
0: 即系手震脚震嗰种，
1: 有冇晒伤啊？哥，冇晒伤啊，手震。你要唔要水？我想提示
0: 你，的确系嗰种，即系。不过可以合作到，其实都算追星成功啦。
1: 系啊，系啊，都系噶。
0: O K， 咁啊，即系你头先都话啦，中意食，你有乜零舍中意食嘅嘢？
1: 烧鹅，
0: 烧鹅，
1: 系啊，
0: 烧鹅都有具体分地方噶噃。
1: 啊，我成日翻广州就食烧鹅，
0: 广州烧鹅
1: 系烧鹅奶啊嘛。
0: 哦。
1: 系
0: 烧鹅奶，东莞其实都唔差嘅。
1: 东莞唔差啊？
0: 得闲冇事可以去东莞试试烧鹅。
1: 你东莞人啊？
0: 我东莞都做过嘢。
1: 哦 ，OK。
0: 即系我系都食货嚟嘅。
1: 哦。
0: 我都做过系美食节目。
1: 哦。
0: 所以呢方面咧都后边可以交流吓。
1: 哦 ，OK。
0: 食呢方面真系比较多嘢讲。
1: 哦。
0: 系啦 ，OK。
1: 好。
0: 咁后边跟住落嚟，你嘅工作嘅主要方向系边边？都同大家一齐介绍下俾大家关注。
1: 希望而家塞車二部曲啦，咁啊嚟緊希望出埋塞車三部曲啦，咁啊希望可以一個 live house 舉行呢個自己嘅迷你嘅演唱會啦。
0: OK，
1: 係啊，咁我不停都係做緊呢個嘅幕後工作啦。
0: 嗯，
1: 係啊，又花錢啊嘛。
0: 嗯
1: 要做幕後嘅嘢去 support 我做幕前啊，而家係啊。
0: 的確。
1: 係啊。
0: 咁所以大家即係多啲關注，多啲了解。
1: 係啊。
0: 你目前你自己內地。有冇啲咩好多嘅账号啊？嗰啲
1: 有啊有啊，可以 follow 抖音啊、小红书啊嗰啲，我成日都出现噶，间唔时你见到我走紧货啊，间唔时你见到我喺度食嘢啊。
0: 可以同大家讲个 ID， 大家搜一搜关注下你。
1: 可以啊，你搜郑嘉嘉 Wendy's 就揾到我噶啦。
0: 哦，即系抖音、小红书都同名嘅，
1: 同名嘅，同名嘅。
0: 郑嘉嘉 Wendy's
1: 系啊，
0: 咁大家记得啦吓 ，follow 下就关注下佢所有嘅动向啊，睇一睇呢个努力嘅。女藝人、一直以嚟啊，喺個音樂路上嗰種心中團火、一直燃燒當中，咁亦都好期待嘉嘉後面更多嘅作品啦、有更多嘅啲活動啊，隨時同我哋講，
1: 好啊，
0: 第一時間會同你唱大佢。
1: 好啊，多謝，好好。
0: OK 啊，咁啊，係好，咪好開心啦。咁啊，再次今日嘅養生活派啊，我哋請嚟咗我哋鄭嘉嘉作為特別嘉賓，再次歡迎大家收聽。咁我哋今日就差唔多啦。
1: 好
0: ，OK， 拜拜。
2: OK 哈，刚才这段呢就是这个跟郑嘉嘉的一段。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到这里就结束了啊。那明天晚上7点钟啊，同。

0: 就跟各位说拜拜了哦，各位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1: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0: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1: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0: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1: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0: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1: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12: 大吉利车队，
13: 日日笑声到，
14: 开心满路途。
15: 哇哇哇！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吉利车队播出超过6000集，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被认证为播出时间最长的粤语目标广播剧。
16: 好威风，当然要祝贺一下下。
15: 7月31号晚上8点，中央车站，生动湾区，悦享未来。大吉利车队和他的朋友们嘉年华活动盛大举行，广东本土名人、明星、真人现身祝贺。
16: 例如呢？
15: 东山少爷、武燕、宋佳琪、玲玲、梁珊珊、周丽珊、李佩聪、杨健、彭伟、郭晓杰、西瓜剧场等等等等。偷偷告诉你，外来媳妇、本地郎、大哥、同二嫂都说要来现场赠行。大吉利车队主创人员毕美丽、蒙博士、吴稳振、吴仁爱、吴广德、口水尖、包淑清全部都回来了，现场直播大吉利给你看的。
16: 那不得了，我要去，我要去，怎么可以报名呢？
15: 立刻马上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写大吉利三个字，就会有神秘报名通道弹出来，填好表格就 OK 了。
16: 哇，我马上告诉全世界，大吉利车队我来了，你们都快点来报名吧。
14: 开开心心我会足够，
17: 这里是大吉利车队。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8: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至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至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9: 各位广州准备装修的街坊，问大家一个灵魂拷问先，你觉得装修和减肥哪个更加难呢？

0: 头装修一票啦，身边嘅朋友装修三个月，瘦咗八斤啊，仲犀利过办张健身卡，跑工地啦，讲价啦，及实啲工人啦，简直忙到飞起啊！嘥几十万，自己仲要做埋免费嘅项目经理，真系谂起身啊，个头啊，成个波咁大啊，
1: 又几真实、啊。正所谓十个装修九个攰，仲剩得一个咪踩紧坑咯。
0: 嗱，今日咧就同无忧美家嘅超哥啦，同大家嚟拆解一下装修嘅五大痛点，教你点样做到乜都唔使理，饮茶行街等修屋啊！嗱，有任何嘅问题想同我哋沟通咧，全程拨打呢个热线020-6232-0333。嗱，超哥讲到装修，大家剩得最多系咩呢？
1: 最多啊，咁梗系要啪啪都自己跟啦。哇，简直咧装修啊，辛苦过上班啊！
0: 我前一排咧先陪啲朋友啊，跑咗三日建材市场啊。广州三十几度咁热，行到脚都肿埋，翻到屋企黑咗两度啊！最离谱嘅就系、是、设计师咧叫佢揾工长，工长又叫佢揾材料商，材料商又叫翻佢揾工长验收、啊。哇，兜咗一大轮，当佢波咁踢啊！最后得佢自己喺度咧，一个人协调。我想问啦，我嘥几廿万装修，点解业主反而变咗最忙嗰个咧？
1: 嗱，呢个咧就系传统装修模式最大嘅弊端啦。你揾嘅可能唔系一间装修公司啊，你系揾咗十几间分散嘅供应商，工人又系游击队，咁每一部分咧都系自己管好门前一亩三分地，出咗问题咪互相推搪，最后孭锅嘅只能够系业主自己咯。
0: 咁唔通真係冇辦法等我舒舒服服咁樣搞裝修？唔通真係要我辭職全職去做？
1: 哦，咁又唔使。皆因呢而家裝修變得好簡單啦，就好似廣州無憂美家咁啊，一站式大全包嚟嘅，就係、是、會幫你解決裝修方方面面嘅麻煩。嗱，再講白啲，就係、是、你簽咗約之後，下面嘅呢三件事你都可以徹底唔需要自己再做啦。
0: 邊三件啊？
1: 第一件，唔使再日曬雨淋，自己跑建材市場。你諗下，而家烈日當当空啊，大汗揼细汗，你去建材市场度，十几个商家同你推销十几款唔同嘅装修材料噃，眼花缭乱不但止啦，最惊嘅就系俾人揾笨啊！咁呢啲无忧美家帮你一站式全部搞掂晒，你自己就唔需要再去建材市场啦。嗱，仲有第二点啊，就系唔需要再担心买错材料同你原本嘅设计唔协调。好多人自己买砖翻屋企贴起身咧，先发现，咦，点解同个橱柜颜色唔衬嘅？咁你退又退唔到，摆喺度又压定。好似无忧美家咁啊，设计同材料全部嚟自同一个团队，边款砖搭配边个橱柜，边款灯衬边款墙。一早帮你搭配好晒啦，就唔会出现呢啲买家秀卖家秀。仲有第三点，系唔需要再烦退货同补货。好似你整整下发现个橱柜尺寸错咗，诶，卖嘅瓷砖又少咗噃，咁你唯有等补货啦。咁呢段时间冇材料，只能够停工停住喺度啦。咁所以呢啲所有嘅矛盾，无忧美家内部帮你。

0: 直接可以帮你安排金牌管家全程跟进你屋企嘅装修，由签约到拎包入住，一对一帮你搞掂晒所有问题。
1: 嗱，各位想体验唔使跑市场、唔使请假及工地、坐等收房嘅各位朋友，即刻拨打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抢翻个金牌管家专属嘅服务名额先。嗱，咁啊，超哥，今日我哋继续倾下啦。大家喺装修过程里面咧，都可能中过招嘅嘢。嗱，装修最中意上网抄作业噶啦啊！不过咧，抄亲嗰啲都好似唔多掂当
0: 嗱，好多人装修之前咧，都中意睇下视频啊，中意去揾下小红书上边啲案例参考。嗰啲案例咧，睇起身好似好靓咁，以为真系会出晒大片添。
1: 咁啊系，我啲同事装修啊，就系睇咗几百篇啲装修笔记啊，咁啊推送啊，结果咧照抄。装完之后弊啦，成间出租屋咁啊！我就系想问，点解啲网红装修睇落去全部咁好睇，一装落自己间屋度就完全唔系嗰回事咧？
0: 嗱，呢个咧就系因为你抄只系抄到个样，但系抄唔到入骨啊！啲网红图片斋俾你睇到个颜值，但系背后嘅空间规划、收纳嘅逻辑啊、动线设计啊，你根本唔知道，亦都根本睇唔到。嗱，更加多人咧就系贪咩啊？免费设计啊！你以为免费设计即系执到宝啊？其实人哋全部用模板套来套去嘅咋，三分钟帮你出一张图，直接叫你签单就算数啦。
1: 唔系啊嘛，啲免费设计咁流嘅咩？
0: 你自己再谂下，设计师使唔使食饭先？有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帮你免费设计啊？所以好多时帮你出图嘅嗰个都系实习生，咁你屋企啊自自然然变咗佢练手嘅项目噶啦噃。所以装修完出嚟呢度唔就手，嗰度唔协调，你后悔都嚟唔切啊！
1: 咁讲翻无忧美家啲设计，咁同佢哋有咩唔一样啊？唔会又系套模板啩？
0: 咁就唔会，因为无忧美家嘅设计师咧，唔系话画完图纸系走人嗰只嘅，佢哋系真真正正先去了解你嘅生活，帮你谂到你自己都谂唔到嘅所有细节。
1: 系咪咁犀利先？谂到我谂唔到嘅嘢？
0: 系啊，嗱，我举个例子啊，好似无忧嘅设计师嗱，上门量房时候会问你好多问题嘅，例如你屋企人嘅身高几多啊？平时细路仔喺哪度做功课先？老人会唔会经常起夜啦？然之后去卫生间啊？要行几多步先去到个厕所啊？屋企仲有冇养宠物啊？咁你平时煮饭多定系叫外卖多呢？
1: 喂，你问得咁详细，你而家查家宅定装修噶？呢啲有咩关系啫？
0: 嗱，呢啲关系先大啊，同你讲啊，好似橱柜高度啊、开关高度呢一啲，都系同住喺呢一间屋里边嘅家庭成员身高系息息相关噶嘛，唔系话网上啊斋睇睇嗰啲标准高度就攞嚟套模板嘅。所以呢啲咁湿碎嘅细微问题，就决定咗你日后居住得舒唔舒服。好嘅设计咧，唔系话上网下载个模板套落嚟就算数，而系真真正正喺你屋企人啦，同埋你嘅生活习惯之间量身订造。
1: 哇，咁听落对设计师嘅要求好高喎！呢啲咁专业嘅设计师喺边度揾得到呢？
0: 咁可以咧去了解一下无忧美家方面嘅设计师团队，因为佢哋嘅金钻设计师至少啊都有六年嘅经验，起码服务咗咧过百户家庭，零差评先可以做到金钻设计师嘅。今日嘅粉丝优惠福利，今日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可以帮你安排金钻设计师一对一咁跟进。
1: 哇，各位听到未？想找资深的金钻设计师帮你度身订造的话呢，
0: 是
1: 即刻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限量金钻设计师名额，先到先得啊。咁继续问返阿超哥啦，装修仲有一样嘢呢，真係防不胜防。

0: 好晒符啊！咁我想问下啦，普通业主又唔识呢啲材料，咁我点样做先唔会俾人哋偷龙转凤啊？唔通我真系每一次嚟到啲材料都要拆开晒佢逐块逐块验啊？
1: 嗱，老老实实啦，即使话每一件材料拆开你逐件去验啊，业主自己都好难避免话以次充好。点解？因为业主第一个冇咁多精力啦。咁第二个每块砖每桶漆都去验，其实都冇可能嘅。嗱，展厅俾你睇到嘅可能系一等品，但系送去你屋企嘅变咗二等品。签合同嘅时候写就话大品牌，实际上系啲细牌子。嗱，呢啲操作你唔逐件去验，逐件去查，根本系睇唔出。而且仲有一样嘢，业主其实唔系行内人，即使俾你逐件 check 咧，都可能睇唔出啦。
0: 咁我唔识，咁就无端端要食隻死猫咯。
1: 哦，咁又唔使。嗱，你自己验唔到，但系合同你可以签死佢噶嘛？好似无忧美家咁，直接会同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全部都会写入合同当中。咁你喺展厅里面所睇到嘅品牌、型号、款式、批次，送去你屋企嘅必须系一模一样。唔能够偷梁换柱，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又可以亲自去验收，验收合格啦先至签字再开工。如果发现货不对版啦，咪按照合同假一赔十咯，直接按照合同去赔钱啊。
0: 听到呢度非常放心啦，各位担心质量问题嘅街坊们可以拨打020-6232-0333 预约到展厅实地感受一下，或者睇下材料保真协议系点签嘅，你再去同其他公司对比参考一下。嗱，讲起材料咧，仲有一样最担心嘅，就系环保问题啊。
1: 系，
0: 嗱，而家好多人咧，一装完咧，起码都要晒半年咧先敢住嘅。因为佢惊咩咧？惊甲醛超标。
1: 系啊，
0: 尤其有细路哥啊，有孕妇啊，有老人家嘅屋企咧，最惊噶啦。
1: 冇错，所以装修环保呢个问题咧，好多业主都会特别重视嘅。首先，嗱，今次无忧美家所有嘅材料咧。

0: 钱去自理甲醛。
1: 真噶？哇，咁啊放心好多啦，唔使自己担惊受怕，仲要咧晒足半年先敢住啊。
0: 系珍珠都冇咁真啊，而且你自己要跑建材市场嘅话，跑足半个月，晒黑咗几度啊，仲惊咧买贵咗同埋买咗假嘅材料。嗱，嚟到无忧美家展厅，一个下昼你可以将瓷砖啊、地板啊、橱柜啊、卫浴啊、家具家电全部一站式拣齐晒。因为无忧美家系头部家装企业嚟噶，一年采购量几个亿啊！厂家直接俾到底价，冇中间商赚利润同差价。比起你自己去建材市场度买材料，价格可能啊都冇无忧美家咁抵啊！
1: 哇，听落真系好爽、啊嗯，真系悭时间又悭翻啲精力、啊，仲唔使晒添？
0: 梗系啦！嗱，今日节目期间内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会帮你安排 VIP 选材顾问一对一陪你逛展厅，逐个材料品牌帮你去做对比，逐个型号同你去讲解，一个下昼落嚟高效揀齐晒你屋企所用到嘅所有装修材料。呢、这个服务老实同你讲啊，平时只系会开放俾签约客户，但系今日打入电话嘅都能够享受到。
1: 哇，各位观众，如果想睇啲真实嘅材料，想了解环保嘅保障，仲可以一站式睇晒咁多样嘢嘅话，
0: 嗯，
1: 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店睇下个展厅先啦。咁啊，继续问翻阿超哥啦。
0: 系
1: 嗱，装修咧，仲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嗱，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噶。
0: 咁啊系，
1: 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10,000啊。嗱，咁啊谂住去搵翻装修公司，叫佢帮我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喂，你过咗保修期啦，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我想问，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0: 嗯，嗱，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讲到隐蔽啊嘛，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爆水管啊、电线嘅问题啦。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就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1: 但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标准做呢？你有标准但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的。
0: 嗯，那又是。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为什么？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有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你完全就把控不到他。所以今天做完这一单之后，那些游击队听天就不知道去了哪里了。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不一样了，刚才讲过，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才可以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1: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又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0: 是咧，其次咧，今次活动咧仲有总裁直管的三级检验啊。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咧系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啊。嗱，再加埋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咧，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唔达标嘅，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唔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啊！
1: 等阵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系无忧出，
0: 系
1: 喂，唔系讲下算系嘛？
0: 嗱，珍珠都冇咁真，的而且确系咁嘅。而且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再真系花多一分钱啊！
1: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0: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仲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1: 哇，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咧？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

0: 33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吓。咁啊，超哥，装修界咧仲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叫签单之前你系上帝，签单之后你系契弟。嗱，好多公司都系咁嘅，签单之前咧日日嘘寒问暖啊，点知一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揾佢咧，三日都唔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三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真系激死人啦！咁我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咧？
1: 呢个问题咧问得好吓。所有嘅保障咧，如果可以白字黑字全部写入合同咧，咁就有保障啦。因为口头承诺系冇用噶嘛，一定要系睇嗰份合同先算数。无忧未加就敢同业主签五份嘅保障协议啦。首先第一份系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多一蚊啊都唔需要你俾，咁就可以杜绝恶意增项啦。第二份是工期延保协议，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的延误，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元现金，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是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很清楚，材料假一赔十。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来之后甲醛超标的话，将会是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十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0: 这五样东西全部写入合同，不是讲下就算？
1: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说只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起码拿住在手的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签约的时候是多少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中途不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完有问题随时找到人帮你兜底。五年之后你再打翻呢个同一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咧帮你进行维保啊！
0: 哇，过咁耐都仲可以找到人负责啊，真系好信得过、啊。
1: 系啊，嗱，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咧，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0: 吓、啊？装修公司自己找人看实自己施工，咁啊，即系裁判又系佢，球员又系佢。
1: 大家放心，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0: 哦，原来是找媒体来做监督，真是自己没实力都不敢这样做啊。嗱，咁签五大协议还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了。咁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的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报名啦。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好啦，今日同大家倾咗咁耐啦，由一条龙全部包晒，设计定制、选材保真、施工质量，再到售后保障，可以话装修五大痛点，无忧美家全部同你冚唪唥解决咗啦。
1: 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咧维保。

0: 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1: 系，亦都欢迎大家咧亲自去位于海珠区15000平方嘅实景展厅度参观嘅，里边有13套1:1嘅实景样板间，亲眼过去睇过，亲手摸过，你就知道值唔值得将间屋交俾无忧美家。
0: 装修其实咧可以好简单嘅，只要拣啱公司，你就净系需要饮茶行街，等住间新屋入伙。嗱，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咁多干货啊吓，亦都多谢各位街坊收听，有需求记得马上打电话啦，我哋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6: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5: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6: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5: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5: 我是亮亮，
6: 我是刘红，
5: 跟着洪亮组合
7: 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在我们的青春年华里，有一群人陪着我们走过了一段很难忘的岁月。我们会和人产生各种交集和关联，而当中的这种关系叫做同学。

今天呢，想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聊一聊你的那些从前的同学或者现在的同学啊，总有一些同学呢，他们在同窗当中呢还是显得比较特别的，可能是跟你关系比较好了，可能是学习特别好了，或者是特别有想法，或者是很有才艺，总之他有一些记忆点，或者说过去的某些事件导致你觉得啊，原来提起同学的时候是会想起这个人或者那些人的。那今天晚上呢，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希望你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你难忘的同学，他是个什么样子的人，你们有过什么样子的交集，他是因为什么东西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如此的记忆深刻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希望能够在今晚的节目里面看到你来互动，咱们熟悉的区域留下你的评论吧。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开始我们今晚的互动了。其实我们星空夜话的每一次要进行线下的活动的时候，我们都说要开班了。因为每一次活动，我们那个小小的团体呢，都会以一个新的班级来命名啊。接下来再有线下活动的时候，我们将会出现的这个班级呢是多少班？这是考验我们星空老朋友的时候，对吧？你们一定知道的啊。在我们那些沉淀的记忆当中呢，总是会有几张鲜活的面孔。有那么些同学呢，他们像初夏的阳光，温暖又明亮。其实当很多年月过去，当初很多进入我们生活当中的名字竟然也会渐渐模糊。你不要太相信你的记忆力啊，如果你不去查看你那一张毕业合照的背后的那些对应的名字的话，我不知道时隔多年你是否还能够把你们班上所有的人的名字叫出来。总之对于我来说这很难。至少会有一大半的人啊，我觉得哇，这个面孔我熟啊，但是他到底叫什么呢啊，有的时候真的是想半天想不起来啊。所以我觉得当初这个毕业照的设计呢，真的是非常的有人性化。你真的时隔多年之后想不起来这个人的名字的时候，翻到背面啊，有对应的标注了名字啊，这个实在是太贴心了。所以后来我又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我总以为说毕业多年之后呢，我们就得靠当年在毕业照拍摄的那个瞬间留下的影像来活在别人的记忆里面啊。后来不只是这个东西啊，除了留下的那个影像之外，可能贴在你背面啊，对应的你的名字、啊、也会成为对方在多年之后去探索当时的你的一个很奇妙的途径。也许很多人到那个时候真的需要透过那个名字来想起你到底是谁。
过有些同学呢就是这样子的啊，就是你知道现在可能对于他还是非常的熟悉啊，因为他确实就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存在啊。用户2211他说，我两年的那一位高中的同桌啊，在大学毕业之后的第四年我们又恢复了联系，他呢手写了信寄给我，在字里行间表达了高中将近三年对我的喜欢，最后是以寒秋散退凛冬将至珍重作为结尾。在我和他共处的这个校园时光里面，我印象最深的画面就是在一个普通的早晨，他从书包里面拿出了把封面安好了的我的字典拿出来啊，真的很想说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啊。怎么说呢，就是老同学嘛，当时尤其是异性同学，对不对？那可能还是会以一个比较要好的同学的关系，当然可能偷偷的在暗送着一些小小的秋波一种比较纯粹的喜欢，我觉得这其实是人生当中挺美好的东西啊。往往这个东西呢，你如果当时不戳穿，或者说当时彼此都明白是怎样的一种情愫，但是我们依然把这一份美好呢框限在可控的一个范畴里面，让它去浸泡岁月的滋养，对不对？

0: 也很感谢当时的我自己，这是美好的青春啊。宁缺毋滥，他说，说起这个难忘的同学，我想起来的就是我前桌的那个同学了，很幼稚啊，他老是会做一些惹人讨厌的小动作啊。如果没猜错的话，跟你应该是异性同学吧，这就是看什么阶段啊，尤其中学那个阶段呢，感觉男女同学之间通常都会以一种多少有点让人讨厌的举动啊，来表达我很关注你哦啊，实际上可能传递的是一种友善的关切，但是反正明面上看起来就挺讨厌的，就你干嘛老惹我，对吧？你干嘛老跟我作对啊？什么情况吗？你是很讨厌我吗？没有，就大部分实际上呢，我就是因为可能跟你关系好，想要跟你亲近，甚至还想引起你的注意，所以我才会变得这么讨人厌的。当然还有一种情况例外，就是班上大多数同学都觉得他很讨厌的时候那可能就不要乱猜了，是吧？那不一定就是说对你有多特别的。王也觉得说，我想起了第一次住校的时候啊，我真的是感觉又陌生又好害怕。那个时候有一位学姐呢，她每天晚上都会陪我去上厕所，还给我盖好被子。后来呢，她转学了，一直就没再见过。总之希望她一切都好吧。你看，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能够得到某一位同学的关照，能够在自己最无助、最害怕的时候，递给自己一根小小的稻草。我天啊，那个时候真的感觉啊，真是救了我的老命了啊。所以有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啊，向你的同学释放一些善意啊，可能别人也会记你很久啊。那今晚呢，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聊一聊你难忘的同学啊，一个很好聊的话题，希望今天呢也能够记录到你的记忆当中关于那一段青春岁月的美好同学关系的这一种遥想，跟此时此刻对当年的一个回应啊。希望你能够到我们熟悉的区域里面去写下你的评论吧。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
1: 城市里繁杂的声音太多，渐渐的你会听不到自己内心的渴望，引导你方向的路标太多，慢慢的你会看不清自己每天拼命追逐的到底是什么。你以为你就是最了解自己的人，但其实你和自己相处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而现在请你仔细聆听，你会发现你的心跳原来如此清晰，充满力量。每周一至周五，一天中的最后一个小时，锁定收听星空夜话，我们创造一个和自己相处的机会。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是老同学在毕业之后渐渐的就失去联络了。某个老同学偶尔听同学提起他，才知道他去了另一座城市。每个人都在为了自己后来的梦想而奔波，时常也会想象他是否依然保持着当初那份温暖乐观，还是否记得我们的青春。

少年的光阴是长长的卷轴，里面有我们的青涩岁月和温暖的故事。那些在教室、操场和走廊当中穿梭的身影，或许是我们对于青春最为生动的注脚

0: 我是 Selina 任嘉萱。
1: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2: 我是张信哲。
3: 我是光良。
4: 你好，我是蔡康永。
5: 大家好，我是 Wonder Jackson。
6: 大家好，我是景甜。
7: 我是徐如云。
8: 我是张涵予。
9: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0: 我是王峥。
11: 大家好，我是玄子。
12: 我是蔡淳佳。
3: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13: 大家好，我是周慧。
14: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15: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16: 大家好，我是徐飞。
3: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4: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6: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8: 支持黄伟的节目，
7: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0: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8: 星空夜话，
6: 星空夜话，
3: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4: 锁定微信公众号 FM0424
0: FM0424， 一起来聆听吧。
4: 不只是聆听，在星空畅快地表达自己，是一种对岁月、对自己很温暖的举动哦。那今天呢，我们同样聊一个很温暖的话题啊，就是你记忆深刻的同学。在我们今晚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欢迎你来互动，留下你的评论，用我们熟悉的方式。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Flower 他说，今晚吃晚饭的时候呢，和妹妹聊起，就说别人家学校的老师呢，让同学们写十年之后的一封信啊，是写给自己的，老师呢一直保管着，约好了十年之后再来取信，感觉这个仪式感蛮不错的呢。其实呢，在我这儿同学都已经不大记得几个了，那同学嘛就是互相忘记的，也就记得呢几位常常关注自己的老师了。我觉得你刚刚提及的这个小小的仪式感，这个活动好像还蛮有意思的，我觉得我们开班的时候甚至都可以尝试一下挺好玩的啊。小七他说，说起这个开班的话，我还挺想知道到底会定在哪个周末呢？好不容易集齐了有爱的同学们呢，帮忙抢到了演唱会的门票之后，这好不容易成功了嘛，能去听心心念念的演唱会，太开心了。那订好这个往返车票之后呢，我忽然一想，不会这么巧和星空开班撞在同一个周末吧，拜托拜托啊，这个星空开班和演唱会都不想缺席啊。那我也不知道你定在哪个周末，对不对？反正就是这两周的事情了啊。一个小疯子他说，又有一阵子没有打 call 啊，昨天呢和同学们刚刚拍完毕业照，真的是很难忘同学啊。说起来呢，应该要提起我大学的这个实验搭档了，同时也是我喜欢的人啊。其实每一次做实验呢，他都很细心的啊，也可可爱爱、古灵精怪的。那昨天呢，就给他送了一封信表白了。虽然他到现在还没有给我回应，但是我想，这份执念应该是时候要放下了。

原来以为呢那种暗送秋波啊，就我们的这种情愫呢，通常会隐藏在一些比如说什么兄妹啊、好朋友啊这样的身份下面啊。那后来没想到呢，原来用同学这个身份也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掩护，对吧？因为这个身份再正常不过了。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暑假期间孩子们自由活动时间增多，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加，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监管，教育孩子不随意与陌生人交流，不独自前往偏僻区域，孩子外出时要清楚其去向、同伴和返回时间，同时要提醒孩子注意交通安全，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此外，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多与孩子沟通交流，及时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避免孩子因心理问题做出危险行为，共同度过一个安全愉快的暑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常在深夜出发，从自己那一座鲜为人知的孤岛启程，一个人，一艘小船，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前往不确定的灿烂星河。运气好的时候，水面上可以捞起很多掉落的星星，它们向我们经历的种种过往已然不在原来的位置，却依然在某个角落偷偷地发出微弱的光。我们是捞星星的孩子，多年以后，我们在星空之下突然被那些微弱的光芒治愈了。生活依旧不知去往何处，但我们仍然用心记录和聆听。
7: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6: 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8: 青春的岁月里，总有一些同学的面孔，虽然未曾真正定格，却又让人难以忘怀。

0: 画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1: 是特别独一无二的，像万能解药一般，
2: 很有深度，很有内涵，
0: 是一个倾听的树洞，是一个带暖意的空间。
3: 唯有韦少的声音始终如一的守护我人生的星光，
4: 是会治愈我的地方。
5: 每一次听到这个声音，就会感觉到世界是有光的。
6: 星空夜话，
0: 星空夜话，
4: 星空夜话，
1: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2: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我们

是我们今晚的互动，关于你难忘的同学。其实有的时候聊天是一种神奇的行为，好像我们处在现在，又好像跨过了时间的河流，去追回早已消失在过往的岁月。就让青春的朝气弥漫在今晚的房间里，提起难忘的同学，想到了什么样的面孔？

0: 同学，用熟悉的方式在微博的区域里留下评论。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弗朗尔说其实还蛮神奇的，高中的同学是记得名字不记得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但初中的同学是忘了名字记得人，甚至还记得他们说过的话。也许那些年自己比较贪玩，好同学坏同学基本上都记得。可能也不只是你啊，包括我自己还有我身边很多的人，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人生当中留下的许多比较重要的朋友几乎都是在初中时期攒下来的。也许在那个时期我们已经逃离了小学时期的稚嫩，又不像高中那么忙碌，所以通常来讲我们人生当中比较关系密切的伙伴，可能有一部分他们不是来自于自己的初中阶段呢，就很有可能是来自于自己的大学时期。梦莲女孩她说，从前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永远在一起玩，一起说悄悄话的，但又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总之我们长大之后就必须接受渐行渐远了。零零二月生活他说，说起同学还是高中的时候印象深刻，觉得那一段时间正是属于自己的最热烈的青春。高中的同学呢，感觉他们比较随意，甚至有的时候会胡闹，但尽管有的时候显得很过分啊，但自己也总是乐在其中。不过上了大学，同学都很照顾对方的那种感受似乎是多了这个，但与此同时又少了些什么。也许吧，一种客气的尊重，虽然大家都很有教养，可是太客气了，在亲密的关系当中就会显得有点疏远，对吧？所以人呢，有的时候很难拥有所有的美好，得到了一部分，他就必须用你的另外一部分同样渴望得到的东西去抵消。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我们后来得到了体面，却又失去了那种生动。所以我很喜欢星空也好，在这里跟你相处的时光很真诚，很坦荡，很纯粹，希望这样的时光可以长一点，希望你我相遇的机遇可以多一些，希望我们记录在这片苍穹之下的故事可以更深刻一些。而今晚我们在节目里面聊到的是你难忘的同学，希望我们整个直播过程当中呢，你也可以一起聊起来，分享一下你的记忆，你的过往，你那些青春岁月里难以抹去的符号。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希望能够在今晚的微博下面看到你来写上你的评论。
1: 当你在喧嚣的城市里漂泊，是否渴望释放自己的片刻寂静？当你在急促的时间里辗转，是否期待治愈自己的些许温柔？星空夜话，用一半海水和一半火焰，为你调教犒劳耳朵和心灵的枕边私语。枕边私语每周一至周五晚上11点至12点播出。
2: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1: 熟悉的陪伴，全新的篇章。星空夜话，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我的曲库里面始终都会有这一首歌，是为了纪念岁月，是为了铭记青春，是为了不时提醒自己要记得，一生很长，但最好有你。

或许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告别过往的岁月，他们成为了自己人生中的一个部分，成为了每一次回首青春的时候那种最柔软又最闪亮的存在。

0: 人都会老去，可是如果见证过自己青春岁月的人始终在身边，好像又可以从不老去。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继续我们的记录，今天晚上想要听听看你难忘的同学有怎样的共同回忆。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快来今晚的微博写下你的评论吧。爱上柚子糖，他说高中的时候呢有相机，如果说现在让我去翻看我的相册，我能够一连讲上三天。哦，所以我能够理解那种心情，对吧？如果时隔多年之后，你重遇你当年很要好的一帮老同学的话，我想那个重逢的日子一定会让人觉得特别的兴奋，大家聚在一起，嘻嘻哈哈的聊一聊当年。可能夜深了，你还完全不会困倦，总觉得聊不完的话，趁这个难得的机会多聊一聊。有的时候人很神奇，对吧？就那些精神的食粮，它甚至可以治愈你在那个时候没有得到充分保证的食欲和睡眠。爱上柚子糖，他说哇，今天是怀旧篇啊。记得很清楚的是，我高中同桌因为免疫力啊抵抗力比较差，很容易生病的，所以他总是请假。现在想起来，我希望到了大学阶段啊，他要学会照顾好自己啊。会被记起吗？他说伟少，我好怀念高中时代，现在上了大一了，感觉没有什么朋友啊，经常都是一个人啊，闲下来也只能去骚扰高中时候的同学啊。啊，那看来在高中阶段你还是留下了一些挚友的啊。但是怎么说呢，当我们去到一个新的环境，我们也要逼迫自己呢，敞开自己的胸怀，迈出自己的脚，去丈量一下新的故事的篇章。其实真的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尝试去逐渐和一些朋友熟悉起来。当然是不是真的能够成为那种好朋友不强求，至少我们要有一个拥抱新阶段新环境的姿态，对吧？

今晚的节目里面，在评论区看到了很多很多我们星空的朋友们记忆当中的可爱的脸庞啊。孤狼友他说，有一个同学呢，高中的时候同班还同宿舍，到了大学呢又是同班还同宿舍，如今呢我们成家立业了啊，定居还是在同一个城市，然后也从同学的关系呢进化到了亲密的朋友了，再到现在呢也都会隔三差五的约个饭啊，逛个街啊，总之就是密友，总觉得这是多么奇妙的缘分啊。其实印象当中高中时我还看不上他嘞，就那种呆呆萌萌的，也不善交际，从不穿裙子，也不爱打扮，总之就跟我不是一个类型啊。在我结婚的时候，他穿上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条裙子来参加我的婚礼，我简直惊呆了，原来在他的心里面我是如此重要的朋友，所以从那以后啊，他在我心里面的分量也更重了。往日情怀往日歌，他说我就特别记得初二的时候，班里有一个姓张的同学好调皮啊，有一次上英语课，英语老师蔡老师来了，张同学还在那叫唤呢，啊蔡来了，啊蔡来了，结果刚好还被我们蔡老师听到，哈，当然少不了对他一顿批评教育了。那么简兰说，我中学后排一个女同学，她是那种存在感很低的人，总是头低得很低啊，老是伏在桌子上面呢，拿个本子涂涂写写。有一次呢，我往后多瞟了几眼，她竟然在写英文，而且还是英文的诗啊，感觉她的字也写得很秀气呢。

0: 轩夜雨说，同学好多，每个阶段都会留下或浓或淡的一笔，随着时间流逝呢，很多都联系少了，各有各的忙碌。
1: 经已重伤，但凭爱伤，笑着博他去鼓。
0: 当然很期待我们星空新的开班，期待我们新的相聚的故事。
1: 他都会毫不欣赏，明明所对未理。
0: 啊，原来在我们星空呢也有一种同学的关系，是吧？你曾经出现在哪些班里面呢？你知道哪些星空的伙伴是你的同学吗？下一个班，下下个班，下面很多个班，也希望你能够出现在里面。那将来呢，我们星空又可以建一个很大很大的，是吧？什么星空同学会之类的了。

0: 北京时间00:00，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他，忘不了他，情情远远丝丝牵连，忘了时间，还一直爱着他。

实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领悟。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赴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赴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只有你，一睁眼就

0: 树都发芽了，我想跟你一起去镜湖晒太阳看柳树。
1: 大爷的，快点给我好起来。
2: 能要好好讲。
3: 儿子，妈给你烙了羊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等你回来吃啊。
4: 北京时间2:30。
5: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6: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7: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听总在心。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是不是会也有一点的释怀呢？回想。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赴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赴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咖啡越

在一旁为他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他俩的身上没有被打湿的痕迹。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5: 自由自在。
2: 自由自在，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今天呢，我们跟各位来分享的呢是一条大环线啊，也是在这个旅行界特别受欢迎的一条环线。
2: 这两年也特别的火的，我当年分开去过青海，然后单独还去过甘肃，因为那次甘肃是重走这个丝绸之路嘛，所以从西安一路开过去的。但是青海，我儿子小的时候带他去过一次，去了那个茶卡盐湖啊，然后经过了一片又一片的这个叫什么酒。那叫什么花啊，就是那个油菜花
1: 到底是什么花？
2: 油菜花，就那黄的花田，
1: 花
2: 就你、
1: 哦、油菜花，
2: 你老远就能看到一片黄色在天边啊，真的好美啊、就那些野花都不用去到青海湖，你就能看到一片又片的花田。
1: 对，青甘大环线哈，这个特别适合自驾啊。
2: 在这条环线上，他因为作为一个广东人，很多的地理地貌他是没见过的。
1: 是的，你看这个走进大西北的路上哈，就好像是在这个画卷当中啊。沙漠无垠、
2: 有戈壁，有沙漠，有盐湖，有那种花海、还有像敦煌啊这些的。那你看
1: 鸣沙山、
2: 鸣沙山、月牙泉 啊，其实还是挺丰富的。
1: 嘉峪关啊，敦煌的莫高窟啊，
2: 对，哇，真的还是挺丰富的。
1: 对，所以不是有句话说中国十分景，七分在西北、所以你能想象到的美景在西北都能看到。
2: 对，
1: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亮姐对广州市家庭教育促进会执行会长侯丽萍的采访。
2: 好，来去跟着她去甘肃青海走一走。
6: 现在坐在亮亮身边的这位是广州市家庭教育促进会执行会长侯丽萍。丽萍，我听说你去完是青海跟甘肃哈，来跟我们自由自在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个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大环线，对不对？
7: 对，这个青甘大环线的话呢，是现在特别火的这样一个线路哈。我们的话呢，走了有2800公里。也就
6: 多长时间内？
7: 我们去了8天7个晚上。
6: 那这次累不累？这个2000多公里，刚才说是吧？
7: 对，是的，这个2800多公里的话呢，在8天里边，基本上我们每一天的话呢，是要走400多公里，
6: 要换个酒店。
7: 而且的话呢，就是因为它那个就是青甘大环线的话，它景点是很分散的，所以基本上每一天的话呢，我们都是住在不同的酒店里，每一天都要挪地方，就每天的行程的话呢，
6: 你这属于特种兵旅游，
7: 对，特种兵旅游啊，就是但是感觉还是挺好的，因为大西北的这个风光啊，跟我们就是岭南的这风光是截然不同的，真的你可以感受到那种大漠孤烟直，黄河落日圆的这种浪漫的这种感受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感受到就是从高山到草原，然后从这个沙漠到戈壁，然后从就是我们的高就是还有一些湖泊，
6: 就各种地貌，
7: 对，各种地貌 ，Angel 的话都能看得到。你特别是我们的那个毡叶，
6: 或者你这么着，你说一下都有哪儿？
7: 哎，这地方就好多了，我们大概有20多个景点
6: 呢。哇，
7: 对，你比如说第一天的话，我们是在就是广州到兰州这个
6: 飞机，
7: 那么就是第一天的话呢，我们是在兰州就自己玩了一天哦，然后就去了这个甘肃的这个博物馆啊，体验了一下中山大桥哈，然后在黄河边，然后就在那个懒人沙发上，然后品着那个三炮台，这个感觉还是很
6: 三炮台是什么的，就是那什么枸杞啊什么的，
7: 对，是的，有冰糖 南枸杞啊这些泡
6: 的茶。其实我们吃川菜经常吃那个东西。
7: 对，是的。哦，然后就正宗的就在黄河边，然后的话品着山泡茶，然后在那里发一个下午的呆，其实这样子的话是非常舒服的一种状态。嗯。然后第二天的话呢，我们是从兰州到了西陵，就是出发到那个经过我们祁连大草原，真的就是那个天苍苍雅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那种感觉，就经过我们的这个大草原，然后到了我们的那个粘叶的七彩丹霞。这个七彩丹霞的话呢，因为我自己本身是韶关人哈，韶关有个很出名的丹霞山，就是七彩丹霞跟丹霞山的话呢，它的一些地貌其实是很相似的，
6: 有点回家的感觉。
7: 哎，但是那个七彩丹霞的话呢，它真的就是很宏大的一个就是这种景观，
6: 好像张艺谋是拍哪个电影英雄还是什么在那边，
7: 对，是的，就在那边取景的。它那边的这个丹霞的地貌的话呢，颜色特别丰富，很绚烂。人家都说像是那个上帝掉在地下的这个调色板。就是颜色的话特别绚烂，很就拍出来的照片非常美。
6: 对，就是已经这第二天第三天了。
7: 粘叶的话呢，就是去了之后要看一下他的那个演出，这个演出的话呢叫做回到粘叶。这个粘叶这个演出的话呢其实非常好，虽然说票价有点高。
6: 多少钱？
7: 大概是要300块哈。
6: 一个人啊？你真看了？
7: 我们去看了。就是他的那个片的话呢，就是能就是把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演绎就是那个情景啊，然后就特别逼真。就是把那个我们的那个汉武帝吧，然后就是那个
6: 还原了，
7: 还原了这个场景。
6: 有点像我们看了很多什么印象这个印象那的，就有点那个意思，对吧？
7: 是的。这个值得推荐，
6: 算值得值回票价了，你感觉300还是可以的。
7: 还是可以的。对。我们去了这个七彩丹霞之后呢，就第二天哈，我们就去了就是那个途经了那个嘉峪关，就是第一雄关嘛，然后去了鸣沙山和月牙泉。
6: 这个是必打卡。
7: 对，这个的话我觉得也很震撼哈，这个沙漠的这种风光。
6: 但据说那里都感觉像打仗，就那个骆驼太忙了。感觉是打匈奴是吧？
7: 没错，就是我们骑着骆驼，然后的话呢浩浩荡荡的在那个沙漠里面。
6: 是不是骆驼都不好租啊？
7: 骆驼的话其实还好，就是已经形成产业了嘛。然后你只要就是说那个排队，然后就等候一点时间就能做到的了。
6: 他其实也不会拖你太久，对吧？就是打个这卡的那种感觉。
7: 大概是20分钟。
6: 哦，那还可以哦。
7: 对，然后他会爬了一座小山坡，然后就绕回来，大概20分钟。那么骑这个骆驼的这个过程的话呢，其实蛮特别的，就是因为我们都没有这样的一些机会。
6: 因为以前你们没骑过骆驼，可能。
7: 对。
6: 然后是在沙漠里吗？
7: 没错。在沙漠里打卡的话呢，也特别是有黄昏日落的时候特别美。
6: 又想吟一首古诗什么的。
7: 对，
6: 突然觉得自己书包这个包袱不够了。
7: 就是还有就是一般在鸣沙山月牙泉的话呢，很多人喜欢就是晚上的时候在那里参加这个万人的演唱会。
6: 那每天都有吗？
7: 基本上的话呢每天都有。
6: 我当年去的时候还没有这些内容啊。
7: 对，可热闹了。但是我们当天晚上的时候正好赶上了沙尘暴，
6: 所以没拍上啊，
7: 紧急的撤离。
6: 也是一种体验，因为像你们南方人没有什么机会有沙尘暴。
7: 是的，是的。就是那种感觉的话，就好多人哦，虽然说不一定有万人，但是的话呢大家在那里刚开始很尽心很嗨、没想到沙尘暴来赶紧就要撤
6: 离，也挺嗨的，就往外跑了。
7: 对。
6: 那你们有没有去麦积山？
7: 没有。我们是鸣沙山月牙泉之后的话呢，我们去了就是那个就是敦煌。就是莫高窟哈，走那个河西走廊。那么其实西北的话这条线哈，既有就是人文的景观，然后又有自然的景观，其实还是很值得去的。
6: 但是好像也蛮冷的哈，那边是比我们广东要凉一些的，你看夏天它都要穿长袖的了。
7: 对，我们还就是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广州我们出发的时候都是特别热嘛，然后就到了就是西陵之后的话，白天都20多度就要穿长袖了，然后再到青海的话呢，就是要穿那个小的这种，就是
2: 你说是青海的里面，因为西宁也是青海的嘛。
7: 对对对，
2: 你比如说去到了海南、海边、海北，它有几个地方，还有藏区。
7: 对，是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那个海南哈，就是那个藏族的那个区域，就是青海湖啊。
2: 但还挺远的，我当年去的时候半夜坐火车到的。
7: 哦，我们是坐大巴，
2: 那要开好久吧？
7: 对，是的，就是从敦煌的话到就是我们的这个茶卡盐湖，这个的话呢也是要就是几百公里啊、对，就是天气的话还是比较凉，就是必须要备一些冲锋衣，哪怕是我们这个8、9月份夏天的季节，
2: 也要带个薄棉的
7: 哦，就是薄的这种羽绒啊，特别是就是在茶卡盐湖，
2: 那挺冷的，
7: 很冷，这个风啊特别大，然后就真的是可以把一些瘦小的东西都刮走了。
2: 我觉得咱俩都站在风里面都不靠谱，分分钟给刮上天的那种。
7: 对，但是那边的湖啊特别美。
2: 所以那时候天空之境，
7: 天空之境，真的就行走在这种天空之境中，就是山引着水，然后之后水倒引着这种山，
2: 而且大家还得穿个鞋套走在里面，怕破坏这个盐湖哈。
7: 对，就可以就是在这个湖里边打卡，然后你特别是女孩子穿着这个红色的长裙，
2: 不应该是大妈吧？那些姐姐们不叫大妈，那些乘风破浪的
7: 姐，
2: 小姐姐们都在。各种围巾就进去了哈，
7: 对，
2: 各种裙子啊。
7: 像我们带着孩子去的话，就是跟真的是包的粽子一样，因为风特别特别大啊，
2: 那戴帽子经常都会吹走的，特别大风。
7: 是的，而且的话就是白天的话，紫外线还是很强的哈。尽管是说温度只有20多度、10多度，但是一定要做好防晒，戴好墨镜，紫外线太强了。甚至是很有趣的是，我们晚上的时候还要用上电热毯。
2: 对，因为那边都没有空调，你们都很冷嘛。
7: 对，酒店的话基本上除了兰州有空调，然后就你到了青海这些地方，很多酒店是没有空调的。
2: 所以我记得我前几年去的时候，哇，把我热坏，因为也是罕见的热嘛，现在确实全球变热。然后当时我就去找酒店，他说我们没有空调，我给你个风扇吧。这风扇已经是很厉害的一个东西了，在那儿。所以就是这两年因为天气气候变暖啊，但是今年你们去的时候感觉还可以是吧？
7: 对，
2: 就是还是有凉快的这种感觉的哈。
7: 是的，晚上的话都还要就是电热毯加持，不然的话没办法
2: 睡觉哈，太冷了。
8: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9: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8: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9: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8: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9: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5: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9: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8: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今天亮亮采访这一位的是我们广州市家庭教育促进会执行会长，侯丽萍。那刚刚你跟我们分享，就是你刚刚去回来的这个叫什么青甘大环线，八天走了2000多公里啊。
7: 对。
2: 其实你刚才印象最深，刚才说的一个张掖，还有哪是你这次青甘大环线印象比较深刻？你建议大家就是比如说自助行啊、自驾行呢、啊，还是跟团啊什么的？
7: 对，其实如果是说你第一次、第二次去的话呢，我建议还是跟团。你跟团的话呢，就是可以抱着就是那种小团，不要跟大团。最近的话，网上的话，就是对于跟团这些的话，口碑也不是那么好，
2: 因为特别便宜团，他一定要买东西。
7: 对，是的，所以就是我们可以跟一些小团啊，就那种是纯游玩的，
2: 再就贵一些。
7: 对，是的，但是尽管是说贵一些，但是如果是说 你不是旺季的时候去，那相对来说还是
6: 性价比，
7: 性价比可以的。
2: 嗯，估计好多人就要找这种又凉快，且特别湾区人又，
7: 对，
2: 他可能要找一个又凉快，然后体验感也不错。就像你说，它的这个景观是你各种想要的形态，它都有了。
7: 没错，是的，就是特别丰富。除了刚刚说七彩丹霞，我这边印象比较深刻哈。另外还有的话呢，我觉得是彩凯盐湖，我是印象也特别深刻。
2: 因为如果你没见过盐湖的话，那你真的是要感受一下，因为它就是一面镜子，而且很那个水是有盐湖里面是有水的，你要走在水里面的。
7: 没错，就是。我们还有就是我们就广东的这个游客哈，就我们团的居然就是脱了鞋子光着脚丫呀就下去泡，
2: 应该挺冷的吧，
7: 然后水特别冷，但是的话呢那种体验感也特别强烈，就是那种盐呐就浸泡在脚上的感觉，
2: 杀菌吗？
7: 特别好的杀菌，
2: 治好了他百年的香港脚吧。
7: 对，就是他自己感觉是非常好哈，就去泡了脚之后，另外的话呢你就是赤着脚啊就去走在这个彩凯盐湖里边的话，你拍照也是特别好的一种。
2: 但好像不让赤脚在里面待着吧？
7: 可以的，
2: 可以吗？
7: 可以的，对。但是因为就是很多人的话其实是怕就是说天气太冷水凉哈，然后就影响身子，但是的话其实还是很多就是不怕冷的人，
2: 中医一定不建议女生这么做的啊。就因为它会寒从脚下起的，但是不管怎么着偶尔放肆一下下也挺好的。
7: 对，而且的话呢就是我感受比较深的就是在大西北的这些景点里边啊，它都是很分散啊，就是距离
2: 太大了，
7: 太大，所以你如果是说自驾去的话呢真的要就是对这个地形地貌要做这个路线做攻略要做的比较详细，
2: 要不就怕走冤枉路。
7: 没错，而且的话因为当地有些是无人区你知道吗，就信号那些并不是那么好，有时候你这个导航是不准确的，所以的话呢你自驾的时候一定是要有这样的地图哈，纸质地图
2: 或者是那种可以
7: 下载
2: 直接下载来的那种的。
7: 对
2: 啊，这个温馨提示特别好，如果大家去青甘大环线的话，如果不大熟的话你可以要不就请一个当地的司机，要不就跟一个相对小的团，
7: 没错，
2: 还是少点操心啊。
7: 没错，
2: 因为我也试过在有的地方他没有信号，确实是有点纠结。
7: 对，无人区的话还是就是蛮揪心的，如果是一旦的话呢你出现一些什么汽车抛锚啊，或者是说有一些那个孩子老人什么不舒服、
2: 这个都挺难受的。
7: 对，这些都还蛮难受的。
2: 好，这里是自由自在，今天亮亮在路上，我采访这位是我们的公益人啊，丽萍，也是在家庭教育协会做

0: 观，我觉得还是挺，就是挺
1: 适合家庭出行。
0: 家庭，对。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说一群这个青年男女，小鲜肉、小姐姐
1: 啊、闺蜜啊、什么好朋友啊这种的，
0: 对，一起出行，我觉得更加的舒服。
1: 因为那个是有一点挑战的，因为它的这个就是它的舒适感不像在其他的地方，因为就像你说，它有一些荒野呀、有一些没有信号的呀、可能就是包括酒店的那个设施可能。不像都市的那么的，这可能更适合像特种兵啊，年轻人就做背包客的那种，是不是？
0: 而且因为我们去的这些地方，比如说戈壁、沙漠、草原，还有就是这些湖泊，这些地方的话，其实都非常适合年轻人去打卡。如果是说你比如说着着这个残衣飘飘是吧，然后之后有这样的一些这种装备去做这个打卡的话呢，其实特别出片啊。
1: 好吧，
0: 如果是说有
1: 再一次哈啊，
0: 有老人孩子的话，真的可能要考虑到他们的这种适应性的问题，风沙特别大，
1: 就对老人的身体可能会有一些挑战。
0: 没错
1: ，OK，好，这里是自由自在，今天亮亮采访这个公益人呢，是广州市家庭教育促进会的执行会长，谢谢侯会长跟我们分享了这个青甘环线的8天游哈，
0: 对，是
1: 太厉害了，8天走了快3000公里，
0: 对，其实是非常考验人的这样一个线路。不过的话，如果是说你是有这个时间呀，就也不着急，
1: 慢慢玩更好，
0: 其实更好。对，旅途风景就在旅途。
1: 对，哪怕特别是走错路的时候。好，谢谢侯会长。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5: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3: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6: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7: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3: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8: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3: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6: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3: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9: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3: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

0: 表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2: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6: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5: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7: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8: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5: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掷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9: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5: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10: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11: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5: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1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4: 本台消息，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13: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4: 中国经济半年报。
1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5: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16: 这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 绿色、智能。

0: 健康的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1: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4: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5: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8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
2: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5: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2: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2: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5: 欧洲央行

0: 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 2.25%、 2.40%、 2.65% 不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淳宇。
2: 我是金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
2: 今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珠三角南部沿海和粤西沿海市县32到35度，其余大部分市县35到38度，广州市晴转多云27到36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上半年广东 GDP 增长4.5%，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1: 本台评论：向新向优，广东经济半年报很提气。
2: 第11届广东专利奖获奖名单公布，邦普、华为、比亚迪等上榜。
1: 今年第12号台风将登陆粤闽沿海，粤东、梅州、河源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2: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到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
1: 2026年上半年，中国芯片出口额1772.8亿美元，单颗芯片均价突破1美元。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广东省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广东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2281.0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5%。本台报道。
3: 上半年广东第一产业增加值2248.94亿元，增长3.8%。第二产业增加值27327.61亿元，增长4.7%。第三产业增加值42704.50亿元，增长4.5%。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4.2%。2026年春收粮食产量增长1.5%，产量连续7年实现增长。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分行业看，电子信息行业是主要支柱。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6%，对规模以上工业贡献率达56.9%。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9%、11.1%，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比重分别为57.2%、35.8%。分产品看，高技术产品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汽车、锂离子电池产品产量分别增长48.4%、32.2%。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副院长林运：
4: 新能源汽车技术巨变带来了客户提出的不断的更高的这样一个需求，我们拥有的是整个压铸，那无论从前端的设计到材料到模具到装备等等整个链条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布局，每年在整个研发投入上基本上保持一个大概4%研发投入强度。
3: 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一至五月，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3%。上半年全省货运量、客运量分别增长1.4%、6.6%。上半年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效应持续显现，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大幅增长22.4%，产业投资动能不断释放，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9.8%。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吴武：
5: 下半年我们计划采购陶瓷、数码、喷墨、打印、自动化生产线，主要用于生产窑变产品，在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减少窑变产品的色差，
6: 加大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的研发力度，开发更多的新产品方市场。
3: 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其中六月同比上涨1.2%。上半年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0.4%，六月上涨2.3%。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IPI 同比上涨2.0%，其中六月上涨4.9%。 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667元，同比名义增长4.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3.9%。广东金融学院教授管同伟：
7: 这个4.5%是在新旧动能切换期间取得的，含金量不低，稳住了经济大省的基本盘，政策定力产业终身，再一个就是开放人性，三大动力共同支撑了上半年经济的成果。新动能贡献率持续提升，设备更新政策效应继续释放，这是积极的因素。压力的因素就是房地产调整仍在消化期，还有个外部需求的不确定性还在加大，压力客观存在，但新旧动能转换已经形成了初步的支撑，全年有望落在预期区间。
2: 请听本台评论：向新向优，广东经济半年报很提气。
8: 十五开局之年，经济第一大省广东交出了一份向新向优的期中答卷。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5%，增速创下近三年同期最高，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0,000亿元，份额、增量、贡献三项指标全部拿下全国第一。可以说广东顶住了压力，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态势，展现出了强劲的韧性与活力。这样的发展成色从最近一连串突破中可见一斑。21号，全球规模最大的全粒子加速器在大湾区建成，为大湾区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科技动能。前不久，华为发表半导体锚定律，让广东的制造业当家插上了更硬核的新翅膀。今年3月，巴斯夫广东一体化基地全面投产，助力广东加快建设先进材料产业集群。一新一优也正成为广东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注脚。先说新，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上半年以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提升。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集成电路产品产量分别增长34.2%、51.8%和29.7%。这些新兴产业正在构筑起广东制造的全新优势。再看优，结构优化夯实了高质量发展的底气。上半年全省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9%和11.1%，增速分别高于规上工业1.1%和5.3%。展望下半年，广东将进一步优化消费政策，优化基础设施投资布局，加大对原材料、工业软件、高端设备、芯片制造等关键产业的投资力度，以更大力度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规模化、商业化应用等等。我们坚信，随着相关政策的持续发力，广东稳的底盘将更加坚实，优的趋势愈发明显。广东完全有信心、有能力牢牢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日前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我省教育系统党员干部中引发强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本台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广州市执信中学党委书记陈民：
9: 建设教育强国，基础教育是基点，作为百年名校执信中学，希望每一位孩子都能够培养他们的这种家国担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方面 做出更多的举措，来培养真正能够担负起、承担起未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创新的人才。
3: 广东汕头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支部书记王毅：
10: 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是新时代思政教育改革创新的重点工程，搭建一个贯通学段、打通校际、融通资源、连通心灵的协同平台，将党的教育方针和立德树人的要求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3: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关键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近年来，广东以体育活动二加一为抓手，刚性保障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两小时，省财政共安排4.35亿完成762所农村学校体育场地设施改造，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稳步提升，全省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优良率均超过60%，提前达到健康中国2030年目标。云浮市体育教练吕文聪：
11: 我们老师欣慰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孩子主动走出教室奔向操场，他们不仅在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锤炼了意志品质，更在团队协作中学会了拼搏与担当。
3: 持续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是回应群众教育新期盼、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的重要抓手。广东连续多年将增加公办学位供给列入省实践民生实事，学前教育实现5085目标，即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超50%，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超85%，义务教育公办学位覆盖率超95%，解决了全国近1/5的随迁子女就学问题。深圳市教育局教育督导处处长杨景：
12: 近年来，深圳市坚持将义务教育摆在基础教育发展重中之重的地位，以最大的投入、最好的地块、最优的资源，确保义务教育优先发展，学位供给大幅扩容，强力推进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共享。
3: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广东坚持以教师之强夯实教育之基，推进新强师工程，健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强化教师数字化素养，提升教师专业发展能力。北京师范大学优师计划师范生代表崔定伟：
13: 我也会将我自己的所学所知带给他们，用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去帮助他们进行成长。
3: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广东教育强省建设启示的关键之年。广东深入实施教育八大工程，创新性地提出了1333工作思路。广东以扎实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作为三大攻坚领域之一，承载着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殷切期盼，奋力谱写广东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必亮：
14: 十五五期间，我们全面实施百千万教育行动，对农村三所学校，对于这个项中进行全方位的帮扶跟提质。其中很重要一个，我们建立一个百万高中学位建设计划，尤其呢进行学前教育一系列的课程改革，让科学育儿的理念能够深入人心，极大的满足了人民群众的需要。
2: 百年前，农讲所的革命先驱躬身乡土，唤醒农民，在风雨飘摇中探索救国兴农的道路，心中早已埋下对美好乡土的期许。百年沧海桑田，先辈们憧憬的理想乡村图景已然照进现实，红色初心接续传承，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浪潮中，绘就出宜居兴旺、和美幸福的现代乡村新模样。本台报道。
3: 100多年前，彼时的中国，农民占了全国人口的90%以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被三座大山压弯了脊梁。如果某天你收到了一个任务，要求你改变国家的命运，而能依靠的仅是这群自兜食不全的农民，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在广州一座古朴的学宫里，有人给出了答案。农讲所纪念馆讲解员刘家浩：
15: 农讲所呢，它是为了唤醒农民觉悟而创办的一所革命学校。20世纪2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农业大国，很多农民甚至是饿死在街头，身上压着三座大山。 喘不过气，为了生存下去，只能是把自己的祖田和儿女全部都卖掉，去获取一些维系生活的基本条件。当时他们开设了一些课程，有帝国主义侵略史、中国民族革命史这些理论课程，还增设了统计学、辩论会、唱歌、绘画等课程。因为当时我们绝大部分的农民是不识字的，文化程度有限，所以我们只能通过这些上口的歌谣，还有一些简单的漫画去宣传我们的一些思想。
3: 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一所学校的力量也有限。到了第六届，农讲所已达到鼎盛时期，20余位教员、300多名学员从四面八方汇集于此。梁桂华是佛山最早的四名共产党员之一，也是第一届农讲所的学员。中共佛山市禅城区委党校副校长叶志强，
16: 他的毕业证有两张，一张呢是农讲所的毕业证，一张呢是黄埔军校的军训证。这两张毕业证呢，原件当时他是藏在自己云浮的老家的墙壁里面，把他香砌的墙壁里面。他对自己的妻子说，革命不成功就不要拿出来，当你能够拿出来的时候，就证明我们的革命成功了。
3: 学员陈伯忠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把革命道理讲给同村人听，拉起了队伍开展农民运动。陈伯忠侄孙陈世强，
17: 那时候他没有一点读书人那个架子，用通俗易懂的本地话那个跟老百姓讲清楚被压迫被剥削的真实原因，一步步唤醒了农民的思想，让一支文人杜毅的村民第一次懂得了团结起来才能改变命运。
3: 农讲所的学员毕业后奔赴全国各地，如同星星之火，点燃了中国革命的燎原之势。如今我们重返故地，百年前埋下的那颗种子已然长成参天大树。陈伯忠故里肇庆四会市江头村近年来深耕人居环境整治，培育多元富民产业，乡村宜居宜业成效突出，成功获评广东省首批1000万工程典型村。肇庆四会市黄田镇江头村驻村第一书记周俊，
18: 江头村形成红农文旅多元融合发展的新路径，陈伯忠革命先辈的红色精神持续凝聚群村群众同心共建。
3: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文史部副教授杨基伟，
19: 百年前我们是依靠农民扎根农村去搞

0: 见成效。全省57个县市 GDP 增速连续两年快于全省平均水平，全省农村集体总资产 1.35 万亿元，居全国第一。截至2026年1月，广东新培育2519个典型村，完成 26.4 万户农房风貌提升，历史从未远去，正以实打实的乡村振兴答卷呈现在我们面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第十一届广东专利奖获奖单位及个人的通报昨天发布。通报决定授予废旧电池回用制备磷酸铁锂的方法等20项专利第十一届广东专利金奖，授予无机液效应的阶梯式重力热管地热开采系统等40项专利第十一届广东专利银奖，授予全生物基紫外光固化涂料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等60项专利第十一届广东专利优秀奖，授予于海军等10位发明人第十一届广东杰出发明人奖。
3: 根据广东省气象台预报，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将加强成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明天夜间到26号凌晨在我省的中东部沿海登陆。粤东以及梅州河源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广播荣媒中心记者央真报道。
4: 该热带气旋存在移动速度快、加强快的双快特点。从移动速度来看，它保持着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从加强趋势来看，南海目前相对适宜发展的条件，有可能让红霞在进入南海后迎来迅速发展期。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韩普成。
5: 考虑在25日的凌晨会进入南海的东北部海面，最大强度将会达到台风级或强台风级，会于25日的夜间到26日的凌晨在我省的一个中东部沿海登陆，也就是在潮州到深圳沿海一带。
4: 从各大气象机构和主流数值预报模式来看，红霞登陆我国基本没有悬念，大概率登陆广东，或将成为今年首个登陆广东的台风。登陆时间和地点目前还存在分歧，登陆半径一直从珠江口到福建沿海，其中给出登陆点在粤东的居多。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登陆时间预计在25号的晚上到26号早晨，在汕头到汕尾沿海登陆。随着台风的逼近，从25号下午开始，广东将转为风雨天气。从现在的移动路径判断，风雨最为明显的区域在粤东和梅州河源。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韩普成。
5: 那么考虑在25日的下午开始，粤东市县将会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一个影响，出现降水。那么主要的降水时段呢，是在25日的夜间到26日，主要集中在粤东以及梅州河源，降水量级是一个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的特大暴雨。另外呢，在珠三角的一个中东部市县也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一个出现。
4: 气象部门建议各地居民密切留意台风预报预警信息，特别是台风中心登陆或者距离较近的中东部沿海市县。目前正处于暑假，不少游客选择到沿海或者海岛进行滨海旅游，建议本周有滨海旅游计划的及时关注预警预报，调整行程。台风到来之前，广东各地的高温还将进一步加剧，除部分市县之外，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5到38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韩普成。
5: 24日到25日的一个白天，随着这个副热带高压的一个加强和台风外围下沉环流的影响，最高气温将会逐步上升，除南部沿海之外，普遍都会有35到38度。
2: 本台消息，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昨天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有关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做好当前热带低压防御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当前正值暑假，省卫生健康委日前举办岭南时令与健康发布会，为大家送上做好儿童和青少年健康管理的指南。本台报道。
0: 来自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的专家介绍，广东青少年儿童健康总体状况持续向好，但超重肥胖率持续上升，近视率居高不下，心理健康等问题仍然高发，脊柱弯曲异常检出率逐年增加，龋齿仍是儿童最常见的口腔疾病。专家呼吁， 家长和孩子要利用暑期的时间积极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做好体重管理。

0: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副院长、主任医师尹爱华。
1: 首先在饮食安排方面，重点不是让孩子少吃不吃，而是让孩子吃得合理，那么三餐规律，早餐不能不吃，晚餐呢不要过晚。
0: 暑期孩子们居家时间长，看电视、玩手机、打游戏的时间明显增加，眼睛容易疲劳。眼科专家提醒家长要监督孩子，避免长时间连续近距离用眼和看电子设备，保证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院长助理、主任医师刘珍珍。
2: 我们可以选择在清晨或者是傍晚，气温相对比较适宜的时段，可以进行散步、跑步、球类运动等等。活动的关键其实不仅仅是在运动本身，它非常重要的是强调我们在户外所接触到的自然的光线，以及我们在户外活动过程中远距离的一个用眼。
0: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骨科主任、主任医师刘冰。
3: 读写姿势要做到一尺一拳一寸，眼睛要离书本一尺，胸口要离桌沿一拳，手指离笔尖一寸。那么关键是这些要求呢，不能只是嘴上说一说，家长要时不时的要观察和提醒，帮助孩子们形成肌肉记忆。
4: 本台消息，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深圳新增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四新经济就业岗位约2.8万个，近1.5万个为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新技术、新产业领域新增岗位。这意味着深圳每天新增约150个四新经济就业岗位。
5: 本台消息，位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澳青初创社区客厅二期日前正式启用，作为面向澳门青年的专属创业服务载体，澳青初创社区客厅自2025年7月正式揭牌以来，目前已累计入驻澳门青年初创企业39家，服务覆盖秦澳青年2500余人次。平台坚持零成本、零基础服务理念，为创业青年提供全周期陪伴式扶持。
4: 新闻浏览。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明确，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
5: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今年第12号台风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地区要持续做好江河洪水防御，广东等地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
4: 根据降雨预报，水利部昨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5: 昨天，随着财政部、退役军人事务部等部门公布2025年度部门决算，一年一度的中央部门决算公开拉开序幕。当天，96家中央部门同日晒出年度收支账本。记者查阅发现，各部门均公开了收入支出决算总表、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等9张报表，更加全面真实反映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4: 2026年上半年，中国芯片出口额1772.8亿美元，同比增长96.1%，创半年度历史新高。增长主因是 AI 需求带动的芯片涨价，单颗芯片均价突破1美元。
5: 据民航局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千万级机场的近机位靠桥率达到87.5%，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
4: 商务部昨天介绍，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
5: 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介绍，自2025年9月起，最高检与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开展成品油零售企业涉税监管专项行动。截至2026年6月15号，办理成品油涉税公益诉讼1881件，目前已累计督促追缴税款及滞纳金48.47亿余元。
4: 昨天20时，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二号零六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天链二号零六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航天器发射提供测控支持。
5: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6: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金亮，值班主任李红忠。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5: 中国福利彩票3D，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947，本期开奖号码283。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947，本期开奖号码02、05、06、12、19、20、29、37、39、46、47、48、51、54、59、66、72、74、78。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6年9月21号，逾期未兑奖视为弃奖，弃奖奖金纳入彩票公益金。
8: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7: 广东市场监测信息。
9: 根据广东省商务厅市场监测系统数据显示，7月13日至7月19日纳入监测的66种生活必需品中，25种商品零售价格环比上涨，占总监测商品的27.9%；41种商品零售价格环比下跌，占总监测商品的62.1%。其中，零售价格涨幅高于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1.5%，零售价格涨幅在1%至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28.8%，零售价格涨幅低于1%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7.6%，零售价格跌幅高于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9.1%，零售价格跌幅在1%至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45.5%，零售价格跌幅低于1%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7.6%。广东省生活必需品市场整体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10: 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搞定，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质量，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1: 大家好，我是中国应急管理学会风险防控与保险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明伟，在此想对广大高空作业者说几句话。 你们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给城市建设了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也给千家万户带去了清凉和便利。在感谢之余呢，也真诚希望各位师傅务必守住安全这条底线，出高空务必穿好安全带，记挂好挂点，确定有稳固的站立面，不带电作业，不疲劳驾驶和疲劳作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作业一定不能蛮干，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我们用高超的技艺和辛勤的付出，平平安安赚长久的钱。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2: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13: 我是刘洪。
12: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四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13: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12: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13: 西安。
12: 西安，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3: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12: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3: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12: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3: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12: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13: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12: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3: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12: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14: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 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2: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3: 早安，广东。

0: 早上好，时间来到了周五的7:41，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金亮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柔美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金亮。
0: 哎呀，终于盼星星盼月亮啊，把金亮盼到咱们早安广东的节目了，真的是蓬荜生辉啊。
1: 净说那话，明明早安广东周五咱俩是固定搭档。
0: 哎呀，已经过去很久了啊，别提这种事儿了。
1: 最近走散了
0: 啊，走散了，
1: 这不又重逢了。
0: 欢迎欢迎欢迎我的亮弟啊，也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亮弟啊和聪聪啊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1: 好，
0: 有看到很多朋友啊，你看金亮一来了果然不一样，很多直播间的朋友都说、哎呀，这不是金亮吗？你看你的名声家喻户晓啦。
1: 那不也还得是当你师弟吗？
0: 嗨，说这些。
1: 哎，我在想啊，大家听到这儿可能会这个好奇一下，平时大家不都亮哥吗、亮仔吗？
0: 怎么到了
1: 聪聪这儿变成了亮弟呢？
0: 必须要彰显我姐的身份啊！姐姐的身份必须要亮出来啊！师弟、
1: 师姐跟师弟啊，一起
0: 同门
1: 联袂给各位带来早安广东节目。
0: 我们来看一下直播间都有哪些粉丝朋友早早的来打卡了啊！像我们的众星五金、李生、奋进的野马啊、一只鱼啊、一同源、玉，还有卢伟琛，大朋友欢迎您。还有我们的 A 阿德、困困鱼、强制、猫星居居、红红火火、大葱亚啊、张 Wonder、过客、梁哥啊、小虎、河源、平凡人、小峰、天下第一、曾经的我啊、欧玉、回锅肉，哎呀，都念不过来
1: 了，
0: 怎么回事？哎呀，今天太热闹了啊！欢迎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道一声早安。

0: 直播间里全是夸亮哥的，有没有夸我
1: 天天早上夸你，那这个时段夸过我也行。
0: 行行行，
1: 刚才我看到有一个叫闷蛋的网友，他问说怎么哪儿都有我，那我就要反问你了。怎么哪儿都有你？
0: 这位闷蛋严重怀疑是咱们的同事啊，这明显是我请来的托嘛，来骂
1: 这位闷蛋。这位闷蛋不仅是同事，还是广东民事热线的监制。

0: 情举报了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天气吧，也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可以在直播间说一下你所在地方的一个天气情况怎么样呢？今天哎呀一早起来天气真的挺好，心情也挺好，主要是因为晶亮来了咱们直播间，所以心情特别好。
1: 但是这种好心情维持不了多久
0: 啊。为什么呢？
1: 因为周六明天开始雷雨天气朋友们要来了啊，雨的模式咱们又得续上了。
0: 是因为你看这两天广州嘛是迎来了高温的炙烤，很多人都说哎呀真的太热了，在外面待不了十分钟
1: 啊，
0: 你就是出门两小时流汗啊，出门十分钟流汗两小时。然后从明天开始这个雨水呢又开始频密起来了，像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的热带扰动呢已经于昨天早晨发展为热带低压了啊。然后昨天5点中心是位于广东惠来东南方约1300公里的菲律宾以东洋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呢是7级，也就是每秒15米，中心最低气压呢是1100帕。那预计呢该热带低压呢将以25到30公里的时速呢向西偏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呢逐渐加强，将于昨天夜间到今天白天啊可能会加强为今年的12号台风红霞，那目前呢是热带风暴级啊。到了明天也就是25号凌晨前后呢将会移入南海的东北部海面啊，明天晚上到26号早晨啊将会以台风或者是强台风级在广东省的中东部沿海登陆。
1: 那么预计呢今天到明天白天啊我们广东的大部分市县是有高温的天气。明天晚上到后天受台风影响呢我省的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9级大风。那么从昨天夜间一直到这个周日哈，我省的中东部海面、南海的东北部海面和台湾海峡南部的风力呢是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视线旋转风12到14级。
0: 是的，那像昨天呢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也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有关部门呢认真的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做好当前热带低压的防御工作啊，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呢想和大家说啊，特别是位于我们粤东的潮州啊、汕尾啊、河源啊，还有珠海的朋友，一定要
1: 紧盯
0: 啊，留意我们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因为目前台风的路径呢，它还是具有一种不确定性的，所以大家还是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未来几天的一些具体的天气预报情况啊。像今天全省呢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啊，局部可能会有一些雷阵雨。那最高气温，珠三角南部沿海和粤西沿海市县呢是32到35度啊，其余大部市县呢是介于35到38度之间。
1: 明天白天呢，粤东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河源、梅州和珠三角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局部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那么看看最高气温哈，珠三角、粤西北部、清远、韶关、河源市县35到38度，个别市县是39度，其余市县31到35度。到了明天夜间后天白天，粤东市县河源、梅州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广州、深圳、东莞、惠州、韶关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有中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呢，珠三角、大部和粤西市县35到38度，粤东、河源和梅州市县27到30度，其余市县30到34度。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广州的具体天气情况。广州今天是多云到晴，气温呢是26到35度啊。明天呢广州是多云转雷阵雨啊，气温是27到36度。来到周日，也就是26号，广州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是介于26到32度之间。提醒大家，明天就是周末了，如果有这个出游计划的朋友啊，特别是去海边滨海旅游的朋友，一定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情况和天气变化，及早的安排好行程。

0: 很多人都在直播间关心金亮啊，昨天晚上有没有睡过5个小时啊？
1: 我没统计过啊，但是依然那个精力旺盛
0: 啊。是，你怎么能做到这么高精力呢？
1: 热爱可抵万难。哎呀，音乐怎么音乐断了呢？
0: 哎呀，我真的不想接你的话呀，怎么回事？今天有没有洗洁精啊？泼一泼，去去油啊？
1: 洗洁精购物车里有啊。
0: 好，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刚刚说到，其实最近这天气啊，真的是越来越热了。
1: 哎，
0: 很多人夜间活动呢就开始丰富起来了，
1: 比如
0: 说抓知了。
1: 等会儿，干啥？
0: 抓知了？怎么？你作为一个东北的朋友，你不知道抓知了是你们夜间很热门的一项活动吗？
1: 正在听节目的，无论你在广州、深圳、珠海、中山，有没有东北的朋友？我们在夏天的夜间的活动不是抓知了，
0: 那是啥？
1: 有一种昆虫，东北叫虾创子。
0: 虾创子是啥？怎么我说的不标准吗？
1: 不是标准，就是我在想，我怎么能把这么土的这个
0: 带到了我们的省台的这个
1: 对，带到了我们的这个新闻节目里来。
0: 你真的是家乡的宣传人。
1: 就是他一打开那个路灯的时候，然后有一种黑色的昆虫，它长得这像啥呢？我还形容不出来。
0: 你们抓它干嘛呢？
1: 进油锅炸了吃。
0: 那这跟这个抓知了是差不多的呀。这个
1: 知了也要吃是吧？
0: 啊，也吃啊，你不吃。
1: 我就真不吃，我这老家吉林的，吉林没吃这东西啊。
0: 我也不吃，因为最近河南郑州呢，一则这个夏夜副业新闻刷屏全网啊，说啊，当地72岁的大爷夜里7点到10点，短短3小时是逮住了460只的这个知了猴，
1: 发财了，
0: 发财了，一晚到手将近400块钱。
1: 哎呀，
0: 啊，特别很多人都很想去模仿一下大爷，但是你大爷还是你大爷啊，人家还是厉害，
1: 骂街。
0: 主要是称赞大爷他体力好，因为你看3小时要持续的在这种小树林里面啊弯腰仰头，其实对于72岁的老人来说也是极大的一个体力考验，所以多数的村民一晚上可能只能抓100只左右吧，收入可能就100-200啊，没有大爷赚的那么多，400多块钱。但是其实我觉得抓知了这事儿，我以为是北方朋友会
1: 都很熟悉，
0: 很熟悉呢。原来金亮是个假的北方朋友。
1: 待会儿详细跟各位说说啊。
0: 好，那现在时间来到了我们周五上午的7点51分了。稍后呢，我们会进一段党课开讲，也欢迎大家移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一起和我们聊聊天。我们稍后再见喽。

0: 改革创新向未来，党课开讲了。下面是党建微讲堂，本栏目由中共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直机关工委决定授予100名同志广东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99名同志广东省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100个基层党组织广东省直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本期省直机关两优一先锋采录，我们聚焦科技强省赛道一线的奋斗先锋，感悟投身高水平科技笃行实干的榜样力量。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他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7研究所第5事业部产业室副主任魏东明。魏东明同志政治立场坚定，始终牢记党的宗旨，长期以来他始终保持着强烈的求知欲，主动学习新的知识和新的技能，不断完善知识结构，为高效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深耕细作，做技术攻坚的实干家，他牵头并参与了多个重点型号项目研发，通过反复优化，大幅提升了通信设备的传输性能，有力保障了产品高质量交付。他锐意进取，做创新发展的先行者，面对行业智能化趋势和设备升级的需求，他牵头

探索装备智能化改造路径，带领团队提出从外挂智能到内嵌智能，最终迈向孪生智能的思路，为研究所装备体系赋能增智做出积极努力和贡献。他凝心聚力做团队成长的引路人，他格外注重新员工的培养，量身打造了实践加培训加复盘的模式，定期组织技术分享交流，以团队整体实力提升带动产品核心竞争力增强。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省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他是广东科学中心党委办公室副主任温莹莹。温莹莹同志从事党务工作已经11年了，他始终坚定政治立场，饱含工作热情，秉持着务实作风，先后荣获省优秀团干、省直机关青年理论学习标兵、省科技厅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称号。他凝心铸魂，强根基，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他协助党委召开党委会、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还指导党支部开展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牵头制定中心党的工作要点，推动党建工作与科普服务、场馆运营、项目建设、人才培养深度融合，并且他全程负责党史学习教育、主题教育、党纪学习教育等统筹实施，创新策划沉浸式学习载体。他强基固本、筑堡垒，全面落实新一轮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深化一支部一品牌创建，两个项目获得省先锋杯决赛三等奖，指导党支部开展四强创建，办公室党支部获评省科技厅四强党支部、省直机关四强党支部。他正风肃纪树新风，聚焦重大项目、重点工程，完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牵头制定修缮改造工程、科普能力提升项目等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措施，组织党员干部赴反腐倡廉教育基地参观见学，深入排查廉政风险点，持续加固中央8项规定堤坝。他凝心聚力暖人心，推动落实职工福利保障，积极推进职工健身房建设，组织趣味运动会等文体活动，并且还畅通志愿者招募渠道，近3年来累计招募超过10000名大学生科普志愿者。最后为大家介绍的是省直机关先进基层党支部、省科学院智能制造所第三党支部。省科学院智能制造所第三党支部牢牢把握党建引领、科技赋能、融合共进的工作思路，聚焦工业母机、海工装备等可靠性技术领域，在党建业务深度融合上取得突出成果。该党支部强化政治引领，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常态化开展纪律作风警示教育，用身边事警醒身边人，持续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该党支部还坚持强基固本，对照四强党支部的标准，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2025年，一名同志获评省科学院优秀共产党员，3名党员晋升高级职称，并且与兄弟支部、广东省药品检验所联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实现党建互促、业务共赢。该党支部还聚焦中心大局，与省内装备制造龙头联合承担多项省市科研攻关项目，连续多年承担省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咨询机构任务。2022年以来，提交研究报告30多份，参与起草广东省工业母机与基础制造装备产业强基工程实施方案。2025年获2项广东省科技进步2等奖，持续深化产研结合促创新特色，与龙头企业共建联合。

0: 技术创新中心，党员为企业解决机床精度保持性难题开展轻量化设计方法产业化应用，近年来为企业带来了直接与间接性经济效益超数亿元，服务世纪或央视新闻频道与经济频道专题报道。刚刚为大家介绍的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省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还有省直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他们在科技攻关一线勇挑重担，在党务工作中精耕细作，在党建引领下融合赋能，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奋斗者的担当与追求。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7: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6: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7: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6: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7: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8: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7: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6: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9: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中国作协会员莫华杰，奋进15，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欢迎广大职工朋友进入广东省总工会官方网站投稿参赛。百工有力量，文学有光芒，祝大家榜上有名。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0: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1: 早安，广东。